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24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近日，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8月24号，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蔡奇主持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8月24号，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8月24号，李强在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8月24号，王沪宁在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8月24号，王沪宁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8月24号，韩正在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
2: 8月24号，王毅在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一起来快速梳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但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的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自2027年的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的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4: 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
0: 当地时间的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等。欧盟委员会表示，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配库存、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地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
4: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0: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经超过了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的进展，疫情已经进入到了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
4: 24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公报说，22号，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台风沙德尔明天进入到东海之后，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将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
4: 海南省海口市交通运

0: 运输局昨晚发布提示，受台风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9点起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安排行程。
1: 昨天晚上在天津举行的一场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当中， A 组的中国女排连下三局，3-0战胜了伊朗队，取得了2连胜，三局比分分别为25-14、25-23和25-14。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
0: 本次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各方将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承担着为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明确方向、凝聚共识、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功能，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促进包容性增长、创新发展和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平台。中小企业是亚太地区数量最大、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在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预计将有超4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家优质境外企业参展。参展展品涵盖智能科技、生物医药、跨境服务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现全球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与经贸合作潜力。境外参展企业和机构覆盖全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成员经济体。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稻迎来集中上市。为了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8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
0: 8月5号，江西、湖南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早先稻最低收购价预案。8月11号，河南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盘。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的前7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
3: 1至7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烟台港新增至阿尔及利亚、达喀尔、纳米比亚、吉布提4条非洲新航线，出口包含机械车辆、工程建材、成套项目物资等200多个品类。今年以来，发运量已突破600万吨，较去年同比增长66.1%。南京港新增3条外贸航线，覆盖南美、南亚、北美等重点国际枢纽港口，助力国产工程设备与车辆从内陆口岸直达海外市场，进一步畅通了国际物流通道。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亿标箱，同比增长5.1%。此外，受多个假期带动，前7个月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人员往来活跃度保持稳定。今年以来，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加快建设。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2011亿元和1255亿元。
0: 昨天，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印发《智能体支付应用自律公约》，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支付清算行业安全规范发展，防范技术应用安全风险，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公约适用于开展智能体支付应用的协会会员单位， 包括在智能体支付应用中提供账户管理、交易处理、收单。

0: 转接清算等服务的机构。在授权管理方面，要求会员单位明确智能体支付应用的授权边界，采取有效手段对用户身份、交易意愿进行严格核验。在防范风险方面，要求通过交易限额等方式加强资金安全管理。同时，会员单位要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智能体支付应用关闭、信息查询的通道，保障其自主选择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中国宜宾。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7: 新一轮制裁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0: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所谓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6: 针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
7: 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

0: باید قدرتمون رو بیشتر کنیم، چه نظر سیاسی، چه نظامی، چه اقتصادی، چه همبستگی مردم.
1: خب ببینین این تحریما ظالمانه است دیگه، همه هم میدونن و حالا ابرقدرت اقتصادیه، ما مردم باید دستمون تو دست هم باشه.
2: حالا یه ذری هزینه هامون هست اضافه میشه توی بالاخره مردم مملکت، فشار اقتصادیش هست، اذیت کننده هست، ولی انشالله دستش میتونیم برگیریم مطمئنم.
3: 对于美国公布的一系列新的制裁措施，伊朗国内的观点认为，伊朗在过去数十年间持续对抗美国制裁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美国通过战争没有实现的目标，也难以通过制裁实现。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4日的22点30分，北京时间的25日凌晨3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而在美国加码对伊制裁之际，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正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旨在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做出努力。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穆迪尔的访问展现了巴方对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信念。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理解，持续的动荡对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针对当前的局面，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 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 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的黑兰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长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但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 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 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 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What's
5: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Because, as you know, energy goes into every facet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longer that conflict, the more turmoil there is,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6: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25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的为期1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巴方同伊朗总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议会议长、伊朗外长以及内政部长举行了会谈，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以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4: 另据巴基斯坦多名。

0: 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当地时间的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批准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当天表示，英国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
2: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之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当天，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3: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ритания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 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строи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менно эти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0: 此前，美国也曾一度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专家认为，在经过俄乌冲突的长期消耗后，西方国家自身的武器库存愈发吃紧，越来越难以满足乌克兰的战场需求，因此希望通过转让技术来提升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的能力。但是此举在短期内无法彻底改变当前俄乌战场的态势。
4: 西方国家希望提升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的能力啊，首先确实是因为，那么在经过4年多俄乌冲突的这个长期消耗之后啊，西方自身的库存越来越吃紧，那么越来越难以满足啊乌克兰的这个战场的需求啊，尤其是风暴阴影这类的高精度的这个远程武器的消耗速度啊，应该说远远超过了啊西方军工产能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其次呢，这也是为了提升啊武器供应链的这个效率和战场响应的速度，那么降低啊运输线被俄军打击的这种风险。西方国家军事支持乌克兰的这个模式啊我认为确实是在发生一种微妙的转变，那么逐步的从成品输血啊转向产业造血的这样一个模式，我想这也反映出啊西方对俄乌冲突长期化的啊一种战略性的判断。那么西方啊意识到俄乌冲突恐怕不会在短期内结束，那么过去的这种单纯的输血式的援助啊是难以长期持续的，那么推动乌克兰本土军工产能的建设呢，就能够使得西方啊以更低的成本啊实现对俄罗斯的长期的这样的一种牵制。那么这种转变啊实质上啊就是要把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和西方的这个军工产业链那么绑定起来，那么未来战后的乌克兰的防务市场也会被西方来深度的占据。至于说对战场的影响啊，我想短期内恐怕是有限的啊，因为生产线的落地啊本身也需要一个相当的周期，那么落地过程的中间呢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但是呢从中长期看，那么通过强化这个乌克兰的自身的军工生产能力啊，那么还是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维持长期消耗战的能力。那么我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俄方也会采取各种方式啊来进行回应。如果说生产真的落地了，那么我想俄军会试图对工厂进行打击啊，力争在产能爬坡阶段就摧毁乌克兰的这种生产能力。
1: 当地时间的24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68.50欧元，创俄乌冲突以来的新高，和今年2月底约32欧元的水平相比呢，当前价格已经是翻倍。美以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之后，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欧洲天然气市场持续承压。高盛集团认为，如果欧洲在今年冬季到来之前进一步补充天然气库存，欧洲天然气价格未来还将继续上涨。
0: 再来关注美国山火，当前美国多地山火持续，截至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附近的山火仍在燃烧。目前这场山火的过火面积超过60平方公里，当地政府敦促约9万人紧急撤离。美国媒体指出，高温

0: 干旱等自然因素推高了山火发生风险。与此同时，消防人员减少、经费削减、部门职责划分不清等因素也暴露出美国政府在山火应对上存在诸多问题。
1: 据美媒报道，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2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2026年美国累计发生超过5万起山火，过火面积达到约313万公顷。而美国华盛顿邮报7月就曾发文表示，在美国山火肆虐之际，消防人员却面临巨大压力。美国政府的裁员政策使得消防资源短缺进一步恶化。2024年，美国约有18700名联邦雇员可以参与灭火，而现在这一数字仅略高于17000人。与此同时，美国山火治理中的资金和职责划分问题也受到质疑。政治报下属媒体就曾报道，在当前美国严重山火季期间，联邦政府内部却再次出现究竟应由哪个机构主导山火应对的管辖权之争。另据旧金山纪事报报道，美国联邦政府降低了地方消防部门跨区灭火的补偿，这让其参与灭火的能力受到影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曾报道，明尼苏达州一项原本已经准备实施的森林防火工程，因联邦资金审查和人员削减而被推迟。
2: 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24号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决定颁布包含高中禁止使用手机的法律，相关禁令可能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实施。法国媒体24号报道显示，相关手机禁令措施被写入了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的风险的法律。该法律于7月下旬获得了议会通过。不过，该法律文本当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UMID 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T 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0: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

0: 客户端，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当地时间的24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苏丹局势，中方代表指出，要全力以赴推动苏丹停火止战，持之以恒开展劝和促谈，标本兼治，缓解人道危机，守望相助，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苏丹政府启动包容性政治对话，支持联合国发挥斡旋中心作用。国际社会应切实维护苏丹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坚持苏丹人民主导，尊重苏丹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更不能纵容甚至助长分裂风险。中方表示，安理会正讨论苏丹制裁授权延期问题，当务之急是要聚焦如何更好地实现现有制裁机制目标，避免随意扩大强制性措施的力度和范围，影响苏丹的长期和平、稳定和团结。
1: 24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指出，俄乌冲突持续延宕，地面战事愈演愈烈，人道危机日益严重，但冲突对抗无法解决问题，对话谈判才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表示，当前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对话谈判停滞不前，主要各方的立场分歧仍然突出。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展现政治意愿，争取谈起来谈下去，逐步积累共识，努力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中方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近年来，约旦河西岸频繁发生巴勒斯坦平民遭到以色列定居者袭击的事件。在约旦河西岸南部的马萨菲尔亚塔地区，一名去年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枪击致残的巴勒斯坦居民近日再次成为了袭击目标。22号，他遭到了以色列定居者持铁管殴打，后背受伤。
3: 视频中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殴打的男子名叫拉巴赫，今年61岁，居住在约旦河西岸马萨菲尔亚塔地区。据拉巴赫描述，事发当天，两名以色列定居者驾驶拖拉机来到他家附近，其中一名定居者试图移走拉巴赫家人放在住所入口处的石块。拉巴赫上前询问对方意图时遭到攻击。拉巴赫表示，这已不是他第一次遭遇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袭击。2025年4月，他曾遭定居者枪击，导致一条腿严重受伤，最终截肢。面对以色列定居者不断的暴力和骚扰，拉巴赫表示，他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家园，自己和家人将会继续留在这里。
1: 当地时间23号和24号，德国柏林举行多场集会和游行活动，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以及约旦河西岸持续制造冲突。示威者要求保护巴勒斯坦平民，并呼吁德国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推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4: 集会现场，示威者挥舞巴勒斯坦旗帜，高举“停止战争，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等标语。一些示威者表示，持续不断的冲突已经给加沙地带民众造成

0: 示威者还将关注点延伸至约旦河西岸。他们表示，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以及定居者暴力问题同样令人担忧。
1: But this now what he make in West Bank is not normal. It's genocide.
2: 在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3: 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0: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4: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 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 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0: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2: 多家加拿大媒体24号表示，加拿大的主权不容谈判。
3: 美加如果开打贸易战，也将令美国感到痛苦。
0: 加拿大广播公司24号报道称，美国企业将因为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而感受痛苦。两国之间的互利协议本可以惠及美国企业。尽管美方对加拿大的关税威胁为加拿大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但两国开打贸易战给美国人带来的痛苦也将是同样真实存在的。加拿大多伦多星报24号刊文称，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原油、电力、木材、零部件等产品的依赖程度远比美国人想象的要高。同时，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能承受贸易战带来的痛苦。如果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真的爆发贸易战，美国将比加拿大受到更多损失。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同一天称，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会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专家表示，美加贸易战胜负取决于谁坚持得更久。同时，加拿大目前不可能接受美国的城下之盟。
5: 现在这个加拿大就是卡尼政府，他的支持率达到了76%，这是相当之高的。可以说现在加拿大是这个众志成城，就是不屈服于美国的这种压制。那么但是问题是眼在这儿，就是因为特朗普为什么这次我觉得要对加拿大开刀呢？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加拿大的最大的这个盈余来源也是跟美国来的，所以实际上从特朗普来讲，他做出这个反击呢，也是有针对性的。就实际上，你加拿大如果要完全切割的话，对自身的伤害也是很大。问题也在这儿，就是实际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长期处在一个就是很亲密的这个状态。这次翻盘，我觉得也是，就是换句话讲，特朗普认为他有一个盘算，就是因为你加拿大对我的依存度太高，所以我怎么着你都只得俯首称臣。但这次卡尼说不，因为他那条件是不可以接受的，要接受了就是城下之盟，丧权辱国了，他在国内怎么待呢？
2: 巴西东北部港口城市萨尔瓦多曾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25年5月，考古人员在当地一个看似普通的停车场地下揭开了一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黑奴乱葬岗。
6: 我现在正在萨瓦多老城区的一个已经停止使用的停车场， 在我的脚下，泥土深处埋葬。

0: 保家卫国、寸土不让这个精神，我觉得值得传递。
1: 大型山东梆子现代戏《孔繁森》，以孔繁森两次赴藏工作的动人经历为叙事框架，通过辞家别母、港巴送药、收养孤儿、舍家卫国、阿里救灾、现身阿里六大关键场景的戏剧化串联，完整勾勒出孔繁森人生轨迹，用高亢激昂的山东梆子唱腔展现了时代楷模孔繁森扎根雪域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
2: 原来孔繁森书剑对于我来说就是课本上的形象啊！这次能够现场感受孔繁森这个书记，他奔赴雪域高原，然后有这样的鞠躬尽瘁、勇于担当这样的事迹，非常的震撼，然后也深受感动。
3: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节目当中，有许多创意和内容都来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4: 贵州的民族歌舞剧《锦兰》，广东的大型民族舞剧《莺歌》，都把非遗作为主要创作元素，生动呈现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时代风貌。
1: 民族歌舞剧《锦兰》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建设为背景，艺术再现了布依、苗、彝等各族绣娘共绣锦兰图，为大桥建成通车献礼的感人故事。这部剧将十余项国家级、省级非遗融入舞台，布依族康包舞轻盈婉转，苗族板凳舞节奏铿锵，彝族阿妹七托则热情奔放，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美图景。
5: 我们把黔西南布依、苗彝各族十多项非遗技艺揉进歌声与舞步里，让观众看见刻在骨血里的文化根脉。
1: 全剧105名演职人员全部来自黔西南州，其中绝大多数为黔西南州当地的业余演员，他们中有农民、绣娘、教师、学生，也有文化志愿者和机关干部，展现了黔西南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生动诠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主题。
6: 舞美也好，歌曲也好，那种感染力和穿透力让我看到了一种民族精神和民族魂。
1: 广东选送的大型民族舞剧《莺歌》，以岭南侨乡先辈下南洋的历史为背景，再现近代民族危难之际中华儿女守望故土、舍家卫国的家国情怀。这部舞剧同样也挖掘了众多当地非遗项目，传统莺歌舞、木雕、嵌瓷、潮绣、铁制木偶、潮州油纸灯笼等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被转化为舞蹈语言，在舞台上绽放出独特文化魅力。
7: 将莺歌舞也进行了舞台语汇的转化，我们不仅将这个莺歌舞原先刚猛勇敢的气质表达出来，也赋予了它情感，在离别呀，在新婚呀，在很多的情景当中，莺歌锤也化作了一种情感的寄托和情感的纽带。
1: 莺歌还大胆尝试流行音乐的艺术手段，舞剧融入说唱等潮流元素，古老战舞的铿锵节奏与现代潮流韵律融合，创新表达给观众带来了独特的视听震撼。
8: 非常震撼，舞剧的节奏气势磅礴，把岭南人这种坚韧勇敢给体现出来，我也感受到非遗的魅力。
3: 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8月21号到25号在贵州举行，这项作为代表亚洲青年攀岩最高竞技水平的赛事，也是名古屋亚运会前重要的练兵机会。
9: 来自亚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3名运动员围绕攀石、难度、速度、速度接力4个项目展开竞逐。作为东道主，中国队派出37名队员参赛。在 U17 攀石女子决赛中，中国队3位选手谭友田、李美妮和卢一静包揽前3名。其中15岁的谭友田成为全场唯一完攀全部4条线路的选手，成功夺得金牌。而在 U17 难度女子决赛中，卢一静夺得冠军。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攀岩比赛将于9月29号至10月3号进行。本届赛事是亚运会前的重要热身赛，同时也成为亚洲检验洛杉矶奥运会周期潜在力量的重要平台。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昨天田径项目400米障碍赛完赛。
4: 400米障碍赛是今年全新增设的。

0: 赛项，赛道上设置了多道障碍，重点考验机器人的平衡、越障及环境适应能力。
1: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障碍赛决赛现场。本次决赛一共分为15组比拼，参赛机器人全部采用摇操方式。每组比赛结束后会根据赛事规则计分，等到全部组别比赛完毕，综合所有成绩，最终排名前3的机器人将斩获这个项目的冠亚季军。
2: 赛道共设置16处障碍点位，匍匐通道、非对称跷跷板、线宽 L 型弯等障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其中第14到16处障碍点位，机器人首次通过失败后允许放弃点位障碍，但每放弃一个障碍罚时2分30秒。
3: 400米障碍是在100米障碍的基础上升级过来的，从整体的障碍的难度上面应该说比去年要大了很多。高台、翘板、轮胎、匍匐通道，还有一个就是最后的我们说梅花桩，那么这个都是新加的。不过我们意料的是，我们觉得难度加大以后，本身上面应该说机器人完成这个比赛应该更困难，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啊，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更高了。
2: 作为新增赛项，400米障碍赛模拟了多种场景，旨在锻炼机器人的综合响应能力，为未来在应急救援、野外勘探等领域的应用积累技术经验。最终天骄队、上海支援队、天宫队分别以4分11秒44、4分19秒13、4分32秒65的成绩摘得这项比赛的冠亚季军。
4: 举重也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新增设的赛项，
0: 主要考验机器人自身的稳定性和平衡性，以及关节协同负载能力。
5: 本次赛事呢，相对于人类举重做了简化，它不需要区分抓举和挺举，只需要这些机器人从准备的现场走到咱们的举重台，举起咱们的杠铃，举过头顶，静止，保持2秒钟，他们就可以完成这项赛事的比拼。
2: 根据举重赛项要求，杠铃必须由机器人双手直接抓握，举升轨迹要垂直。机器人举杠铃过头顶后需静止稳定2秒才算有效，全程仅允许机器人双足接触举重台，如果躯干、手臂、膝盖触台则直接判失败，最终以单次成功举起的最大重量定排名。此外，参赛机器人必须具备完整人形结构。
6: 为什么要有做人形？因为很多一些带基座的机器人，它反而举不起这么大的重量。人形机器人能利用全身的一个力矩去举重，所以它是比那种带基座机器人有更大的上限。
2: 同时，参赛机器人要拥有不少于3指的灵巧手，为了增加抓力，部分机器人的手上都缠上了胶带。
6: 我们特意是去找了一下这样的灵巧手，然后并且对它一些加固吧。然后它才能承受比较大的重量。
2: 举重比赛看似是力量的比拼，实际上考验的是机器人灵巧手的负载能力、双足在重压下的平衡控制以及全身关节的协同发力。这些正是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搬运、物流分拣和家政服务等真实场景需要突破的核心技术。在本次比赛中，北京人形华科联队以16公斤夺冠，天卓队和天宫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而赛场外呢，北京首个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也是热闹开集。
0: 机器人出摊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7: 在我身后呢，就是本次运动会机器人比拼的竞技场宾斯代，而在进出场馆之时呢，您还能邂逅嗨放机器人闲玩市集，听说已经有很多机器人在这里摆摊了，咱们一起去看一看。您看，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个由机器人自主营业的零售店，在这里呢，您可以挑选货架上的商品，这位机器人售货员就会完成拿取和配送。此外呢，他还能和他的智能同事们完成协作配合。两只机械臂呢，可以做咖啡、做冰淇淋。这位智能售货员呢，就会把他们送到我们的手上。
8: 蛮好的，而且就是它比较稳定嘛，大家在观看比赛之余，出来走走看看，互动一下，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你能感受到科技对生活的改变。
9: 除了咖啡和冰淇淋。

0: 饼、煎饼、棉花糖等由智能机械臂制作的美食也受到欢迎。此外，写毛笔字、五子棋对战等互动项目同样人气火爆。
1: 本次市集一共有70个摊位，涉及到的摊会的这个机器人企业有17家，然后有20多个摊位是有机器人的体验的。大家可以通过逛市集，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的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另外，还有在我们的环湖边有5个沉浸式的影像和这个 VR 的影展，希望能够给参赛的工作人员和前来观赛的观众提供赛前赛后的休闲消费。
0: 据介绍，本次市集配合赛事周期，将举办至8月26号。
2: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早发布通告，根据最新气象预报，琼州海峡受台风影响时间延后，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时间由原定的今天9点调整至12点，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具体复运时间将视气象情况而定。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赵文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最近台风十分活跃，导致华南以及华东沿海频繁的有强降水出现。今天依旧如此，在台风紫檀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受简拉维残余环流的影响，台湾、福建、江西同样有强降雨出现，福建局地将可能会有大暴雨出现。与此同时呢，在北部湾、南海等海域以及海南、广西、广东沿海还将会刮起6到9级的风，阵风可达10到11级。预计紫檀对华南的影响还将会持续2-3天的时间。同时，台风沙德尔对我国的影响呢，也将会逐渐的展开。台湾、福建、浙江等地未来将会陆续的遭遇强降雨的侵袭，要警惕频繁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北方，同样需要关注降水的影响。由于冷暖气流交汇，未来呢将会自西向东出现一轮降水过程。其中呢，今天在内蒙古、山西、河北、天津等地将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长春小雨转晴，20到2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乌鲁木齐小雨，17到26度；西宁雷阵雨转中雨，16到27度；榆林多云转中雨，21到31度；利州雷阵雨转阵雨，24到39度；南充晴转阵雨，26到39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7到37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1到38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晋城晴，24到31度；邯郸雷阵雨，25到35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鹤壁多云，25到33度；合肥阴转多云，25到33度；安庆多云，27到33度；上海多云，27到33度；襄阳多云转晴，25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6到34度；泉州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起至28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

0: 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将提请三审。农业法修订是2002年全面修订以来的又一次大修。今天，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将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创立于2023年的中美 1.5 轨对话，介于官方正式外交一轨和纯民间二轨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曾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了诸多具体建议。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今天上午在浙江杭州举行。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 APEC 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将围绕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福建省有关负责人等将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有关情况。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主题为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本次投洽会将有哪些亮点，在今天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进行关注。今天上午10点，国家数据局也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最新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上会释放哪些消息？新闻直播间将及时关注。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可通过招标方式开展。今天，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的巩乃斯特大桥主桥首桩将开钻，标志着大桥正式进入主桥施工阶段。全长约393公里的奎独库高速线路北起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市，南至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全线穿越天山腹地，途经独山子、乌苏、尼勒克、新源、和静等地，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建成后，全程通行时间将由现在走行独库公路的14小时缩短至约4小时，并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车。今天，位于山东济南的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隧道全长约5.75公里，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上层为自南向北通行，下层为自北向南通行，设计时速60公里。通车后，驾车过黄河从以往的40分钟缩短到只需4-5分钟。与此同时，黄河济南段跨黄通道增加为22处，进一步完善跨黄路网，助力济南主城区与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互联互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天气方面，近期多个台风扎堆影响我国。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今早8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距离海南省东方市西偏北方向约75公里，最大风力为8级。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早晨5点钟，

0: 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0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6号进入东海后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另外，昨晚简拉维在福建省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昨晚8点对其停止编号。艾莎尼今天早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明显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5点也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玉江南宁水文站水位于昨天14点25分涨至警戒水位73.00米，形成玉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当地各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目前南宁市沿江多处亲水平台已经陆续关闭。现在总台记者孔祥新正在南宁市区的亭子码头，我们马上来连线他，祥新来介绍一下那里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市区的亭子码头，大家看我身后呢就是亭子码头的一个标志，其实它前面是一个码头广场，我们看到整个广场呢已经被大水淹没。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截至这个今天早上8点，南宁水文中心的监测数据，用玉江南宁水文中心的数据呢，水位是74.04米，超警戒水位1.04米，目前仍在缓慢上涨过程中。那其实我们看到呢，我所在的位置其实是一条路，那整个这条路通过这个拱门往前走呢，就是亭子码头的售票处。那目前看到整个售票处呢，只剩下这个标牌的这个位置。然后其实我们前期来到现场是知道的，这个售票处下面是一个集装箱，然后呢旁边我们看到有一些蓝色的帐篷和一些三角形的，还有这个灰色的亭子，其实下面呢都是一些集装箱，分别是一些这个售票处啊，然后便利店呐、或者是酒吧，还有奶茶店等等。那整个这个亭子广场呢，其实也是一个商业区，也是南宁市民和游客非常喜欢来打卡的一个旅游的打卡地。那受这个涨水影响呢，目前这个区域都已经被淹了。那根据这个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呢，其实在这个亭子码头啊，一般在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涨到69米左右的时候呢，亲水平台就会开始漫水，他们也是实时根据水文部门的预警，提前将这些广场上的设施呢做了一个转移。我们刚才在周边也走了一圈，看到一些这个餐车做冷饮的，还有一些小朋友的娱乐设施都已经提前做了转移。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远处这个大桥下，这是临铁大桥，这江面上呢不时有这个漂浮物从上游飘下来。那目前看到这个漂浮物的流速，可以看到这个水速还是比较快的。根据南宁水文中心的监测，预计27号凌晨2点前后呢，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会出现75.5米的这个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5米，这也是2026年玉江第二号洪水。那我们看到呢，其实整个这个玉江洪峰到来之前呢，整个南宁市区也是严阵以待。前期我们也走访了南宁市的这个民生旅游码头等区域，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亲水平台也出现了被淹的情况，那个沿江的交通闸也已经关闭。那同时呢，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在附近做一个巡查和巡护的工作，遇到突发情况会及时处置。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就是整个这个南宁的天气呢也是时晴时雨，刚才呢有一点小雨，目前是多云的天气。根据天气预报呢，25号到27号南宁全市会有一次大雨暴雨到局部大暴雨的降雨过程。那这个降雨的不确定性还有上游来水影响，都会对这个玉江水位的涨幅呢产生一些影响。那我们在现场也会持续关注玉江洪峰过境南宁以及当地防汛工作的推进情况。主播，
0: 降雨还将持续，防汛工作不容松懈，谢谢祥新带来的报道。随着强降雨天气对广西防城港上思县影响减弱，各村屯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清淤保洁、垃圾清运、水电抢修、环境消杀等灾后恢复工作。
2: 这里呢，就是上思县在庙镇的一条主街道了。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居民已经回到了家中，开始清理家里的这个淤泥，还有一些垃圾。那我们看到，沿街的也摆放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垃圾桶，来方便居民把这些垃圾集中堆放，进行一个统一的清运。
3: 我们现在配备有120个垃圾桶， 分两个点，一方面是群众自己清理家里面的垃圾出来，然后我们镇政府的话就

0: 组织一些清运车对门口堆放的一些垃圾进行清运。
1: 据了解，清淤工作预计今天完成。在垃圾清运、路面清淤工作完成后，消防部门将对镇区街道、公共区域开展冲洗保洁作业。卫健部门将同步对居民区、沿街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工作。截至24号晚上8点，在庙镇已经恢复供电，水利设施仍在抢修中。
2: 受台风紫檀影响，8月21号以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境内河流水位持续上涨。龙州县沿河低洼地带和部分乡镇村屯受淹，其中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龙州县仍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目前龙州县已经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提醒广大群众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服从转移安排，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台风天气影响，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今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26号至27号，三亚站至新乡站快458次，新乡站至三亚站快457次列车停运。已购买上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或前往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提醒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早发布通告，根据最新气象预报，琼州海峡受台风影响时间延后，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时间由原定的今天9点调整至12点，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测，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从今天夜间起，福建东北部沿海风浪将持续加大。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要求全省海洋渔船务必于今天下午6点之前进港避风。从昨天开始，宁德市霞浦县的渔船已经陆续回港。
3: 昨天下午，记者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看到一艘艘结束作业的渔船陆续驶入港区停泊。
4: 我们在海上收到台湾预报以后，就提前收网赶回港，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把船上的渔物赶紧卸完，卸完以后我们也按照要求及时上岸避风。
3: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要求，全省海洋渔船务必于今天18时前进港避风，船上人员撤离上岸。
5: 我们正在持续跟踪海上渔船的位置和返港情况，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2: 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21个台风，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今年台风为何偏多，如此活跃？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的解读。
6: 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每个月都是有台风生成的，而且1月到8月每个月生成的台风数量都是要比常年同期偏多一些。那特别是在8月，截止到今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8个台风。那近期台风非常活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南海到菲律宾以东洋面，季风槽是比较活跃的，而且月赤道气流也有所增强。那这种情况下，在季风槽之内更容易出现西南气流和副高南侧的偏东气流符合搓出一些小的涡旋，那就相当于是台风的初始扰动，或者说是台风的胚胎。那么之后呢，在高海温还有水汽的支持下，会进一步的发展加强成台风。另外呢，从气候背景来看，目前是处于厄尔尼诺的发展阶段。那通常来说，在厄尔尼诺发展的气候背景下，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也是通常会比较活跃的。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

0: 候都更需要相互理解，持续的动荡对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针对当前的局面，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长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但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
2: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3: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because, as you know, energy goes into every facet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longer that conflict, the more turmoil there is,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1: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25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访问期间，巴方同伊朗总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议会议长、伊朗外长以及内政部长举行会谈，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当地时间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欧盟委员会表示，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配库存、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批准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当天表示，英国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
2: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之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

0: 当天，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1: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ритания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 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строи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менно эти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2: 此前，美国也曾一度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专家认为，在经过俄乌冲突的长期消耗之后，西方国家自身的武器库存越来越吃紧，越来越难以满足乌克兰的战场需求。因此，希望通过转让技术来提升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的能力。但是，此举短期内无法彻底改变当前俄乌战场的态势。
3: 西方国家希望提升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的能力啊，首先确实是因为，那么在经过四年多俄乌冲突的这个长期消耗之后啊，西方自身的库存越来越吃紧，那么越来越难以满足啊乌克兰的这个战场的需求啊，尤其是风暴阴影这类的高精度的这个远程武器的消耗速度啊，应该说远远超过了啊西方军工产能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其次呢，这也是为了提升啊武器供应链的这个效率和战场响应的速度，那么降低啊运输线被俄军打击的这种风险。西方国家军事支持乌克兰的这个模式我认为确实是在发生一种微妙的转变，那么逐步的从成品输血啊转向产业造血的这样一个模式，我想这也反映出啊西方对俄乌冲突长期化的啊一种战略性的判断。那么西方啊意识到俄乌冲突恐怕不会在短期内结束，那么过去的这种单纯的输血式的援助啊是难以长期持续的，那么推动乌克兰本土军工产能的建设呢，就能够使得西方啊以更低的成本啊实现对俄罗斯的长期的这样的一种牵制。那么这种转变啊实质上啊就是要把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和西方的这个军工产业链那么绑定起来，那么未来战后的乌克兰的防务市场也会被西方来深度的占据。至于说对战场的影响啊，我想短期内恐怕是有限的啊，因为生产线的落地啊本身也需要一个相当的周期，那么落地过程的中间呢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但是呢从中长期看，那么通过强化这个乌克兰的自身的军工生产能力啊，那么还是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维持长期消耗战的能力。那么我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俄方也会采取各种方式啊来进行回应。如果说生产真的落地了，那么我想俄军会试图对工厂进行打击啊，力争在产能爬坡阶段就摧毁乌克兰的这种生产能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昨天，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印发《智能体支付应用自律公约》，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支付清算行业安全规范发展，防范技术应用安全风险，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0: 公约适用于开展智能体支付应用的协会会员单位，包括在智能体支付应用中提供账户管理、交易处理、收单、转接清算等服务的机构。在授权管理方面，要求会员单位明确智能体支付应用的授权边界，采取有效手段对用户身份、交易意愿进行严格核验。在防范风险方面，要求通过交易限额等方式加强资金安全管理。同时，会员单位要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智能体支付应用关闭、信息查询的通道，保障其自主选择权。
2: 记者从广西海事局了解到，昨天下午参与测试船舶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
5: 参与测试船舶长32米、宽5.4米，额定载客100人。测试船于8月24号中午顺利完成青年枢纽过闸作业，继续沿平陆运河驶向钦州方向。本次测试不载客，是对平陆运河保障客船通行条件、船闸运行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
6: 从本次整个航行过程来看，平陆运河的航道尺度、船闸运行效率、水上服务区的保障能力能够满足客运船舶的通航需求。本次测试为海事部

0: 们对客运航线的常态化监管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暑运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增加。我们知道，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可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但在购票之后，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呢？
2: 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3: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2: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1: 近年来，不少航空公司推出了无陪护儿童服务。记者注意到，乘坐火车出行没有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那这是为什么呢？
2: 铁路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不仅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为成年人的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
1: 这个暑期，奔现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游客把旅行目的地选在了风景宜人的小县城。地处河湟谷地的青海民和县，夏季平均气温20摄氏度左右，凉爽舒适的气候让这里成为了热门避暑目的地。眼下，当地的七里花海正值最佳观赏期，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在高原花海中解锁夏日清凉。
4: 我现在就在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的七里花海，这里四面环山，草木葱茏，站在这里啊，山风裹挟着花香扑面而来啊，体感清爽宜人，一点也感受不到酷暑的燥热。这两天满园的鲜花竞相绽放，在我身后啊，大片的马鞭草延绵成了紫色的花海，清新又浪漫。从我们的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向日葵、小丽花、金光菊等十几种花卉顺着山势层层延展，漫山遍野色彩缤纷，随手定格呢都是高原特色的田园画卷。宜人的气候与连片的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景区也建成了16处高低错落的观景平台，游客既可以登上山顶俯瞰山谷花海全貌，也可以在步道平台驻足欣赏青山繁花清泉相映的景致。来到花海避暑啊，清水游乐项目自然少不了，穿行山间的玻璃水滑道冰爽消暑，山下的戏水区更是孩子们的乐园，踩水捞鱼，近距离的感受山泉带来的清凉。这两天花海露营备受游客青睐，不少市民游客围坐露营，品尝手抓羊肉、农家野菜等地道的河湟美食，沉浸式的感受高原的山野慢生活。这个暑期啊，这里还创新推出了鲜花拓印体验活动，可以让游客把高原花海的美景带回家。像这样啊，用小锤子轻轻地敲几分钟呢，花朵的这个色彩还有纹路呢，就会印在布料上。像这样的成品啊，每一幅图案都是很独特的。所以说，游客在赏花之余呢，可以带走一份属于自己的高原花海的纪念。那么在非遗体验区呢，我们可以看到手艺人正在现场刺绣，在针尖流转间呢，一朵

花卉的图案跃然布料之上啊，这些精致的绣品呢，也承载着河湟文化的底蕴。在赏花间隙呢，游客来到这里还可以品尝当地的老浆水、酿皮、软梨汁、紫瓜。

0: 文旅资源串联呈现，形成了赏花、采摘、茶园休闲于一体的旅游线路。离开花海啊，游客还可以前往下川口桃花源采摘基地，体验田园采摘桃子的乐趣。今年七月以来，民和县累计接待游客近13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3.87亿元，带动了当地上千名群众就地就业增收。暑期奔县游的火热啊，也实实在在带火了当地的消费，也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1: 白天赏花海，夜晚也有好去处。在青海民和县，夜市、文体演艺等多元夜间消费场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
0: 这里是今年全新亮相的青海民和桃花源街市，大家可以看到，整条街区呢是由特色的集装箱打造而成的。每当夜幕降临，灯火璀璨，这里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今天我们就去逛一逛吧。
2: 走进市集，各种摊位整齐排开，和黄刺绣等文创手作造型精美，烤羊肉、拉面等特色美食热气腾腾，各类亲子游乐项目精彩纷呈，市民游客漫步其间，感受浓浓的夜市烟火气。
3: 感觉他这儿的美食也很好吃，游玩的项目也非常的多，然后我感觉这次的旅游体验感非常好。
4: 这边晚上人气很旺，对我们商户而言，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周末晚上收入能翻倍。在这样热闹的环境里，我们生意好，心里很高兴。
2: 除了逛市集，每到周末，在民和南站前广场还会有文艺演出。
5: 今年暑期，我们依托清凉气候优势，以桃花源街市为核心，常态化开展邂逅民和之夜等系列文化活动，打造多元夜间业态，持续积聚人气，同步完善停车场、游客服务等配套设施。
6: 晚上和朋友们一起过来，待在这边听听歌，然后一起吃户外火锅，特别的舒心放松。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2: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8: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 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2: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但现在美方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是，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这是加方无法接受的。多家加拿大媒体24号表示，加拿大的主权不容谈判，美加如果开打贸易战，也将令美国感到痛苦。
2: 加拿大广播公司24号报道称，美国企业

0: 将因为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而感受痛苦。两国之间的互利协议本可以惠及美国企业。尽管美方对加拿大的关税威胁为加拿大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但两国开打贸易战给美国人带来的痛苦也将是同样真实存在的。加拿大多伦多星报24号刊文称，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原油、电力、木材、零部件等产品的依赖程度远比美国人想象的要高。同时，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能承受贸易战带来的痛苦。如果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真的爆发贸易战，美国将比加拿大受到更多损失。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同一天称，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会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专家表示，美加贸易战胜负取决于谁坚持得更久，同时加拿大目前不可能接受美国的城下之盟。
1: 现在这个加拿大就是卡尼政府，他的支持率达到了76%，这是相当之高的。可以说现在加拿大是这个众志成城，就是不屈服于美国的这种压制。那么但是问题是演在这儿，就是因为特朗普为什么这次我觉得要对加拿大开刀呢？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加拿大的最大的这个盈余来源也是跟美国来的，所以实际上从特朗普来讲，他做出这个反击呢也是有针对性的，就实际上你加拿大如果要完全切割的话，对自身的伤害也是很大。问题也在这儿，就是实际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长期处在一个就是很亲密的这个状态，这次翻盘我觉得也是，就是换句话讲，特朗普认为他有一个盘算，就是因为你加拿大对我的依存度太高，所以我怎么着你都值得俯首称臣。但这次卡尼说不，因为他那条件是不可以接受的，要接受了就是城下之盟，丧权辱国了，他在国内怎么待呢？
2: 23号，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再次挑起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是一个更为愚蠢的举动。美国广播公司则表示，加征的关税最终还是将由美国消费者来承担。
3: 美国《华尔街日报》23号的文章说，去年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是史上最愚蠢的贸易战，而今年美国又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是一个更加愚蠢的举动。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升级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毫无意义。两国之间的许多贸易问题原本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但美国政府却选择通过加征关税向加拿大施压。美国政府抱怨美加之间存在贸易逆差，逆差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进口加拿大的种植原油，这种原油十分适合美国炼油厂加工，降低这部分进口反而会影响美国炼油厂的产能。另外，过去一年美国钢铁和铝制品价格已经分别上涨22.5%和40.5%。美国汽车制造商一直在游说美国政府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但美国在贸易谈判中仍拒绝降低对汽车等产品的关税。而美国福特公司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也在被加征关税之列。此外，美国新一轮关税还将波及一系列进口自加拿大的消费品、建筑材料和制造业零部件。
4: Ultimately, the costs of those increased tariffs on both sides are paid by consumers. This adds another level of uncertainty and something that could potentially significantly raise prices.
2: 目前，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附近的山火仍在燃烧。截至23号，这场山火的过火面积超过60平方公里。当地政府敦促约9万人紧急撤离。当前，美国多地山火持续。美国媒体指出，高温、干旱等自然因素推高了山火发生风险。与此同时，消防人员减少、经费削减、部门职责划分不清等因素，也暴露出美国政府在山火应对上存在诸多问题。
0: 据美媒报道，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2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2026年美国累计发生超过5万起山火，过火面积达。

0: 达到约313万公顷。而美国《华盛顿邮报》七月就曾发文表示，在美国山火肆虐之际，消防人员却面临巨大压力。美国政府的裁员政策使得消防资源短缺进一步恶化。2024年，美国约有18700名联邦雇员可以参与灭火，而现在这一数字仅略高于17000人。与此同时，美国山火治理中的资金和职责划分问题也受到质疑。政治报下属媒体就曾报道，在当前美国严重山火季期间，联邦政府内部却再次出现究竟应由哪个机构主导山火应对的管辖权之争。另据旧金山纪事报报道，美国联邦政府降低了地方消防部门跨区灭火的补偿，这让其参与灭火的能力受到影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曾报道，明尼苏达州一项原本已经准备实施的森林防火工程，因联邦资金审查和人员削减而被推迟。
1: 据新西兰媒体24号报道，新西兰政府在议会提交一项议案，旨在对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实施限制。
2: 根据新西兰议会网站上公开的信息，该议案旨在通过建立一个网络安全框架，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来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侵害。该议案还需经过多个阶段，得到议会通过后，才可成为新的法律并生效。另据新西兰媒体报道，该议案要求招聘墙、脸书等平台采取合理措施，确认用户是否已经年满16岁，包括利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识别技术及数字身份证件等进行认证。违规平台将被处以最高可达其全球营收10%的罚款。报道称，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社交媒体正是新西兰儿童接触到有害内容、成瘾性技术以及各种他们无力应对的压力，这正在严重影响他们的家庭生活、心理健康、睡眠及学业。多国近来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2025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英国政府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措施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1: 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24号在部长会议后通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决定颁布包含高中禁止使用手机的法律，相关禁令可能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实施。法国媒体24号报道，相关手机禁令措施被写入了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律于7月下旬获得了议会通过，不过该法律文本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在华南沿海某野外训练场，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装甲分队开展全要素演练，检验部队快速反应、协同配合和临机处置能力。
4: 紧急集合！
2: 哨声就是命令，官兵们按照行动预案迅速领取武器装备，完成作战编组。
4: 接上级通报，3名残敌藏匿于某废弃建筑，负隅顽抗，上级命令我部迅速完成清剿，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2: 受领任务后，官兵们迅速搭乘防爆装甲车前出。机动途中，导条组临机下达前进道路受阻特情， 分队指挥员派出排障车

0: 前出进行清除作业。抵达任务地域后，狙击组迅速占据有利地形，各突击小组利用地形隐蔽接近目标。一组队员正面牵制，二组队员迂回至房屋侧方包抄。现场各小组高效协同，立体压制，快速突入屋内，成功将敌歼灭。
1: 此次演练，我们预想构设多种特情，全面检验装甲分队应急作战能力，确保部队始终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战斗状态。
2: 武警青海总队近日组织后装专业比武竞赛，来自基层13个单位200多名官兵围绕驾驶、军械、卫勤等7类专业23个竞赛项目展开激烈角逐。
0: 在驾驶专业比武中，参赛官兵围绕倒车移位、 S 型路段前进后退、倒车击靶等科目展开角逐。在复杂路况与极限条件下，参赛官兵稳控方向盘，精准把控车速，沉着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在无千斤顶更换轮胎科目中，参赛官兵需要在不借助常规工具的条件下快速完成轮胎更换作业。在战场救护科目比武中，参赛官兵要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采取多种战术动作，突破敌方火力封锁，完成模拟伤员复合伤情救治，综合考评参赛人员的止血包扎固定、基础生命支撑等基本战救技术水平。
3: 这次比武增设了大量突发特情，考验的不仅是我们技术的娴熟度，更是临危不乱的定力和瞬间决策的智慧。对我们来说，比武场就是战场，只有在训练场上拼尽全力，才能在未来的战场上为战友赢得多一秒钟的生机。
0: 在野战炊事比武现场，参赛官兵按战斗编组完成支帐篷、搭灶台和给养器材架设，切配菜、翻炒、调味，各环节衔接紧密，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单位数量菜品制作。与此同时，军械修理比武现场同样紧张，官兵要在有光和无光两种条件下完成武器分解结合、故障排查及快速检修。
3: 我们采取单兵竞技与编组合练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检验后装实战化训练水平，为遂行多样化任务提供坚强保障支撑。
2: 在武警重庆总队，日前船艇支队还组织开展了一场新训潜水员的闯关考核。到底如何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潜水员？一起去考核现场看一看。
0: 考核的第一个科目是装具检查，要求潜水员在十分钟内对潜水装具完成检查。看似完好的装具可能隐藏着面罩破裂、咬嘴松动、气压不足等多种隐患，而任何一个疏漏在水下都可能成为致命的危机。在接下来的水下射击科目中，潜水员要先屏气潜远30米后，在水下完成潜水装具的穿着，然后驾驶水下推进器进行 S 型绕杆，到达射击地线后完成水下射击。参赛的6名选手中，战士丁琴打出了5发全中的好成绩。他曾是一名侦察兵，水下与岸上射击的巨大反差让他一开始也很不适应。
4: 在水下打射击和在陆上打射击还是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在陆上的话，只能听见那个声音震得耳朵耳膜生痛，但是在水下的话能感受到后坐力和冲击波，整个身子都在里面颤抖。
0: 在水下探摸考核中，潜水员被蒙上双眼，要求在布满障碍物的水底，通过与岸上队员的绳语配合，定位识别并打捞随机抽取的目标物。
5: 水下探摸设置障碍物是为了模拟水底水草、沙石等复杂的环境，同时潜水蒙眼也能尽可能模拟在水下能见度不足的情况。
0: 随后的水下互救科目在12米深的潜水管展开考核，模拟在极端险情下，3名潜水员突然有2名供气中断，生死时刻，同组战友共用一套装备，通过手语沟通、默契配合，穿越障碍后成功浮出水面。最后一个科目是水下切割与焊接，潜水员要按照

0: 图纸、目标物的厚度，选择合适的方式和电流大小，对水下目标物进行焊接切割。
1: 水下切割焊接在水下清障、救援、打捞等任务中都有现实应用的意义。作业越迅速越精准，可能就更能挽回一条宝贵的生命。
0: 最终，六名新训潜水员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稳定的发挥，均通过考核，赢得了属于自己的潜水员编号，正式入列水中蛟龙。
2: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4: 近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5: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近期多个台风扎堆影响我国，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今天9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距离海南省东方市西偏北方向约65公里，最大风力8级。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8点集中心位于台。

0: 台湾省台北市偏东方向约9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6号进入东海后，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艾沙尼今天早晨5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明显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5点对其停止编号。此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于昨天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后，昨晚简拉维在福建省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已于昨晚8点对其停止编号。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海浪橙色警报。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东海东部将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北部湾将出现2.5到3.8米的大浪区，海南北部、西部、广东西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广西近岸海域将出现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我们再来关注台风对交通出行的影响。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目前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我们来连线他。继文，来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我们首先来关注我从现场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最新路况。截止到刚刚过去的9点，广东、广西两省区国省干线呢，共有2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其中一处为高速公路，一处为普通省道。那接下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受台风影响的部分路段的通行情况。来看此刻通行画面，首先我们的镜头对准月桂境内。来看珠三角环线高速珠海段、深层高速中山段、深南高速南宁段，还有南宁绕城高速。相比广东、广西境内路段，看起来目前雨势较大，路面能看到倒影。台风带来大风和降水，月桂沿海高速，尤其是临海岸段跨海通道风力突出，侧风会对车辆，特别是大型车辆造成行驶干扰。交管部门持续盯测风力、雨量变化，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台风除了带来大风影响，还有它带来的持续水汽导致大量降水。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测，从今天早上到明天早上，浙江、福建等地的沿海地区将迎来强降水。我们的镜头现在来到了厦蓉高速和甬莞高速厦门段、温丽高速丽水段、沈海高速温州段，路面车辆通行有序。沿海地区雨雾交替出现，能见度起伏不定，而且容易形成短时积水。计划有出行的朋友呢，请根据各官方平台预警信息来合理调整自己的行程。看完公路路况，我们再来关注水上运输。据了解，目前宁波沿海39个在建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全部停工，宁波沿海22条客运航线正根据风力变化陆续停航。镜头中呈现的是宁波镇海港区，这里是中国最大运河最南端入海处，这里是中国大运河最南端的入海处，承担着能源和液体化工品这些大宗物资的转运任务。受到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已经于昨天9点启动了3级防台应急响应。镇海辖区内的3条客渡运航线将根据风力情况陆续停航。与此同时，画面中还能看到镇海港布码头。镇海港区的煤炭年吞吐量约2000万吨，为确保台风影响期间电力供应稳定，确保电煤抢卸作业高效安全推进，海事部门将持续靠前保障，抢抓台风影响前的窗口期。好的，主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0: 谢谢纪文的介绍。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玉江南宁水文站水位于昨天14点25分涨至警戒水位73.00米，形成玉江2026年第2号洪水。目前南宁市沿江多处亲水平台已经陆续关闭。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孔祥新稍早前从南宁市区亭子码头发回的报道。
2: 大家看我身后呢，就是亭子码头的一个标志。其实它前面是一个码头广场，我们看到整个广场呢已经被大水淹没。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截至这个今天早上八。

0: 点，南宁水温中心的监测数据，用玉江南宁水温中心的数据呢，水位是74.04米，超警戒水位1.04米，目前仍在缓慢上涨过程中。那其实我们看到呢，我所在的位置其实是一条路，那整个这条路通过这个拱门往前走呢，就是亭子码头的售票处。那目前看到整个售票处呢，只剩下这个标牌的这个位置。然后其实我们前期来到现场是知道的，这个售票处下面是一个集装箱，然后呢旁边我们看到有一些蓝色的帐篷和一些三角形的，还有这个灰色的亭子，其实下面呢都是一些集装箱，分别是一些这个售票处啊，然后便利店呐、啊，或者是酒吧，还有奶茶店等等。那受这个涨水影响呢，目前这个区域都已经被淹了。那根据这个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呢，其实在这个亭子码头啊，一般在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涨到69米左右的时候呢，亲水平台就会开始漫水。他们也是实时根据水文部门的预警，提前将这些广场上的设施呢做了一个转移。我们刚才在周边也走了一圈，看到一些这个餐车做冷饮的，还有一些小朋友的娱乐设施都已经提前做了转移。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远处这个大桥下，这是临铁大桥，这江面上呢不时有这个漂浮物从上游飘下来。那目前看到这个漂浮物的流速，可以看到这个水速还是比较快的。根据南宁水文中心的监测，预计27号凌晨2点前后呢，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会出现75.5米的这个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5米，这也是2026年玉江第二号洪水。那我们看到呢，其实整个这个玉江洪峰到来之前呢，整个南宁市区也是严阵以待。前期我们也走访了南宁市的这个民生旅游码头等区域，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亲水平台也出现了被淹的情况。那个沿江的交通闸也已经关闭。那同时呢，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在附近做一个巡查和巡护的工作，遇到突发情况会及时处置。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就是整个这个南宁的天气呢也是时晴时雨。刚才呢有一点小雨，目前是多云的天气。根据天气预报呢，25号到27号，南宁全市会有一次大雨、暴雨到局部大暴雨的降雨过程。那这个降雨的不确定性，还有上游来水影响，都会对这个玉江水位的涨幅呢产生一些影响。
1: 据广西横州水文中心预报，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27号，也就是后天，横州市部分江河水位将超过警戒水位。27号12点前后，玉江栾城水文站将出现65.20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1米。27号22点前后，玉江横州水文站将出现54.70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0.5米。按照横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相关规定，昨晚11点起，当地将防汛洪水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提醒有关单位做好防御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台风天气影响，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今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26号到27号，三亚站至新乡站快458次，新乡站至三亚站快457次列车停运。已购买上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天内，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或者前往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提醒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早发布通告，根据最新气象预报，琼州海峡受台风影响时间延后，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时间由原定的今天9点调整到12点，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21个台风，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八月是一年中台风生成登陆我国最多的月份。八月台风有多强？最容易在哪些地方登陆？八月台风又有哪些特点？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2: 八月确实是属于一年当中台风最活跃的时段，无论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台风的个数，还是登陆我国的台风的个数，都是一年当中最多的。那从常年的气候数据来看，八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平均会有5.63个台风生成，其中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是2.3个。那之所以八月份台风会这么活跃，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经过了一个夏天的热量累积之后，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海温 已经基本上接近或者是要达到一年当中的最高点了。

0: 那么这种高海温也是意味着有充足的能量去支持台风的生成和发展，所以说除了台风个数多之外，它的强度也是有所提升的。那比如说和七月份相比，八月份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超强台风的占比就从3.2%增加到了4.2%。不过呢，能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的台风还是少数。如果说对八月份登陆我国的台风整体做一个统计的话，有60%左右是以强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台风级登陆的，其中强热带风暴级的占比是最高的，能达到31.9%。那台风级登陆的占比达到了28.8%。那从登陆地点来看，八月份登陆我国的台风也是覆盖了从南到北大部分沿海的省份，最北的登陆省份能到辽宁。那登陆次数最多的还是集中在广东、福建和台湾，其中登陆广东的次数是最多的。那其实这种登陆地点范围非常广泛的情况，也是能反映出来八月份台风对我国潜在的影响范围是很广的。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有可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比如说常见的路径，像是西行影响华南，还有从东南沿海登陆深入内陆，从华东登陆西北行影响北方，或者是近海北上影响东北，其实都是八月份台风影响我国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在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3: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4: It's not a surprise.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 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 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3: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但现在美方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是，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这是加方无法接受的。多家加拿大媒体24号表示，加拿大的主权不容谈判。美加如果开打贸易战，也将令美国感到痛苦。
3: 加拿大广播公司24号报道称，美国企业将因为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而感受痛苦。两国之间的互利协议本可以惠及美国企业。尽管美方对加拿大的关税威胁为加拿大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但两国开打贸易战给美国人带来的痛苦也将是同样真实存在的。加拿大多伦多星报24号刊文称，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原油、电力、木材、零部件等产品的依赖程度远比美国人想象的要高。同时，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能承受贸易战带来的痛苦。如果加拿大与美国之间

0: 然真的爆发贸易战，美国将比加拿大受到更多损失。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同一天称，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会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专家表示，美加贸易战胜负取决于谁坚持得更久，同时加拿大目前不可能接受美国的城下之盟。
1: 现在这个加拿大就是卡尼政府，他的支持率达到了76%，这是相当之高的，可以说现在加拿大是这个众志成城，就是不屈服于美国的这种压制。那么但是问题是眼在这儿，就是因为特朗普为什么这次我觉得要对加拿大开刀呢？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加拿大的最大的这个盈余来源也是跟美国来的，所以实际上从特朗普来讲，他做出这个反击呢也是有针对性的，就实际上你加拿大如果要完全切割的话，对自身的伤害也是很大。问题也在这儿，就是实际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长期处在一个就是很亲密的这个状态，这次翻盘我觉得也是，就是换句话讲，特朗普认为他有一个盘算，就是因为你加拿大对我的依存度太高，所以我怎么着你都值得俯首称臣。但这次卡尼说不，因为他那条件是不可以接受的，要接受了就是城下之盟，丧权辱国了，他在国内怎么待呢？
2: 23号，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再次挑起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是一个更为愚蠢的举动。美国广播公司则表示，加征的关税最终还是将由美国消费者来承担。
3: 美国《华尔街日报》23号的文章说，去年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是史上最愚蠢的贸易战，而今年美国又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是一个更加愚蠢的举动。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升级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毫无意义，两国之间的许多贸易问题原本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但美国政府却选择通过加征关税向加拿大施压。美国政府抱怨美加之间存在贸易逆差，逆差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进口加拿大的种植原油，这种原油十分适合美国炼油厂加工，降低这部分进口反而会影响美国炼油厂的产能。另外，过去一年美国钢铁和铝制品价格已经分别上涨22.5%和40.5%。美国汽车制造商一直在游说美国政府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但美国在贸易谈判中仍拒绝降低对汽车等产品的关税。而美国福特公司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也在被加征关税之列。此外，美国新一轮关税还将波及一系列进口自加拿大的消费品、建筑材料和制造业零部件。
4: Ultimately, the costs of those increased tariffs on both sides are paid by consumers. This adds another level of uncertainty and something that could potentially significantly raise prices.
2: 美伊冲突已经持续近6个月，在军事手段难以达成目标之后，美国转而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经济战。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0: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2: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1: 美国此次对伊朗的制裁和以往有哪些区别？美国能否通过这些制裁措施实现其目的？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 美国这次公布的对伊朗的新的经济制裁跟之前相比，主要的不同就是制裁的范围比以前更广了。那么之前美国对伊朗就进行了金融、贸易、航运、能源、货币等各个领域的全面的制裁。那么这次公布的措施，首先是增加了5个新的领域，包括航运、航空、黄金等领域，所以制裁的面比以前更广了。但是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次并没有公布新的制裁的措施和新的制裁的办法。这本来是之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这一次会采取的行动。那么之前大家普遍担心美国可能会对和伊朗做生意的主要的国家进行制裁，但是这一次也没有公布。那么整体上来看，美国这一波制裁措施一定会对伊朗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伊朗经济过去47年受美国制裁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了。那么就在制裁宣布的前一天，伊朗的货币里亚尔已经大跌了，跌到1美元换200万里亚尔了。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如果这些新的措施落实了，特别是包括美国已经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贸易之后，对伊朗的影响会进一步扩大的。但是通过经济制裁，通过给伊朗经济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伊朗政府回到谈判桌上来谈，同意美国的条件，特别是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要实现这个目标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制裁之后，伊朗也适应了制裁这一套了，伊朗已经发展出了伊朗自己所说的抵抗经济的一套体系，那么未来伊朗一定是会这么做的。那么国际上跟伊朗做生意的这些公司也发展出了一套规避美国制裁的路径，所以未来美国到底会怎么做，多大程度上来落实美国公布的政策，现在也不清楚。但是说要通过这个制裁把伊朗打垮，或者让伊朗答应美国的条件，难度是非常大的。
1: 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
0: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

0: 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1: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because, as you know, energy goes into every facet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longer that conflict, the more turmoil there is,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2: 以色列在18号空袭叙利亚西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此后，以色列一方面不断指责土耳其对其构成安全威胁，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渠道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总体上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解释这一次空袭的理由时表示说，土耳其目前在叙利亚的西北部大约5%的国土范围内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存在，是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控制范围的差不多50倍。此外，这一次空袭的目标阿布祖霍尔空军基地距离以色列北部边境大约是300公里，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有以色列官员表示说，根据以方情报，土耳其计划在当地部署雷达以及防空系统，这会严重影响到以色列所谓的空中行动自由，同时也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基于这一点，以色列做出了空袭的决定。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国防部长卡茨等高级官员随后也纷纷发表对土耳其的强硬表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前往叙利亚的南部视察了在当地的以色列驻军。不过，在空袭之后，面对两国关系紧张升级的局面，以色列在通过多种渠道释放危机管控的信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就明确表示说，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的是外交选项，而以色列也无意升级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局长，也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举行了会晤，以缓和以叙两国关系，同时避免以土矛盾在叙利亚境内进一步的升级。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以色列空袭的是阿布祖霍尔机场的跑道和机库等基础设施，并没有涉及相关的人员，这也被解读为在谨慎地释放某种信号。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呢，以色列一方面希望借此来警告土耳其不要继续加强在当地的军事存在，而另一方面呢，也在避免与土耳其之间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此外呢，以色列的国内政治因素也是值得关注。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的临近，安全议题再一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而目前利库德集团在民调中表现并不理想，内塔尼亚胡政府向土耳其发出强烈的信号，也被部分的舆论解读为希望以此来强化内塔尼亚胡在安全议题上的优势，这也是相关的一种政治考量。
2: 土耳其专家表示，以色列袭击叙利亚是对叙利亚主权的侵犯。
4: This kind of attacks, external attacks into Syria territory, which violates the country's sovereignty and also could trigger instability and insecurity in the country. The border security is very crucial for Turkey. So as long as there is weak government in Syria, it has also spillover effects, negative effects over Turkey with regards to border security. And one other risk is also the risk of partition in Syria. There was a risk of, you know, ethnic and sectarian partition in Syria, but Turkey is looking for a united, unified, unique Syria, not to have, you know, a PKK-controlled Kurdish area in the northeast part.
0: 土耳其专家表示，随着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可能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对土耳其展示强硬，可服务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套政治叙事，即以色列处于危险复杂的地区环境中，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抵御来自外部威胁。
4: Turkey considers Israel's efforts to escalate the situation against Turkey is to gain more popularity before the elections. There could be such provocations from Israel.Until the elections in Israel.
0: 土耳其专家还认为，在

0: 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持续的背景下，美国并不希望土耳其和以色列这两个盟友之间发生直接对抗。
1: Iranian-American war still going on. Now the American policy of putting economic embargo is also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s now realize that it is not a war that they can go and win it. There is a war with no winners. Both sides are very much suffering under this, and now how to find a getaway from this is very important. American and Israeli attacks did not bring the victory. On the contrary, they now have much more difficult position. Americans have, yes, the Israelis in the Middle East as one of the allies, but also Turkey is ally. The Americans, American policy would not see very much that Turkey and Israel are confronting each other. Israeli policy, so far I can analyze, is wrong way, and it will not bring any political advantage to Israel to choose Turkey as enemy.
2: 近来在约旦河西岸频繁发生巴勒斯坦平民遭以色列定居者袭击的事件。在约旦河西岸南部的马萨菲尔亚塔地区，一名去年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枪击致残的巴勒斯坦居民近日再次成为袭击目标。22号，他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持铁管殴打，后背受伤。
0: 视频中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殴打的男子名叫拉巴赫，今年61岁，居住在约旦河西岸马萨菲尔亚塔地区。据拉巴赫描述，事发当天，两名以色列定居者驾驶拖拉机来到他家附近，其中一名定居者试图移走拉巴赫家人放在住所入口处的石块。拉巴赫上前询问对方意图时遭到攻击。
3: إلا الولد بقول لي يابا المستوطن أجا علينا مع تركترون فطلعت له بقول أجا بده يضرب الولد الصغير أجا بده يضربه صرخت فيه وقعدت أصرخ عليهم الحين شو سوى هو لف ودعني وقعت على الأرض وضربني في الماسورة على ظهري
0: 拉巴赫表示，这已不是他第一次遭遇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袭击。2025年4月，他曾遭定居者枪击，导致一条腿严重受伤，最终截肢。
3: 25 مستوطن كذلك طخني في أرضي وهان كان هدفه إن بده يشتغل في أرضي شغل وحامل الكونغ وقاعد بيشتغل بقوله زي أدم أشيري هذه أرضي شو بيسوي هان فالولد بيصور أجا خنقه واحد ثاني مسك السلاح وطخ عيارين في الهواء وطخني على رجلي حتى
0: 面对以色列定居者不断的暴力和骚扰，拉巴赫表示，他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家园，自己和家人将会继续留在这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15五期间国家明确提出新增100万残疾人就业，为350万人次提供托养照护服务，并将科技助残列为重点任务。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将更加完善可持续。如何让特殊群体无障碍畅游，一直是文旅行业关注的重点。多地景区持续推进文旅友好化改造，补齐游览设施短板，让残障人士、老年群体也能走出家门，安心感受山水风光。
5: 立秋之后，南京玄武湖草木葱郁，作为全国无障碍建设的样板，这里的无障碍花园格外受特殊游客欢迎。园区铺设420米环形无障碍步道，全线配套盲道、防护扶手以及盲文植物科普牌。花园主打嗅觉、触觉、听觉的沉浸式体验，视障游客可以通过花香、植物触摸、语音讲解，感受园林景致。
6: 让我们那个走。

0: 朱家门，这个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呼吸这个新鲜空气，道路也很好，也没得这个障碍。
1: 那我们在建设时，重点围绕嗅觉、触觉和听觉，全方位的来弥补这个视障人。

0: 设施，实现山岳景区的全程无障碍畅游。
1: 它有缆车，缆车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你送进去，他们都是很非常专业的。然后有升降机工作人员全程陪护，都不用担心，不要怕。
2: 我国约有8500万残障人士，他们同样拥有向往绿水青山、拥抱美好风景的权利，全力打造高品质、全链条的无障碍山岳旅游场景，让残疾人从出游、从被照顾转变为能抵达。
3: 无障碍出游不只依靠大型硬件改造，更藏在一处处细节配套之中。江苏、福建、内蒙古多地景区从预约通行、志愿保障等方面细化服务，给特殊游客带去更有温度的出行体验。
0: 在江苏无锡惠山古镇，游客可以通过小程序完成预约核验，志愿者全程提供引导服务，还会根据残障游客的身体节奏调整游览路线和讲解节奏。古镇对原有凹凸不平的石板路面开展平整铺装，临街商铺门槛改造为平缓坡道，同时配备智能导览机器人，可查询无障碍点位。福建太姥山景区开通优先通行绿色通道，提供轮椅租借、一对一志愿者陪同服务。景区完成索道、观光车、爬山电梯改造，全域布设无障碍卫生间。
4: 一进来，志愿者就来帮忙嘛，租轮椅啊，买票方便，效率很高，特别省心。
0: 大漠景区同样也做好了无障碍配套，鄂尔多斯响沙湾配齐无障碍坡道、客房、卫生间，设置无障碍服务窗口与预约通道。景区还提供轮椅、低位饮水设备等便民物资。
5: 来这儿之前，感觉有些担心，因为毕竟是沙漠。但是今天到这儿之后呢，有低位的饮水机，还有专人帮我办理一些服务，还有无障碍的客房，房间的门也够宽，卫生间还有扶手、呼叫铃，这些都让我很安心。
3: 借助科技赋能叠加政策落地，不少景区不断拓宽特殊群体的出游边界，让残障游客平等出游的愿景一步步变为现实。
0: 在青海茶卡盐湖，景区设置无障碍专用停车位，免费向残障游客提供轮椅、拐杖，开辟绿色通道。凭相关证件，残障人士可免门票，一名陪护人员同样享受免票优待。景区还修建无障碍坡道，设置多处免费吸氧点，志愿者随时提供游览协助，适配高原景区的特殊环境。
6: 凭身份证和伤残证件可以免门票，同时针对视力、智力和肢体残疾的游客，其身边的一名陪护人员也可享受免门票政策。
0: 山东博物馆上线全场景智能语音助残系统，实现文物细节 AI 播报，支持语速调节、重复朗读，把文物的纹理、背景故事转化为听觉信息，帮助视障游客读懂文物。
7: 这些东西需要凑在上面，也看不清楚。带上这个语音讲解以后，它可以帮我们更轻松地就是看见这些文物上的细节，用听觉弥补视力上的不便。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海地媒体《海地公报》24号报道，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的肯斯科夫市23号晚遭反政府帮派组织武装袭击，造成40余人死亡。肯斯科夫市长称，武装人员试图控制该市中心，并纵火焚烧房屋，绑架多人。报道称，海地安全部队与武装人员交火数小时后将其击退，目前当地冲突已经停止。另据联合国方面24号公布的消息称，袭击造成47人死亡，22人受伤。海地总理府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公报称，全国安全力量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增援力量正部署至肯斯科夫。此次暴力事件可能会加剧外界对海地能否在12月举行大选的担忧。由于武装帮派不断扩张影响力，历届政府已多次推迟选举。

0: 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批准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当天表示，英国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
1: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之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当天，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此前，美国也曾一度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专家认为，在经过俄乌冲突的长期消耗后，西方国家自身的武器库存愈发吃紧，越来越难以满足乌克兰的战场需求。因此，希望通过转让技术来提升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的能力。但是，此举在短期内无法彻底改变当前俄乌战场的态势。
2: 西方国家希望提升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的能力啊，首先确实是因为，那么在经过4年多俄乌冲突的这个长期消耗之后啊，西方自身的库存越来越吃紧，那么越来越难以满足啊乌克兰的这个战场的需求啊，尤其是风暴阴影这类的高精度的这个远程武器的消耗速度啊，应该说远远超过了啊西方军工产能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其次呢，这也是为了提升啊武器供应链的这个效率和战场响应的速度，那么降低啊运输线被俄军打击的这种风险。西方国家军事支持乌克兰的这个模式啊我认为确实是在发生一种微妙的转变，那么逐步的从成品输血啊转向产业造血的这样一个模式，我想这也反映出啊西方对俄乌冲突长期化的啊一种战略性的判断。那么西方啊意识到俄乌冲突恐怕不会在短期内结束，那么过去的这种单纯的输血式的援助啊是难以长期持续的，那么推动乌克兰本土军工产能的建设呢，就能够使得西方啊以更低的成本啊实现对俄罗斯的长期的这样的一种牵制。那么这种转变啊实质上啊就是要把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和西方的这个军工产业链那么绑定起来，那么未来战后的乌克兰的防务市场也会被西方来深度的占据。至于说对战场的影响啊，我想短期内恐怕是有限的啊，因为生产线的落地啊本身也需要一个相当的周期，那么落地过程的中间呢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但是呢从中长期看，那么通过强化这个乌克兰的自身的军工生产能力啊，那么还是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维持长期消耗战的能力。那么我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俄方也会采取各种方式啊来进行回应。如果说生产真的落地了，那么我想俄军会试图对工厂进行打击啊，力争在产能爬坡阶段就摧毁乌克兰的这种生产能力。
0: 24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指出，俄乌冲突持续延宕，地面战事愈演愈烈，人道危机日益严重，但冲突对抗无法解决问题，对话谈判才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表示，当前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对话谈判停滞不前，主要各方的立场分歧仍然突出。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展现政治意愿，争取谈起来谈下去，逐步积累共识，努力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中方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

0: 这是美军南方司令部时隔两月后再次宣布对所谓贩毒船发动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至今已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目前，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附近的山火仍在燃烧。截至23号，这场山火的过火面积超过60平方公里。当前，美国多地山火持续。美国媒体指出，高温、干旱等自然因素推高了山火发生的风险。与此同时，消费人员减少、经费削减、部门职责划分不清等因素，也暴露出美国政府在山火应对上存在诸多问题。
1: 据美媒报道，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2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2026年美国累计发生超过5万起山火，过火面积达到约313万公顷。而美国华盛顿邮报7月就曾发文表示，在美国山火肆虐之际，消防人员却面临巨大压力。美国政府的裁员政策使得消防资源短缺进一步恶化。2024年，美国约有18700名联邦雇员可以参与灭火，而现在这一数字仅略高于17000人。与此同时，美国山火治理中的资金和职责划分问题也受到质疑。政治报下属媒体就曾报道，在当前美国严重山火季期间，联邦政府内部却再次出现究竟应由哪个机构主导山火应对的管辖权之争。另据旧金山纪事报报道，美国联邦政府降低了地方消防部门跨区灭火的补偿，这让其参与灭火的能力受到影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曾报道，明尼苏达州一项原本已经准备实施的森林防火工程，因联邦资金审查和人员削减而被推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上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反跨境腐败法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反跨境腐败法草案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开发者应通过适当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中消协同时敦促部署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的经营者加强审核和管理，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免责。完成报废登记，旧设备就可以一扔了之，这是不少涉密岗位人员容易踩下的保密误区。个别工作人员心存侥幸，认为走完报废流程，移交设备便可以高枕无忧。殊不知，不少已经退出资产台账的旧电脑、硬盘、打印机里面的涉密数据并未真正清除。如果操作不当，甚至随意变卖，极易导致失泄密情况的发生。国家安全机关近日对几起典型事例进行通报，并发布安全提示。
3: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披露，某单位将内部硬盘简单清空后便当作废品变卖，这批硬盘经翻新流入市场后被查出仍残留多家党政机关高校的内部文件。某单位将存有涉密信息的废旧打印机硒骨交由供应商回收处理，相关人员通过技术手段还原硒骨残留的打印内容，

0: 并将涉密信息售往境外。某单位服务器被弃用后仍留存于信息化机房内，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网络扫描探测实施入侵，控制服务器后将其作为跳板实施网络窃密活动。废旧设备处理环节潜藏的失泄密风险往往源自台账不清、管理失控、责任悬空等问题。国家安全机关提示，要建立涉密资产全生命周期台账，对存储过涉密敏感信息的设备统一标注涉密属性，实行一物一码全程可溯。报废前应严格核验涉密属性，排查数据残留，确保账实相符、密集准确。同时要严把报废出口关，前置保密审核，涉密存储介质一律交由具备国家保密资质的定点单位销毁。存有敏感信息的办公设备需经专业数据擦除，严禁随意丢弃、私自变卖。文件柜、保险柜等办公家具报废，必须彻底检查，杜绝涉密载体遗留。另外，还要建立双人监销、全程留痕、归档备查机制，严格落实谁使用、谁处置、谁负责的管理要求，将保密责任落实到资产清查、技术检测、审批监督、移交销毁等各个环节中去。
1: 近日，重庆高速交警接到一名司机的报警求助，司机自述身体突发严重不适，在报出其所在位置后，通话突然中断。高速交警联动120急救人员快速赶往该报警人所在的 G42 沪蓉高速奉节服务区。到达服务区后，高速交警很快找到了报警司机的车辆，当时车门敞开，司机因高温中暑已经昏迷失去意识。交警立即配合医护人员将患病司机转移至救护车，并全程护送就医。由于处置及时、送医迅速，目前该司机已经脱离危险，康复出院。前两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小草湖公安检查站，一辆半挂车突然冒烟起火，民警迅速取来灭火器，成功将明火扑灭。
2: 当晚，这辆半挂车驶入小草湖公安检查站后，车头部位冒出浓烟，并伴有明火。执勤民警发现后，立即引导车辆驶离主车道，停靠至安全区域。
3: 哎，师傅，来下来下来，别的车待着了。快先下来，先下来，先下来，着火了。
2: 与此同时，其他值班人员迅速取来站区里的灭火器，对准着火部位全力喷射。经过三分钟的紧急扑救，明火被成功扑灭。由于处置及时，现场无人员伤亡，货物也未受损失。驾驶员表示，他从吐鲁番市向乌鲁木齐市行驶，由于持续高温加上长时间行驶，可能导致车辆部件过热引发起火。对此，民警提示，高温天气长途行车时，驾驶员务必及时观察车况，注意轮胎、发动机等关键部位的温度，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必要时在服务区适当休息降温，防止因过热引发自燃。
1: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4: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公数方可以在平台上发布公共数据资源，用数方则可以在平台上查找资源，发布需求，从而完成供需对接。今天位于山东济南黄岗路的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它通车后会带来什么变化？总台记者李栋现在就在通车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栋，来介绍一下隧道的情况吧。
1: 好的，一博，我现在的位置是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的北侧入口旁。今天上午，全长约5.75公里的黄岗路黄河隧道呢正式通车运营。现在呢，可以看到社会车辆正在有序的驶入过程之中。大家可以通过我

我身后的左右啊，是有一进一出两个洞口的。那这两个洞口向里面去走大概300多米的位置，两个方向的隧道将会汇聚成为一个隧道。这也是整个隧道工程的一个亮点的部分，那就是单洞双层的设计。 所谓的单洞双层的设计，那就是上层呢是由南往北，下层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两层共设置了6个车道，设计时速呢有60公里。单层的隧道进高呢达到了4.2米，这就意味着像是公交车还有消防救援等等车辆啊都可以顺利的通行。那说到这个单洞的双层的隧道设计呢，有哪些好处呢？与传统又有哪些不同呢？传统的双洞的隧道设计不仅呢占地面积比较大，同时呢还会大幅的增加项目的投资，而单洞双层的这个隧道设计呢就可以这个更节约的使用地下的空间，而且呢还可以大幅的压缩项目的投资额度。 能够把双向6车道呢，能够塞入到同一条隧道之中的底砌，来自于开挖直径达到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与大家在城市建设中常见的地铁的隧道盾构机相比，它的直径呢将大到了2到3倍。说到盾构的隧道的外壳呢，其实是由许多的这个。 一些板块来构成的一些圆环，一节节的圆环来组成的。那山河号盾构机，像这样的大直径盾构机，它在水下呢都会受到地下水的浮力的作用，在每推进一节呢都要严格的控制管片的上浮，而盾构机在盾构推进的过程之中，盾构机的外壳要比隧道的外壳要 宽这么一圈，这样才能够保证盾构机一边向前掘进，一边呢能够在盾构机的壳体内部安全的安装这些管片。那山河号盾构机在开挖掘进的过程之中呢，它就将这个开挖的土层和整个隧道的壳体之间留有了35公分厚的一个环形的空隙，这个空隙也给管片的上浮留有了一定的空间。 而山河号盾构机在为了解决上浮的这个控制这个管片上浮呢，在盾构施工的过程中，也是及时的同步注入双液浆来抑制这个管片。所谓的双液浆呢，就是水泥浆和水玻璃的一个混合溶液。那我们在现场搭建了一个简易的试验台，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容器里面装的就是水泥浆，而这个容器里面大家看到就是水玻璃。 现在呢，它们还都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液体。接下来呢，我们将两种液体进行一个充分的混合，来在两个容器之间来回的倾倒，这样让它充分的混合。大家其实可以仔细的看一下，那就是每一次的这个倾倒和混合呢，这个里面液体的流速都会变得非常的缓慢。那经过不到10秒钟的混合，我们来检测一下它的这个凝固的效果啊。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玻璃做的搅拌棒，我们现在插入到这个双液浆之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搅拌棒几乎可以做到一个垂立而直立而不倒的一个状态。 这样一个效果呢，也就说明整个山河号盾构机在盾构的过程中，同步的将空隙里面注满双液浆，也是能够在10多秒之内就能在这个管壁的后侧的空隙里面形成一个凝胶状，有非常这个强大力量的支撑体，也就相当于给壳体快速的穿上了一层金钟罩，有效的抑制管片上浮的风险。 另外呢，说到整个山河号盾构机，它的开挖面积其实是达到了240平方米，这样一个开挖面积呢，相当于半个篮球场的大小。那在整个掘进的过程之中，所产生的这个泥浆的这个体量呢，也非常的巨大，达到了197万立方米，可以填满约2个大明湖。那如此巨大体量的泥浆，而且整个工程还濒临着黄河和雀山的水库。 使得整个工程的这个围水的处理、高效的绿色的处理呢，都变得尤为的重要。那整个项目呢，也是创新了一个组合的工艺，能够高效的进行固液分离来处理这样的泥浆。那我们在这个实验现场呢，也是拿到了一个样本，在这里面呢，就是由这个 山河号盾构机所掘进出来的黄河的泥沙所组成的这个泥浆，这里的泥沙啊，颗粒非常的细腻，而且呢粘性很大，透水性也很强。这样的泥浆，我们在现场呢，如何做一个固液分离呢？我们将一定溶剂的这个絮凝剂来加入到这个泥浆之中。
也是进行一个充分的混合，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大家可以看到仅仅是过了5-6秒钟的时间，就有一定的这个固液

0: 分离的效果。来，我们将镜头推进来看。那在这个短短的混合过程中，大家看到这个泥沙呢，都是已经做到了一个很好的沉降，而上面是分离出来一个较为清澈的液体。那分离出来的清水将会继续用于整个施工过程的这个泥浆的制浆过程，而分离出来的固体的泥沙呢，将会被用作项目的其他的建设过程。整个可以说整个黄岗路黄河隧道的施工过程都是创新运用了各种各样的科技手段，也是解决了大直径的盾构隧道施工过程中所会遇到的，像是穿越地上悬河、大堤控制沉降，而且还能绿色高效地处理海量泥浆等等这些工程难题，尽可能地保障了黄河的生态。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开通之后，黄河的济南段将会有22处跨黄的通道。黄岗路黄河隧道今天开通呢，将会连接到309国道的龙湖互通立交，这样呢也会与区域的路网进行一个紧密的连接，将会密切的联系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伏区与济南主城区之间的交通路网的联系，同时呢也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做出大力的支撑。好的。好的，主播，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工程真是处处彰显着中国智慧哈，这不仅是一条便捷通道，更是科技赋能、生态优先的生动实践。谢谢李栋。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后，如何保障隧道安全、稳定、高效运营？运营方运用了多种智能设备，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内配备了多种智能监测设备。智能巡检机器人能够沿着隧道顶部的预设轨道来回穿梭，其搭载的360度全景云台可以实时监测隧道内的通行情况，并采集环境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方面的数据。
3: 搭载全套智能设备，集成红外测温、环境监测、智能预警等多种功能，实现全域自主巡检。
2: 隧道内还安装了多组智能监控摄像头，接入智慧运维系统。该系统依托数字孪生底座，可通过监测设备实时采集隧道各类数据，实现全隧感知、风险预警和设备联动处置。工作人员通过监控大屏即可查看车辆运行、道路照明、通风、消防和通信等系统状态，实现隧道运营的一体化智能管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最近一段时间，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目前，简拉维和艾沙尼已经停止编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仍在海上活动。未来，它们将如何发展？移动路径如何？哪些地方将承接强风雨？接下来一起关注。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天气会商室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沙德尔和紫檀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今年以来呢，从1月到8月，实际上每个月都有台风生成，而且每个月台风生成的数量是比历史同期是略微偏多的。比如说刚刚结束的这个三伏天的这40天里，就有10个台风生成，也就是每隔4天就有一个新的台风。那整个的台风的变化也是非常快的，像是昨天上午的这个时候就有4个台风同时在洋面上活跃，这也是今年来说是第一次的情况。那今天目前为止仍在海面上活跃的台风有2个，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那台风紫檀呢，最近几天是一直在北部湾回旋扫动，给广西带来了较强的降雨。那根据目前的预报，那今明两天它的影响还在持续。那台风沙德尔跟之前在今年就是影响我国的台风，像是巴威和白海豚有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它们都是远洋生成的台风，它整个的环流云系都比较庞大，它生命周期也比较长。那目前来看呢，它路径有相似的地方。那明天呢，台风这个沙德尔将移入东海，开启对我国的影响。那具体情况，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王海平来做更详细的介绍。来，您请。
6: 好，昨天呢，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有4个台风活动。那么其中在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台风呢，它已经在昨天的中午12:30在福建的泉州沿海登陆。登陆以后呢，它的这个风速呢是

0: 持续的减弱，所以我们中央气象台在昨天晚上的20点对它停止了编号。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风沙德尔南侧的昨天第21号台风艾莎尼，那么它的强度呢，在昨天也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减弱。那么今天早晨呢，它的这个云系已经基本上并入了它北侧的这个台风沙德尔的外围云系当中，所以呢，今天早晨的这个05点，中央气象台也对它停止了编号。那么目前呢，我们重点关注的还是台风这个紫檀和沙德尔。那么台风紫檀呢，我们知道在过去的3天它已经在这个北部湾海面上回旋打转了有3天的这样一个时间。那么目前呢，随着它这个东侧这个台风的这个减弱呢，它们这个两个台风的相互互旋的这样一个作用呢是已经减弱了。所以呢，这个台风紫檀未来它将会受到它南侧的这个赤道高压的这样一个引导呢，向这个东偏北方向移动。那么我们中央气象台预计呢，它将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在广东的雷州半岛到广西的东南部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登陆以后呢，它的强度也会持续的这样一个减弱。那么就是受这个台风紫檀和它这个季风槽内虽然已经减弱的这样一个低压的一个共同的影响呢，那么在未来的24小时，我们可以看到降水呢主要还是出现在一个是海南岛的西北部这一边，另外一个就是减弱的这样一个季风低压，虽然它的风已经减弱了，但是降水的强度仍然是比较这个强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福建大部包括浙江的南部和广东的中东部地区呢，还有台湾岛的南部呢，仍然会出现这个大到暴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关注这个沙德尔，台风这个沙德尔呢，目前它是位于一个它北侧这样一个强大的带状的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南侧，那么未来呢，我们预计它将在这个带状的副热带高压的这个引导下，先是向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之后呢，将在26号进入东海，那么进入东海以后呢，它将开始向这个西偏南方向移动。那么我们也是预计它将于27日的夜间到28号在这个浙闽一带这个沿海登陆。那么登陆以后呢，它的这个移动的这个方向呢，也基本上是向一个西偏西或者西偏南方向这样一个移动的一个情况。那么未来呢，除了在这个海上这个大风的一个影响以外呢，登陆以后它还会有一个长时间的对我们国家的这个华东和华南地区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降水的影响。
1: 谢谢首席的介绍。根据刚才王首席的介绍，就是最近几天我国的沿海地区都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应该时刻关注，做好防范。另外呢，就是除了现在在海上活跃的第18号台风和第19号台风，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在未来的10天还有可能有1到2个台风生成。那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主播，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台风持续活跃，防范工作不容松懈啊。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及洪水顶托影响，昨天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多条河流站点水位超警，当地水文部门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并将水文测报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依据防汛应急预案，昨天18点30分，江州区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防御举措，转移危险区域群众，重点防范流域洪水、积涝、山洪等次生灾害，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西崇左岷江宁明县城段今天早晨出现了123.69米的洪峰水位，当地进入到防汛最关键的时候。目前当地的水情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宋飞晶。飞晶，来介绍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播，那么我们来关注这个台风的强降雨带来的各个方面的影响。那么台风紫檀呢，在这个北部湾兜兜转转了很多天，也是持续的给这个广西的西南部地区呢带来了这个强降雨的影响。那么这一次广西西南部的这个防汛工作呢，我所在的这个宁明县城呢，这块呢就是本次防汛的一个重点区域。那么在这个强降雨的影响下呢，崇左市的这个多条的中小河流呢 是发生了这个水位的暴涨。

而我旁边的，我现在就站在这个崇左市宁明县城旁边的这个一个途经的主要的河流，叫做岷江，它的这个涨幅呢，对整个宁明县造成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防汛的影响。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水面，这个水位的高度呢，就是洪峰水位，是刚才主播介绍的123.69米这样的一个高度。这个洪峰水位的出现呢，是在今天早上7:30出现的。那么就在刚刚直播之前呢，我也是再次查询了水文部门的一个最新的水情的公告。那么截止到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呢，这个水位还是停留在洪峰的水位，也就意味着目前这个洪峰正在通过宁明县城。那么洪峰水位是高于警戒水位。为7.69米，也就是快到超过2层到3层楼这样的高度，应该说对周边的这个宁明县的多个低洼的区域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水面的一个流速啊，这也是我们这两天在现场关注到的一个特点，就是宁明县的水位虽然在缓慢的生长，但是上涨，但是它水面的这个流速我们看到并不是特别的快。我们也了解了当地这几天以来的这个水位上涨的情况，应该说这个水位是在几天以来从正常的水位，然后缓慢的上涨到超过警戒水位7.69米的这样的水平。那么这样的一个缓慢的上涨呢，也是给宁明县周边的包括市城区内的多个低洼的路段形成了比较大的这个内涝的影响。镜头往前面看，我们看到目前镜头里头看到的呢是宁明县城的应该叫桥东区。那么昨天我们也是在那边呢深入到内部进行了一个采访。在桥东区的那个叫宁明大道东这一整片区域，应该有3-4公里的这个路段周边都被这个岷江的这个上涨的河水呢所淹没。那么这个缓慢的这个上涨的水势呢，应该说在当地救援人员告诉我呢，有两个这样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水势上涨缓慢，不像平时我们感受到的那种山洪或者是泥石流，它对周边的这个基础设施的破坏相对较小。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水位的缓慢上涨呢，也使得我们的人员群众的转移，包括各项的抢险工作的开展呢，有一个相对比较从容的时间来进行。介绍完这些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江面。现在镜头里头给到的这个桥呢，叫做新宁大桥，它是横跨这个岷江的一座大桥。现在我们看到这么高的水面，江面上呢有大量的从上游漂浮下来的杂物，已经是堆积在了这个桥的一侧。最多的时候呢，据抢险人员说呢，这个堆积物的整体的这个体积呢是超过了10000立方米。那么经过持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清理工作呢，现在已经只剩下一小半，但是还有几千立方米在这个江面上漂浮。目测呢大概有2到3个篮球场的大小。那么从昨天开始呢，我们到达现场进采访的时候呢，就看到桥面上的多台的大型的这个挖机跟工程抢险车辆呢，不断的在对这个水面中的漂浮物进行清理工作。但是今天上午我们来的时候，发现这项工作暂停了。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有多台的大型的这个运载的卡车是满载着这些清理上来的漂浮物，停在了桥面上，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也是问了现场的负责人，他们告诉我，这是在洪水达到这个洪峰水位以后，它的水位已经基本上快漫过桥面，也就是说整个大桥的桥身已经泡在水中了。那么这样的话，势必会对这个洪水的这个会对这个桥面呢产生一个极大的一个浮力，有可能会对桥面这个大桥的整个的桥身造成影响跟损坏。因此这些大卡车今天早上停止了这个清理工作，并且呢满载着这些杂物停在桥上，是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操作，叫做重车的压重，来压住这个桥面，防止它被水的浮力造成这个桥面的破坏。那么据水文部门介绍呢，那么在几个小时以后，当洪峰这个通过县城以后呢，水位将逐渐的下降，当这个水位下降到这个桥面以下的以后呢，这个杂物的清理工作将继续开展。那么其实大家有个疑问啊，就是你看现在我们现场其实这两天都没有下这个强降雨，包括今天已经是出了太阳，但是为什么这个水依然还是退不下去，岷江的水位还是持续高涨到

0: 这个红枫水月才到今天才迟迟到来呢？我们通过一张地图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解释。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这个河道弯曲的这个位置，就是宁明县城的位置。我们了解到呢，这个宁明县的这个岷江啊，它是一个从南向北流的一条河流。那么在从南向北流到龙州县以后，流到这个上方的这个叫左江，其实同样也是发生了一个水位的高水位的上涨。那么左江的水位由于也相对比较高，因此这两天一直是对这个岷江的这个水位的下泄包括排洪造成了一个顶托的效应，所以使得这个岷江的水呢不能够很快速的排走，因此这样的这个水位被顶托在了这个岷江的这一段以后呢，只能向周边来进行这个汇流，因此呢将这个宁明县城周边的多个区域的这个地势低洼的路段呢形成了这个县城的这个内涝。那么接下来呢，当洪水演进到下方以后呢，左江将出现洪峰。那么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了解到今天上午左江的下游的这个水位呢也在持续不断的上涨。那么随着这个洪峰通过了宁明县城来到左江的上游，再接着向下演进的时候呢，我们包括崇左的包括江州区主城区的位置，包括下游的多个区域呢，将会陆续的迎来洪峰的到来。因此呢接下来下就是这个左江下游的部分将要密切的关注接下来的这个洪峰的到来，也需要以此来做好相对的各项的应对的准备的工作。那么据我们了解到呢，这个这两天呢，这个宁明县的这个包括消防救援队伍在内的多项的多支力量呢也在持续不断的开展这个人员这个转移的工作。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仅消防救援队伍这几天持续不断的转移群众呢也是超过了5500多人。那么最新的救援的各项工作的开展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播，
1: 多方力量持续抢险来应对洪峰过境，相关情况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台风天气影响，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进行了动态调整。今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26号到27号，三亚站至新乡站快458次，新乡站至三亚站快457次列车停运。已购买上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或前往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提醒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记者从海南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根据最新气象预报，琼州海峡、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将于今天12时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明天下午，实际复航时间将根据气象实况动态调整。
2: 停运时间以港口最后发船时间为准，有过海计划的司乘人员请至少提前1至2个小时到港检票。复航之后，港口将优先疏运停航前已在港待渡的车辆及旅客，请过海司乘人员密切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最新通航动态。停航期间，港口持续做好咨询答疑、票务处置等服务工作，已购票旅客将收到短信提醒，也可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新海港微信服务号查看停复航公告。停航期间，新海港司机之家、秀英港司机驿站实行24小时免费开放，配备淋浴间等生活设施，同时为带渡货车司机发放矿泉水、速食品等应急物资，保障司机基本生活需求。提醒计划过海的司机和旅客，科学规划调整过海行程，过海务必提前通过官方渠道预约购票，未预约车辆禁止进入港口。停航期间，请勿前往港口聚集，请密切关注官方权威发布，有疑问可拨打客服热线0898-9693-666咨询。
1: 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测，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从今天

0: 夜间起，福建东北部沿海风浪将持续加大。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要求，全省海洋渔船务必于今天18点前进港避风。从昨天开始，宁德市霞浦县的渔船已经陆续回港。
1: 昨天下午，记者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看到，一艘艘结束作业的渔船陆续驶入港区停泊。
2: 我们在海上收到台湾预报以后，就提前收网，赶回港。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把船上的渔物赶紧卸完。卸完以后，我们也按照要求及时上岸避风。
1: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要求，全省海洋渔船务必于今天18时前进港避风，船上人员撤离上岸。
3: 我们正在持续跟踪海上渔船的位置和返港情况。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0: 为应对目前多个台风，浙江温州多地水库提前预泄，腾出库容，全力保障水库运行及下游防洪安全。
4: 昨天上午，记者在温州市苍南县吴家园水库看到，泄洪洞水流奔涌而出，现场泄流平稳有序。
5: 我们主要是做好这个大坝巡查，像泄洪洞、起壁机，我们都要预先启动下，看这个有没有问题，按照汛期这个值班制度，就是24小时值班。
4: 在乐清市白石水库，水库已于8月22号提前预泄，腾出库容。截至昨晚10时，水库水位为30.58米，低于31米的汛限水位。目前，当地水利部门正加强雨情监测和上下游巡查，密切关注水位变化，最大限度发挥水库拦洪削峰作用，确保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8月23号，江西赣州市信丰县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导致古碑镇10个村庄出现内涝、农田被淹、道路受损等险情，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镇村干部、救援人员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排查安全隐患，全力开展排涝抢险工作。经过连夜奋战，昨天道路、田间的积水基本排完，目前当地受影响区域的生产生活秩序已恢复正常。今天上午，北京市气象台先后发布了暴雨、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午后至夜间，全市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电。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还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目前，北京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部门提前采取避险措施，公众出行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和地质灾害易发区，不进山游玩。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25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访问期间，巴方同伊朗总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议会议长、外长以及内政部长举行会谈。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美伊冲突已经持续近6个月，在军事手段难以达成目标之后，美国转而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经济战。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4: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

0: 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1: 如何分析美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的各项措施？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呢，核心呢可以概括为三层手段。那么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五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并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那第二层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那么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已经明确表示呢，贸易伙伴已经是表态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的言论。
1: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长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但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
0: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3: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0: 成熟的反制裁体系，向影子船队维持石油出口、本币结算，绕开美元体系，用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和替代通道来保障基本的经贸运转等等。那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本质上是推高了贸易成本，但却很难真的完全终止伊朗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制裁的边际效用正在持续下降，只是对伊朗进一步成本压力的上升。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伊朗肯定不会全面妥协，取而代之的反而会是强硬回击，这就会导致地区形势进一步紧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所产生的全球通胀压力必然会传导至各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反噬。最直接的还是能源价格。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美国的汽油价格呢是较战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上涨。那么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就会越高。那在战略层面，美国越是用经济手段来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反而可能会加速各国寻找替代路径。那么这会侵蚀到美国目前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相对中枢的地位。另外呢，制裁越严厉，在伊朗内部强硬派也会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进而形成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恶性循环，最终呢，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举行记者发布会，敦促有关各方就化肥及相关原材料海运机制与联合国合作。古特雷斯说，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袭击与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他于3月份成立了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工作组，该工作组就化肥及相关原材料海运拟定了一个信任机制，目的是降低风险，支持海上转运。古特雷斯强调，海上航行权利和自由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粮食、能源和关键物资的流通至关重要，并呼吁在相关海域停止袭击商船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声明称，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部队和车队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在红海遇袭。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本次会议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与会各方将聚焦亚太区域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展开讨论。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田启勇。启勇，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4: 好的，一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杭州啊，就在我旁边的这个会议室呢，就是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的主会场，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APEC 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大约200名代表齐聚杭州，围绕亚太区域粮食安全展开高层政策对话。这也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那在现场有几点观察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这次会议的设置呢是层次非常清晰的，跟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刚刚拿到的会议议程，可以看到呢，大约在今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举行的是开幕式，开幕式之后呢是第一阶段会议，主题是携手合作共促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那与会各方就围绕着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畅通区域农产品贸易、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展开了交流。接着呢是第二阶段的会议，主题就变为了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各经济体代表呢就围绕着农业科技创新、 AI 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等方面呢展开了讨论。那 就在此时此刻啊，这个会议室里。

0: 与会各方正在统一审议两个核心的成果文件，一个呢就是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另外一个就是备受关注的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成果呢，能够为接下来亚太区域粮食的农业的常态化合作来构建这些制度框架，明确行动的路径。那非常值得一提的呢，是从首届会议到现在呢，历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的这些诸多成果都已经转化为我们老百姓餐桌上实实在在的变化了。比如说就依托这些政策成果呢， APEC 各经济体之间持续的推进粮食安全合作，增强粮食体系韧性，同时呢还构建起了高效畅通的农产品贸易合作体系。像我们现在可以吃到这些跨境的优质新鲜的这些瓜果梨桃啊，这些蔬果就得益于我们区域农业合作和区域贸易便利化的直接成果，就将 APEC 多边农业合作的成果呢，从政策文件走向了民生餐桌，切实地惠及了各经济体民众。我们知道亚太区域各经济体的农业它的优势是互补的，而且合作前景广阔。那么我们在现场还发现呢，这次会议就更加的聚焦是务实落地长效赋能。所以呢通过这样的非常明确的政策成果和明确的这些举措呢，能够促进亚太区域农业合作走深走实，共同维护亚太区域粮食安全。我在现场也将持续关注最后的共识和成果发布。那怡博，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
1: 我们也期待本次会议成果早日惠及亚太民众，共同守护区域的粮袋子。谢谢。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海地媒体《海地公报》24号报道，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的肯斯科夫市23号晚遭反政府帮派组织武装袭击，造成40余人死亡。肯斯科夫市长称，武装人员试图控制该市中心，并纵火焚烧房屋，绑架多人。报道称，海地安全部队与武装人员交火数小时后将其击退，目前当地冲突已经停止。另据联合国方面24号公布的消息称，袭击造成47人死亡，22人受伤。海地总理府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公报称，全国安全力量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增援力量正部署至肯斯科夫。此次暴力事件可能会加剧外界对海地能否在12月举行大选的担忧。由于武装帮派不断扩张影响力，历届政府已多次推迟选举。美国南方司令部2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这是美国南方司令部时隔2月后再次宣布对所谓贩毒船发动打击。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至今已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发生的山火，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6070公顷。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称，27%的火势得到控制，包括3名消防人员在内的7人受伤，尚无人员死亡报告。此次山火至少烧毁了32栋住宅，另有多栋房屋受损，预计财产损失数字仍将上升。截至24号，仍有约2.3万人处于强制撤离状态，另有约4万人被要求随时准备撤离。当地警方表示，这场山火由人为因素引发，但究竟属于意外还是蓄意纵火，仍在调查中。当前，美国多地山火持续。美国媒体指出，高温、干旱等自然因素推高了山火发生风险，但与此同时，消防人员减少、经费削减、部门职责划分不清等因素也暴露出美国政府在山火应对上存在诸多问题。
3: 据美媒报道，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2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2026年美国累计发生超过50000起山火，过火面积达到约三。

0: 113万公顷。而美国《华盛顿邮报》七月就曾发文表示，在美国山火肆虐之际，消防人员却面临巨大压力。美国政府的裁员政策使得消防资源短缺进一步恶化。2024年，美国约有18700名联邦雇员可以参与灭火，而现在这一数字仅略高于17000人。与此同时，美国山火治理中的资金和职责划分问题也受到质疑。政治报下属媒体就曾报道，在当前美国严重山火季期间，联邦政府内部却再次出现究竟应由哪个机构主导山火应对的管辖权之争。另据旧金山纪事报报道，美国联邦政府降低了地方消防部门跨区灭火的补偿，这让其参与灭火的能力受到影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曾报道，明尼苏达州一项原本已经准备实施的森林防火工程，因联邦资金审查和人员削减而被推迟。
1: 今夏席卷欧洲的山火在焚毁大片植被、破坏生态环境的同时，还揭开了一类致命隐患。在多个火场，一战和二战时期遗留的炸弹和地雷频频发生爆炸。
2: 据了解，法国、比利时、德国、荷兰多国近期均出现了一战和二战时期遗留弹药爆炸事件，一线消防人员正直面未知的爆炸风险。在法国西南部波尔多市郊外一处山火火场中，发现了一批疑似二战时期遗留的弹药储备。比利时东部列日省的官员则表示，该省火场区域陆续出现几次零星爆炸，当地应急部门随即调整消防作业方案，应对战争遗留弹药带来的安全风险。比利时高芬林区曾是二战的重要战场，纳粹德军与盟军在此激烈交战。战争期间，这片林区被布设了大量炸弹和地雷。
3: Naturellement, les incendies dans la faune, il y a eu aussi des combats. J'ai entendu des explosions. Donc naturellement, ça augmente le danger pour les gens qui essaient de combattre le feu. Mais on ne sait pas dire là, il y a un obus, là, il y a une grenade.Il y a l'herbe qui a poussé dessus, c'est un peu enfoui sous le sol et bien sûr, c'est un danger supplémentaire pour les gens.
2: 贝尔纳·克拉尔拥有战地遗址的金属探测资质，他常年在这片山林区域搜寻战争遗留物。对于当地遗留弹药的总量，克拉尔表示根本无法预估。未爆弹药的威胁时刻潜藏在当地的生产圣火中。据比利时国防部透露，高芬林区几乎每周都会收到军械排爆协助申请，而在比利时伊普尔等一战战壕战知名遗址所在地，农民耕作时经常发现战争遗留军械，相关排爆求助更为频繁。数据显示，比利时排爆销毁部门每年要处置3000余起遗留军械险情，清理销毁200至250吨两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各类弹药。
1: 巴西东北部港口城市萨尔瓦多曾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25年5月，考古人员在当地一个看似普通的停车场地下揭开了一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黑奴乱葬岗。
4: 我现在正在萨尔瓦多老城区的一个已经停止使用的停车场，在我的脚下泥土深处埋葬着超过10万具遗骨。这里是考古和历史学家认定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非洲黑奴乱葬岗遗址。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无数在此耗尽生命的非洲黑奴被无情地抛入深坑。这片区域的面积大概是1900平方米，但是每平方米埋葬的人数超过50人。
5: 停车场位置曾是萨尔瓦多最早设立的公共墓地之一，名叫火药厂墓地。从17世纪末到1844年，在约150年间，它一直是这座城市埋葬被边缘化群体，尤其是非洲黑奴的主要场所。当地考古工作者发现，从1844年起，这一墓地从地图上消失了，并被深埋在2米多深的地下。萨尔瓦多城市规划师希尔瓦纳·奥利维耶里通过将18世纪的城市地图与现代卫星影像叠加，重新锁定了这片墓地的位置。 在搜集了更多证据和文件后，他向巴西国家历史和艺术遗产研究所提交申请，要求将停车场所在区域作为文化遗产保护起来。
6: Esse local é um local, um cenário de violência e de horrores, de atrocidades, né? Então as pessoas eram trazidas para cá, os corpos ficavam amontoados durante dias até se juntar uma quantidade, se abrir uma cova e se despejar esses corpos empilhados, né? Então sem nenhum ritual ou cerimônia fúnebre. E essa falta de respeito, ela perdura até hoje, porque no momento que você coloca um estacionamento em cima desse cemitério, depois de aterrá-lo.
5: 2025年5月，考古团队在停车场进行为期10天的挖掘工作。同年10月，巴西国家历史和艺术遗产研究所正式签署命令，认定该区域为非洲人墓地考古遗址，停车场被勒令停止使用。实际上，距离墓地一公里左右的位置，就是殖民时期大量非洲黑奴被鞭打致死的地方。目前，参与保护遗址的团队正在尝试在停车场区域建立起一个铭记历史的永久场所。
7: Trata-se de um patrimônio da humanidade.Um local que abrigou mais de 100 mil pessoas escravizadas, que testemunha e registra o maior crime contra a humanidade já praticado na história contemporânea, é de que seja constituído um espaço permanente de visitação, outras possibilidades, memorial, museu, formas institucionais que deem à cidade e à sociedade baiana, brasileira, contemporânea, a oportunidade de reconectar-se com sua história.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重要板块，昨天中国文学新力量主题活动在吉林长春举行，全国各地知名作家、编剧、影视行业专家及青年创作者围绕 AI 时代文学的光影表达展开对话，共同探讨文学与影视双向赋能的新路径。
9: 活动紧扣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的主题，设置主旨演讲、嘉宾访谈、作家研修交流等环节，通过资深文学工作者与青年作家面对面交流，鼓励大家主动拥抱影像叙事逻辑，将文学转化成影视作品。
10: 非常的期待自己的这些小说作品能够早日的进入到影视转化的阶段啊，因为众所周知，影视转化呢，它能够更大程度的提高作品的受众面。
9: 在 AI 与影视文学这一热点话题访谈中，现场嘉宾与观众分享了他们对技术赋能与文学坚守的思考。参会专家表示，人工智能赋能文学创作、IP 改编、影视制作，降低创作门槛，拓展创作表达空间，给小众题材青年创作者带来更多机遇，但人文温度、思想深度、生活质感仍是文艺作品的核心竞争力。面对智能创作浪潮，要拥抱数字变革，用好新技术优化创作，同时坚守文学初心，扎根现实生活，防止技术趋同，消磨艺术独特性。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为您播出新闻30分，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我们想去看大海，
1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6: 有点东西啊，
1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6: 太懂了吧？
1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5: 有事说话啊。
1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中。

0: 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至28号举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等今天上午提请大会审议。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今天举行，两份核心文件获通过，为亚太农业常态化合作搭建制度框架，明确行动路径。多个台风近期相继生成，简拉维、艾沙尼已停止编号，沙德尔、紫檀仍然活跃。紫檀预计今夜到明天登陆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一带沿海。美国政府宣布发起对伊朗新一轮制裁措施，称要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明年1月1号起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方措施将伤及自身。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至28号在北京举行。今天上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反跨境腐败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
3: 反跨境腐败法草案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

0: 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此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1: 今天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中美 1.5 轨对话创立于2023年，介于官方正式外交一轨和纯民间二轨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过诸多具体建议。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今天上午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
2: 这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之一。
3: 这里是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的主会场，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APEC 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大约200名代表齐聚杭州，围绕亚太区域粮食安全展开高层政策对话。
0: 当前气候变化、供应链波动等多重挑战交织叠加，给亚太区域粮食安全带来严峻考验。亚太区域各经济体陆海相依，农情多元，利益相融，农业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各经济体聚焦携手合作，共促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重要议题，围绕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畅通区域农产品贸易，推进乡村振兴， AI 在农业领域应用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经验交流，深化政策互鉴，推动农业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作为 APEC 重要成员，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台阶。2025年，粮食产量达到1.43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中国将采取务实行动，与各经济体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为保障区域和全球粮食安全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今天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了两个核心文件，一个是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另一个是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将为后续亚太区域农业常态化合作搭建制度框架，明确行动路径。
1: 关注天气，首先来看近期相继生成的四个台风，其中简拉维昨天中午已在福建登陆，登陆后减弱为热带低压，昨晚8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影响仍在。
2: 昨天上午生成的台风艾莎尼未对我国产生影响，且强度明显减弱，属于快闪型，今天凌晨中央气象台对其也停止编号。
1: 目前海面上仍有两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沙德尔今早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向我国浙闽沿海靠近。
2: 那相较于持续移动的沙德尔，台风紫檀则属于滞留型，它移动缓慢，强度变化不大，一直在北部湾海面徘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

0: 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 受滞留在北部湾的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江河水位上涨。
0: 昨天，广西玉江南宁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73.00米，形成玉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目前，南宁市沿江多处亲水平台已陆续关闭。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市区的亭子码头，大家看我身后呢，就是亭子码头的一个标志。其实它前面是一个码头广场，我们看到整个广场呢已经被大水淹没。截至这个今天早上8点，玉江南宁水文中心的数据呢，水位是74.04米，超警戒水位1.04米，目前仍在缓慢上涨过程中。那其实我们看到呢，我所在的位置其实是一条路，那整个这条路通过这个拱门往前走呢，就是亭子码头的售票处。那目前看到整个售票处呢，只剩下这个标牌的这个位置。然后其实我们前期来到现场是知道的，这个售票处下面是一个集装箱，然后呢旁边我们看到有一些蓝色的帐篷和一些三角形的，还有这个灰色的亭子，其实下面呢都是一些集装箱，目前这个区域都已经被淹了。那根据这个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呢，其实在这个亭子码头啊，一般在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涨到69米左右的时候呢，亲水平台就会开始漫水，他们也是实时根据水文部门的预警，提前将这些广场上的设施呢做了一个转移。根据南宁水文中心的监测，预计27号凌晨2点前后呢，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会出现75.5米的这个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5米。
3: 在南宁民生旅游码头等区域，亲水平台也已经被淹。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到27号，南宁全市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过程。在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北江乡，受近日强降雨影响，附近4个乡镇出现了严重内涝。昨天下午开始，中国安能集团派出了5节动力舟桥，对在北江乡附近的4个乡镇进行人员转移以及物资投运。
4: 现在一起搭乘动力舟桥第一批入村的人员，包括救援人员、乡镇干部以及医护人员。大家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哦，在受灾之前呢，它这一片呢是一些田地，还有种植着甘蔗。那我们据当地的乡镇干部介绍呢，我们现在所处的北江乡大约有13000多人左右，在受灾之前呢，绝大部分的人员已经是转移出去了。那极少部分不便出行的老人，由家人陪同已经转移到受灾区域较高的一些的民房去居住。
3: 21号以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龙州镇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龙州县仍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目前，龙州县已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1级应急响应。
1: 昨天，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多条河流站点水位超警，当地水文部门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江州区已将防汛响应提升至1级。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夜间起，福建东北部沿海风浪将持续加大，全省海洋渔船按要求需在今天下午6点前进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
0: 简拉维虽已停编，但其残余环流仍将会影响我国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等地。福建省防止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
1: 受台风影响，琼州海峡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今天中午12点停运，预计将持续到明天下午。
0: 此外，由于台风带来的风雨，广东、广西沿海高速，尤其是临海岸段、跨海通道风力突出，干扰车辆行驶。部分国省干线采取封闭管控措施。
1: 这两天，我国的降水主要有三片，江南、华南一带是由于台风和季风气流共同作用，西南地区是因为季风气流的影响，而东北、华北、黄淮一带则是冷空气与暖湿气流交汇，多强对流天气。
0: 昨天，吉林、辽宁、河北也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其中辽宁鞍山丹东出现特大暴雨，丹东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了积水，经过抢险排涝，今天早晨丹东城区道路已经基本恢复正常通行。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召开中央企业六季未来产业推进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围绕技术图谱系统布局技术任务71项，公开六季专利5300多件。六季卫星终端与基站的芯片器件、原型样机、试验装置等核心设备研发不断取得新突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重点行业综合应用率约90%。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以及新材料产业、新能源产业等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超1400项，占比超50%。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充电枪509.9万个，私人充电设施充电枪1858.4万个。昨天，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完成，测试船舶长32米、宽5.4米，额定载客100人。测试船24号顺利完成青年枢纽过闸作业。昨天靠泊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本次测试不载客，是对平陆运河保障客船航行条件、船闸运行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国际方面，美国当地时间24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1: 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6: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0: 针对美国公布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
1: 伊朗方面强调，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0: 专家认为，本轮制裁与以往的主要区别是制裁范围有所扩大。
1: 而由于伊朗已承受美国数十年的制裁，拥有应对经验，这一轮制裁很难对当前局势产生决定性影响。
3: 专家认为，数十年来，美国对伊朗进行金融、贸易、能源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制裁，此次制裁范围又有所扩大，包括航运、航空、黄金等领域。虽然制裁范围扩大，但美方并没有出台新的制裁手段，也没有对和伊朗有贸易往来的主要国家进行制裁。
7: 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

0: 制裁之后，伊朗也适应了制裁这一套了。伊朗已经发展出了伊朗自己所说的抵抗经济的一套体系。所以未来美国到底会怎么做，多大程度上来落实美国公布的政策，现在也不清楚。但是说要通过这个制裁把伊朗打垮，或者让伊朗答应美国的条件，难度是非常大的。
1: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此轮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对此表示怀疑。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出台新的对伊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也就是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美国自身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2: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because, as you know, energy goes into every facet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longer that conflict, the more turmoil there is,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3: 继续来关注美加关税争端。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明年1月1号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4: 加拿大总理称，这是美方的报复。
5: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6: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 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 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5: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3: 美国对加拿大提升关税的措施引发加拿大方面的不满。
4: 加拿大多名政界人士表示，不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可能将采取相应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
7: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8: We have two choices, Siobhan.We either roll back and let them take over our country, watch the steel sector bleed out, watch the auto sector bleed out, the auto part manufacturers bleed out, all the manufacturers bleed out. That's his game. But we aren't going to play his game. We are not playing his game.
7: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表示，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首要计划始终是建设强有力的本国经济，消除各省间的贸易壁垒，推进经济多元化，以及在国内实施重大项目。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克雷蒂安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
3: 尽管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已经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说，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
4: 对此，卡尼24号表示，两国仍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与独立，否则不会重返谈判。
9: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0: 船 千年古法

0: 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批准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回应称，英国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
2: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之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当天，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3: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ритания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 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строи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менно эти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中国。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受18号和19号台风的共同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东海、东部以及北部湾到南海、大部等海域及沿海都会有6级以上大风，阵风9到16级。与此同时，在台湾、福建、广东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在内蒙古西部、山西北部、京津冀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北京23到30摄氏度，抚远16到22度，银川21到33度。榆林21到31度，渭南26到37度，咸阳26到35度，西宁16到27度，广元24到39度，南充26到39度，乐山25到36度， 泸州26到35度，宜宾27到37度，昭通16到26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24到31度，邯郸25到35度，鹤壁25到33度，安庆27到33度，襄阳25到32度，南昌27到34度，泉州24到28度，漳州25到30度，渤海、黄海北部小雨转暴雨，风力4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风力增大到12到13级；南海西北部多云转小雨，南风6到7级。
13: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1: 感谢收看。

0: 丝路欢乐世界，丝路从这里出发。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三千年文明，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2: 立白感恩欢度节，
13: 立白大师香氛
14: 真香，
13: 立白洗洁精
14: 不杀手，
1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4: 真划算，
13: 还得是立白。
0: 大漠瑰宝，敦煌葡萄，五都华侨。

0: 麻香浓郁，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旱涝急转是指同一地理区域前期因降雨持续偏少而导致长时间干旱后，紧接着又在短期内出现强降水并形成洪涝的气象水文事件。这种极端且迅速的天气变化让农作物难以适应，因为久旱作物根系偏弱，突遇暴雨会自涝烂根，爆发病虫害，导致减产甚至绝收。而在城市中，持续干旱使排水管网、河道长期缺少雨水冲刷，容易淤积堵塞，排水效能下降。暴雨来袭时，低洼地段、立交桥下极易形成积水。旱涝急转不仅推高水库、河道水位，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也将大幅上升。山区、低洼区域人员要听从安排，提前转移安置，雨后要对农田及时抢排积水，松土保根，防病护苗。各地要快速完成抗旱防汛工作，重心切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随着社会治理升级，传统黑恶生存空间被挤压，黑恶势力戴上面具，从硬暴力演化成高度隐蔽、有组织、套路化的新形态犯罪。今年7月开始，全国启动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有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十类犯罪。近期广东警方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涉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
1: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的这一幕发生在广州，画面中一辆白色商务车在道路中间车道正常行驶，后方一辆轿车行驶在其右后方车道，两车原本保持安全车距，当白色商务车打转向灯准备变道时，后方轿车突然刻意加速，主动蹭撞商务车车身侧面，一起人为刻意制造的追尾事故就此上演。明明属于对方故意撞车，商务车驾驶员杨先生反倒被索要48000元赔偿金。由于杨先生驾驶证此前因酒驾被暂扣，属于失驾人员，一旦报警，自己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也将被一并查处。迫于这种心理压力，杨先生一番还价之后，只能拿出40000元私了解决。
2: 因为我当时出于害怕的心理，就是因为没有驾驶证嘛，怕吃黄连也胡说不出来。
1: 时隔2个多月，同样是这位失驾的杨先生驾车行经高速匝道准备变道时，再次遭到后车撞击，肇事的依旧是当初那辆轿车，受损位置也集中在造价昂贵的大灯上。
2: 我说我离你有一段的距离，我看到到你那里，然后你一脚油上来的，然后他马上态度就很凶很凶，他说咱们就报交警吧。
1: 报交警正是犯罪团伙拿捏被害人的关键筹码，对于失驾人员而言，报警就意味着自身违法行为会被曝光。万般无奈之下，严先生只能再次转账40000元私了了事。广州警方在案件研判中发现，遭遇此种碰瓷敲诈的受害者并非个案，办案民警串并多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交通事故警情，一个专门针对失驾人员实施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3: 该团伙以吴某汉为首，负责组织策划、现场交涉以及事后分赃，陈某昭负责寻找目标，陈某冲负责驾车制造交通事故，吴某生负责提供收款方式以及将赃款分流洗白。
1: 该团伙长期在驾校机动车考场周边蹲守，

0: 专门锁定驾驶证被吊销记满12分的试驾人员，只要试驾人员前来参加恢复驾驶资格的培训考试，就会被团伙列为作案目标。
1: 如果是吊销半年的那些，他要价的话通常会低一点，一般都是1万-2万左右。如果是抓到那种5年的，他们一般开价都是4万-6、7万左右这个幅度的。
0: 锁定目标之后，团伙成员会在

0: 一名警力多点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以吴某汉为首的犯罪嫌疑人5名，核实受害群众7人，涉案金额约20万元。
1: 另一类新型黑恶犯罪藏在了网络短信与一通通骚扰电话背后。犯罪团伙假借正规公司名义，通过电话、短信轰炸、骚扰无关第三方等多种软暴力手段进行催收，严重扰乱群众生活与社会秩序。
0: 前不久，深圳警方在线索研判中发现，当地一家公司披着商务咨询的合法外衣，背地里却是实施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大量采购网络短信资源，不分昼夜高频拨打电话、群呼，批量发送恐吓短信，骚扰对象不只是债务人本人，还扩散到欠款人的家人、亲友、同事等无关第三方。团伙每月平均发出催收短信高达60万条，大量普通群众的正常生活遭到严重滋扰。
2: 经调查，该犯罪团伙注册成立公司，专门承接逾期高息网贷的催收业务。他们招募工作人员，开展话术培训，采用频繁打电话、发短信、恶意投诉等手段，通过威胁、辱骂、滋扰与债务人相关的第三方来迫使债务人还款，由此形成了招募、培训、骚扰、催收的完整犯罪链条。
0: 掌握完整证据后，深圳警方组织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这个涉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2: 债务纠纷应通过协商、诉讼等合法途径来解决，任何催收都不可以突破法律底线。广大群众如遭遇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PS 图片侮辱、上门纠缠、聚众造势等软暴力催收，请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切勿因恐惧心理而妥协纵容违法犯罪行为。
0: 而在中山，不法分子把圈套对准普通市民，一张免费体验的传单就可以将群众拉入精心布置的陷阱。中山市公安机关在日常排查中注意到，辖区一家美容店的消费投诉集中爆发，多名受害者讲述了相似的遭遇，被商家免费体验的宣传吸引进店，随后遭到软暴力胁迫，被迫缴纳高额美容费用。
3: 说是免费体验，但是只要你进去就把你带到封闭包间，几个人围着你说你皮肤问题多严重，不消费就会烂脸，反复纠缠。
0: 经查，该团伙在中山多个镇街流窜作案，以免费皮肤体验为诱饵招揽顾客。顾客进入封闭包厢之后，团伙成员刻意夸大皮肤问题，编造不接受治疗就会烂脸等说辞，制造心理恐慌。面对拒绝付费的消费者，团伙人员持续纠缠阻拦顾客离开，依靠软暴力胁迫被害人支付高额服务费。
3: 这个团伙利用消费者对皮肤健康的焦虑，在封闭空间内实施软暴力，让被害人产生心理强制。消费者切勿轻信免费体验宣传，遇到纠缠胁迫时沉着冷静，留存聊天、录音、消费票据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
0: 目前中山警方已全链条打掉这一强迫消费的恶势力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11人，核实涉案金额约140万元。据了解，本次集中收网，广东警方共打掉涉黑恶团伙90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嫌疑人1201名，查封冻结扣押了一大批涉案财物。
4: 广东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对各类黑恶犯罪，特别是新型黑恶犯罪的零容忍打击态势，不断扩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成果，对这些犯罪要紧盯不放，快准狠打击，做到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绝不让其做大成事，确保社会治安持续平安稳定。

0: 翻新手段。今年6月，甘肃兰州警方破获了一起案件，诈骗团伙竟然利用无人机和无线的监控设备空地协同对警方行动进行盯梢。
1: 今年6月初，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的侦测系统频频发出预警，在辖区内多次侦测到未经报备许可的轻型无人机异常活动，也就是常说的黑飞。而在飞行期间，这些黑飞无人机也多次超过120米的限飞高度进行飞行。
2: 经过我们对黑飞无人机飞行轨迹的分析，我们也发现这些无人机的起降位置都是在安宁分局刑侦大队附近，最近的距离呢只有100余米。如果是稍微好一些的无人机，可以在高空对我们刑侦大队驻地的风吹草动做到了如指掌。
1: 安宁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地处郊区，周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航拍的景色，而且旁边就是铁路，在这里飞无人机不仅拍不到好看的画面，如果稍不留神还会有炸机的风险。那么到底是什么人专门跑这么远，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进行黑飞呢？
3: 刚开始的我们觉得是不是有无人机爱好者在这练手，毕竟这地方比较空旷，他们觉得我们巡逻的车辆，我们公安人员也不会注意到这些地方，不会采取措施把这些黑飞的无人机打下来。
1: 就在民警各种猜测的时候，安宁警方新投入使用的公安智能体在对黑飞无人机的监测数据与最近的刑事警情数据串并分析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4: 我们发现这几次黑飞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与飞行轨迹与我们接到3次预警电诈指令的出警动向和我们的取线时间两者高度相似，因此基于这一点，我们来分析研判，初步分析应该是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与我们的受害人约定好取线时间以后，便将信息发送给本地的取线嫌疑人，他们通过无人机航拍来监测我们刑侦大队的动向，随时掌握我们的出警信息和出警轨迹，以保证他们在取线之后能够全身而退，得手即走。
1: 谁也没有想到，电诈团伙为了确保取线人员与资金的安全，竟然用上了无人机。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伙嫌疑人的手段远不止这些。
5: 在这3条与黑飞关联的指令当中呢，我们在出动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被无人机监测到了，所以我们到达现场之后，诈骗分子已经成功的把钱取走了。另外2次是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取现的诈骗分子始终没有露面，虽然我们成功止付了，但是在现场没有及时能把这些犯罪分子抓住。当时我们就在想，他们为什么能屡次精准地卡时间逃脱我们的抓捕呢？
1: 在警方的进一步分析中，大家又提出了疑问，黑飞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只能看到警方什么时候出动，但在警车进入市区后，无人机并不能一直跟着警车走，犯罪嫌疑人又是怎么能够精确了解警方的目标就是取线现场呢？他们肯定有另外一种监测警方行动的方式。于是民警又重新来到诈骗分子与被骗群众约定的取线地点，并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2公里范围内的公共场所视频。在一段视频中，民警发现了2个可疑的身影，他们一直在案发现场周边的路灯杆附近转来转去，随后往上面安装了一套类似视频监控的特殊设备。而就在民警接到电诈预警指令出警后不久，他们又迅速拆下设备离开。
3: 经过对现场画面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那套设备就是能够联网的视频监控设备。这样一来，不仅他们可以监控到现场的异常情况，便于他们随时逃跑，另外一方面，他们背后的境外金主可以实时看到交易的现场画面，保证取线的诈骗分子不会黑吃黑。这套空地协同的反侦查手段让我们的抓捕每次只差一步。
0: 空中无人机盯警车，地面监控盯现场，至此一个利用高科技手段盯梢警方行动的诈骗取线团伙彻底浮出水面。掌握了该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活动规律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实施抓捕。
1: 警方的计划是在下一次接到预警指令时，会像往常一样安排一路民警开着警车从刑侦大队出发，但是在此之前，真正实施抓捕的民警先悄悄抵达取线地点进行布控。与此同时，警方也会派

今，不少电信网络诈骗形成了线上诱骗被害人、线下专人取线的完整链条。为躲避警方抓捕，取线团伙不断

0: 派出一台警用无人机从空中对取线地点进行侦查。一切部署完毕，此时新的反诈预警信息也传了过来。
1: 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就往天上看，果然看见一架无人机就在天上盯着我们，我们就再没管，继续往前走。
0: 让诈骗分子想不到的是，这一次的出警车辆只是一个幌子。就在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紧盯警方行动的同时，已经提前出发的民警早已埋伏在了取线地点。警用无人机也很快从空中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特征，一名前来取现金的嫌疑人被警方当场抓获。
2: 因为我们提前布置的便衣民警一直隐藏在取现的地点附近，所以他们安装的监控画面呢也看不到什么异常，所以就放松了警惕。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我们悄悄地已经在远处盯上了他们。
0: 与此同时，安宁公安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也启动了反制基站，迫使黑飞无人机返回起飞点，而警用无人机在高空一直跟随监视。在发现自己的行踪暴露后，实施黑飞的犯罪嫌疑人立刻跑回了自己暂住的宾馆，准备与同伴会合后潜逃。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
1: 发现他们进入到宾馆以后，我们立刻部署地面警力对宾馆实施了管控，并根据嫌疑人的衣服特征锁定了他们居住的房间，然后展开抓捕。
3: 叫啥名字？身份证号多少？
0: 在嫌疑人居住的房间里，警方现场查获作案手机四部、红外摄像机两台、便携摄像头七台、无人机设备两套、移动 WiFi 设备两部，另外还有35000元涉案赃款。据这三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五月到现在，他们在甘肃和青海多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等设备作案42起，取现被骗资金100余万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
2: 说实话，看到这些诈骗分子的装备的时候，我们也很吃惊。随着我们对电信犯罪的这个打击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这些犯罪分子的诈骗的方式跟取现的方式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但是我们始终相信，无论他们如何狡猾，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严惩。
0: 目前这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4: 近期江西九江永修警方破获了一起假扮投资客商诈骗老人的案件，骗子谎称手握大项目，投30多万可以挣1.2亿，多名老人落入圈套。
5: 今年70岁的王女士在江西永修县经营了一家民宿，平时生意还不错，家里也有些积蓄，日子过得很安逸。2025年7月的一天，王女士结识了一名住在对面宾馆的徐姓女子。听闻王女士在经营民宿的时候，徐某随即表示要在王女士的民宿开一间办公房使用。谈好之后，徐某和另一名同样住在对面酒店的男子胡某就开始在王女士的民宿办公。
6: 天天就是白天都在待几个小时，他们搞什么名堂我也不知道。
5: 入住民宿后，王女士发现徐某和胡某经常在附近比较高档的酒店请人吃饭，上门找他们办事的人也不少，似乎是做投资生意的。不久后的一天，徐某和胡某二人找到了王女士，表示有投资可以挣大钱，询问王女士是否一起参与。
6: 我说你什么生意？我们搞房地产，比如说是6个点给人家做，我们得4个点，就是投几千块钱做人情，其他没有什么，你不用管，到时候给你结账就是。我说到时候赔了怎么办？他说一定不会赔，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5: 一开始王女士还有些犹豫，但是想到徐某和胡某平时的做派，王女士觉得他们说的项目可能是真的，而且只是很小的投入就能入股项目，获取大额回报，一时心动就先拿出了2000元给二人。
6: 我说我怎么到时候怎么跟你结账呢？你害怕我们呢？我们都有纸质的，都记了账的。
5: 就这样，从2025年8月到今年2月期间，徐某和胡某一边以项目需要进一步审批拨款为由，反复拖延给王女士回报款的时间，另一边又以洽谈需要送礼、搞人情为由头，多次向王女士索要钱款，并声称如果不再给钱做人情，以前的投资就打了水漂。
6: 你不把那个人情做，那以前的一点都没有了。
7: 他跟你说分可以分到多少钱？
6: 我投30多万，他说给我1.2亿。
4: 30多万元的投入真能分到1.2亿元吗？ 面对徐某和胡某两人愈加离谱的承诺，再加上之前的多次投入都没有得到实际回报，在家人的劝说下，王女士来到当地派出所报了案。
8: 跟我们讲完事情的经过以后，我们初步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投资陷阱诈骗，而且数额还比较大。
9: 犯罪嫌疑人呢，一直编造各种理由拖延时间。就在我们给王女士制作报案笔录的时候呢，胡某还打电话给王女士，告诉她工程款马上下来了，让她安心。其实他就是为了稳住王女士，让她不要报警。
5: 永修警方根据王女士提供的相关情况，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胡某和徐某的行踪，并将二人抓获。
9: 当时我们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呢，他们身上基本上身无分文了，他们还住在民宿里面，拖欠了多笔食宿费用。他们之前在爱城镇居住的时候呢，也是到处欠钱，应该说是惯犯了。
5: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查明犯罪嫌疑人徐某和胡某是亲戚关系，两人无固定收入来源，长期租住在宾馆，专门靠编造谎言和打造光鲜人设为诱饵，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
9: 有的老人呢，没什么钱，他们就拎了一点土鸡蛋上门，表达了自己想赚钱的想法。而徐某跟胡某呢，自己又不做饭，他们就把这些土鸡蛋当作人情，送给了那些他们认为有经济条件又容易轻信的老人。他们就是以此为铺垫，一步步实施后续的欺骗行为。
10: 在徐某和胡某到案以后，我们发现他们同时还对多名人员实施诈骗，且年纪都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好在我们发现及时，他们并未得逞。
5: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相关完损工作正在进行。
11: 养老诈骗直接侵害群众切身利益，我们将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推动行业主管部门以案促治，以案促改，千方百计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5: 当前养老投资、冒充公检法等涉及老年人群体的诈骗案件仍然一发多发，不少老年人社交圈狭小，信息来源单一，容易受虚假信息误导，需要家庭、社区、职能部门等多方联动，共同构建反诈防线。
12: 我们在梳理和分析针对中老年人诈骗的案件时，发现受害的对象多为独居老人，他们因为长期缺乏亲人的陪伴和沟通，在碰到诈骗分子精心设置的情感攻势和利益诱惑时，往往缺乏分辨能力。部分老人即使心存疑虑，但是碍于面子，也不会主动向子女或者是其他人透露商量，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猎物。
5: 对此，警方提示老年人自身要提高警惕，不轻信包治百病的保健品或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不向陌生人透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等信息，遇到要求立即转账、保密操作的情况，可向公安机关核实。社区相关部门等可通过组织反诈讲座、发放防骗手册，用真实案例帮助老年人提高警惕性。
12: 年轻人也要主动地扛起家庭反诈宣传员的责任，及时地将最新的骗术手法告知长辈，提醒他们提高警惕，筑牢防线，共同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
4: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您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可通过招标方式开展。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受多个假期带动，前7个月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人员往来活跃度保持稳定。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开发者应通过适当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同时，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免责。当地时间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欧盟委员会表示，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配库存、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当地时间24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68.50欧元，创俄乌冲突以来新高，和今年2月底约32欧元的水平相比，当前价格已经翻倍。高盛集团认为，如果欧洲在今年冬季到来前进一步补充天然气库存，欧洲天然气价格未来还将继续上涨。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24号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决定颁布包含高中禁止使用手机的法律，相关禁令可能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实施。法国媒体24号报道，相关手机禁令措施被写入了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

0: 癌风险的法律，该法律于七月下旬获得议会通过。不过，该法律文本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近期相继生成的4个台风，其中简拉维昨天中午已在福建登陆，登陆后减弱为热带低压。昨晚8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昨天上午生成的台风艾莎尼未对我国产生影响，且强度明显减弱，属于快闪型。今天凌晨，中央气象台对其也停止编号。目前海面上仍有2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沙德尔今天早晨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向我国浙闽沿海靠近。相较于持续移动的沙德尔，台风紫檀则属于滞留型，它移动缓慢，强度变化不大，一直在北部湾海面徘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及洪水顶托影响，昨天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多条河流站点水位超警，当地水文部门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并将水文测报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昨天傍晚6点30分，江州区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从21号晚上开始，广西崇左市宁宁县就开始出现大雨到暴雨，降雨导致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部分街道乡镇出现内涝积水，当地紧急转移被困群众。现在当地群众集中安置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宁明一中安置点的总台记者邓军阳。军阳，来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2: 好的，直线，我现在呢就是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城镇第一中学，这里是当地的一个集中安置点。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呢，近两日来宁明县发生了这个持续的强降雨的天气过程，造成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了内涝。内涝发生以后呢，当地相关管理部门的人员紧急转移受困的群众。那么转移受困群众后到哪呢？目前县城设立了几个紧急的一个安置点，我现在就在其中的一个宁明县一中。我们看看现场的一些情况。这两天来呢，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已经提前准备了饮用水，干净的饮用水。同时呢，今天早上还县城刚刚送来了救灾专用的毛巾被，因为在这个安置点目前是居住着200人左右，而且每天可能会有一些人员紧急的运送出去就医，同时还会有一些新的人员搬进来，所以这些物资保障每天是在不断的补给，保证充足。我们来看看他们居住的环境。现在呢，正逢是暑期，宁明县一中它的宿舍正好是空着的。那么，在应急的一个集中的安置点，保障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居住的条件，床铺、被单、枕头都有一个基本的保障。那么现在是暑期，夏天天气还是比较热的，所以当地这个水电供应还是保持正常，风扇是24小时在不停的一个运转。大家居住的环境是比较清凉的。我们再来看看现场，现在正好是这个是午饭的时间，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的时候是正好是发放这个午餐，每天早中晚的午餐是有提前登记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发放，统一的一个数据的登记，根据人员信息的变动。那我们看看，来看看有哪些吃的哦。这些盒饭呢是政府统一的一个煮之后集中统一供应派送，两荤两素，肉菜，物资还是比较充足的。那么在现场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呢，包括他们的来源呢是包括一中的老师，他们轮流值守，以及一些大学生暑期过来进行一个志愿服务活动。在现场呢，还设置了医疗点。居住在这里，基本上是一组组的家庭，上到老人，下到孩子。那所以在医疗点的医生，中医院的医生每天会定期给他们测血压， 同时呢，现场还有一些物资，包括一些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的物资都是保证充足的。在今天我们来到现场准备直播的时候呢，现场也是正好是设立了崇左市心理危机的一个应急队，对大家进行一个心理的一个辅导。因为突发的一个汛情可能会对老人孩子造成心理上面的，他们会心里可能会有些着急慌张，那么通过辅导干预过后呢，平稳大家的一个情绪。我们现在呢就是位于宁明县一中，那么这个一中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孩子们吃完午饭以后呢，会在这里下棋打球，那现场也是有这个球场，大家活动的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从宁明县的水文中心了解到呢，受到强降雨的这个影响，流经宁明县城这个河流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目前呢，据宁明县城水文中心的一个数据统计，今天上午7:30的时候出现了123.69米的一个洪峰水位，当地的警戒水位呢是116米，那现在已经是超警戒水位7.69米，洪峰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已经过境。我们现在从宁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目前呢宁明市还是保持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不变。那么今天到明天，现在虽然天气已经转晴了，但据天气预报呢，可能还会有一些阵雨小雨的一个天气过程。那么也是提醒沿岸沿江的居民出行要注意安全，同时呢要警惕暴雨大雨所产生的一些次生灾害，包括一些滑坡、泥石流等等灾害，尤其是在乡镇区域可能会发生。好的，我在现场了解情况就是这样。
0: 安置工作平稳有序啊，风险仍在，继续加强防范。谢谢俊阳的介绍。受台风紫檀影响，8月21号开始，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境内河流水位持续上涨，龙州县沿河低洼地带和部分乡镇村屯受淹，其中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龙州县局地仍有大雨或暴雨，龙州县已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提醒当地群众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横州水文中心预计27号，也就是后天，横州市部分江河水位将超过警戒水位。昨晚11点起，当地将防汛洪水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广西玉江南宁水文站水位昨天下午2:25涨至警戒水位73.00米，形成玉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目前南宁市沿江多处亲水平台已经陆续关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3: 大家看我身后呢，就是亭子码头的一个标志，其实它前面是一个码头广场，我们看到整个广场呢已经被大水淹没。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截至这个今天早上8点，南宁水文中心的监测数据，用玉江南宁水文中心的数据呢，水位是74.04米，超警戒水位1.04米，目前仍在缓慢上涨过程中。那其实我们看到呢，我所在的位置其实是一条路，那整个这条路通过这个拱门往前走呢，就是亭子码头的售票处。那目前看到整个售票处呢只剩下这个标牌的这个位置，然后其实我们前期来到现场是知道的，这个售票处下面是一个集装箱，然后呢旁边我们看到有一些蓝色的帐篷和一些三角形的，还有这个灰色的亭子，其实下面呢都是一些集装箱，分别是一些这个售票处啊，然后便利店呐、或者是酒吧，还有奶茶店等等。那受这个涨水影响呢，目前这个区域都已经被淹了。那根据这个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呢，其实在这个亭子码头啊，一般在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涨到69米左右的时候呢，亲水平台就会开始漫水，他们也是实时根据水文部门的预警，提前将这些广场上的设施呢做了一个转移。我们刚才在周边也走了一圈，看到一些这个餐车做冷饮的，还有一些小朋友的娱乐设施都已经提前做了转移。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远处这个大桥下，这是临铁大桥，这江面上呢不时有这个漂浮物从上游飘下来，那目前看到这个漂浮物的流速，可以看到这个水速还是比较快的。 根据南宁水运中心的监测，预计27号凌晨2点前后呢，玉江南宁水运站将会出现75.5米的这个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5米，这也是2026年玉江第二号洪水。那我们看到呢，其实整个这个玉江洪峰到来之前呢，整个南宁市区也是严阵以待。前期我们也走访了南宁市的这个民生旅游码头等区域，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清水平台也出现了被淹的情况，那个沿江的交通闸也已经关闭。那同时呢，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在附近做一个巡查和巡护的工作，遇到突发情况会及时处置。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就是整个这个南宁的天气呢也是时晴时雨，刚才呢有一点小雨，目前是多云的天气。根据天气预报呢，25号到27号南宁全市会有一次大雨、暴雨到局部大暴雨的降雨过程，那这个降雨的不确定性还有上游来水影响，都会对这个玉江水位的涨幅呢产生一些影响。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夜间起，福建东北部沿海风浪将持续加大，全省海洋渔船按要求需在今天下午6点前进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简拉维虽已停编，但其残余环流仍将影响我国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等地。福建省防止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影响，琼州海峡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今天中午12点停运，预计将持续到明天下午。此外，由于台风带来的风雨，广东、广西沿海高速，尤其是临海岸段、跨海通道风力突出，干扰车辆行驶，部分国省干线采取封闭管控措施。这两天我国的降水主要有三片，江南、华南一带是由于台风和季风气流共同作用，西南地区是因为季风气流影响，而东北、华北、黄淮一带则是冷空气与暖湿空气交汇，多强对流天气。昨天吉林、辽宁、河北也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其中辽宁鞍山、丹东出现特大暴雨，丹东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经过抢险排涝，今天早晨丹东城区道路已基本恢复正常通行。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先后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张家口、唐山、石家庄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上午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截至今天9点，全国3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
4: 截至今天9时，广西、福建、浙江等地3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7.69米。据预报，8月25号至27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玉江干流南宁江段及左江崇左江段、太湖黑龙江上游干流张地营子乡及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下游干流海清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25号8时至26号8时，山西西北部、内蒙古中部、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东部、青海东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其中，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东部、内蒙古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发布山洪红色预警。水利部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5: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0: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

0: 词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1: 如何分析美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的各项措施？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2: 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呢，核心呢可以概括为三层手段。那么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五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并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那第二层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那么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已经明确表示呢，贸易伙伴已经是表态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的言论。
1: 在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0: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3: It's not a surprise.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 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 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0: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

0: 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但现在美方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是，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这是加方无法接受的。美称对加拿大部分产品进口关税将提高至50%，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加拿大多名政界人士表示，不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
1: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2: We have two choices, Siobhan. We either roll back and let them take over our country, watch the steel sector bleed out, watch the auto sector bleed out, the auto part manufacturers bleed out, all the manufacturers bleed out. That's his game, but we aren't going to play his game.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1: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表示，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首要计划始终是建设强有力的本国经济，消除各省间的贸易壁垒，推进经济多元化，以及在国内实施重大项目。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克雷蒂安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公共数据一般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了新一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1: 本次是国家数据局发布第五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包括交通运行数据促进物流优化、卫星遥感数据辅助减灾防灾、医疗卫生数据加速新药研发等。
4: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1: 此外，从本次申报来看，东部、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对公共数据流通利用进行先行先试。西部地区则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差异化路径。
0: 昨天，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闭幕式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旨在提升两军联合反恐作战能力。
1: 闭幕式现场，中白双方指挥员共同为优秀队员颁奖。本次联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互学互鉴模式，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联训期间，双方开展专题研讨、体育比赛、文化交流等活动，相互借鉴组训理念和练兵方法，增进官兵情谊，凝聚协作共识。
5: 此次的联训虽然时间不长，但在与白方官兵朝夕相处中，我们面对面交流，相互取长补短，不仅共同取得了进步，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 据了解，这是中白双方第四次举行神鹰系列空降兵联合训练。神鹰系列联训已成为中白两军联合反恐的重要平台，对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6: 此次联训，双方在战术配合、指挥协同上深度磨合，有效检验和

0: 提升了两军联合反恐应急处突能力，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后续遂行各类联合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驾驶员高速路上错过出口，在主干道倒车，过往车辆紧急避让，险象环生。稍后请看一点现场，高速路上演危险一幕，引发道路安全隐患。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从社区智能康复设备到 AI 助力孤独症儿童干预，再到手语 AI 打通沟通壁垒，稍后请看科技赋能为残障群体带来全新康复体验。求助、纠纷、突发状况接连上演，热闹喧嚣的长沙解放西商圈各类警情接踵而至。稍后请看坡子街派出所民警脚步不停，连夜处置，守护城市夜晚的烟火安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推动优质医疗康复资源延伸到基层，是补齐残疾康复服务短板、落实残疾预防的重要路径。如何让更多残疾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康复服务？这几年，四川成都不断推进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建设，打通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
3: 在四川成都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6岁的米玲正在康复师的陪同下，借助下肢康复机器人开展步态训练。5年前，米玲因脑梗造成左侧肢体瘫痪，由于出行不便，到专业康复机构要花上大半天，米玲只能在家进行简单康复，恢复效果有限。去年，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引入了下肢康复机器人、数字 OT 互动系统等一批智能康复设备，让米玲不再为康复奔波。在专业康复师的指导下，经过10个月的系统化训练，如今米玲已经可以借助辅具独立行走。
4: 之前我在屋头康复呢，就很多方面就做不到位。现在离家比较近，也比较方便，就这儿的设备比较先进，康复师的指导，矫正一下行走的姿势，比较科学。
3: 除了引入智能化康复设备，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配备了专职康复师，对于符合条件的康复项目可纳入医保报销，减轻了像米玲这样的残疾人家庭的经济负担。
5: 5个2个月。我就可以到处走，这个政策这么好，就守到家门口就有1万。
3: 针对过去社区康复资源不足等难题，这些年四川省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齐短板，持续推进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之家建设，推动康复服务从有向优提升。如今，四川省已建成投用50个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其中成都已建成投用13个，打通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
6: 以往我们社区医院面对专业康复需求，我们的供给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我们有了智能化康复设备，引进了专业的康复医师，面对辖区的残疾人和失能老人，我们能更好地解决他们就近康复的现实需求。
3: 优质医疗资源进社区，满足残疾群体的需求。成都还不断推进社区综合服务扩容升级。经过改扩建，青白江区的社区服务中心既是居民休闲健身、开展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也搭建起集康复训练、技能学习、就业帮扶于一体的残健共融服务平台，帮助更多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
7: 到这边来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让我自己更阳光、更开朗、更自信了。
1: 就在上个月，中国残联发布《15/5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康复干预列为重点民生任务。江苏、湖北等地的康复机构引入人工智能康复系统，为孤独症儿童量身定制训练方案。
3: 在江苏海安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孤独症儿童欢欢正在进行 AI 眼动评估。屏幕中出现的某种动物或水果，欢欢无需开口作答，眼动仪便可实时捕捉他的视线轨迹。不到10分钟，一份涵盖认知理解等5大维度的评估报告就自动生成了。
8: 通过眼动仪嘛，然后可以准确的了解到小孩子专注力比较弱的地方，然后眼动仪提供的数据能够更好的去安排干预的方向。
3: 对孤独症儿童开展科学评估是

0: 精准开展康复干预的前提，借助 AI 眼动仪对孤独症的评估时间从数小时压缩至几分钟，即使配合度不高的孩子也能完成测试。评估报告可以有效辅助康复师制定干预方案。目前，海安市已有100多名儿童免费接受了多轮测试评估。不仅是评估 ，AI 技术正深度融入孤独症康复训练。在湖北咸宁，8岁的小杨在妈妈的陪伴下来到康复课堂。这里有一台形似游戏机的设备，灵动有趣的动画让原本对康复训练抵触的小杨充满期待。摘鲜花、接物品等300多款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每一项都对应着孤独症患者的康复目标。
1: 孩子呢，跟随虚拟人物的提示线索去完成这个游戏。共同注意能力训练对于这个孤独症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他学习的一个基础。孤独症的孩子呢，他的个体差异性非常大，所以孤独症的康复呢，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方法来解决。
0: 这套最新自主研发的系统可以实时捕捉记录孤独症儿童的行为数据，智能分析他们专注力、认知、社交、动手等能力短板，根据个体差异动态推送适配的训练内容，让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更加精准高效。
1: 目前国内的康复都是高度依赖了专业人员的经验，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基于数字人、沉浸式教室还有触屏训练，动态的调整学习路径，适应儿童的个性化需求。
0: 近期华中师范大学团队还同步开发了手机端 AI 小程序，后续接入大模型知识图谱，可以根据孤独症孩子日常行为给出居家康复指导。目前这项成果已覆盖了湖北省74所孤独症康复机构，并在全国29个省区市的特教机构、幼儿园、医疗机构及患儿家庭落地，累计为16万名儿童提供康复评估与干预服务。
2: 在广东 ，AI 无障碍智能系统正在改变听障人士的现状，帮助听障人士开展语言康复训练，融入日常生活。
3: 大家好，
4: 我叶哥。
5: 大家好，我是叶哥。
0: 在广东佛山的一间电商直播间里，听障创业者刘健正熟练地用手语向网友介绍产品。刘健的直播间主要面向听障群体开展直播带货。手语直播虽能够拉近与听障受众之间的距离，但也让他局限在单一的沟通方式当中。
3: 大哥就一个给别人看，不可以讲有一点建议，不要的假发。
0: 2年前，刘健的儿子小石榴出生了，为这个家带来了更多欢声笑语，也让刘健开口发声的愿望更加迫切。
3: 哪个鲁哥？
0: 听觉言语康复是一项持续性工程，由于康复师稀缺、费用高，让很多听障群体陷入了想康复却无从下手的困境。随着 AI 技术发展，科技正在打破听障群体面前这堵无声的高墙。刘健正在使用的这套 AI 无障碍智能应用系统，会根据他独特的发音习惯、构音特点，为他生成专属的识别模型。哪怕发音模糊、语句不连贯，都可以被实时精准捕捉，同步转化为清晰语音。
3: 这个方面吧，要注意安全。
5: 外面玩要注意安全。
1: 好的。
3: 要像有人刻意的呼吁我干，打的卡壶说话了，和家人。家具也可以微软。
6: 很多听障人士不是没有表达能力，而是长期缺少适配自己发音特点的训练工具。我们希望借助科技的力量，帮大家一步步敢开口会表达。
0: 有了科技助力，听障群体也找到了语言康复训练的新路径。这几天，广东省聋人协会的20多名听障人士正在准备参加第5届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大赛。大家跟着老师逐句跟读文稿，反复打磨语调，同时依托 AI 无障碍智能应用帮助他们练习发音。
7: 现在有了智能工具，我随时可以跟读练习。我们也希望站上全国舞台，让更多人看见听障群体的努力。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最近，银川交警接到群众举报，一辆皮卡车在高速公路主干道倒车，过往车辆紧急避让。
9: 当天，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二大队接到群众举报。

群众举报，一辆皮卡车在高速公路上连续倒车，导致过往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存在严重交通安全隐患。民警迅速锁定涉事车辆。

0: 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掉头的行为均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司机出行前需规划好行车路线，一旦错过出口，应继续前行至下一出口，再驶出高速公路。
1: 不久前，江西高安市一小区居民楼的储物间突发火情，现场存放的煤气罐有高温爆炸的风险。消防人员迅速前往处置，疏散楼上居民，抢出煤气罐，成功将火扑灭。
2: 楼上的赶紧下来，这个烟有毒的。
3: 起火的位置在小区居民楼一层的储物间，黑烟从门缝中冒出，屋内火情不明。消防员抵达后，首先疏散楼上的居民。之后用撬棍对储物间房门进行破拆，房门开启瞬间，大量黑烟喷涌而出，屋内火苗熊熊燃烧，现场还存放有煤气罐，高温之下存在爆炸风险。消防员立即将煤气罐转移至室外安全区域，随后架设水枪展开扑救，直到现场明火被完全扑灭。经初步勘查，起火原因是电气线路短路，引燃了周边可燃物。消防提醒，储物间内不能存放危险物品、易燃易爆品，居民应该经常清理，及时发现处置安全隐患，切勿在储物间内撕拉乱接电线，一旦发生短路，极易引发火灾。
1: 暑期即将结束，各地的暑托班也进入尾声。这个暑期，浙江多地社区的暑托班创新增设粤剧体验、民俗手工等特色课程，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

0: 在浙江嘉兴市嘉善县天宁社区暑托班的非遗体验课上，孩子们正在文化特派员的带领下沉浸式感受粤剧的魅力，跟着老师练咬字、学身段、画脸谱、试戏服，一节课下来孩子们收获满满。
1: 老师给我们上了一节乐器课，我和小伙伴扮演了黛玉和贾宝玉，下次还想来。
0: 天宁社区外来常住人口占比达67%，随父母来此生活求学的新居民儿童数量众多。为了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今年社区依托前几年办公益暑托班的经验，持续创新课程体系，在常规的课业辅导、安全科普教育、暖心陪伴陪护基础上，增设了罗甸制作、掐丝发廊、粤剧体验等一系列非遗课程。孩子们在动手实践、沉浸式体验中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假。
2: 孩子们其实一开始可能只是说啊，这个好新奇，这个很新鲜，我没有看到过。他们做完之后，他们就觉得哇，这个东西怎么这么漂亮？然后他们就会去想说，我去了解这一方面的知识，包括就是传承一些传统的文化。
0: 此外，浙江多地的社区暑托班还充分整合资源，发动社区居民开设各类趣味实践课程。在杭州市上城区九堡街道九堡社区的暑托班里，居民志愿者教孩子们制作传统面点，带孩子们在动手劳作中感受生活乐趣，习得生活技能。
3: 感觉自己做的花糕比外面买的很好吃，好吃100倍。
4: 在这里他又开心，然后吃的也好，玩的也好，又能学到知识，对吧？我们也放心，所以说我们都特别感谢这学堂里的老师，还感谢社区里。
5: 今年暑期，浙江不少公益托管点位是社区联动企业、工业园区等搭建的专属托管班，化解企业职工暑期带娃难问题。
6: 有时候妈妈不忙的时候可以送我一下，忙的话我就自己来，因为我就住在那边小区，走一点路就到了。
0: 浙江杭州市吴家墩社区的新人公寓是浙江省内规模最大的快递员集中居住区，这里的713套房源中有414套定向供给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居住。从2022年暑假开始，社区就在小区内利用党群活动中心开设了公益托管班。假期里，小候鸟们从天南海北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父母忙工作的同时，孩子也有人照顾。
7: 娃在身边来回早上就是亲近的时间多了，下班了也

0: 有孩子们陪着，感觉非常开心。
1: 在温州乐清市，爱心托管则嵌入到了产业园区。当地团市委将市青少年宫的优质师资搬进科技孵化创业中心，面向园区20余家企业职工子女开设了暑期托管班。
2: 在这边我们上班就顺带就给他带过来，下班就可以直接给他带回去了。
1: 依托园区自有资源，托管班还同步开设企业研学课程，将课堂搬进车间，让孩子们更加了解父母的工作，也近距离感受到产业科技的魅力，萌发探索科学的热情。
3: 参观了他们的一些机器设备这些，然后呢，老师也给我们讲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让我感到很震撼。
1: 开设暑托班后，一些企业的设备专家、技术能手在这个暑假有了第二职业，就是给暑托班的孩子们上一堂科技课。
4: 给小同学上课，算上今天这是有4次了。然后第一次呢是给他们上一个机加工的一个课，然后第二次的就是 3D 打印，第三次是一个化学，就是希望小朋友也有一种发现未知的能力，然后去探索。
5: 我们温州呢有很多这个科技的一个创新的一些点位和孵化园区，然后在这些孵化园区里面呢，就这些来到温州工作的这些员工呢，他们很多都是外地的青年。爱心托管呢就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抓手之一，给企业的这些员工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生活得更加舒心和安心，这是一个政企的一个双向互惠的一个行动。
6: 这个暑期，不少地方把体育赛事和文旅相结合，广大运动爱好者在运动中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光。
7: 近日，2026全国桨板 U 系列赛江西崇义站在崇义县小漓江景区火热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桨板运动爱好者齐聚绿水青山间，脚踏桨板挥桨破浪。
8: 环境很优美，给我们很清新的感觉，非常适合划桨板，有利我们发挥更好的水平，挑战自我。
7: 除了紧张刺激的专业竞速，此次赛事还特别增设了划着桨板抓鸭子趣味挑战赛，将互动游戏与水上运动巧妙结合，尽享水上运动带来的活力与乐趣。近日，2026苏木山越野赛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苏木山森林公园开跑，吸引了来自全国多地的1000余名越野跑爱好者。赛事设置22公里专业组、22公里团队赛、12公里组、4公里单人组、4公里亲子组，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赛道以黄石崖为主轴，贯穿碎石坡、草甸、原始松林等多种地形。选手们在奔跑中不仅挑战自我体能极限，更能沉浸式感受苏木山独有的山野风光。赛事结束后，选手们还能品尝到黄芪炖羊肉、红烧肉炖豆腐等极具地方特色的风味美食。此外，户外露营、乐队演绎、绚丽烟火秀等文旅项目也吸引了众多游客。运动、文旅巧妙结合，山水间绽放别样活力。
6: 中法马主题文化展今天在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对公众展出。
9: 本次展出的这件清代达里扎雅用世银达字马鞍来自内蒙古博物院，为一级文物。乞安桥正中的达字徽标显示出这件文物是阿拉善末代亲王达里扎雅所用之物。与之相对的是来自法国上第一庄园的少年路易十四出猎骑马像，大约绘就于1647年。当时9岁左右的路易十四尚且年幼，还不能骑马行猎。这幅超前的写照可能蕴含着日后将立下赫赫战功的美好愿望。
10: 对于忠诚、担当，对于勇毅，是马的文化的表现，在我们中华文明之中和对法兰西骑士的精神的塑造，都是代表了中西方人和马在这个主题上的文化关系。
9: 展览还通过恭王府博物馆与上第一庄园马厩图纸对比展示，呈现中西方在马匹驯养方面的共通之处。而中法马鞍形制与制作工艺拆解展示，则展现出两国在骑术文化方面的精神共鸣。
10: 从活塞的展演上，我们可以听到法方的狩猎归来的胜利音乐的号角，也可以听到恭王府传统音乐的五名马，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对比和关照。
9: 本次展览由恭王府博物馆与法国上帝一庄园主办，同时汇集故宫博物院、呼和浩特博物院等国内文博单位的马具，以及包含马形象的青铜器、绘画、雕塑等，共计200多件套，多维度呈现马文化。展览将持续至11月29号，免费对公众开放。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的坡子街派出所地处长沙武夷商圈核心地带，周边聚集了解放西路、黄兴路步行街、坡子街美食广场等多个热门打卡地。所内日均接警超70起，是长沙接出警量最大的派出所之一。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坡子街派出所的不眠夜。

0: 是因为我之前就看过破街派出所的纪录片，然后一直追了好多季，所以今天来长沙就想着来打卡一下。
1: 一边年轻人在门牌前排队打卡拍照，另一边民警正在将犯罪嫌疑人押解上车。派出所外活泼喧闹，派出所内严肃忙碌。晚上10点，值班民警李坚英接到群众报警，
2: 是去一个那个求助类的警情，一个小女生，然后在湘江中路地铁2号口那里。
3: 我现在已经到2号口了，好，我找一下啊。啊，是你们是吗？
4: 是的，是的，是的。
3: 怎么回事呢？
5: 他手机掉了。
3: 手机掉了。
6: 我一门心思的想找家，然后，然后我还找一个我喜欢的人，然后我的执念很深，然后我不停的出来又不停的回去，然后就是来回的切换，一会儿，我一会儿能联系上家我父母，一会儿又联系不上，我好痛苦呀。
7: 我们民警到现场之后，发现其女生的精神状况还是有所不佳，
6: 然后我害怕我把这说出来，别人以为我是神经病，给我打神经病医院，我就不敢说，然后我捡了好多烟头，然后捡了好多垃圾。
3: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6: 我是一个人来的，我好害怕，我在你们中间，我感觉安全一点。
3: 这样子吧，你先到我们所里去一下，好吧？
6: 可以，
3: 然后我们先去看一下那个监控了。
5: 那我就把它交给你们了。
3: 可以了，可以。
6: 能不能拉一下你们？
3: 哎，没关系的，好吧。
6: 我幸亏我有喜欢的人，要不然我走不出来啊。
3: 你家里有家人电话没有？
6: 有，我都知道。
3: 等一下，等我到所里去，好吧？你鞋子呢？
6: 我不要了，我不要鞋，我要爱呀。
7: 然后我们就给他买了点水，然后提供了一些相应的一些食品给他吃。然后经过我们一番的这个劝导和安抚之后，女孩的情绪还是稍微平静了。然后我们民警就交到他母亲的那个联系方式。
8: 那行的，那这边的话呢，我就等一会儿会安排人把他送到救护站了，好吗？
7: 到第二天，女生的母亲然后跟我回了个电话，说女孩已经成功接回了，对于民警的工作还是表示了肯定。
1: 这边李建英正把女孩安顿在救助站，
9: 已关联警情。
1: 另一组值班民警段金燕又接到了新的警情。
10: 到底什么情况呢？
3: 就他们两个人在这边，经了解发现是四个在足浴店一起消费娱乐的朋友，因为一些纠纷，导致其中两位朋友就先离开了这个足浴店，没有付钱。
8: 这里1800。
11: 首先按摩的是
8: 1800，1800减证据

0: 1100多，1200。
1: 他按摩多少钱？
2: 他按摩器多少钱？
3: 1800，我真的出不了，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
1: 然后另外两个朋友在现场呢，他们又凑不出这么多钱。
4: 这个不是我们要强逼着你们要怎么样了，
1: 是吧？因为我不可能，你这1000多块钱，我不可能让店家完全说让他承担这个损失，
4: 民事纠纷。我们主要是协商。喂，破贼派出所的嘞，你们按摩是花了700多块钱吗？那你按摩把你自己按摩的钱出了，好吧？
5: 好了，我转给你了。
4: 他能转一点，你们就可以少承担一点。晓得不？
1: 最后呢，我们成功把这个1800块钱成功支付给了店家，然后也解决了这个消费纠纷，
4: 给他们打个单子。
6: 可以，我们
4: 好了，那我们就回去了。
7: 坡子街派出所所管辖的解放西是长沙最繁华的商圈，人多事情就多。为了守护辖区的公共秩序，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日均要处理约70起警情。
8: 那我问问看，就是在正经店那里有没有捡到一台手机啊？
7: 这一夜，民警还帮游客找了手机。
8: 那怎么回事啊？
7: 处理了酒店纠纷。
9: 哪边拿去？
7: 制止了醉酒闹事儿。夜一深，坡子街派出所依然灯火通明，还有游客陆陆续续来打卡拍照。
10: 所以这样的氛围，这样的繁华，这样的平安，肯定都是这些民警坚守自己的岗位。
1: 他们来到坡子街，就是对于我们坡子街派出所的一种肯定。
11: 那么多人在打卡，其实里面的民警也是在认真的工作。
1: 我们会出好每一趟警，守护好辖区的安宁。
7: 夜仍在继续，不断有游客来到解放西体验夜生活的繁华与便利，而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们始终是这繁华背后的底色，时刻在线。守护着每一份静幸与安宁。
12: 未来几天，台风沙德尔将在东海掀起狂涛巨浪。今天到明天上午，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东海东部有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受台风紫檀的影响，北部湾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近海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同时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广东茂名到雷州半岛东部沿海将出现30到100厘米的风暴增水，海南岛西部和北部沿海、广西和广东雷州半岛西部沿海将出现2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大连、烟台、秦皇岛和天津海域都是清浪，青岛、连云港、上海海域是清浪，宁波海域有中浪。温州、福州和汕头海域有中浪，厦门海域是清浪。深圳、北海、海口海域是青岛中浪，三亚海域有大浪。

0: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
1: 我那个拉出去了，把他弄出来一点出来，
2: 快点快点快点！
1: 我拉这个小孩子。
0: 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3: 拉到一半，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来一根竹竿。
0: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4: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0: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5: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0: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继续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近期海上出现四个台风共存的罕见情况，这四个台风性格各不相同，简拉维昨天在福建登陆后明显减弱，中央气象台昨晚对其停止编号。艾莎尼减弱速度更快，昨天上午生成，今天凌晨就被中央气象台停止编号。目前还活跃的两个台风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其中台风紫檀21号生成后几乎没怎么挪窝，一直在北部湾海面徘徊。今天13点，其中心位于距离海南省东方市西偏北方向约5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相比台风紫檀的原地踏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则是一路狂奔。沙德尔今天11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9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度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江福建一带沿海靠近。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我国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台风残余云系也将给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北方未来3天新一轮降雨发展，多地雨势较强。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和季风气流影响，我国南方沿海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吉林东南部、辽宁中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泉州和厦门、台湾局地遭遇特大暴雨。台风简拉维昨天登陆福建后快速减弱，但其残余云系今天仍将给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而台风紫檀今明两天还会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3天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南方沿海多地强降雨连连，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局地雨势较强，并伴强对流天气，公众出行尽量避开较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0: 广西气象台今天8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台风紫檀的影响，今天广西沿海地区有6到8级、阵风8到9级的大风，广西沿海及广西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从21号晚上开始，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就开始出现了大雨到暴雨，降雨导致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部分街道乡镇出现了内涝积水，当地紧急转移被困群众。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呢，近两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发生了这个持续的强降雨的天气过程，造成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了内涝。内涝发生以后呢，当地相关管理部门的人员紧急转移受困的群众，目前县城设立了几个安置点，我现在就在其中的一个宁明县一中。这两天来呢，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 已经提前准备了饮用水，今天早上还送来了救灾专用的毛巾被。在这个安置点目前是居住着200人左右，而且每天可能会有一些人员紧急的运送出去就医，同时还会有一些新的人员搬进来，所以这些物资保障每天是在不断的补给，保证充足。在现场呢还设置了医疗点，居住在这里基本上是一组组的家庭，上到老人下到孩子，那所以在医疗点的医生，中医院的医生每天会定期给他们测血压，同时呢现场还有一些物资，包括一些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的物资都是保证充足的。现场也是设立了崇左市心理危机的一个应急队，对大家进行一个心理的一个辅导，因为突发的一个汛情可能会对老人孩子造成心理上面的，他们会心里可能会有些着急慌张，那么通过辅导干预过后呢，平稳大家的一个情绪。受到强降雨的这个影响，流经宁明县城这个河流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目前呢据宁明县城水文中心的一个数据统计，今天上午7:30的时候出现了123.69米的一个洪峰水位，当地的警戒水位呢是116米，那现在已经是超警戒水位7.69米，洪峰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已经过境。目前呢宁明市还是保持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不变。那么今天到明天，现在虽然天气已经转晴了，但据天气预报呢可能还会有一些阵雨小雨的一个天气过程，那么也是提醒沿岸沿江的居民出行要注意安全，同时呢要警惕暴雨大雨所产生的一些次生灾害。
0: 广西崇左多地强降雨引发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家中，消防部门接到报警求助后争分夺秒转移被困群众。
1: 8月24号下午，在受灾严重的崇左市龙州县龙州镇南门街，道路被洪水淹没，多名群众被困家中。增援崇左的贵港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立即驾驶橡皮艇加紧转移，在一名83岁独居老人的住所，消防员看到住宅已经断水断电，老人身体行动不便，无法自行撤离。消防员涉水进入屋内，小心翼翼清理沿途漂浮的家具杂物，背着老人平稳转移至橡皮艇上。救援途中，消防员发现一名男子被困在一栋房屋的2楼窗边，由于被困男子所处位置较高，消防员立即帮助男子转移。
3: 哦，对，踩一点嘛，踩一点嘛，踩稳，踩稳，踩稳，好的了，不要跪，不要跪，踩稳，脚滑下来。对对对对，好。
1: 消防员引导男子调整位置，让男子借力踩着消防员的肩膀登上橡皮艇，顺利脱险。而在紧邻的另一处2楼阳台，也有一名群众被困。消防员利用毗邻房屋的地势做好安全防护后，协助被困人员翻越阳台登上橡皮艇，最终将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点。8月24号上午，在受灾严重的宁明县寨安乡，有2人被洪水围困在家中。由于被困人员的房屋位置偏僻，且只有单独一户，加上水面漂浮物多，水流湍急，途中还要横穿一片芭蕉林，救援困难重重。增援崇左的柳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来到被困人员所在房屋，由于1楼已经完全被淹，消防员依托橡皮艇架设救援梯通往2楼平台，靠近被困人员。据了解，被困老人已经83岁高龄，行动不便，身体已经出现头晕等不适症状。一同被困的还有老人的儿子。
4: 妈妈，妈妈下，
5: 往后坐，往后坐。
4: 妈妈下，妈妈下。
6: 脱下了，他膝盖，脱下膝盖，脱下膝盖，脱下膝盖。
1: 消防员先将老人搀扶到2楼平台，为老人穿上救生衣。紧接着将老人抬到救援担架上。
5: 可以了，我这边接住了，我这两个手接住了，
4: 我接住了。
5: 好好好，
4: 没事没事，
5: 慢点慢点，好慢点，好好好，
4: 慢慢放，
7: 慢慢放，
4: 慢慢放，
5: 好，
4: 好，我接吧。
5: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随后消防员利用担架将老人缓慢放置到橡皮艇上，经过近1个半小时的救援，消防员将2人顺利转移到安全地带。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本届比赛增设了拔河赛项，参赛机器人不仅要拼力气，更要比力觉感知、运动控制、双击协同、自主决策等能力。现在人形机器人拔河决赛正在国家速滑馆举行，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张景。张景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8: 好的，周丽，各位观众，欢迎跟我们一起继续来观看世界人形机器人的比赛项目呢。现在正在举行的是人形机器人的拔河轻量级的比赛啊。那轻量级呢是每台机器人要在40公斤级以下这样的一个重量。那同时它是一个2对2的一个赛制，刚刚比完了他们的第一回合较量。那现在由于这个刚才机器人摔倒，它所以需要一个调试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待会儿他们调试完了之后，你看对方选手刚调试完准备进行第二回合的较量，他是在一个12米乘以2米的一个赛场进行比拼，每队2名机器人的选手，那是一个2对2的一个比赛。那同时呢，两队机器人是3局2胜，要每局是2分钟，要在2分钟的时间之内把中间的这个，我可以看到那个拔河的绳子中间有个红标啊，要拔超过那个河界就为胜者。那如果说在2分钟之内没有到河界，那就看最终它的这个红标是偏向哪一方就为获胜方。那现在这个机器人还在一个调试当中，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大屏幕啊，场上还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比赛项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是足球的一个自主决策的足球比赛。我们看到大屏幕上现在正在进行的，刚刚穿白色战袍的这个球队刚进了一粒球。现在呢，不仅是在足球赛场，在我们正在备赛的拔河赛场，机器人都是一个自主决策进行比赛的一个过程。而跟上一届机器人运动会相比呢，这次对自主的赛项进行了一个大幅的扩增，也进行了一个加权。像去年的很多的跑步机器人都是通过遥控操作，那今年都是实现了自主决策、自主拐弯、自主奔跑、自主加速啊，那都是一年的时间，机器人在它的零部件，包括它的电机啊、它的传感器啊等等方面的一些提升，以及在智能控制、自主决策这些能力方面的软件性能方面的一些跃升。那这次的机器人比赛呢，除了在赛场验证他们的运动能力啊，这些比赛所积累下来的一些数据啊，也是为了未来在让机器人更好的发挥它的运动技能，其实是给它进行了一个数据的一个积累。那同时也是在不久的将来，他们能走进更多的千行百业、千家万户，能进行在真实场景当中进行一些力量型的或者说精细化的一些操作啊，提供一个实训的一个场景。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机器人赛队第二回合的，就是拔河比赛第二回合的比赛即将开始。它在开赛之前呢，需要通过人工的方式，摇操的方式，把机器人放到赛场12米乘2米的这个赛道的位置。那同时人工的方式把这个

0: 合的麻绳放在机器人的手上，但是比赛哨声一响，机器人得完全自主角色自主的去拔河。那么我们期待，所以现在可能稍微由于调试耽误一点时间，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期待带着大家看一下机器人拔河比赛，也是首次在运动会上进行的机器人拔河比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嗯，那其实之前我们也看到一些流出的视频啊，就是机器人它可以单个的去牵动很大很重的物体，甚至汽车，但是那毕竟汽车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物件，那机器人拔河双方之间都会有位置的位移，特别考验它的自主决策和运动调控能力。好，我们主裁判已经示意将拔河的麻绳的红标放在中间线红线的位置啊，然后那个比赛的指令，哦，开始比赛。嗯，好，你看双方的选手其实很快就结束了。这大家也你看，他其实是想模拟人的这种下蹲呢，然后包括往后拉的姿势，但是由于这个力量的角度的变化，还有机器人还是处于一个初步尝试拔河比赛，好多队伍说是经过两个月的训练才有拔河的一些基本的技能，包括对拔河运动员的动作捕捉和反身训练才有一定的拔河的技能，但是咱们也需要给初次参加拔河比赛的这些机器人一定的这个宽容度，因为我们也看到网上有包括我们同事也好各大媒体也好也发布了，包括我们观众也好发布了很多的机器人摔倒啊碰撞啊在地上说是社死场景，在地上爬不起来的画面，这都是在机器人进展的过程当中它不可避免的磕磕碰碰，我们也期待着通过机器人运动会的训练能让他们的这个运动能力更多的去积累，更多的去进步。好，现场情况周丽。
1: 好的，谢谢张景带来的报道。今天11:21，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七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其中，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北京师范大学研制，具备太空计算、太空互联能力，星上搭载的算法和 AI 大模型能识别、诊断并预警山火、滑坡等10多种地表异常现象，未来有望大大缩短对地表异常现象的预警时间。
2: 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木铎一 A 和木铎一 B 两颗卫星组成，两颗卫星均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算力，单星每秒可完成100万亿次以上运算。星上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和星载算力芯片，让卫星拥有自主感知、自主研判、自主调度的大脑，做到边拍摄边识别边输出研判结果。
3: 实现在星上发现星上智能的分析之后呢，将结果直接下传地面，根据在实验室的内测第一时间发现地表异常以后，从它的发现分析处理到它的及时的信息的下传会在1分钟内实现。
2: 一般来说，在地质灾害等地表异常现象发生后，传统的遥感卫星拍摄相关影像再回传地面处理，整套流程普遍需要2到6小时，而木铎一号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双星联动机制。木铎一 A 是一颗多光谱卫星，可在轨实现地表异常的大面积普查。木铎一 B 是一颗高光谱卫星，具有26个通道，可实现地表异常的精细详查。双星通过星间激光通讯高效协同工作，在轨就能直接完成数据处理。
3: 当 A 星发现问题以后，它传输到 B 星， B 星根据 A 星告诉它的位置，它去重点的去排查它的问题是什么，到什么程度，通过我们的星地之间的信息之传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地面发生了什么，有多严重。我们地面也有相应的这种算法支撑，结合我们的地面的大模型实现星地之间的这种联合推演。
2: 目前木铎一号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可应用于滑坡、洪水、森林火灾、非法采矿等10余种地表异常的初期识别和预警，星上的 AI 大模型还可以在轨进行更新迭代。
4: 在热异常识别方面，我们能得到 5度，意味着在一些火灾的早期的闷烧阶段，我们算完就能报警。
2: 据介绍，科研团队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木铎系列卫星组网，迭代升级星载遥感大模型，面向防灾减灾、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监管等领域提供普惠轻量化卫星预警服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美加关税争端。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明年的1月1号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总理称，这是美方的报复。
6: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7: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 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 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6: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的关税，将对美国本土经济民生带来负面影响。多个与加拿大邻近、贸易关系紧密的州，物价承压更大，企业经营受影响更明显。当地政商界对相关关税政策提出质疑与反对。
2: 报道称，缅因州、阿拉斯加州、密歇根州以及俄亥俄州这四个州与加拿大邻近，双边贸易往来密切。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后，这几个州的物价涨幅可能会更明显。相关报告显示，在中期选举即将临近的背景下，这几个州本来就胜负难料，现在正是共和党需要争取民心的时候。当前的状况无疑对选情不利。缅因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苏珊·柯林斯23号指出，关税将增加缅因州普通家庭的生活开支，给企业带来更高成本、各类风险以及不确定性。
8: I really want us to go back to the very friendly, economically beneficial.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with our Canadian neighbors. We produce a lot of Maine, our blueberries, our potatoes, our lobster, our lumber that is processed across the border. If it comes back with a huge tariff on it, perhaps as much as 50%, that increases the cost of eating, building homes, and merchandising our best-known products. So I have voted repeatedly against the Canadian tariffs.
2: 在密歇根州，一家家具设计制造企业负责人表示，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举措将推高各项成本，冲击企业运营，并最终影响家庭生计。
9: There was another client that was building a medical facility that we were building the receptionist desk for, but they're putting off their build out because they need drywall, they need sheet goods, they need 2x4s, and we needed materials to build the cabinetry and desk in there, and with a 50% tariff.All those costs have skyrocketed, and just that one project just cost our family thousands of dollars in profit, and which impacts the ability for us to put food on the table for our family, but also impacts the ability for us to give back to our community. To say that we don't need Canada is just disingenuous, it's dishonest, and it's just absolutely not truthful.
1: 美伊冲突已经持续了近6个月，在军事手段难以达成目标

0: 之后，美国转而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经济战。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1: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0: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0: 美国此次对伊朗的制裁和以往有哪些区别？美国能否通过这些制裁措施来实现其目的？国际热评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美国这一次公布的对伊朗的新的经济制裁跟之前相比，主要的不同就是制裁的范围比以前更广了。那么之前美国对伊朗就进行了金融、贸易、航运、能源、货币等各个领域的全面的制裁。那么这一次公布的措施，首先是增加了五个新的领域，包括航运、航空、黄金等领域，所以制裁的面比以前更广了。但是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次并没有公布新的制裁的措施和新的制裁的办法。这本来是之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这一次会采取的行动。那么之前大家普遍担心美国可能会对和伊朗做生意的主要的国家进行制裁，但是这一次也没有公布。那么整体上来看，美国这一波制裁措施一定会对伊朗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伊朗经济过去47年受美国制裁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了。那么就在制裁宣布的前一天，伊朗的货币里亚尔已经大跌了，跌到1美元换200万里亚尔了。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如果这些新的措施落实了，特别是包括美国已经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贸易之后，对伊朗的影响会进一步扩大的。但是通过经济制裁，通过给伊朗经济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伊朗政府回到谈判桌上来谈，同意美国的条件，特别是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要实现这个目标可能性是很低的，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制裁之后，伊朗也适应了制裁这一套了。伊朗已经发展出了伊朗自己所说的抵抗经济的一套体系，那么未来伊朗一定是会这么做的。那么国际上跟伊朗做生意的这些公司也发展出了一套规避美国制裁的路径。所以未来美国到底会怎么做，多大程度上来落实美国公布的政策，现在也不清楚。但是说要通过这个制裁把伊朗打垮，或者让伊朗答应美国的条件，难度是非常大的。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一艘萨特油轮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声明称，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部队和车队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在红海遇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江西九江永修警方破获了一起假扮投资客商诈骗老人的案件，嫌疑人谎称手握大项目，投资30多万元就可以挣1.2亿，多名老人落入圈套。
4: 今年70岁的王女士在江西永修县经营了一家民宿，平时生意还不错，家里也有些积蓄，日子过得很安逸。2025年7月的一天，王女士结识了一名住在对面宾馆的徐姓女子。听闻王女士在经营民宿的时候，徐某随即表示要在王女士的民宿开一间办公房使用。谈好之后，徐某和另一名同样住在对面酒店的男子胡某就开始在王女士的民宿办公。
5: 天天就是白天在这待几个小时，他们搞什么名堂我也不知道。
4: 入住民宿后，王女士发现徐某和胡某经常在附近比较高档的酒店请人吃饭，上门找他们办事的人也不少，似乎是做投资生意的。不久后的一天，徐某和胡某二人找到了王女士，表示有投资可以挣大钱，询问王女士是否一起参与。
5: 我说你什么生意？我们搞房地产，比方说是6个点给人家做，我们这4个点就是投几千块钱做人情，其他没有什么，你不用管，到时候给你结账就是。我说到时候赔了怎么办？他说一定不会赔，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4: 一开始王女士还有些犹豫，但是想到徐某和胡某平时的做派，王女士觉得他们说的项目可能是真的，而且只是很小的投入就能入股项目，获取大额回报，一时心动就先拿出了2000元给二人。
5: 我说我怎么到时候怎么给你结账呢？你害怕我们呢？我们都有组织的，都记了账的。
4: 就这样，从2025年8月到今年2月期间，徐某和胡某一边以项目需要进一步审批拨款为由，反复拖延给王女士回报款的时间，另一边又以洽谈需要送礼、搞人情为由头，多次向王女士索要钱款，并声称如果不再给钱做人情，以前的投资就打了水漂。
5: 你不把这个人情做，那以前的一点都没有了。
6: 他跟你说分可以分到多少钱？
5: 我投30多万，他说给我1.2个亿。
0: 30多万元的投入真能分到1.2亿元吗？面对徐某和胡某二人愈加离谱的承诺，再加上之前的多次投入都没有得到实际回报，在家人的劝说下，王女士来到当地派出所报了案。
4: 永修警方根据王女士提供的相关情况，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胡某和徐某的行踪，并将二人抓获。
7: 当时我们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呢，他们身上基本上身无分文了，他们还住在民宿里面，拖欠了多笔食宿费用。他们之前在爱城镇居住的时候呢，也是到处欠钱，应该说是惯犯了。
4: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查明犯罪嫌疑人徐某和胡某是亲戚关系，两人无固定收入来源，长期租住在宾馆，专门靠编造谎言和打造光鲜人设为诱饵，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
7: 有的老人呢，没什么钱，他们就拎了一点土鸡蛋上门，表达了自己想赚钱的想法。而徐某跟胡某呢，自己又不做饭，他们就把这些土鸡蛋当作人情，送给了那些他们认为有经济条件又容易轻信的老人，他们就是以此为铺垫，一步步实施后续的欺骗行为。
8: 在徐某和胡某到案以后，我们发现他们同时还对多名人员实施诈骗，且年纪都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好在我们发现及时，他们并未得逞。
4: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相关完损工作正在。

0: 进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以色列在18号空袭叙利亚西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此后，以色列一方面不断指责土耳其对其构成安全威胁，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沟通渠道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总体上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解释这一次空袭的理由时表示说，土耳其目前在叙利亚的西北部大约5%的国土范围内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存在，是以色列在叙利�야南部控制范围的差不多50倍。此外，这一次空袭的目标阿布祖霍尔空军基地距离以色列北部边境大约是300公里，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有以色列官员表示说，根据以方情报，土耳其计划在当地部署雷达以及防空系统，这会严重影响到以色列所谓的空中行动自由，同时也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基于这一点，以色列做出了空袭的决定。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国防部长卡茨等高级官员随后也纷纷发表对土耳其的强硬表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前往叙利亚的南部视察了在当地的以色列驻军。不过，在空袭之后，面对两国关系紧张升级的局面，以色列也在通过多种渠道释放危机管控的信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就明确表示说，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的是外交选项，而以色列也无意升级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局长，也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举行了会晤，以缓和以叙两国关系，同时避免以土矛盾在叙利亚境内进一步的升级。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以色列空袭的是阿布祖霍尔机场的跑道和机库等基础设施，并没有涉及相关的人员，这也被解读为在谨慎地释放某种信号。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呢，以色列一方面希望借此来警告土耳其不要继续加强在当地的军事存在，而另一方面呢，也在避免与土耳其之间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此外呢，以色列的国内政治因素也是值得关注。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的临近，安全议题再一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而目前利库德集团在民调中表现并不理想，内塔尼亚胡政府向土耳其发出强烈的信号，也被部分的舆论解读为希望以此来强化内塔尼亚胡在安全议题上的优势，这也是相关的一种政治考量。
2: 土耳其专家表示，以色列袭击叙利亚是对叙利亚主权的侵犯。
4: This kind of attacks, external attacks into Syria territory, which violates the country's sovereignty and also could trigger instability and insecurity in the country. The border security is very crucial for Turkey. So as long as there is weak government in Syria, it has also spillover effects, negative effects over Turkey with regards to border security. And one other risk is also the risk of partition in Syria. There was a risk of, you know, ethnic and sectarian partition in Syria, but Turkey is looking for a united, unified, unique Syria, not to have, you know, a PKK-controlled Kurdish area in the northeast part.
5: 土耳其专家表示，随着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可能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对土耳其展示强硬，可服务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套政治叙事，即以色列处于危险复杂的地区环境中，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抵御来自外部威胁。
4: Turkey considers Israel's efforts to escalate the situation against Turkey is to gain more popularity before the elections. There could be such provocations from Israel.Until the elections in Israel.
5: 土耳其专家还认为，在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持续的背景下，美国并不希望土耳其和以色列这两个盟友之间发生直接对抗。
6: Iranian-American war still going on. Now the American policy of putting economic embargo is also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s now realize that it is not a war that they can go.And win it. There is a war with no winners. Both sides are very much suffering under this, and now how to find a getaway.

0: is wrong way, and it will not bring any political advantage to Israel to choose Turkey as enemy.
1: 近来，在约旦河西岸频繁发生巴勒斯坦平民遭以色列定居者袭击的事件。在约旦河西岸南部的马萨菲尔亚塔地区，一名去年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枪击致残的巴勒斯坦居民，近日再次成为袭击目标。22号，他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持铁管殴打，后背受伤。
2: 视频中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殴打的男子名叫拉巴赫，今年61岁，居住在约旦河西岸马萨菲尔亚塔地区。据拉巴赫描述，事发当天，两名以色列定居者驾驶拖拉机来到他家附近，其中一名定居者试图移走拉巴赫家人放在住所入口处的石块。拉巴赫上前询问对方意图时遭到攻击。
3: الولد بيقول لي يابا المستوطن أجا علينا معي تركترون فطلعت له بيقول أجا بده يضرب الولد الصغير أجا بده يضربه صرخت فيه وقعدت أصرخ عليهم الحين شو سوى هو لف ودعني وقعت على الأرض وضربني في الماسورة على ظهري
2: 拉巴赫表示，这已不是他第一次遭遇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袭击。2025年4月，他曾遭定居者枪击，导致一条腿严重受伤，最终截肢。
3: 25 مستوطن كذلك طخني في أرضي وهان كان هدفه إن أت بده يشتغل في أرضي شغل وحامل الكونغ وقاعد بيشتغل بقوله زي أدم أشيري هذه أرضي شو بيسوي هان فالولد بيصور أجا خنقه واحد ثاني مسك السلاح وطخ عيارين في الهواء وطخني على رجلي حتى
2: 面对以色列定居者不断的暴力和骚扰，拉巴赫表示，他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家园，自己和家人将会继续留在这里。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据海地媒体24号报道，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的肯斯科夫市23号晚遭反政府帮派组织武装袭击，造成40余人死亡。报道称，海地安全部队与武装人员交火数小时后将其击退，目前当地冲突已停止。海地总理府当天发表公报称，全国安全力量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增援力量正部署至肯斯科夫。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欧盟委员会表示，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配库存、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14例，其中死亡2642例。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发生的山火，目前过火面积超过6070公顷。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称，27%的火势得到控制，尚无人员死亡报告。此次山火至少烧毁32栋住宅，另有多栋房屋受损。截至24号，仍有约2.3万人处于强制撤离状态。当地警方表示，这场山火由人为因素引发，但究竟属于意外还是蓄意纵火，仍在调查中。 24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

0: 务局发布公报说，22号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1.10 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海洋变暖会通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地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还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造成压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山西、内蒙古、青海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山西西部、内蒙古南部、青海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0点对山西、内蒙古、青海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近日，重庆东站候车大厅内，一名旅客在进站大厅突然倒地，工作人员和民警发现后立即上前查看。
3: 发现有人倒地后，正在执勤的车站工作人员与铁路民警立即拨打120求助。车站工作人员在该男子的行李中发现其随身携带有应急药品。
4: 左乙拉西坦片是治疗什么的？电线，
5: 电线呢？
4: 放这是哪里有？
5: 放他那个，放
6: 他。哎，快点打字。
5: 那太扯了。车哦。电线是要扯哦，防止他那个堵塞气道，防止他气道都堵塞了。
3: 在查看了该男子随身携带的应急药品后，大家判断其为癫痫急性发作。现场民警立即调整男子体位，协助其服用随身携带的药品。几分钟后，男子症状得到缓解，意识逐步恢复。
5: 好着没有？
7: 好了，
5: 好了哈，好了就好。
3: 在确认身体无大碍后，该男子自行离去。
8: 暑运返程高峰，患有基础疾病的旅客出行时，务必随身携带应急药品。若感到身体不适，请及时向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求助。
2: 前两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小草湖公安检查站，一辆半挂车突然冒烟起火，民警迅速取来灭火器将明火扑灭。
9: 当晚，这辆半挂车驶入小草湖公安检查站后，车头部位冒出浓烟，并伴有明火。执勤民警发现后，立即引导车辆驶离主车道，停靠至安全区域。
10: 哎，师傅，来下来下来，别的车带过来。先下来，着火了。
9: 与此同时，其他值班人员迅速取来站区里的灭火器，对准着火部位全力喷射。经过3分钟的紧急扑救，明火被成功扑灭。由于处置及时，现场无人员伤亡，货物也未受损失。驾驶员表示，他从吐鲁番市向乌鲁木齐市行驶，由于持续高温加上长时间行驶，可能导致车辆部件过热引发起火。对此，民警提示，高温天气长途行车时，驾驶员务必及时观察车况，注意轮胎、发动机等关键部位的温度，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必要时在服务区适当休息降温，防止因过热引发自燃。
2: 在吉林延吉，有一处近几年兴起的网红打卡地，名为网红墙。今年暑期，这里日均客流突破8万人次。为了维护现场秩序，保障出行安全，当地公安在景点周边搭建多处高空瞭望台。没想到，视野开阔的瞭望台成了绝佳的拍照点位，不少游客请执勤民警帮忙拍照。一来二去，请警察叔叔拍张照，成了这里独特的打卡体验。一次举手之劳，也让城市治理多了一份暖心温度。
11: 谢谢，帮我拍一个，谢谢。
12: 你这要不要构图啊？
11: 啥都行。
3: 延吉网红墙位于延边大学正门对面，是大学城的商业综合楼。这里原本只是延边大学毕业生的拍照背景，经由网络传播后，逐渐成为延吉极具代表性的城市一景，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从2024年开始，当地公安部门在网红墙对面路口及沿线设立多处高空。

0: 瞭望台，用于现场值守，疏导人流，保障游客安全。随着人流增多，现场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为抢占好的拍摄角度，部分游客不顾安全，贸然走到机动车道取景，民警反复劝阻引导，收效有限。一次偶然的机会，有游客发现瞭望台居高临下，能够避开拥挤人群，完整拍下整面网红墙，便尝试请台上执勤民警帮忙拍照。
1: 自己拍的角度偏低，会拍到人有点乱，但是警察叔叔帮我们拍的角度特别好，把整个网红墙拍全了。
2: 晚上正好来到网红墙这边打卡，旁边有人排队，我发现警察也可以帮忙打卡，所以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到了那个队里面。他拍的照片找的角度也非常好，拍得非常好看。
0: 在岗的年轻民警擅长找拍摄角度，待人也亲和，前来找民警代拍的游客越来越多，不少游客慕名而来，请警察叔叔拍张照也成了当地一项特别的旅游体验。
3: 拍照片和我们的本职工作并不冲突，恰恰相反，游客在拍照的时候为了找更好的角度可能会走到车道上，我们得去制止。现在游客在瞭望台下面的安全区域等待拍照，秩序反而更好了。
0: 今年暑期，当地公安部门把网红墙瞭望台的勤务结束时间由23点延长到24点，同时增派年轻民警轮班值守。游客高峰时段，每个瞭望台会安排2名民警在岗，民警顺手帮游客拍照，既温暖了游客，也成为维护景点秩序行之有效的治理小妙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眼下，山西临汾市的玉米陆续进入灌浆关键生长期，受近期雨水多、田间湿度大等影响，部分地块玉米出现了病虫害。当地精准开展田间管护、无人机飞防作业，确保玉米稳产增收。
0: 在山西临汾市翼城县南梁镇梁壁村的玉米田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逐垄查看玉米长势，检查叶片、秸秆病虫害情况，研判当前病虫害发生种类、分布范围和发展态势，手把手指导种植户开展科学防治。
6: 这段时间天气阴晴不定，地里玉米叶子长白，怀有害虫，自己拿不中怎么治？技法人员专门到这个田间地头给我指导这个病虫害防治，教我正确用药，科学防治。
0: 在临汾市尧都区吴村镇的一处高标准玉米种植基地，当地依托专业化植保服务组织，推行杀菌剂搭配叶面肥混合喷施的一喷多促管护模式，实现防病、保叶、补肥、促灌浆多重效果。
7: 临汾市的玉米呢逐步进入了灌浆期，那么它呢主要就是增加粒种一个关键的时期。那么今年呢咱们前期呢雨水比较多，那么这个病害呢就容易发生。再一个呢是我们水肥管理的一个重要的时期。
0: 除无人机飞防作业实现田间管护提质增效外，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也为玉米后期精准施肥补水提供有力保障。今年临汾市玉米种植面积450.88万亩，目前各项田间管护工作正有序推进。
5: 在山东菏泽正值秋茶大棚芹菜定植的黄金窗口期，当地各大设施蔬菜种植基地抢抓农时栽种芹菜，种苗需求量持续攀升，菜苗销售也迎来了旺季。
8: 在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的设施蔬菜大棚里，工人们分苗、挖穴、放苗、覆土，动作娴熟。不一会儿，一株株鲜嫩翠绿的芹菜苗便整齐栽种。
9: 这个季节它的温度比较合适，现在成活率也比较高，能减少那个病虫害，想着早早完早那个早成熟嘛，早上市。
8: 育苗基地的种苗供销同样火热，在当地的蔬菜育苗基地，一盘盘嫩绿的芹菜苗长势喜人，菜苗订单源源不断。工人们忙着分拣、装车，加紧发往周边各大蔬菜产区。
10: 每年这个季节都是我们蜀苗销售最红火的时候，高峰期的话，一天销售一百。

0: 万组左右，效益还是非常好的。
1: 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设施蔬菜种植，不仅为秋茶蔬菜规模化生产提供了种苗保障，也为农户增收开辟了新路径。
2: 最近，江西赣州市寻乌县的特早熟蜜橘迎来丰收。这种蜜橘比其他品种提前一个多月成熟，果农们加紧采摘，抢先上市。
3: 在赣州市寻乌县陈光镇的蜜橘园里，漫山遍野的橘树层层叠翠，饱满圆润的蜜橘压弯了枝头。果农袁红和工人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挑选、装箱。
4: 我家种了4000多株的特早熟的蜜橘，全部摘完能摘到40来万斤，填补了这个时间段市场上的空白，所以价钱卖的也比较好，一斤在4块钱左右。
3: 寻乌县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十分适合蜜橘生长。近年来，当地通过推广种植特早熟、早熟和晚熟品种，错峰销售，提升果农收益。同时，当地还建设科技园，完成蜜橘自动分级。
5: 甄选出来的不同等级的蜜橘，我们会针对不同的市场进行一个销售，比起桶装货销售的价格能提升30%到40%左右的一个收益。现在每天大概会有300多吨的蜜橘从我们这里发出。
3: 目前寻乌县已开通了至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23条直发专线，大幅降低物流成本，压缩运输时效，助力特色农业增收与乡村振兴。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台风来临前做好三件事：一、清，及时清理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二、备，准备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应急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及常用药，还可以用水桶等大容器提前蓄水，保障厕所等日常用水需求；三、除，收回窗外花盆、晾衣杆等物品，关好门窗，可沿窗户对角线和中轴线贴好纸胶带，贵重物品移至高处，难以转移的家电要拔下电源插头。台风来袭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了解台风行进路径。如在户外遭遇台风，应迅速找到坚固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围墙和老旧墙体，远离低垂或是断裂的电线，切勿触碰，防止触电。同时，建议大家提前熟悉附近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路线，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夏季炎热，车辆在户外长时间暴晒，车内温度会快速升高，很多随手放在车里的小东西其实都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首先就是打火机，打火机里装的都是液态丁烷，车内温度只要超过50摄氏度，气体就会剧烈膨胀，塑料外壳无法承受压力而发生爆裂。其次是充电宝、各类备用电池，它们留在车内暴晒很容易短路起火。另外，阳光照射车内的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透明物品会聚焦聚热，不光会加速车内内饰老化，严重的还会直接引燃车辆。罐装汽水也不宜留在车内，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高温暴晒之后气体膨胀，车辆晃动使罐内压力急剧升高，

0: 体很容易炸裂伤人。还有香水、防晒喷雾，这些东西大多含有酒精，又是高压罐装，经过太阳高温炙烤，罐体压力变大，可能爆炸。高温天气下，车主要及时清理车内高危物品，同时停车要尽量选择阴凉处。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数周谈判换来贸易争端升级，美国加拿大关税谈判在最后一刻谈崩。加拿大总理卡尼称美国要求太多，付出太少。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加拿大多年来占美国便宜。一场面对面谈判为何换来硬碰硬的结果？美国在职关税大棒背后到底有何考量？本节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在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1: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2: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 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 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1: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0: 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钢铁的进口关税提升至50%，那这属于全新的关税安排吗？和此前美加谈判当中涉及的关税条款具体又是什么关系呢？国际热评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3: 从税定位看，它是同一轮争端的第二阶段升级啊，不是独立的新政，因为我们看它其实是22号首轮关税落地后的一个延续升级哈。此前呢，针对的这个200亿呢，主要覆盖一些乳制品啊、酒类、水泥、家电等等，刻意避开了深度绑定的汽车和核心的钢铁产业链。其实呢，也是在保留谈判的缓冲空间。那这次宣布的，那主要就是汽车整车呀、零部件呀、钢铁关税，是在加拿大宣布报复关税双边的谈判彻底破裂以后呢，美方实际上将打击范围延伸到核心工业领域的一个递进的施压。所以呢，我们看它还是应该属于同一轮这个6年复审争端的组成部分。当然它跟谈判的条款是直接关联的哈。那汽车原产地规则、钢铁市场准入，正是这一次美加谈判的核心分歧点。所以我们看这个关税的本质啊，就是要把谈判桌上的要价转化为单边的惩罚。在谈判中呢，美方原本就要求突破，包括将整车本土含量门槛要抬升啊，是吧？核心零部件必须要产自美国呀，而不只是北美区域啊，等等啊。谈判破裂以后呢，美方就直接把这些没有达成的诉求转化为关税威慑，用产业生存压力倒逼加方回到谈判桌。

0: 来接受美方的规则修改方案。对这个自贸协定规则的单边突破呢，实际上也是美方绕开协定争端解决机制，动用自己国内的这个关税法338条款单方面推翻这个协定关税安排，所以它本质上呢也是一个用国内法架空国际协定规则的做法，所以它不是在落实任何的谈判成果，而是用关税威胁制造新的谈判筹码，逼迫加拿大来进行让步。我们看到它生效时间呢，也是在明年的1月1日，所以这明显也带有以压促谈的意图，既释放强硬信号，又留出谈判窗口。
1: 美国挥舞关税大棒，受伤的不光是加拿大，也包括美国自身。特别是我们都知道，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是高度绑定的，美方加征关税，成本呢很大一部分会转嫁到美国的企业与消费者身上。那明知会遭到反噬，美国为什么仍然执意推进？美国选择在这个节点对加拿大挥出关税大棒，背后究竟有什么考量呢？
0: 正如你所说哈，美方其实完全清楚，美加汽车供应链整合度呢是全球最高的之一。那关税成本呢，大部分又会被转嫁给美国车企和消费者。但是呢，它还是有谈判战术啊、国内政治啊等等的考量，所以呢，它就把短期经济反噬视为可接受的代价了。像谈判策略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呢是以打促谈，想要掌握主动哈。一方面它精准打击核心的痛点，极限施压，像汽车和钢铁是加拿大的支柱产业，那美方把这个关税从消费品延伸到核心工业领域呢，实际上就是对它进行一个倒逼。而另外一方面呢，它又设置缓冲期，实际上就不是真正的开战，而是悬而不发的一个威慑工具，期待呢加方在关税落地前妥协，最终就不用执行高关税，拿到谈判的收益。那这样的一个分阶段升级啊，逐步抬升压力博弈的这种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那另外呢，我们看他这个对于国内政治的考量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他主要呢还是在精准对接选举政治，锁定摇摆州的票仓，兑现选举的承诺哈。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汽车与钢铁工业的核心州也都是大选的关键的摇摆州，所以这样的一个加征关税对外是贸易争端，对内其实就是像铁锈带选民兑现竞选承诺，巩固基本盘的一个操作哈。因为你关税带来的物价上涨，这个是全国都感受到的，但是呢这个政治收益呢它却是集中在关键的摇摆州，所以呢他在这个政治账上呢算的时候，实际上对他来说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当然我们看从长期产业的战略看呢，他也是在倒逼产业链彻底的回流，重构北美的供应链。美方的这个底层逻辑还是用关税打破既有的供应链的这种惯性，强制推动产业回归美国。总体而言呢，应该说它核心目标不是真的要打全面的汽车关税战哈，而是把关税作为杠杆，在这个年度复审中呢拿到更有利于美国的规则，同时收割国内的政治红利。
1: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最新的关税威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特朗普上台以来，汽车行业一直承受着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高昂的汽车关税一旦实施，可能会扰乱长期建立的稳定市场，并对整个汽车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冲击美国自身汽车产业。
2: 报道援引咨询公司安德森经济集团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安德森的话说，美国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提高关税的威胁是一场真正的贸易战，这是对汽车行业的沉重打击，将导致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关闭。报道指出，加拿大对美国确实有贸易顺差，但汽车产业情况正好相反。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245亿美元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而加拿大从美国进口的相关产品为304亿美元。根据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定，两国汽车行业贸易流通非常便利。加拿大工厂生产的汽车严重依赖美国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美国供应商雇佣了50多

0: 万美国人。如果提高汽车关税，将使大量美国汽车行业工人失业。加拿大工会抨击美国最新的关税威胁是一种恐吓策略。美国政府没有认识到，每家高度一体化的汽车工业意味着持续的不稳定会伤害双方的工人，并使在北美生产汽车变得越来越困难。此外，《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美国很多产业事实上严重依赖加拿大。美国官方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农民每年使用的钾肥中近80%来自加拿大，包括纽约州、密歇根州、佛蒙特州、明尼苏达州和缅因州在内的北部边境各州都使用加拿大水力发电生产的电力。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可以加工来自加拿大的重质原油，这是美国维持国内能源价格相对低廉的关键因素之一。已有加拿大政界人士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征收出口税，让美国人为此买单。
1: 美国挥舞关税大棒引发加拿大强烈不满。加拿大多名政界人士表示不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来应对加美贸易战。
2: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3: We have two choices, Siobhan. We either roll back and let them take over our country, watch the steel sector bleed out, watch the auto sector bleed out, the auto part manufacturers bleed out, all the manufacturers bleed out. That's his game, but we aren't going to play his game.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2: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表示，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首要计划始终是建设强有力的本国经济，消除各省间的贸易壁垒，推进经济多元化，以及在国内实施重大项目。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克雷蒂安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
1: 美加谈崩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但现在美方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是，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这是加方无法接受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期海上出现了4个台风共存的罕见情况，其中第20号台风简拉维昨天在福建登陆后明显减弱，中央气象台昨晚对其停止编号。第21号台风艾莎尼则在今天凌晨被中央气象台停止编号，预计对我国海域无影响。那接下来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依然活跃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先来看台风紫檀，自生成后，紫檀基本就在北部湾海面徘徊。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距离海南省东方市西偏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紫檀将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8月21号开始，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境内河流水位持续上涨。 龙州县沿河低洼地带

0: 和部分乡镇村屯受淹，其中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龙州县局地仍有大雨或暴雨，龙州县已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提醒当地群众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江河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乡镇群众受困。根据应急管理部调度指令，中国安能迅速集结动力舟桥、两栖全地形车等高新科技装备，驰援宁明县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1: 持续强降雨导致宁明县多个乡镇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区域道路中断，群众被洪水围困。8月24号下午，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迅速完成应急动力舟桥的下水组装。这套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大型水上救援装备，集舟、桥、动力三种功能于一体，能快速架设，自带动力，机动灵活。一套长60米的应急动力舟桥，总承载力可达到60余吨，单次可运载500余人，能够保障重型装备与车辆顺利跨江越河。随着动力舟桥投入救援，水上生命救援通道被快速打通。依托动力舟桥，救援队伍目前已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312人，投送公安、民兵、消防、通信等救援力量80人次，并向受淹孤岛区域精准投送药品、食品、饮用水等应急物资500余件。针对灾区部分区域通信中断难题，中国安能25号还紧急出动水陆两栖全地形车，将发电机及通信检修设备运送至通信中断区域，全力协助抢修，尽快恢复灾区通信网络。
0: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市多地出现洪涝灾害，自23号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不断增派救援力量，展开大面积多点位施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广西崇左市江州区龙州县等地，房屋被淹，部分道路中断。23号，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出动近100名官兵，紧急奔赴受灾严重的宁明县城中镇驼龙村朱连村。由于村屯靠近山体，泥石流、山洪等各类次生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官兵们分多路深入居民楼进行地毯式排查，逐区域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协助村民将大件贵重物品搬至高处，全力减少人民群众财产损失。24号下午，龙州县江州区又突发灾情，支队又紧急出动60余名官兵赶赴灾区。在水深较浅的区域，官兵们趟过积水区，采用抱、背、扛等方式转移受灾群众。在深水区域，官兵们乘坐冲锋舟挨家挨户实施搜救，确保不落下任何一名群众。
3: 灾情面前，群众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武警官兵该做的，能把老百姓的安全转移出来，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 经过连续奋战，截至25号早上8点，武警官兵共转移受灾群众300余名，转移物资10余吨，加注沙袋20余立方米。8月25号凌晨，崇左市境内岷江、司州河、派连河等河流出现超警洪水，宁明县城水文站迎来洪峰。广西军区紧急出动400余名官兵、民兵投入抢险救灾。截至25号凌晨3点，累计装填搬运沙袋6000余个，对沿江500余米低洼河岸紧急加高筑堤约60厘米。目前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0: 受到台风的影响，琼州海峡、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今天中午12点停运，预计将持续到明天下午。此外呢，由于台风带来的风雨，广东、广西沿海高速，尤其是临海岸段跨海通道风力突出，干扰车辆行驶，部分国省干线采取封闭管控措施。那相对于紫檀的徘徊不前，第18号台风沙德尔则是一路狂奔。前天14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

0: 87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度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江、福建一带沿海靠近。目前，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并正在向华东沿海靠近。在福建宁德市，当地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加紧组织渔船、渔排人员和过往船舶等，做好海上防风避险工作。那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赵胜轩。胜轩你好，能介绍一下你现在具体的位置以及现场的情况？
1: 好的，钟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德市霞浦县的三沙中心渔港。那从昨天开始呢，这里就是出现了短时强降雨的一个天气。那么从今天的上午一直到现在，整个的福建省东北部沿海，从宁德一直到福州是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降雨过程。那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现场的天气呢，雨也是时下时停。那现在呢是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放晴，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云层是非常的厚，并且云层移动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那么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呢，可以看到近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浪涌，那可以看到海浪是一浪接着一浪拍打在岸边。那么根据气象的预计，从今天傍晚开始，闽东和闽外渔场的风力就会逐步的增强，最大的风力是可以达到17级。那么眼下呢是正值开渔季，那很多的渔船都是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的。那根据福建省海洋渔业局的要求呢，所有的海洋渔船是要在今天傍晚的6点之前全部回港避风，并且呢这个船上的人员也要全部的撤离上岸。那么霞浦作为一个海洋大县呢，我们也了解到霞浦全县的一个渔船总共是有837艘的在册渔船，其中呢有669艘都是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那这些渔船呢有一部分是要去往浙江就近进行避险，那其他的大部分都要回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沙中心渔港。那这里也是霞浦县最大的一个渔港，它的避风区域的面积是达到了41万平方米，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550艘的渔船在此停靠。那从昨天我们刚刚抵达现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发现了有很多的这个渔船是已经提前结束了海上作业，已经回到了港区内。那么此时此刻呢，整个码头上也是非常的忙碌啊，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呢，渔民们就正忙着在把新鲜捕捞上岸的这个渔货进行一个分拣和装车。那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箱一箱的一筐一筐的这个海鲜呢，是通过这个传送带从运输船上面运到码头上面再进行装车。那其中就有这个八浪鱼、鱿鱼、梭子蟹这些我们熟悉的海鲜。那么我们也跟这个收购商了解到，今天当天呢他们就要装5辆这样的大货车，可以卸下来15吨的一个渔货。那同时我们也了解到，那大家可能会关心啊，这段时间渔船回港避风，那海鲜的供应要怎么来保障呢？我们其实也了解到，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来预定了这一批的新鲜的渔货，那当天回港就可以当天进行一个批发，同时呢市场也是备足了几天的货源来保障这段时间的一个海鲜的一个供应。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渔港总共是停靠了将近有300多艘的渔船。那现在呢是一个涨潮的时间段，那还可以看到陆续是有渔船在回港进入港区内。那随着船越来越多，我们要怎么保障这些渔船可以安全顺利的进港并且停泊呢？那当地的渔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他们呢是通过一个船舶的监控系统，可以实时的获取这些渔船的定位和预计到港的一个时间，提前的对他们进行一个规划，那鼓励他们分批次的分流错峰来回港。那同时呢，据我们了解，这个经过他们的统筹和规划呢，整个的渔港是可以同时容纳10艘的渔船来靠泊进行停泊作业的。 那么此外呢，我们为了防范这一次可能带来的这个风雨的影响，我们也了解到当地是提前的组织了部分的渔船进行一个分流，去往附近的渔港去进行避风，这样的话就能腾出更多的一个锚泊空间，避免这个渔港内。

0: 于拥挤带来的一些碰撞的风险。那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的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一个最新的动向。郑璐，
1: 好，谢谢盛轩发自福建宁德霞浦县的报道。那受到台风的影响，清明两天我国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台风残余云系也将给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北方未来三天新一轮降雨发展，多地雨势较强。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和季风气流影响，我国南方沿海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吉林东南部、辽宁中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泉州和厦门、台湾局地遭遇特大暴雨。台风简拉维昨天登陆福建后快速减弱，但其残余云系今天仍将给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而台风紫檀今明两天还会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三天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南方沿海多地强降雨连连，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局地雨势较强，并伴强对流天气，公众出行尽量避开较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1: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山西、内蒙古、青海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山西西部、内蒙古南部、青海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0点对山西、内蒙古、青海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截至今天9点，全国3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
3: 截至今天9时，广西、福建、浙江等地3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7.69米。据预报，8月25号至27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玉江干流南宁江段及左江崇左江段、太湖黑龙江上游干流张地营子乡及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下游干流海清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25号8时至26号8时，山西西北部、内蒙古中部、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东部、青海东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其中，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东部、内蒙古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发布山洪红色预警。水利部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时00分，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北纬22.61度、东经121.63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7月开始，全国启动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新型黑恶犯罪。近期，广东警方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涉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我们先来看一个碰瓷敲诈的案件。
5: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的这一幕发生在广州，画面中一辆白色商务车在道路中间车道正常行驶，后方一辆轿车行驶在其右后方车道。当白色商务车打转向灯准备变道时，后方轿车突然刻意加速，主动蹭撞商务车车身侧面， 一起人为刻意制造的追尾事故就此上演。明明属于对方故意撞车，商务车驾驶员杨先生反倒被索要48000元赔偿金。由于杨先生驾驶证此前因酒驾被暂扣，属于失驾人员，一旦报警，自己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也将被一并查处。迫于这种心理压力，杨先生只能拿出40000元私了解决。
6: 当时吃黄连油，胡说不出来。
5: 时隔2个多月，同样是这位失驾的杨先生驾车行经高速匝道，准备变道时再次遭到后车撞击，肇事的依旧是当初那辆轿车，受损位置也集中在造价昂贵的大灯上。
6: 我说我离你有一段的距离，我看到到你那里，然后你一脚油上来的，然后他马上态度就很凶很凶的跟他说咱们去报交警吧。
5: 万般无奈之下，严先生只能再次转账40000元，私了了事。广州警方在案件研判中发现，遭遇此种碰瓷敲诈的受害者并非个案。办案民警串并多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交通事故警情，一个专门针对失驾人员实施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7: 该团伙以吴某汉为首，负责组织策划、现场交涉以及事后分赃；陈某昭负责寻找目标；陈某冲负责驾车制造交通事故，吴某生负责提供收款方式以及将赃款分流洗白。
5: 该团伙长期在驾校机动车考场周边蹲守，专门锁定驾驶证被吊销记满12分的失驾人员，只要失驾人员前来参加恢复驾驶资格的培训考试，就会被团伙列为作案目标。
8: 如果是吊销半年的那些，他要价的话通常会低一点，一般都是1万-2万左右。如果是抓到那种5年的，他们一般开价都是4万-6-7万左右这个幅度的。
5: 锁定目标之后，团伙成员会在受害车辆底部粘贴 GPS 定位器，全天候追踪行车轨迹。敲诈一旦得手，团伙还会伺机再次作案。为抬高索赔金额，他们甚至将原厂车灯拆下，更换为二手车灯用于撞击，事后再出示伪造的 4S 店维修报价单。近期，广州警方出动40余名警力，多点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以吴某汉为首的犯罪嫌疑人5名，核实受害群众7人，涉案金额约20万元。
1: 除了碰瓷敲诈之外，还有一类新型黑恶犯罪，藏在网络短信与一通通骚扰电话背后。犯罪团伙呢，假借正规公司名义，通过电话、短信轰炸、骚扰无关第三方等多种软暴力手段进行催收，严重扰乱群众生活与社会秩序。
5: 前不久，深圳警方在线索研判中发现，当地一家公司披着商务咨询的合法外衣，背地里却是实施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大量采购网络短信资源，不分昼夜高频拨打电话、群呼，批量发送恐吓短信，骚扰对象不只是债务人本人，还扩散到欠款人的家人、亲友、同事等无关第三方。团伙每月平均发出催收短信高达60万条。
9: 经调查，该犯罪团伙注册成立公司，专门承接逾期高息网贷的催收业务。他们招募工作人员，开展话术培训，采用频繁打电话、发短信、恶意投诉等手段，通过威胁、辱骂、滋扰与债务人相关的第三方来迫使债务人还款，由此形成了招募、培训、骚扰、催收的完整犯罪链条。
5: 掌握完整证据后，深圳警方组织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9: 任何催收都不可以突破法律底线，广大群众如遭遇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图片侮辱、上门纠缠、聚众造势等软暴力催收，请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切勿因恐惧心理而妥协纵容违法犯罪行为。
5: 而在中山，不法分子把圈套对准普通市民。中山市公安机关在日常排查中注意到，辖区一家美容店的消费投诉集中爆发，多名受害者讲述了相似的遭遇，被商家免费体验的宣传吸引进店，随后遭到软暴力胁迫，被迫缴纳高额美容费用。
10: 说是免费体验，但是只要你进去，就把你带到封闭包间，几个人围着你，说你皮肤问题多严重，不消费就会烂脸，反复纠缠。
5: 经查，该团伙在中山多个镇街流窜作案。顾客进入封闭包厢之后，团伙成员刻意夸大皮肤问题，编造不接受治疗就会烂脸等说辞，制造心理恐慌。面对拒绝付费的消费者，团伙人员持续纠缠，阻拦顾客离开，依靠软暴力胁迫被害人支付高额服务费。
10: 在封闭空间内实施软暴力，让被害人产生心理强制。消费者切勿轻信免费体验宣传，遇到纠缠胁迫时沉着冷静，留存聊天录音、消费票据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
5: 目前中山警方以全链条打掉这一强迫消费的恶势力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11人，核实涉案金额约140万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11:21，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今天一箭7星的发射中还包括一颗银河航天0709泰国立方星，其用户呢是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这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
2: 0009泰国立方星是一颗遥感卫星，它一方面为泰方收集国土、农业、生态等方向的地表遥感数据，另一方面可以在教育层面支撑泰国高校开展卫星设计研制、航天测控、遥感应用等方向的实践教学。
7: 0009泰国立方星是银河航天抓总的第一颗海外卫星，这次我们不光提供了卫星交付，还提供了地面系统和人才培训的完整解决方案。这次合作验证了银河航天全链条的海外交付能力，也是工程系统能力的一次完整输出。
2: 和以往单纯卖一颗卫星不同，这次合作让泰方从使用卫星走向理解卫星，中国商业航天企业由此具备了向海外客户提供交付、运营、教学一体化的完整能力。
11: 过去几个月来，我们的工程团队与国际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协作，共同参与了任务的各个阶段，包括系统设计、卫星集成、测试以及任务准备等工作。
12: We believ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13: 国际合作对于推动空间技术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我们高度重视与世界各地机构和专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与中国及银河航天开展的合作是又一项富有价值的国际合作。
2: 与这颗泰国立方星一同奔赴太空的，还有两颗同为银河航天研制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目前，银河航天已具备高性能卫星的低成本批产能力。
1: 此次发射的卫星当中呢，还有一颗卫星叫8104星，也叫哈尔滨号，它是一颗由中学生全程参与研制的科普卫星。
2: 8104星重约18.7公斤，搭载了科普屏幕、高清相机、微型相机、偏振相机等多种载荷，其中最特别的是科普屏幕。它能在地面控制下与太空中点亮，拍下视频，把冰城学子的心声送上太空。此外，卫星还将开展偏振观测等中学生实验任务，集太空观测、文化传播、通信实训、科学实验于一体。
14: 学生航天实验队深度介入研制的全流程，完整地参与了方案的细化、仿真测试、地面联调等关键工作环节，沉浸式的体验真实航天工程的研制流程。卫星成功入轨之后，学生团队将自主值守地面测控站，独立开展信号接收、影像解析与数据处理分析等工作，真正地做到了参与研制、在轨管控、成果研究、全链条亲身实践。
2: 据介绍，8104星属于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工程。此前，西柏坡号、太原号、南京号等卫星已先后升空， 一颗颗由学生造出来的卫星正把越来越多孩子的航天梦想送上太空。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伊冲突已持续近六个月，在军事手段难以达成目标之后，美国转而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经济战。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

0: 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1: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举行记者发布会，敦促有关各方就化肥及相关原材料海运机制与联合国合作。古特雷斯说，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袭击与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他成立了一个霍尔木斯海峡危机工作组，目的是降低风险，支持海上转运。古特雷斯呼吁在相关海域停止袭击商船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据海地媒体24号报道，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的肯斯科夫市23号晚遭反政府帮派组织武装袭击，造成40余人死亡。报道称，海地安全部队与武装人员交火数小时后将其击退，目前当地冲突已停止。海地总理府当天发表公报称，全国安全力量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增援力量正部署至肯斯科夫。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14例，其中死亡2642例。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发生的山火，目前过火面积超过6070公顷。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称，27%的火势得到控制，尚无人员死亡报告。此次山火至少烧毁32栋住宅，另有多栋房屋受损。截至24号，仍有约2.3万人处于强制撤离状态。当地警方表示，这场山火由人为因素引发，但究竟属于意外还是蓄意纵火，仍在调查中。24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公报说，22号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海洋变暖会通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地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还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造成压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直播间。

0: 如今，不少电信网络诈骗形成线上诱骗被害人、线下专人取线的完整链条。为躲避警方抓捕，取线团伙不断翻新手段。今年六月，甘肃兰州警方就破获了一起案件。电诈团伙呢，竟然利用无人机和无线监控设备空地协同对警方行动进行盯梢。
1: 今年六月初，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的侦测系统频频发出预警，在辖区内多次侦测到未经报备许可的轻型无人机异常活动，也就是常说的黑飞。这些黑飞无人机也多次超过120米的限飞高度进行飞行。
2: 我们也发现这些无人机的起降位置都是在安宁分局刑侦大队附近，最近的距离呢只有100余米。如果是稍微好一些的无人机，可以在高空对我们刑侦大队驻地的风吹草动做到了如指掌。
1: 安宁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地处郊区，是什么人专门跑这么远，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进行黑飞呢？就在民警各种猜测的时候，安宁警方新投入使用的公安智能体在对黑飞无人机的监测数据与最近的刑事警情数据串并分析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3: 我们发现这几次黑飞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与飞行轨迹与我们接到三次预警电诈指令的出警动向和我们的取线时间两者高度相似，初步分析应该是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与我们的受害人约定好取线时间以后，便将信息发送给本地的取线嫌疑人，他们通过无人机航拍来监测我们刑侦大队的动向，随时掌握我们的出警信息和出警轨迹，以保证他们在取线之后能够全身而退，得手即走。
1: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伙嫌疑人的手段远不止这些。
4: 在这三条与黑飞关联的指令当中呢，我们在出动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被无人机监测到了，所以我们到达现场之后，诈骗分子已经成功的把钱取走了。另外两次是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取线的诈骗分子始终没有露面，虽然我们成功止付了，但是在现场没有及时能把这些犯罪分子抓住。
1: 在警方的进一步分析中，大家又提出了疑问，黑飞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只能看到警方什么时候出动，但在警车进入市区后，无人机并不能一直跟着警车走，犯罪嫌疑人又是怎么能够精确了解警方的目标就是取线现场呢？于是民警又重新来到诈骗分子与被骗群众约定的取线地点，并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2公里范围内的公共场所视频。在一段视频中，民警发现了两个可疑的身影，他们一直在案发现场周边的路灯杆附近转来转去，随后往上面安装了一套类似视频监控的特殊设备。而就在民警接到电诈预警指令出警后不久，他们又迅速拆下设备离开。
5: 我们发现那套设备就是能够联网的视频监控设备，这样一来，不仅他们可以监控到现场的异常情况，便于他们随时逃跑，另外一方面，他们背后的境外金主可以实时看到交易的现场画面，保证取线的诈骗分子不会黑吃黑。
0: 空中无人机盯警车，地面监控盯现场，至此，一个利用高科技手段盯梢警方行动的诈骗取线团伙彻底浮出水面。掌握了该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活动规律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实施抓捕。
1: 警方的计划是在下一次接到预警指令时，会像往常一样安排一路民警开着警车从刑侦大队出发，但是在此之前，真正实施抓捕的民警先悄悄抵达取线地点进行布控。与此同时，警方也会派出一台警用无人机从空中对取线地点进行侦查。一切部署完毕，此时新的反诈预警信息也传了过来。
6: 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就往天上看，果然看见一架无人机就在天上盯着我们，我们就再没管，继续往前走。
1: 就在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紧盯警方行动的同时，已经提前出发的民警早已埋伏在了取线地点。警用无人机也很快从空中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特征，一名前来取现金的嫌疑人被警方当场抓获。
4: 因为我们提前布置的便衣民警一直隐藏在取线的地点附近，所以他们安装的监控画面呢也看不到什么异常，所以就放松了警惕。
1: 与此同时，安宁公安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也启动了反制基站，迫使黑飞无人机返回起飞点，而警用无人机在高空一直跟随监视。 在发现自己的行踪暴露后，实施黑飞的犯罪嫌疑人立刻跑回了自己暂住的宾馆，准备与同伴会合后潜逃。
6: 发现他们进入到宾馆以后，我们立刻部署地面警力对宾馆实施了管控，并根据嫌疑人的衣服特征锁定了他们居住的房间，然后展开抓捕。
7: 叫啥名字？身份证号多少？
1: 在嫌疑人居住的房间里，警方现场查获作案手机四部、红外摄像机两台、便携摄像头七台、无人机设备两套、移动 WiFi 设备两部，另外还有35000元涉案赃款。据这三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五月到现在，他们在甘肃和青海多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等设备作案42起，取现被骗资金100余万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目前，这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期，新疆土木舒克市的6500亩青皮核桃陆续采收上市，当地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进行销售。
9: 在土木舒克市海安镇的核桃种植基地，枝头挂着饱满翠绿的青皮核桃，种植户们忙着采摘分拣，将一筐筐新鲜饱满的青皮核桃打包好，发往全国各地。
10: 我们这个青皮核桃大概是5公斤出1公斤干的，我们这个青皮核桃，5公斤大概是35块钱，干核桃，去年是1公斤2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这个售卖青皮核桃还是比较可观一些。
9: 据了解，青皮核桃每年仅在8月下旬至9月初短暂上市，其果仁水分充足，口感脆嫩，吸引了不少尝鲜的消费者前来购买。当地通过线上线下、现场采摘等方式，拓宽销路，助力种植户增收。
0: 来看几个新闻现场。日前，山西高速交警在日常巡逻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在高速匝道内逆行并倒车，执勤交警迅速上前处置。
11: 车来了！
12: 啊，快走！
11: 走错了！咋办啊？
9: 交警在巡逻时发现，这辆白色轿车竟然在高速匝道内逆行，一辆正向行驶的大货车几乎是顶着这辆轿车在匝道上倒车。见此险情，执勤交警立即上前处置。
13: 把车摆过。你怎么顺手怎么来，我们给你看着的。
9: 在交警的指挥下，司机终于将车倒出匝道，暂时停靠在应急车道。经了解，司机张某由于对高速路线不熟，误将导航提示的右前方下坡理解为向右后转弯，因而引发险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交警对张某高速公路逆行倒车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并依法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因其同行人员无驾驶证，交警驾驶该车驶离高速。交警提示，高速上行车错过出口，切勿停车倒车逆行，继续行驶至下一出口再绕行。拿不准路线，建议先开到安全区域，看清线路再继续前行，切勿以身涉险。
0: 最近，银川交警接到群众举报，一辆皮卡车在高速公路主干道倒车，过往车辆紧急避让。
9: 当天，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二大队接到群众举报，一辆皮卡车在高速公路上连续倒车，导致过往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存在严重交通安全隐患。民警迅速锁定涉事车辆，并联系到司机。经核实，该司机驾车途中错过了高速出口，心存侥幸在高速主干道倒车。随后，司机来到交警队接受调查，民警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行政处罚。交警提示，在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掉头的行为均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司机出行前需规划好行车路线，一旦错过出口，应继续前行至下一出口，再驶出高速公路。
0: 不久前，江西高安市一小区居民楼的储物间突发火情，现场存放的煤气罐有高温爆炸的风险，消防人员迅速前往处置。
14: 楼上的赶紧下来，这个烟有毒的。
15: 起火的位置在小区居民楼一层的储物间，黑烟从门缝中冒出，屋内火情不明。消防员抵达后，首先疏散楼上的居民，之后用撬棍对储物间房门进行破拆。房门开启瞬间，大量黑烟喷涌而出，屋内火苗熊熊燃烧，现场还存放有煤气罐，高温之下存在爆炸风险。消防员立即将煤气罐转移至室外安全区域，随后架设水枪展开扑救，直到现场明火被完全扑灭。经初步勘查，起火原因是电气线路短路，引燃了周边可燃物。消防提醒，储物间内不能存放危险物品、易燃易爆品，居民应该经常清理，及时发现处置安全隐患，切勿在储物间内撕拉乱接电线，一旦发生短路，极易引发火灾。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6: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7: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18: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17: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8: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17: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才如何是好？
18: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19: 面对强降雨，要做好以下准备。住在一楼、地下室或低洼地带的人们，要提前用挡水板、沙袋把门口堵好。一旦发现积水往屋里灌，第一时间拉闸断电，然后往高处转移。强降雨时，在路上的人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车时遇到桥下隧道有积水，记住宁可绕路十分钟，不抢积水一秒钟。万一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走路时要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积水下面一旦漏电，那是看不见的危险。在强降雨核心地带的山区，山洪滑坡风险很高，如果突然发现溪水变浑发黄、水位猛涨，或者听到上游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声，这是最后的逃跑信号。记住，不要顺着山谷往下跑，要往两侧的高地、山坡上垂直跑。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对伊朗的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
1: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有报道称，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的制裁，并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美伊冲突已持续近6个月，在军事手段难以达成目标之后，美国转而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经济战。当地时间24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一场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伊朗所有的经济命脉。制裁范围涵盖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持续多年，这一轮最新制裁在制裁手段、打击目标上究竟有哪些新变化？伊朗目前尚未出台实质性反制举措，背后是什么原因？美国对伊朗动用踢出美元结算的威慑，会不会反过来损耗美元体系本身的信用呢？接下来来重点关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2: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0: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

0: 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1: 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持续多年，这一轮最新制裁在制裁手段、打击目标、行动姿态上，究竟有哪些新变化？国际热评，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那么第一个就是制裁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那么传统上美国制裁伊朗的主要是比如像石油啊、化工啊、建筑啊、汽车啊这些伊朗传统的工业部门。那么这一次美国针对的这个对象包括了伊朗的这个数字货币的活动、进口黄金的行为，还有航空航运，应该说这些领域都是过去伊朗用来规避制裁的一些这些突破的方向，那么这次都被美国纳入到了制裁的这个领域之中。那么第二方面，这次美国的打击对象是明显的要针对第三国，也就是与伊朗保持经贸往来的国家。美国是希望这些国家能够主动的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特朗普甚至要亲自打电话做这些国家的工作。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这次确实美国在新制裁上是下了比较大的决心。
1: 目前伊朗各方大多数是强硬的口头表态，尚未出台实质性反制举措，背后原因是什么？后续伊朗有可能采取哪些现实的反制手段呢？
2: 那么伊朗这次反对美国制裁的这个表态是非常坚决的，但是它具体的措施我觉得也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那么首先就是美国这一轮新制裁的这个效果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就像上一个问题中所说的，美国虽然在制裁的领域打击的对象上那么出台了一些新的内容、新的举措，但是这些新内容实际上也增加了美国执行制裁的这种难度，比如说第三方愿不愿意配合美国的制裁，还有像数字货币啊、黄金的进口这些领域，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被美国去制裁，这些也是有疑问的。所以伊朗也会看具体的情况来决定它反制的措施。那么如果美国方面落实制裁是非常的坚决、比较严厉，那么伊朗也会出台更实质性的反制。那么这个反制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经济领域，伊朗会继续寻找绕开制裁的举措，那么会与第三方去保持合作，让第三方不要轻易的配合美国的制裁。那么另外就是超出经济领域的，比如说军事上的反制。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伊朗去打击海湾国家呀、袭击美军的基地呀、包括袭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些选项都还在伊朗的手上。
1: 美国扩大制裁，动用踢出美元结算的威慑，长期反复使用这类工具，会不会反过来损耗美元体系本身的信用呢？
2: 那么继续滥用制裁的话，显然会对美元或者美国主导的这个金融体系它的信用产生进一步的冲击。应该说自从2010年之后，美国的这种对外的制裁它主要依赖的是美元的金融霸权，也就是说有任何的个人实体违反美国的制裁规定的话，那将非常有可能被踢出美元主导的这个国际金融体系，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再去使用与美国和美元相关的银行啊、信贷啊、保险啊这所有的金融的这些服务。那么这个对一般的企业实体，尤其是国际化的一些企业银行，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震慑作用的。当然这么一种做法，它的副作用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实体以及国家意识到就是使用美元是有风险的，有可能被制裁，更多的一些国家和企业都在试图寻找非美元的这种金融结算的渠道。而如果这种非美元或者绕开美元的金融渠道获得更广泛的应用的话，那么美元的使用比例就会下滑，那么最终会影响到美国实施制裁的这个金融的基础。所以对美国而言它在金融制裁的实施上要把握好度，如果它过度的使用制裁的话，实际上是伤害了它自己的这种制裁体系和美元的信用。
1: 针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

0: خانوادهایی که اصلا نمیدونستن چی کار کنن، فقط نگاه میکردی همش آوار بود، همش دود بود، همش خاک بود و همش گریه زاری. تصور ما این بود که ما الان بخوایم این آوار رو برداریم شاید بچه همون زیر زنده باشن.
1: 今年 2月28号，米纳卜小学遭袭后，伊朗方面表示，这是战争罪，事件的责任在于美国和以色列。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在打击这所小学旁边的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基地时，目标定位错误。多家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军方数据库曾警告，有关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美军高层却无视警报，批准打击米纳卜小学等目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将组织高规格政企代表团参会，并举办系列交流活动。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而非封闭独占。
4: 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空间，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
3: 今天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龚乃斯特大桥主桥首桩开钻，标志着大桥正式进入施工阶段，奎独库高速建设加快推进。
1: 在天山深处的龚乃斯特大桥施工现场，这根长60米、直径2.5米的桩基正式开钻。龚乃斯特大桥单个主塔建设共要30根这样的桩基。龚乃斯特大桥地处伊犁州新源县与巴州河静县交界地带，跨越龚乃斯河谷，总长2110米，主桥为790米的双塔双锁面斜拉桥。大桥位于高寒、高海拔、高地震烈度、

0: 生态极敏感区的天山深山峡谷，昼夜温差极大，有效施工期短，地质与气象条件复杂。
1: 项目将以成套智能化装备攻克复杂结构、高空作业等难题，以技术创新保障工程高标准落地。
0: G3033 奎独库高速线路起自奎屯市接 G30 连霍高速，途经独山子、乌苏、尼勒克、新源、河静、库车等地，终至库车市，连接 G3012 土河高速，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全长约393公里，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
2: G3033奎独库高速全线建成之后呢，天山南北呢将实现全年全天候的通行，通行时间呢有望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进一步释放这条交通大通道的综合效益。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受多个假期带动，前7个月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人员往来活跃度保持稳定。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充电枪509.9万个，私人充电设施充电枪1858.4万个。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等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超1400项，占比超50%。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重点行业综合应用率约90%。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今天，位于山东济南的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隧道全长约5.75公里，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上层为自南向北通行，下层为自北向南通行，设计时速60公里。通车后，驾车过黄河从以往的40分钟缩短到只需4-5分钟。昨天，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完成，测试船舶长32米，宽5.4米，额定载客100人。测试船24号顺利完成青年枢纽过闸作业。昨天靠泊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本次测试不载客，是对平陆运河保障客船航行条件、船闸运行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昨天，一趟满载国产空调的中欧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驶出，将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于10多天后抵达德国。截至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发往欧洲多国的空调、风扇等制冷家电已超过3.4万台。
3: 记者从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将于9月8号至22号在天津举行。106个国家和地区的417名海外选手将同台竞技。赛事将紧扣“越见天津，越见中国，越见未来”主线，让参赛选手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中文、感知文化。此外，赛事中还配套开展城市漫步、中秋诗会等特色活动，深化中外青少年文化交流与情感连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点。
3: 继续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近期海上出现四个台风共存的罕见情况，这四个台风性格各不相同。简拉维昨天在福建登陆后明显减弱，中央气象台昨晚对其停止编号。艾莎尼减弱速度更快，昨天上午生成，今天凌晨就被中央气象台停止编号。目前还活跃的两个台风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其中台风紫檀21号生成后几乎没怎么挪窝，一直在北部湾海面徘徊。今天16点，其中心位于距离海南省东方市西北方向约4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紫檀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台风紫檀预计将于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相比台风紫檀的原地踏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则是一路狂奔。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87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度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江、福建一带沿海靠近。台风紫檀自8月21号生成以来，一直在北部湾原地打转，而远道而来的台风沙德尔26号进入东海后，将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台风紫檀、沙德尔接连来袭，我国哪些区域将受到风雨影响呢？
0: 由于台风紫檀回旋少动，广西、广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专家介绍，8月21号以来，广西西南部多地遭遇强降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遭遇特大暴雨。未来3天，崇左、南宁、贵港等地河段将出现超警2至7.3米的洪水。台风沙德尔则将给我国华东沿海带来强劲风雨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27号至30号，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湖南、江西、贵州、云南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福建受台风影响时间较长，在沙德尔未展开影响之前，受简拉维影响，福建沿海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遭特大暴雨。随着沙德尔靠近，其外围云系将给福建外海渔场带来强风天气。
3: 受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今天早上8点，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达74.04米，超警戒水位1.04米。目前玉江南宁段的水位仍在持续上涨，沿岸多处码头、清水步道被江水淹没，玉江南宁段全线封航。目前广西海事局针对南宁辖区启动内河防汛2级应急响应，南宁海事局对辖区除右江外的通航水域实施全线水上交通管制。根据最新水情分析，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于8月27号凌晨2点前后出现75.50米左右的洪峰水位。海事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江边危险区域，切勿在江边围观逗留、冒险涉水。为有效应对沙德尔带来的降雨影响，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昨晚8点，浙江台州临海市牛头山水库启动预泄工作，开启泄洪闸口，降低库区水位，腾空防洪库容，全力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0: 近期持续降雨导致水位居高不下，截至昨天，牛头山水库已超汛限水位运行14天。为规避台风沙德尔带来的防洪风险，当地防汛部门经过科学研判，昨晚8点启动水库预泄调度，目前泄洪作业平稳有序，工作人员分班驻守大坝，24小时值守巡查。牛头山水库承担着区域防洪、农业灌溉、城乡工。

0: 供水等多重重要功能，是当地防汛减灾的核心水利工程。本次泄洪严格遵循科学型洪原则，精准把控泄洪节奏，最大限度减轻下游行洪压力，兼顾防汛安全与民生保障。
1: 我们计划放水是2500万方，放水时间是2天到2天半的样子。
0: 当前下泄流量控制在150立方米每秒，累计下泄水量近1100万立方米。水库根据水位变化动态调节闸口开度，计划待水位回落至安全区间后结束预泄作业。目前下游河道水位整体平稳，河道形势稳定可控。
2: 截至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已有21个台风生成。不少公众发现，今年台风的路径变化多端。台风白海豚在登陆前移动路径长度超过7000公里，为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我国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台风紫檀自8月21号生成以来，一直在北部湾原地打转。一起来了解影响台风路径变化的因素有哪些。
0: 气象专家介绍，台风本身只是海上旋转的低压系统，自己不能决定往哪儿走，主要被副热带高压外围气流推着移动。副热带高压是盘踞在北太平洋的巨型顺时针高压系统，像一堵巨大的空气墙，它四周风向固定，其南侧常年吹稳定东风。如果台风北侧的副热带高压强盛，台风处在副热带高压南侧，持续受偏东气流牵引，稳定向西行进，则很难向北突围。一旦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或者中间裂开缺口，再加上北方西风槽带来向北的牵引力，台风来到副热带高压西侧，引导气流发生改变，台风则有机会向北转弯。除此之外，如果海上同时存在两个台风，会出现互相拉扯的藤原效应，也会打乱原有路线。南半球月赤道气流、冷空气、台风自身不对称结构都会给路径带来小幅影响，地形也会短期改变低层风向，进而影响台风走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持续多日的美加贸易谈判最终宣告破裂，美国加拿大关税谈判在最后一刻谈崩。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这属于对加拿大全新的关税安排吗？和此前美加谈判当中涉及的关税条款是什么关系？美加双边贸易规模超1万亿美元，汽车、钢铁、能源、木材等产业链深度绑定。美方加征关税肯定会反噬本国，美国为何仍执意推进加征关税？美国选择在这个节点对加拿大打出关税大棒，背后究竟有什么考量？下面我们就结合国际热评来重点关注。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明年1月1号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总理称，这是美方的报复。
4: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5: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 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 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4: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 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

0: 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1: 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钢铁的进口关税提升至50%，这属于全新的关税安排吗？和此前美加谈判当中涉及的关税条款具体是什么关系呢？国际热评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2: 关税定位看来它是同一轮争端的第二阶段升级啊，不是独立的新政，因为我们看它其实是22号首轮关税落地后的一个延续升级哈。此前呢，针对的这个200亿呢，主要覆盖一些乳制品啊、酒类、水泥、家电等等，刻意避开了深度绑定的汽车和核心的钢铁产业链。其实呢，也是在保留谈判的缓冲空间。那这次宣布的，那主要就是汽车整车呀、零部件呀、钢铁关税，是在加拿大宣布报复关税，双边的谈判彻底破裂以后呢，美方实际上将打击范围延伸到核心工业领域的一个递进的施压。所以呢，我们看它还是应该属于同一轮这个6年复审争端的组成部分。当然它跟谈判的条款是直接关联的哈。那汽车原产地规则、钢铁市场准入，正是这一次美加谈判的核心分歧点。所以我们看这个关税的本质啊，就是要把谈判桌上的要价转化为单边的惩罚。在谈判中呢，美方原本就要求突破，包括将整车本土含量门槛要抬升啊，是吧？核心零部件必须要产自美国呀，而不只是北美区域啊，等等啊。谈判破裂以后呢，美方就直接把这些没有达成的诉求转化为关税威慑，用产业生存压力倒逼加方回到谈判桌，来接受美方的规则修改方案。对这个自贸协定规则的单边突破呢，实际上也是美方绕开协定争端解决机制，动用自己国内的这个关税法338条款单方面推翻这个协定关税安排。所以它本质上呢，也是一个用国内法架空国际协定规则的做法。所以他不是在落实任何的谈判成果，而是用关税威胁制造新的谈判筹码，逼迫加拿大来进行让步。我们看到它生效时间呢，也是在明年的1月1日，所以这明显也带有以压促谈的意图，既释放强硬信号，又留出谈判窗口。
1: 美国挥舞关税大棒，受伤的不光是加拿大，也包括美国自身。特别是我们都知道，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是高度绑定的，美方加征关税，成本很大一部分会转嫁到美国企业与消费者身上。明知会遭到反噬，美国为什么仍执意推进？美国选择在这个节点对加拿大挥出关税大棒，背后究竟有什么考量呢？
2: 正如你所说哈，美方其实完全清楚，美加汽车供应链整合度呢是全球最高的之一。那关税成本呢，大部分又会被转嫁给美国车企和消费者。但是呢，它还是有谈判战术啊、国内政治啊等等的考量，所以呢，它就把短期经济反噬视为可接受的代价了。像谈判策略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呢，是以打促谈，想要掌握主动哈。一方面它精准打击核心的痛点，极限施压，像汽车和钢铁是加拿大的支柱产业。那美方把这个关税从消费品延伸到核心工业领域呢，实际上就是对它进行一个倒逼。而另外一方面呢，它又设置缓冲期，实际上就不是真正的开战，而是悬而不发的一个威慑工具，期待呢加方在关税落地前妥协，最终就不用执行高关税，拿到谈判的收益。那这样的一个分阶段升级啊，逐步抬升压力博弈的这种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那另外呢，我们看他这个对于国内政治的考量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他主要呢还是在精准对接选举政治，锁定摇摆州的票仓，兑现选举的承诺哈。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汽车与钢铁工业的核心州也都是大选的关键的摇摆州，所以这样的一个加征关税对外是贸易争端，对内其实就是像铁锈带选民兑现竞选承诺，巩固基本盘的一个操作哈。因为你关税带来的物价上涨，这个是全国都感受到的，但是呢这个政治收益呢 它却是集中在关键的摇摆州，所以呢，它在这个政治账上呢算的时候，实际上对它来说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当然我们看从长期产业的战略看呢，它也是在倒逼产业链彻底的回流重构北美的供应链，美方的这个底层逻辑还是用关税打破。

0: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1: We have two choices, Siobhan. We either roll back and let them take over our country, watch the steel sector bleed out, watch the auto sector bleed out, the auto part manufacturers bleed out, all the manufacturers bleed out. That's his game. But we aren't going to play his game.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0: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表示，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首要计划始终是建设强有力的本国经济，消除各省间的贸易壁垒，推进经济多元化，以及在国内实施重大项目。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克雷蒂安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
2: 美加谈崩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谈判、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但现在，美方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是，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这是加方无法接受的。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近日驻日美军士兵频频发生犯罪事件，多人因涉嫌袭警、酒驾和走私毒品等被捕。
3: 据日本 TBS 电视台24号报道，22号凌晨，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美军士兵被指在冲绳县冲绳市驾车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受伤。在警方赶到现场后，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暴，致使警察摔倒，手部受伤。报道称，事发时这名美军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但否认酒驾指控。此前在22号和23号，据日媒报道，有美军士兵在冲绳县莆田市和那霸市涉嫌酒驾被捕，均否认指控。其中那霸市的美军士兵对待调查态度强硬，称不想回答。琉球新报21号报道称，冲绳地区海关通报已于19号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金泽基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本月初，他将毒品藏匿在背包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欧盟委员会表示，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配库存、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据新西兰媒体24号报道，新西兰政府在议会提交一项议案，该议案旨在通过建立一个网络安全框架，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来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侵害。该议案还需经过多个阶段，得到议会通过后，才可成为新的法律并生效。另据新西兰媒体报道，该议案要求照片墙、脸书等平台采取

0: 合理措施，确认用户是否已经年满16岁。违规平台将被处以最高可达其全球营收 10% 的罚款。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24号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决定颁布包含高中禁止使用手机的法律，相关禁令可能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实施。法国媒体24号报道，相关手机禁令措施被写入了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律于7月下旬获得议会通过。不过，该法律文本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14例，其中死亡2642例。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发生的山火目前过火面积超过6070公顷，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称 27% 的火势得到控制，尚无人员死亡报告。此次山火至少烧毁32栋住宅，另有多栋房屋受损。截至24号，仍有约2.3万人处于强制撤离状态。当地警方表示，这场山火由人为因素引发，但究竟属于意外还是蓄意纵火，仍在调查中。24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公报说，22号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1.10 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海洋变暖会通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地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还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造成压力。
1: 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媒体公布了龙卷风发生时的画面。奥德省政府当天通报称，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奥德省多个地区电力中断，当地已开放两处临时安置中心。目前超过120名应急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您或许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洗手池旁见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的学名叫做蛾蚋，也叫蛾螨，体长不过几毫米。殊不知，这种小飞虫其实是移动传染源。有报道称，曾有一名男子随手拍死一只落在眼睛旁的蛾蚋，不久后竟因眼部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那么小小的蛾蚋究竟携带了怎样的病菌，竟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感染呢？生活服务台一起去了解。
3: 医务人员介绍，对于细菌来说，眼睛是良好的天然培养基，而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4: 有研究发现啊，居家滋生的白斑蛾蚋全身携带多种致病菌，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这些病菌啊，通过污染食物、洗漱用品和环境来传播疾病。除了造成眼部的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3: 更麻烦的是，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水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

0: 红色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
1: 可以了解到，蛾蚋可以不经由室外而来，又极易繁殖，难以根除。那么有什么好办法来应对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0: 如果家里突然冒出很多蛾蚋，说明下水道毛发油污堆积太多，需要及时清理消杀。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清除积水，立即倒掉花盆底盘、桶罐等容器中的积水，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源头封堵，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成虫灭杀，利用蛾蚋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管道维护，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1: 刚才的新闻中也提到，蛾蚋有可能造成眼部感染，而且后果很危险。那么一旦蛾蚋触碰了眼睛，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来看医务人员推荐的居家急救办法。
0: 医务人员介绍，蛾蚋造成眼部感染主要有两种常见途径。一是飞虫直接掉落飞入眼内，虫体毛刺病菌直接附着于眼部造成污染。二是徒手拍碎捏碎蛾蚋后，手部沾染大量虫体体液、致病菌和碎屑，下意识揉眼会将污染物带入眼内。
2: 最关键的是遵守五不原则，就是不碰、不拍、不搓、不揉、不擦，严禁用手直接拍打或者捏碎我们眼部周边的蛾蚋。接触蛾蚋后呢，严禁用污染了的手去揉眼，或用纸巾干擦我们的眼球，也就是我们的眼睛。
0: 蛾蚋入眼可以尝试这样居家急救：温和冲洗，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干净的凉白开也可以，但不建议使用自来水、井水。分区处理，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若落在黑眼球角膜上，可尝试多冲洗一会儿，看是否可冲出，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及时就医，冲洗后仍可能存在眼痛、眼红、畏光、视物模糊或虫子无法冲出嵌在眼部，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虫体虽已自行取出，仍然建议就医，并告知医生大致情况，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滴眼液等。
2: 还要注意，处理了蛾蚋后啊，要及时使用七步洗手法来洗手，短期内呢，避免触碰眼、口、鼻周围，洗漱用品呢，单独摆放，分开使用，杜绝交叉污染。此外呀，还特别提醒大家，在我们的黑眼珠周围的异物啊，不建议自行处理，建议尽快到医院去就诊，由医院的专业的大夫来进行处理。
1: 近日，贵州黔东南州凯里市湾西街道一居民家的雨棚下出现了一个篮球大小的马蜂窝，威胁周边住户的安全。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到场处置。
3: 马蜂窝在四楼一户居民窗外的雨棚下方，体积约一个篮球大小。现场有不少马蜂在外盘旋，周边住户全都紧闭门窗。消防员穿好防护服，从阳台的窗户爬出，用口袋把整个蜂巢完全罩住，从雨棚上摘下后密封扎紧，避免零散马蜂逃窜出来蜇人。随后，消防员又用火烧的方式彻底清除残余的蜂巢，防止马蜂重新回来筑巢。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揽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一按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 暑期，孩子长时间看书、刷电子产品，用眼负荷大幅增加，多进行户外活动是简单高效的护眼办法。做好以下三点，护眼效果更突出。一、保证每日户外时长，孩子每天累计户外活动要达到2小时以上。相关研究证实，每天户外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概率比每日户外不足1小时的孩子低60%左右。二、挑选合适外出时段，夏日正午日晒强，气温高，尽量选清晨傍晚出门活动，避开强光直射，防止灼伤双眼，晒伤皮肤。三、优先选择户外运动，进行打球、跑步这类运动比单纯待在户外效果更好。运动时双眼跟随物体远近调节，能充分放松眼部肌肉，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更好保护视力。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近期西北太平洋与南海海域台风异常活跃，出现多台风共舞的天气格局。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目前沙德尔已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预计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

0: 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移动缓慢，强度变化不大，为热带风暴级，目前一直在北部湾海面徘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一带沿海登陆。此外呢，台风简拉维和艾莎尼已先后于昨晚和今天凌晨停编。不过呢，台风减弱停编不等于风雨结束，台风残留环流与多系统天气共存，仍会影响我国华南华东多地，带来风雨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将影响桂粤一带，目前的紫檀在北部湾已经打转四天了，那为何它会滞留不前呢？气象专家介绍，这是由于引导气流弱，影响系统复杂，北侧有带状副热带高压，东侧有热带扰动，南侧呢受到季风及低纬度高压系统影响，几个系统同时施加作用，却没有一个占据绝对优势，所以才出现移动缓慢甚至原地回旋的情况。北部湾温暖海水可为气旋持续输送热量和水汽，利于台风维持回旋滞留。那台风紫檀和沙德尔持续活跃，我国哪些区域将受到风雨影响呢？再来了解一下。
1: 由于台风紫檀回旋少动，广西、广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专家介绍，8月21号以来，广西西南部多地遭遇强降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遭遇特大暴雨。未来三天，崇左、南宁、贵港等地河段将出现超警2至7.3米的洪水。台风沙德尔则将给我国华东沿海带来强劲风雨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27号至30号，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湖南、江西、贵州、云南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福建受台风影响时间较长，在沙德尔未展开影响之前，受简拉维影响，福建沿海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遭特大暴雨。随着沙德尔靠近，其外围云系将给福建外海渔场带来强风天气。
0: 受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今天早上8点，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达74.04米，超警戒水位1.04米。目前玉江南宁段的水位仍在持续上涨，沿岸多处码头、亲水步道被江水淹没，玉江南宁段全线封航。目前广西海事局针对南宁辖区启动内河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南宁海事局对辖区除右江外的通航水域实施全线水上交通管制。根据最新水情分析，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于8月27号凌晨2点前后出现75.50米左右的洪峰水位。海事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江边危险区域，切勿在江边围观逗留，冒险涉水。受台风紫檀及上游来水影响，今天凌晨开始，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发生内涝，有人员被困。昨晚，当地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截至今早体检，江州区已启动转移，14900余人，目前供电通信网络运行正常。
2: 我现在就在广西崇左市的江州区友谊大道，这里呢属于这个崇左市的一个老城区，在我身后大约3公里的直线距离就是这个崇左火车站的位置。那么现在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在整个这个路面已经是被这个积水所淹没，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缓慢涨水的一个过程。那么据我向当地的这个救援人员了解到呢，今天凌晨开始路面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涨水的过程，最开始的时候呢，路面是只被淹到了我身后酒店前方的位置，但是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电动车半截的这个位置已经完全淹没了，距离积水深度目测的话大概是有1米多。目前现场呢正在进行被困人员的一个转运工作，刚才也看到了广西玉林消防救援支队的这个消防指战员在现场利用橡皮艇来转运我们这个被困群众的这么一个救援工作，有16台救援车，还有12艘的橡皮艇。据他们介绍呢，受影响比较严重的区域呢是这个崇左火车站及这个左江沿岸的这个周边区域，目前是被淹比较严重。
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江河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乡镇群众受困。根据应急管理部调度指令，中国安能迅

0: 速集结动力桌桥、两栖全地形车等高新科技装备，驰援宁明县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1: 持续强降雨导致宁明县多个乡镇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区域道路中断，群众被洪水围困。8月24号下午，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迅速完成应急动力舟桥的下水组装。这套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大型水上救援装备，集舟桥、动力三种功能于一体，能快速架设，自带动力，机动灵活。一套长60米的应急动力舟桥，总承载力可达到60余吨，单次可运载500余人，能够保障重型装备与车辆顺利跨江越河。随着动力舟桥投入救援，水上生命救援通道被快速打通。依托动力舟桥，救援队伍目前已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312人，投送公安、民兵、消防、通信等救援力量80人次，并向受淹孤岛区域精准投送药品、食品、饮用水等应急物资500余件。针对灾区部分区域通信中断难题，中国安能25号还紧急出动水陆两栖全地形车，将发电机及通信检修设备运送至通信中断区域，全力协助抢修，尽快恢复灾区通信网络。
0: 前天下午，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进入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针对目前福建出现的较大范围暴雨天气，以及前期累计降雨量大，中小河流出现明显涨水等情况，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降雨影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等各项防御工作。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福建浙江沿海地区的风力持续增强。在福建福鼎市，当地已启动防台风预案，组织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
2: 今天上午，记者在福鼎市前旗镇柯湾村姚家渔码头看到，陆续有渔船结束作业返回港区，锚地内已经有300多艘大小渔船有序停靠。据了解，柯湾村地处沙城港内港，两岸风峦绵延，前方水域开阔，有着得天独厚的避风条件。每逢台风季，浙江苍南、福建霞浦等周边海域的大量船只都会就近前来避风，是闽浙边界重要的海上避风港湾。按照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要求，全省的海洋渔船必须于今天傍晚6点前进港避风，船上人员也要全部撤离上岸。当地正严格落实船回港人上岸的要求，组织渔船安全进港，并逐船巡查加固情况，核对人员，仔细排查安全隐患，确保锚地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
4: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有报道称，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的制裁，并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4: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

0: 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等5个领域。
2: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1: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以比以往更加坚决的回应方式来回应美方的威胁。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1: 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持续多年，这一轮最新制裁在制裁手段、打击目标、行动姿态上究竟有哪些新变化？国际热评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那么第一个就是制裁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那么传统上美国制裁伊朗的主要是比如像石油啊、化工啊、建筑啊、汽车啊这些伊朗传统的工业部门。那么这一次美国针对的这个对象包括了伊朗的这个数字货币的活动、进口黄金的行为，还有航空航运，应该说这些领域都是过去伊朗用来规避制裁的一些这些突破的方向，那么这次都被美国纳入到了制裁的这个领域之中。那么第二方面，这次美国的打击对象是明显的要针对第三国，也就是与伊朗保持经贸往来的国家，美国是希望这些国家能够主动的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特朗普甚至要亲自打电话做这些国家的工作。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这次确实美国在新制裁上是下了比较大的决心。
1: 目前伊朗各方大多是强硬口头表态，尚未出台实质性反制举措，那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后续伊朗有可能采取哪些现实的反制手段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那么伊朗这次反对美国制裁的这个表态是非常坚决的，但是它具体的措施我觉得也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那么首先就是美国这一轮新制裁的这个效果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就像上一个问题中所说的，美国虽然在制裁的领域打击的对象上那么出台了一些新的内容、新的举措，但是这些新内容实际上也增加了美国执行制裁的这种难度，比如说第三方愿不愿意配合美国的制裁，还有像数字货币啊、黄金的进口这些领域，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被美国去制裁，这些也是有疑问的。所以伊朗也会看具体的情况来决定它反制的措施。那么如果美国方面落实制裁是非常的坚决、比较严厉，那么伊朗也会出台。

0: also impacts the ability for us to give back to our community. To say that that we don't need Canada is just disingenuous, it's dishonest, and it's just absolutely not truthful.
1: You're listening to新闻直播间。目前，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提示，提醒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
2: 现阶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承诺等问题。一些经营者自行部署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中消协建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开发者应通过适当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同时持续优化模型准确性，提升答复质量，尽可能减少错误信息和容易引发误解的内容。中消协同时敦促自行部署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的经营者，确保提供的信息与商品服务实际情况、价格费用、合同约定等保持一致，提供便捷有效的人工客服和纠纷解决渠道。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免责。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六个拓展，出台十项具体举措，推动实现到2030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供给更加充分，服务内涵更加丰富。
2: 过去家庭医生签约主要依靠全科医生力量，今后更多专科医师将参与到签约服务当中。今年年底前，基层医疗机构、内科、儿科、中医类别执业医师都要承担家庭医生签约相关工作。到2027年底，经过规范化培训的其他专科基层医师也将面向居民提供签约服务。依托紧密型医联体建设，二三级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将更多下沉开展家庭医生签约工作。今年年底前，医联体牵头医院的全科、中医全科医师下沉基层承接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在基层连续派驻满一年的上级医院医师，原则上也要承担签约居民服务。医师轮岗结束，既可以继续服务原有签约群众，也可对服务对象进行平稳交接，保障服务接续不断档。针对一老一小、精神心理等领域的就医缺口，在服务供给不足的地区，能力过硬、口碑良好的民营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可通过多点执业依托基层平台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监管工作同步跟进，签约服务进一步压实家庭医生个人主体责任，由家庭医生作为第一责任人和居民签订服务协议，公共卫生医师、护士、药师、医务社工提供团队配套支撑。到2027年底，所有基层医疗机构全面落实家庭医生个人签约模式。家庭医生签约不再局限于慢性病随访管理，把传染病健康管理完整纳入服务链条。具备资质的家庭医生可以开具疫苗处方。 到2027年底，全部基层机构将传染病

0: 防控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往签约大多执行统一的服务年限，今后签约周期将更加灵活，和家庭医生服务关系稳定的居民也可以签订一年及以上的长期服务包。首次签约提倡面对面办理，续约则可线上完成。对于经常到基层就诊的居民，将引导建立长期签约关系，同时也可根据需求选择短期个性化服务协议。到今年年底，所有基层机构都将推出灵活周期的签约选项。
1: 围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多项配套运行机制加快落地。
0: 基层医疗机构优化预约分诊流程，签约居民就诊优先安排家庭医生接诊，遇到超出处置能力的病情，经患者同意优先开展机构内部专科转诊，确需向上转诊，依托医联体预留号源绿色通道对接上级医院，患者进入康复阶段后再转回基层，交由家庭医生接续开展健康管理，打通上下转诊信息，按照不同人群实际情况分类开展签约履约服务。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残疾人等重点人群主要依托居住地基层机构签约，鼓励以家庭为单位整体签约，居住地与工作地分离的职场人群以工作单位所在地基层机构为主开展签约，推动服务进机关、企业、养老机构，保障健康档案可以跟随签约关系顺畅流转。面向社区常住重点人群，下沉开展健康宣教、慢病随访、老年健康评估、用药指导等服务。面向机关企业签约人群，提供健康科普、健康管理咨询、中医体验等服务。各地将中医体质辨识、中医适宜技术纳入服务包，推广食疗药膳、代茶饮、八段锦等养生保健服务。各地推动数字化手段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深度结合，打通线上咨询、续约、随访、转诊全流程，联动线下实体服务，依托健康信息平台实现诊疗档案共享，有条件的地方为签约居民生成年度健康画像，借助可穿戴设备把健康监测延伸到居民家中，同时依靠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业务能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七月开始，全国启动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新型黑恶犯罪。近期，广东警方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涉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我们先来看一个碰瓷敲诈的案件。
3: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的这一幕发生在广州，画面中一辆白色商务车在道路中间车道正常行驶，后方一辆轿车行驶在其右后方车道，当白色商务车打转向灯准备变道时，后方轿车突然刻意加速，主动蹭撞商务车车身侧面，一起人为刻意制造的追尾事故就此上演。明明属于对方故意撞车，商务车驾驶员杨先生反倒被索要48000元赔偿金。由于杨先生驾驶证此前因酒驾被暂扣，属于失驾人员，一旦报警，自己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也将被一并查处。迫于这种心理压力，杨先生只能拿出40000元私了解决。
4: 当时吃黄连油，哭说不出来。
3: 时隔2个多月，同样是这位失驾的杨先生驾车行经高速匝道准备变道时，再次遭到后车撞击，肇事的依旧是当初那辆轿车，受损位置也集中在造价昂贵的大灯上。
4: 我说我离你有一段的距离，我看到到你那里，然后你一脚油上来的，然后他马上态度就很凶很凶了，他说咱们就报交警吧。
3: 万般无奈之下，严先生只能再次转账40000元，私了了事。广州警方在案件研判中发现，遭遇此种碰瓷敲诈的受害者并非个案，办案民警串并多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交通事故警情，一个专。

0: 们针对失驾人员实施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1: 该团伙以吴某汉为首，负责组织策划、现场交涉以及事后分赃；陈某昭负责寻找目标；陈某聪负责驾车制造交通事故；吴某生负责提供收款方式以及将赃款分流洗白。
0: 该团伙长期在驾校机动车考场周边蹲守，专门锁定驾驶证被吊销记满12分的失驾人员。只要失驾人员前来参加恢复驾驶资格的培训考试，就会被团伙列为作案目标。
2: 如果是吊销半年的那些，他要价的话通常会低一点，一般都是1万-2万左右。如果是抓到那种5年的，他们一般开价都是4万-6、7万左右这个幅度的。
0: 锁定目标之后，团伙成员会在受害车辆底部粘贴 GPS 定位器，全天候追踪行车轨迹。敲诈一旦得手，团伙还会伺机再次作案。为抬高索赔金额，他们甚至将原厂车灯拆下，更换为二手车灯用于撞击，事后再出示伪造的 4S 店维修报价单。近期，广州警方出动40余名警力，多点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以吴某汉为首的犯罪嫌疑人5名，核实受害群众7人，涉案金额约20万元。
3: 除了碰瓷敲诈之外，还有一类新型黑恶犯罪呢，藏在网络短信与一通通骚扰电话背后。犯罪团伙假借正规公司名义，通过电话、短信轰炸、骚扰无关第三方等多种软暴力手段进行催收，严重扰乱群众生活与社会秩序。
0: 前不久，深圳警方在线索研判中发现，当地一家公司披着商务咨询的合法外衣，背地里却是实施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大量采购网络短信资源，不分昼夜高频拨打电话、群呼，批量发送恐吓短信，骚扰对象不只是债务人本人，还扩散到欠款人的家人、亲友、同事等无关第三方。团伙每月平均发出催收短信高达60万条。
4: 经调查，该犯罪团伙注册成立公司，专门承接逾期高息网贷的催收业务。他们招募工作人员，开展话术培训，采用频繁打电话、发短信、恶意投诉等手段，通过威胁、辱骂、滋扰与债务人相关的第三方，来迫使债务人还款。由此形成了招募、培训、骚扰、催收的完整犯罪链条。
0: 掌握完整证据后，深圳警方组织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4: 任何催收都不可以突破法律底线。广大群众如遭遇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PS 图片侮辱、上门纠缠、聚众造势等软暴力催收，请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切勿因恐惧心理而妥协纵容违法犯罪行为。
0: 而在中山，不法分子把圈套对准普通市民。中山市公安机关在日常排查中注意到，辖区一家美容店的消费投诉集中爆发，多名受害者讲述了相似的遭遇，被商家免费体验的宣传吸引进店，随后遭到软暴力胁迫，被迫缴纳高额美容费用。
5: 说是免费体验，但是只要你进去，就把你带到封闭包间，几个人围着你说你皮肤问题多严重，不消费就会烂脸，反复纠缠。
0: 经查，该团伙在中山多个镇街流窜作案，顾客进入封闭包厢之后，团伙成员刻意夸大皮肤问题，编造不接受治疗就会烂脸等说辞，制造心理恐慌。面对拒绝付费的消费者，团伙人员持续纠缠，阻拦顾客离开，依靠软暴力胁迫被害人支付高额服务费。
5: 在封闭空间内实施软暴力，让被害人产生心理强制，消费者切勿轻信免费体验宣传，遇到纠缠胁迫时沉着冷静，留存聊天录音、消费票据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
0: 目前，中山警方已全链条打掉这一强迫消费的恶势力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11人，核实涉案金额约140万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大自然的馈赠。

0: 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真相来了，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张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图片，就是身后大屏幕上的这张。那据说呢，这张图片呢是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好奇号火星车在火星上拍摄的蜘蛛状岩层。不过呢，经美国事实核查网站调查，该图片呢是为人工智能生成，并非真实的火星影像。这张图片呢是一个名为太空旅行的账号在某海外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还配文称 NASA 的图像显示，这是一块由自然地质过程形成的奇特岩石结构，并非生命存在的证据。这张图片呢也在其他多个社交平台传播。美国事实核查网站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并在多个搜索引擎中检索关键词“火星蜘蛛岩层”，但并未在 NASA 官网及主流媒体报道中找到该图的任何官方来源。美国事实核查网站将图片上传至 AI 识别工具后，结果显示其为生成式 AI 工具创建，进一步支持了 AI 伪造的推测。其实呢，仔细观察图片啊，就可以发现一些 AI 伪造的破绽。比如蜘蛛状岩石结构投下了明显的阴影，但是画面中的火星车底部却没有任何的阴影，光影关系不一致。另外呢，还有一个破绽，就是这张图片下方的文字。这些文字称，图片拍摄于好奇号火星车第3987个火星日，并标注日期为2024年9月11日。但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官方数据，第3987个火星日实际对应的日期应为2023年10月24日，这一破绽也进一步暴露了该图片的虚假性。2021年8月11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弗洛里迪亚小镇因为记录下48.8摄氏度这一欧洲大陆的最高气温，而被称为欧洲最热小镇。如今呢，已经过去5年了。日益常态化的极端热浪天气对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巨大影响，人们不得不减少外出，当地养蜂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3: 在人口约2.1万的佛罗里迪亚小镇，过去人们会在夜晚到户外纳凉聊天，享受微风带来的凉意，但这一传统已被酷热彻底终结。现在即使到了夜间，居高不下的气温也让人们不敢跨出家门一步。除了民众被迫改变日常生活习惯之外，持续的高温给佛罗里迪亚小镇的养蜂业也带来了毁灭性打击。西西里养蜂人协会的数据显示，仅在伊布莱山脉区域，持续的高温热浪就导致至少3000个蜂箱损毁，蜂蜜产量暴跌了80%。从空无一人的广场到陷入困境的蜂农，弗洛里迪亚小镇的现状展示出气候变化对当地的冲击。面对日益

0: 以严峻的气候危机如何适应并生存下去，已成为这片土地上每个人必须面对的考验。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

0: 北教父。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据新西兰媒体24号报道，新西兰政府在议会提交一项议案，该议案旨在通过建立一个网络安全框架，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来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侵害。该议案还需经过多个阶段，得到议会通过后，才可成为新的法律并生效。另据新西兰媒体报道，该议案要求照片墙、脸书等平台采取合理措施，确认用户是否已经年满16岁。违规平台将被处以最高可达其全球营收10%的罚款。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24号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决定颁布包含高中禁止使用手机的法律，相关禁令可能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实施。法国媒体24号报道，相关手机禁令措施被写入了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律于7月下旬获得议会通过。不过，该法律文本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14例。其中死亡2642例。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发生的山火，目前过火面积超过6070公顷。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称，27%的火势得到控制，尚无人员死亡报告。此次山火至少烧毁32栋住宅，另有多栋房屋受损。截至24号，仍有约2.3万人处于强制撤离状态。当地警方表示，这场山火由人为因素引发，但究竟属于意外还是蓄意纵火，仍在调查中。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奥德省政府当天通报称，龙卷风造成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奥德省多个地区电力中断，截至当天19:30，约有2800户家庭断电。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披露的一封信件显示，两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要求美国国防部对多艘海军舰艇官兵生活状况展开调查，涉及林肯号航母、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
2: 据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两名民主党籍高层人士24号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针对林肯号航母、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近期的部署行动立即开展独立的战略评估。写信的两人是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副主席、代表华盛顿州的参议员帕蒂莫里，以及代表特拉华州的参议员克里斯孔斯。两名参议员在信中写道，此次要求开展的独立评估应当核查舰艇战备方面存在的问题，涉及作战、人员编制、含心理健康在内的生活状况等方面。信中所涉及的两艘航母均经历超期部署，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本月被曝航母上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此外，据报道，该航母还遭遇邮件

0: 系统运转失常、卫生用品、新鲜食品等物资短缺等问题。今年5月，福特号航母在连续执行任务326天后终于返港。该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故。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曾在南海失去电力长达4天，舰员无法使用厕所和空调，舰上供餐供水也受影响。
1: 近期，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945%，创下近30年来新高，距离3%这一心理关口仅一步之遥。日本专家指出，随着通胀持续、资金外流，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或将进一步上升。日本政府在债务高企的情况下，仍积极推进财政扩张政策，可能进一步引发市场动荡。
2: 3%が非常に大事な節目であると、指揮値であるとも言われますけれども、そこは時間の問題で、いずれ 3% は超えていくだろうとは思います。これが一層海外に流れていっちゃうと、ますます円安が激しくなって、1ドル200円あるいは300円ということもありえなく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から、あまりその高市政権が積極財政というのを強調しすぎますと、2022年秋にイギリスでトラス政権が財源なき積極的な大規模減税というのを発表したら、国債の金利が急騰してイギリスのポンドが急落するという大きなトラブル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あれに似たことが起きる恐れもあるので、気をつけるべき段階に来ていると言えると思います。
0: 尽管此前日本和美国罕见的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但短期内日元汇率再度下跌，日本专家指出，未来日本央行可能加快加息步伐，使日元升值。
2: アメリカのベッセント財務長官は協調介入をしてあげたんだから、それに甘えないでさっさと日本銀行に金利を上げさせなさいと、日本銀行が望むように金利を上げさせなさいと日本政府に言ってると思います。でそうなると、その実際の利上げ間隔はそのベッセント財務長官の影響もあって、3ヶ月に近いものになっていく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ので、次の利上げは9月で、その次が早ければ12月、遅くとも1月までにはあると思いま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内蒙古、青海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和西南季风影响，今天至27号，这些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超过300毫米。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今天午后，北京多地陆续出现短时强降雨，但降雨较为分散。通过实时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北京城区风力加大，云层加厚，部分地区雨势已经越来越大，路上很多车辆打开雨雾灯在雨中行驶。由于正值晚高峰，建议公众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据北京市气象台介绍，11时至16时，全市平均降水量为7.1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区四后沟支沟，达102.2毫米。日前，山西高速交警在日常巡逻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在高速匝道内逆行并倒车，执勤交警迅速上前处置。
4: 车来了！
5: 快走！咋办啊？
6: 交警在巡逻时发现，这辆白色轿车竟然在高速匝道内逆行，一辆正向行驶的大货车几乎是顶着这辆轿车在匝道上倒车。见此险情，执勤交警立即上前处置。
7: 把车开过。你怎么顺手怎么来，我们给你看着的。
6: 在交警的指挥下，司机终于将车倒出匝道，暂时停靠在应急车道。 经了解，司机张某由于对高速路线不熟，误将导航提示的右前方下坡理解为向右后转弯，因而引发险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交警对张某高速公路逆行倒车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并依法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因其同行人员无驾驶证，交警驾驶该车驶离高速。交警提示，高速上行车错过出口，切勿停车倒车逆行，继续行驶至下一出口再绕行。拿不准路线，建议先开到安全区域，看清线路再继续前行，切勿以身涉险。
1: 在吉林延吉，有一处近几年兴起的网红打卡地，名为网红墙。今年暑期，这里迎来大客流，为维护现场秩序，当地公安在景点周边搭建多处空中瞭望台。没想到瞭望台呢，成了绝佳的拍照点位，不少游客请执勤民警帮忙拍照。
4: 谢谢，帮我拍一个，谢谢。
5: 你这要不要构图啊？
4: 啥都行。
8: 延吉网红墙位于延边大学正门对面，是大学城的商业综合楼。这里原本只是延边大学毕业生的拍照背景，经由网络传播后，逐渐成为延吉极具代表性的城市意境，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从2024年开始，当地公安部门在网红墙对面路口及沿线设立多处高空瞭望台，用于现场值守、疏导人流、保障游客安全。随着人流增多，现场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为抢占好的拍摄角度，部分游客不顾安全，贸然走到机动车道取景，民警反复劝阻引导，收效有限。一次偶然的机会，有游客发现瞭望台居高临下，能够避开拥挤人群，完整拍下整面网红墙，便尝试请台上执勤民警帮忙拍照。
9: 自己拍的角度偏低，会拍到人有点乱，但是警察叔叔帮我们拍的角度特别好，把整个网红墙拍全了。
10: 晚上正好来到网红墙这边打卡，旁边有人排队，我发现警察也可以帮忙打卡，所以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到了那个队里边。他拍的照片找的角度也非常好，拍得非常好看。
8: 在岗的年轻民警擅长找拍摄角度，待人也亲和，前来找民警代拍的游客越来越多，不少游客慕名而来，请警察叔叔拍张照也成了当地一项特别的旅游体验。
5: 拍照片和我们的本职工作并不冲突，恰恰相反，游客在拍照的时候为了找更好的角度可能会走到车道上，我们得去制止。现在游客在瞭望台下面的安全区域等待拍照，秩序反而更好了。
8: 今年暑期，当地公安部门把网红墙瞭望台的勤务结束时间由23点延长到24点，同时增派年轻民警轮班值守。游客高峰时段，每个瞭望台会安排2名民警在岗，民警顺手帮游客拍照，既温暖了游客，也成为维护景点秩序行之有效的治理小妙招。
1: 这几天，新疆新源县境内的那拉提空中草原迎来一年一度的金秋打草季，12万亩高山优质牧草进入成熟收割期。
6: 那拉提空中草原地处新疆伊犁河谷东部，平均海拔2200米，坐落于天山山腰，因地势高出河谷，被称为空中草原。眼下，草原上机械化收割作业已全面铺开，割草、搂草、捆草设备联动作业，让收割、打捆、除草流程高效有序。全程机械化作业不仅大幅提升收草效率，缩短作业周期，还最大程度保留了牧草的营养。
11: 这个空中草原里面，我600亩地哟，全部机器打，一个礼拜不到拉完。我的200个牛羊冬天够吃了。
6: 作为新疆西北部重要的畜牧业基地，新源县现有打草场165万多亩，今年预计打草总量36万吨，产量较往年增长20%，预计9月10号打完。
12: 今年对我牧民来说，冬天收的草的，收缝比较高，一亩地算下来360公斤左右。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
2: 快点，快点，快点！
3: 我拉这个小孩子，
2: 心不心
3: 脏需要跑的。
1: 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4: 拉到一半，我们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了一根竹竿。
1: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5: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1: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6: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1: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7: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两至七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8: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今天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哪些突出问题？回应哪些交通热点？不断逼近，台风紫檀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一带沿海登陆，接力来袭。台风沙德尔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向我国浙江福建沿海靠近。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美财长称新一轮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一条经济生命线。伊朗方面回应，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回应美方威胁。特朗普称，美国将自明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及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总理卡尼回应，美国这一报复措施将伤及自身。你点外卖，我看后厨。四川南充市场监管部门将群众提供线索与突击检查相结合。

0: 越通过网络发起投票，票选最想查的外卖店，执法人员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全程录像。看似清凉消暑，实则暗藏危险。
1: 大自然河，动物英勇都，
2: 脑袋磕到底儿了。
1: 特晕了。
3: 发生过很多起，我们劝阻我在游泳，确实还跟我发生冲突的。
0: 市民扎堆到小龙河野泳跳水，水务部门提示网红河道涉水风险。
4: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至28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反跨境腐败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今天上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
5: 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此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4: 今天上午，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之一。会议聚焦农业科技创新等议题，达成多项重要成果，夯实了区域合作制度支撑。
6: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了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指出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粮食生产与消费核心区，对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应对近期挑战时展现出了韧性。目前应以创新驱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并推动相关投资，倡议所有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从而提高粮食品质和生产水平，提升效率，增强韧性。面对经济波动、供应链扰动、资源约束、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等多重冲击与压力，增强粮食体系韧性已成为亚太区域的核心优先事项。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出，强化数据驱动与科学决策，提升预警预判和响应能力等4项原则，将通过应用创新成果、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和新兴技术，推进创新与数字化发展，提升 APEC 各经济体农食体系全链条的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7: 本次会议落地了诸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讨论的技术创新绝非单纯的技术堆砌，核心是让广大农户真正受益。比如区块链技术在农业支付结算领域的应用，在气候变化常态化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稳产增产，同时降低生态损耗等等，都是亚太各经济体互相学习、协同进步的核心方向。
8: 我们期待能够与 APEC 各成员经济体深化对接，将研究成果与区域能力建设工作深度融合，把理论研究转化为实实在在

0: 可落地、可执行的农业解决方案，共同筑牢亚太粮食安全屏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近期台风天气接力来袭，相继生成了四个台风，简拉维昨天中午已在福建登陆，登陆后减弱为热带低压。昨晚8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昨天上午生成的台风艾莎尼未对我国产生影响，且强度明显减弱，属于快闪型台风。今天凌晨，中央气象台也对其停止编号。目前海面上仍有两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沙德尔今天早晨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了强台风级。截至17点，沙德尔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840公里处，预计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相较于持续移动的沙德尔，台风紫檀则属于是滞留型。截至今天17点，紫檀位于距离海南省东方市北偏西方约40公里的海面，它移动缓慢，强度变化不大，一直在北部湾海面徘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一带沿海登陆。受此影响，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暴雨强对流三预警。由于紫檀回旋少动，预计持续到明天，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都会有强降雨，需警惕叠加降雨致灾。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大。我们先来看一下广西的情况。8月21号开始，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境内河流水位持续上涨，龙州县沿河低洼地带和部分乡镇村屯受淹，其中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龙州县局地仍有大雨或暴雨，龙州县已经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提醒当地群众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受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江河水位快速上涨，持续强降雨导致宁明县多个乡镇出现了严重内涝，部分区域道路中断，群众被洪水围困。8月24号下午，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抵达现场之后，迅速完成应急动力舟桥的下水组装。这套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大型水上救援装备及舟桥动力三种功能于一体，能快速的架设，自带动力，机动灵活。一套长60米的应急动力舟桥总承载力可达到60余吨，单次可运载500余人，能够保障重型装备与车辆顺利跨江越河。随着动力舟桥投入救援，水上生命救援通道被快速打通。广西宁明县受灾后，中央地方各级调拨的救灾物资以及爱心企业和个人捐赠的物资源源不断汇集到当地。那里的各项物资储备和分发工作是如何开展的？我们马上连线一下记者宋飞晶。你好，飞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广权，我现在呢就是在宁明县中学。那么这里呢这两天呢也是被临时的这个改成了当地最大的一个救灾物资的储存跟分发的中转站。我现在呢是在一个间教室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教室呢整个周边呢已经是整整齐齐的码放了满满当当的这个生活类的救灾物资，我们看到有方便面，包括有面包，还有各种饮用水。那么整个在现场的这个救灾物资可远远不止这些，像这样的被临时改成教室的这样的个小仓库呢，是有临时改成仓库的小教这个房间呢是有10多间。那么除了这些物资以外呢，我们可以跟着镜头再往外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个现场的这个一楼的部分呢，在我们的走廊的位置也是码放了大量的水，包括方便食品这样的物资。那么据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像这些救灾物资更多的呢是来自于我们的爱心企业，包括我们的爱心的这个个人所进行的捐赠。那么这些物资，我们看到现场呢现在有多台这样的这个家用车停放在了现场，虽然每台车上看后备

0: 箱里头都满满当当装着这种各种的这种生活类的物资，这是八宝粥。那么每台车装的虽然不多，但是呢大量的物资汇聚到现场，我们在现场也感受到了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这种力量的汇聚，然后呢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当地的这个各种的生活受灾群众的各方面的需求。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点位上呢还有更大的一部分的物资呢是来自于我身后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在这个教学楼前的这一片空场的这个位置呢是全部都码放着这个彩条布，下面全部都码放着的是来自中央跟各级地方所调拨的救灾物资。那么这里头呢有包括有折叠床，有夏凉被，有棉被，包括家庭的应急套装，这样受灾这个地区所急需的这些装备。那么整个的这个总量呢是将近30000件左右。那么今天在这个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从今天中午开始以后呢，县城的水位呢是逐渐的洪峰过境，县城的水位呢是逐渐的退下去了。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里的物资的出库量呢是越来越多。我们今天也观察到，因为今天整个宁明县的这个是一个大太阳的一个天气，所以呢像这些我们刚才介绍的生活类的包括水包括方便食品这样的这个出库量呢是逐步的在增加。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侧现在刚刚结束完的呢是一个入库的一个车辆的一个运输工作。我们看到从车上卸下来的这个货呢现在已经是停放在了这个操场上。那么这是一个入库，刚才这也是相关的这个爱心企业所捐赠过来的这些被褥之类的这样的一个物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旁边有这样的这个运输车辆正在对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折叠床这样中央救灾物资呢进行一个运送进行出库。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目前在宁明县呢此前由于这个洪水的原因呢基本上所有的乡镇呢都出现了道路阻隔的情况，因此呢整个的这个物资的运送是呈现一个空地联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一方面呢他们是通过直升机空投的方式将这个物资呢运送到道路阻隔的这些区域。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了解到随着这个水位的逐渐的这个退去呢整个宁明县的13个乡镇呢有9个乡镇已经恢复通车。那么相信呢逐步随着这个洪水的退去呢随着这个陆路运输的逐步的恢复呢将会有更多的这个救灾物资通过更多的这个渠道呢及时的有效的送到这个受灾群众的手中。好的，主播，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飞京，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广西崇左宁明县的救灾物资保障工作的相关情况。那今年以来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数显著偏多，预计呢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到28号登陆闽浙沿海。受沙德尔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9号，东海和闽浙沿海有强风，闽桂粤湘会有强降雨。我们来看一组公共场所画面。目前沙德尔仍然维持强台风级。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是浙江温州的海边。今天上午9点，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已经发布海浪黄色警报。我们看到沙德尔已经给浙江近海、近岸海域带来海浪过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处来自浙江温岭的画面。虽然沙德尔正在靠近，不过我们看到浙江温岭的海面还比较平静。海洋预报部门提醒各相关单位要落实各项海上防御举措，渔船及时进港避风，休闲渔船海上客运航线停止运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福建厦门的画面。今天呢，福建全省阴有中到大雨，中北部沿海地区部分暴雨到大暴雨。目前沙德尔保持超强台风级别，可能在27号到28号登陆浙闽沿海。厦门也已经做好了准备，将迎接强风雨。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福建霞浦的画面。今天上午10点，霞浦县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闽东渔场东部、闽外渔场明晨起将会出现4.0到6.0米的巨浪到狂浪。今天福建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暴雨天气，福州、莆田、泉州等地大暴雨，局部达特大暴雨。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下午2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同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8月19号以来，福建持续遭遇降雨过程，部分区域累计雨量偏大，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中小河流水位明显上涨，叠加新一轮的降雨影响，致灾风险极大。

0: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动向及降雨态势，强化重点区域风险薄弱地带巡查排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并正在向华东沿海靠近，眼下正值开渔季，不少渔船正在海上开展捕捞作业。在福建宁德市，当地加紧组织渔船、渔排人员和过往船舶等做好海上防风避险工作。来看一下总台记者赵胜轩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1: 从今天的上午一直到现在，整个的福建省东北部沿海，从宁德一直到福州是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降雨过程。那现在呢是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放晴，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云层是非常的厚，并且云层移动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那么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呢，可以看到近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浪涌。那么根据气象的预计，从今天傍晚开始，闽东和闽外渔场的风力就会逐步的增强，最大的风力是可以达到17级。那么眼下呢是正值开渔季，那很多的渔船都是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的。那根据福建省海洋渔业局的要求呢，所有的海洋渔船是要在今天傍晚的6点之前全部回港避风，并且呢这个船上的人员也要全部的撤离上岸。那么霞浦作为一个海洋大县呢，我们也了解到霞浦全县的一个渔船总共是有837艘的在册渔船，其中呢有669艘都是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那这些渔船呢有一部分是要去往浙江就近进行避险，那其他的大部分都要回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沙中心渔港。有很多的这个渔船是已经提前结束了海上作业，已经回到了港区内。那么此时此刻呢，整个码头上也是非常的忙碌啊，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呢，渔民们就正忙着在把新鲜捕捞上岸的这个渔货进行一个分拣和装车，一筐一筐的这个海鲜呢是通过这个传送带从运输船上面运到码头上面再进行装车。那么我们也跟这个收购商了解到，今天当天呢他们就要装5辆这样的大货车，可以卸下来15吨的一个渔货。这段时间渔船回港避风，那海鲜的供应要怎么来保障呢？我们其实也了解到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来预定了这一批的新鲜的渔货，那当天回港就可以当天进行一个批发，同时呢市场也是备足了几天的货源来保障这段时间的一个海鲜的一个供应。
0: 受到今年多个台风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我国南方沿海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降雨主要集中在江南、华南一带，是由于台风和季风气流共同作用。西南地区呢是因为季风气流的影响，而东北、华北、黄淮一带则是冷空气与暖湿空气交汇，多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东部、广东北部、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西北部、北京南部、天津中南部、河北中部、辽宁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8月25号到28号，西北、中部、东部、华北、中部、北部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受其影响，黄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黄水、大黑河、黄浦川、枯野河、海河流域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等河流将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于8月25号10:30，针对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青海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请地方政府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和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午后开始，北京自西向东正出现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据北京市防汛办介绍，北京市已于今天上午9点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降雨对晚高峰有什么影响？我们来连线一下总台记者高雪。你好，高雪，看到现在雨还正在下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降雨对晚高峰的影响。
2: 广旋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北京市的朝阳区。那么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大概是从下午5点半的时候开始进行了新

0: 一轮的降雨，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呢，雨势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能感觉到伴随着这个雨还起了一阵风。那么我们下午也是从气象局了解到，这一轮的降雨呢，将近要持续到今天晚上的上半夜的时间，而且呢，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雨势分布较不均匀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在整个北京可能有这个地区在下雨，而其他地区现在还处于阴天的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呢，伴随着本轮降雨，还会在局部地区发生七级左右的阵风。所以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北京市气象局也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暴雨的黄色预警和雷电的黄色预警，以及大风的蓝色预警。那么我们要提醒现在处于晚高峰要出行的朋友们，要注意带上雨具。同时呢，如果是驾车出行的，一定要考虑到道路的湿滑，减速慢行。那么我们现在在路口啊，可以看到这是一条自西向东的建国路，也是北京的一条主干道。那么目前在路上呢，已经出现了车辆排队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来看我身后，可以看到有不少刚刚下班的市民呢，现在也是在陆续的往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因为呢，这里正好是一个地铁站的入口，在这个地铁站的入口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进出的这个通道还是比较通畅的一个状况。而且呢，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贴心的，在地铁站的这个入口的位置铺上了这个防滑的毡垫。而且呢，再往前走一点，是可以看到工作人员也在对这个入口处的这个积水进行一个及时的清理和清淤的工作。那么实际上呢，在这里我们还要提醒的是，这场降雨目前来看呢，是在北京的门头沟还有房山等地雨势较大。那么尤其是在这里要提醒在上述这些地区的市民和游客，降雨期间要避免前往山区以及容易发生这个泥石流和山体垮塌的一些地区。主持人，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高雪，了解完了北京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河北省气象台呢，今天上午先后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张家口、唐山、石家庄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上午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公布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体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1: 针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
4: خب ببینین این تحریم‌ها ظالمانه است دیگه، همه هم میدونن و حالا ابرقدرت اقتصادیه، ما مردم باید دستمون تو دست هم باشه.
5: حالا یه ذره هزینه‌هامون هست اضافه میشه توی بالاخره مردم مملکت، فشار اقتصادیش هست، اذیت کننده هست، ولی انشالله دستش میتونیم بعد مطمئنه.
1: 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作用有限，甚至呢可能反噬美国自身。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指出，伊朗已经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冲突持续时间越长，美国经济和通胀水平受到的影响就越大。对于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
6: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 有报道称，美国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6: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网络餐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关注。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资质审查、过程管控到违法处置作出系统规范。 与此同时，各地也在探讨符合本地实际的监管方式。在四川南充，市场监管部门推出的"你点外卖，我看后厨"活动展开突击检查。

0: 南充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近日对一家连锁烧烤店展开突击检查，这家店外卖月销量近20000单，同时差评率同样居高不下。执法人员在监管平台监测到异常线索后，不打招呼直奔现场。你这个冰柜是在正常使用的，还是说已经废弃没用的？里面怎么还有这些东西？这个冰箱是它不制了，只是放一些那些
1: 面包之类的，你的面包是要用的，对不对？但是你把它和腐坏变质的食材放在了一起，要不要看看你的茄子成什么样了？可能你们的食品管理存在很大的问题。你看你这边这些大蒜和这些，包括你这半成品这个豆干，都是直接你们要正常使用的食材，但是它这和这些腐坏变质的食材放在一起，而且你这个冰柜的卫生完全没有打扫的痕迹。还有你下面这一盆，你看，你那个藕片放在那儿能食用吗？
2: 检查发现，这家店食材来源无法追溯，存储混乱，设备老化，操作台面上部分蔬菜已明显变质。
1: 这是什么时候的司机的？你就这样烤给客人吃啊？明显的已经变质了。
2: 那个杯有在里面。
1: 就目前我们检查现场情况来看，它是已经变质的，而且出现在你的操作台面。顾客点了就直接食用吗？
2: 没有。
1: 检查到就是没有，检查到就是废掉，检查到的时候就是不用。
3: 检查发现，这家店后厨管理混乱，食品安全隐患突出。随后，该店所处辖区的市场监管所人员到场，对全部问题逐一固定证据立案处理，同时根据相关规定通报了平台做下线处理。月销近20000单的烧烤店后厨却是这样的一番景象。目前，有关部门已经对这家店铺的问题立案调查，结案后相关情况也会向社会公布。 据了解，四川南充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你点外卖，我看后厨"的活动，已经有42期，被查商户由群众投票产生，会由系统筛查负面评价集中者锁定。执法人员不打招呼，直奔现场检查全程录像，根据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以短视频和餐饮红黑榜形式向社会公开。
1: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我们分类分级处理。如果是轻微的风险隐患，就当场指导整改；如果存在违规行为，但情节比较轻的，比如膳房设施不符合要求、进货查验未落实等问题，就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限期整改。涉嫌违法的，比如经营过期食品、变质食品等，就依法立案调查处理。
2: 今年4月以来，群众在官方平台参与投票留言已超100万人次。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检查入网餐饮商户7759家次，下线不合规商户567家。突击检查视频全网阅读量突破1.2亿次。发布网络餐饮红黑榜，红榜公示合规商户，黑榜曝光问题商家。
4: 红黑榜只公示监督检查结果，不评价好不好吃，只看是不是安全合规，有没有查证属实的投诉举报。我们希望好商家被看见，不合规的商家被曝光。这种竞争导向，我想对整个行业是正向的、积极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再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近期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再次挥舞起关税大棒。 24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 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 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但现在美方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是，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这是加方无法接受的。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

0: 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1: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 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 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2: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0: 加拿大多名政界人士表示不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
3: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4: We have two choices, Siobhan.We either roll back and let them take over our country, watch the steel sector bleed out, watch the auto sector bleed out, the auto part manufacturers bleed out, all the manufacturers bleed out. That's his game. But we aren't going to play his game.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3: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表示，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首要计划始终是建设强有力的本国经济，消除各省间的贸易壁垒，推进经济多元化，以及在国内实施重大项目。
0: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最新的关税威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特朗普上台以来，汽车行业一直承受着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高昂的汽车关税一旦实施，可能会扰乱长期建立的稳定市场，并对整个汽车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冲击美国自身汽车产业。
5: 报道援引咨询公司安德森经济集团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安德森的话说，美国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提高关税的威胁是一场真正的贸易战，这是对汽车行业的沉重打击，将导致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关闭。报道指出，加拿大对美国确实有贸易顺差，但汽车产业情况正好相反。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245亿美元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而加拿大从美国进口的相关产品为304亿美元。根据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定，两国汽车行业贸易流通非常便利。加拿大工厂生产的汽车严重依赖美国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美国供应商雇佣了50多万美国人，如果提高汽车关税，将使大量美国汽车行业工人失业。此外，《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美国很多产业事实上严重依赖加拿大。美国官方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农民每年使用的钾肥中近80%来自加拿大。包括纽约州、密歇根州、佛蒙特州、明尼苏达州和缅因州在内的北部边境各州都使用加拿大水力发电生产的电力。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可以加工来自加拿大的重质原油，这是美国维持国内能源价格相对低廉的关键因素之一。已有加拿大政界人士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征收出口税，让美国人为此买单。
0: 各方都发出警告，美方加征关税会反噬自身。那美方为何要执意对加拿大挥舞关税大棒？背后究竟是什么考量？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6: 美方其实完全清楚，美加汽车供应链整合度呢是全球最高的之一，那关税成本呢大部分又会被转嫁给美国车企和消费者，但是呢它还是有谈判战术啊、国内政治啊等等的考量。像谈判策略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呢

是以打促谈想要掌握主动哈，一方面它精准打击核心的痛点，极限施压，像汽车和钢铁是加拿大的支柱产业，那美方把这个关税从消费品延伸到核心工业。

0: 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它主要呢还是在精准对接选举政治，锁定摇摆州的票仓，兑现选举的承诺哈。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汽车与钢铁工业的核心州也都是大选的关键的摇摆州，所以这样的一个加征关税对外是贸易争端，对内其实就是向铁锈带选民兑现竞选承诺，巩固基本盘的一个操作哈。当然我们看从长期产业的战略看呢，它也是在倒逼产业链彻底的回流，重构北美的供应链，美方的这个底层逻辑还是用关税打破既有的供应链的这种惯性，强制推动产业回归美国。总体而言呢，应该说它核心目标不是真的要打全面的汽车关税战哈，而是把关税作为杠杆，在这个年度复审中呢，拿到更有利于美国的规则，同时收割国内的政治红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高温难耐，很多人呢都喜欢到水边消暑。小龙河是流经北京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水系，也是城区的行洪河道，因社交平台传播为不收门票的京城夏日清凉聚集地而走红，吸引很多市民前去游泳跳水。不过呢，这条网红河道看似清凉消暑，实则暗藏危险。来看记者的实地走访。
3: 近日，记者来到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在公园内河道中段看到有不少市民聚集跳水，在一座加装护栏的桥上，不断有人跨过护栏跳入水中，还有人表演空中转体入水，引来阵阵喝彩。
4: 漂亮！
5: 哎呦，
4: 转体280度，280度，漂亮！
3: 跳水者年龄各异，还有不少孩子加入。有跳水者表示，人跳下水不会触底，没有事儿。但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6: 我去年有一次脑袋破了，就扎了点。
7: 哦，你去年有一次？
6: 就在北京8月份那会儿。
7: 去年8月。
6: 一个半月没来，10月份再来，差不点死了，都不行了都。
7: 脑袋磕着底了。
6: 对，磕晕了。
3: 记者在跳水现场对跳水的高度和水深进行了实地测量，从跳水位置到水面约4.2米，而河道水位不足2.1米。据了解，该河道底部经过硬化处理，并非松软泥沙，入水角度一旦不佳，身体和头部就极易撞击到河床，造成严重伤害。
2: 除了跳水有触底风险，不少游泳爱好者还经常到小龙河野泳。记者看到，在靠近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西门口的河段，有不少市民来这里游泳，其中不乏亲子家庭，有的家长在河里教孩子游泳，有的则站在岸边看着孩子在水里嬉戏。有游泳爱好者告诉记者，这里游泳很难踩到河底，上岸也不容易。
8: 能踩着底儿吗？
9: 踩不着，
10: 谁
8: 尿你都踩不着。
9: 是
8: 吧？有多深啊？
9: 那后边漏进啊。2米和一个只能2米一二，
8: 好上来吗？
9: 那么跟着上是上，跟着河上啊，上不去。
8: 在这儿上不了啊？
9: 上不了，
11: 没劲儿。
8: 没劲儿。
11: 在水里边泡就没劲。
3: 游泳时体力不支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工作人员将游泳市民从水中拉上岸。
12: 游累了，也不少，就是累了。游了体力不支了。
3: 工作人员表示，仅一上午就拉起了3名游泳者。工作人员还透露，去年就有人在河中游泳时不幸溺亡。目前现场并没有专业的救援人员。
13: 啥样安全员？可以跳下救人的那种？
12: 可以跳下救人的
13: 啊？
12: 这都是野泳啊，大哥。
13: 哦，没有能跳下救的
12: 啊？你跳下救谁敢呢？
3: 记者对该处河段进行了实地测量。在测量当天水位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该处水位仍接近2米，大部分成年人无法在水中站稳，并将头露出水面。同时，河道没有深浅分区，游泳者无法站立休息，只能不断踩水保持平衡，极易体力透支。加之河岸较高，上岸不便，一旦出现抽筋或溺水，危险就会迅速升级。
2: 除了安全隐患，小龙河的水质也存在着隐忧。小龙河旧称一母泉，是凉水河的支流，历史上曾有23处泉眼，后因水源枯竭，河道

0: 逐渐沦为排污沟。经过治理后，现在小龙河的主要水源为北京排水集团淮防再生水厂提供的再生水。根据北京市水务局公布的多期水质信息显示，小龙河水质属于四类。这类水质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其中粪大肠菌群限值为不大于20000个每升，为可开展游泳活动的三类水体的2倍。直接接触身体有引发皮肤、眼部感染的风险，因此不建议市民直接接触皮肤或在其中游泳戏水。尽管暗藏风险，但是小龙河作为网红打卡点，夏季仍然吸引了大量的市民亲水娱乐。那么有关部门在管理过程中都面临着哪些难题？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1: 一开始那个啥嘛，禁止游泳，然后管不了，然后遇着危险咋弄啊？对，安的那个梯子，今天早上安的，本来就不让游，那拍的牌上都写着呢，他要飞下来游，我们也不能拦着，你别去，
2: 你拦过吗？
1: 那肯定得拦过呀，有用吗？
2: 不行啊。
1: 我说那个你好，这儿不让游泳啊。好嘞，我知道了，然后上那边跳下去了。
3: 尽管水务部门和公园方面已尝试增加巡查频次，设置救生设施，但野泳者的管理仍然有很大难度。那么是否可以干脆禁止在小龙河游泳？带着这一核心疑问，记者联系了负责小龙河河道管理的丰台区水务局河道管理一所。
4: 按照法律规定，咱们北京只有水源保护地是禁止游泳的，然后小龙河呢，它不属于水源保护地，所以从法条上它是不禁止游泳。我们只能劝，但是我们劝的力量确实，咱实话实说，游客好像都不听，而且也发生过好多起我们劝导劝阻他游泳，确实还跟我发生冲突的。
0: 禁止无依据，劝阻无效果，让小龙河野泳管控陷入了想管管不住的困境。一边是不少游泳爱好者旺盛的玩水需求，一边是汛期野泳安全难以保证。那么应该如何有效的治理？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说法。
3: 不少野泳者表示，太热了没地儿去，这里是流动水，比较干净，不花钱，比游泳馆宽敞。对他们来说，小龙河免费、露天、离家近，比起室内游泳馆更自在。这种自在的背后是周边正规亲水空间的相对不足，一边是市民旺盛的亲水需求，一边是时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尤其眼下正值汛期，小龙河河道兼具行洪功能，水位和流速变化大，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安全风险，成为各方面急需面对的问题。
5: 首先还是法律要完善，汛期危险的这种场景下，那还是要严格的限制它进行游泳啊、戏水啊这种，因为那个时候风险会成倍的加大，既要有这种硬制度，也要有我们的软实力，有志愿者，还有我们专门的培训啊，还有一些专业的科技设施啊，能够让我们更安全的进行这种行动。对这个水上运动啊，景点的规划肯定要更加的完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1: 蛤蜊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蛤蜊，好空调蛤蜊灶。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2: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度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继续关注新闻。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8月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经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媒体公布了龙卷风发生时的画面。奥德省政府当天通报称，龙卷风造成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奥德省多个地区电力中断。截至当天19:30，约有2800户家庭断电。当地已经开放了2处临时安置中心，目前超过120名应急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3赛段取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凤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9: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上淘宝，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娃哈哈红茶，
14: 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0: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易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

0: 不再为胡鱼所先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1: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0: 七十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0: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3: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0: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

0: 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五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0: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几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2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2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3: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4: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5: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6: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4: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0: 眼下进入

0: 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1: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2: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0: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3: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0: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4: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5: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6: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7: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6: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8: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

0: 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1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3赛段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金龙鱼
8: 1:1:1，
7: 普通鱼单一有种，
8: 精选8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1:1:1。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近期海上台风扎堆出现，有在北部湾徘徊多日的紫檀，也有直奔我国的沙德尔，还有简拉维减弱后的蚕窝。预计一直到本周末，像台湾、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以及云南等地，都需要提前防范台风可能会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台风紫檀登陆或擦过海南昌江至临高一带沿海之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将会在广东徐闻到广西合浦一带沿海登陆，而沙德尔将可能会在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的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在两个台风共同影响之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北部湾、南海的大部、东海大部及周边沿海都会有6级以上大风。明后两天，紫檀和简拉维、蚕窝叠加季风气流将会给云南、华南以及江南南部多地带来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而随着沙德尔的靠近，后天晚上浙江这一带的降雨将会迅速的增强。之后沙德尔深入内陆，结合南下的冷空气所制造的强降雨还将会向西蔓延至更多的地方。另外，明天在青海、甘肃这里一直到河北、辽宁等多地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在山区还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7到24度，长春多云转晴，19到26度，沈阳多云，22到28度，天津暴雨转雷阵雨，25到27度，呼和浩特大雨，18到24度，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银川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西宁中雨，16到22度，兰州多云转小雨，21到27度，西安晴，27到35度，拉萨雷阵雨转阵雨，12到22度，成都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重庆多云，30到39度，贵阳阵雨，21到28度，昆明中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石家庄暴雨转中雨，22到27度，济南多云，25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合肥晴，25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上海多云，27到34度，武汉晴，28到37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南昌多云转阴，27到33度，杭州晴，25到34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台北小雨，25到29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7到31度，澳门中雨，27到29度。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22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遇字当头，迎战洪峰过境。
7: 这雨比较大，水位迅速上涨，这是历史上没有。
8: 根据实时的降雨量的预判，科学的预泄，
7: 要求防汛的物料机械要前置到位，
5: 严阵以待，全力守护安澜。
9: 防御关口前移，提前制定应对预案和措施。
10: 军机人员不分昼夜，宁可向前一步形成重叠，也不退后一步形成缝隙。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北方少雨，防汛相关基础设施可能不如南方完备，抗洪经验也相对有限。真要遇上洪水，北方能不能够扛得住？黑龙江今年就遇上了这个问号。今年入汛以来，黑龙江遭遇了多轮强降雨，省内10条主要江河、2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条江河爆发超历史洪水，多座水库超较河水位。截至目前，黑龙江全省没有一座水库垮坝，没有一处江河重要堤防决口，城市乡村运转如常，把灾害损失降到了最低。大汛当前，黑龙江是如何应对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到防汛一线去寻找答案。
13: 今年汛期截至目前，黑龙江共经历13轮明显降雨过程，全省平均降水量365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近30%。特别是7月30日至8月1日，哈尔滨、绥化、伊春、牡丹江等地普降大到暴雨，降雨的极端性历史罕见，导致黑龙江省内出现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两个编号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8月17日出现黑龙江第二号洪水，这意味着洪水达到了警戒水位，对当地防洪安全造成威胁。暴雨之下，最先承压的是水库，而黑龙江全省792座水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土石坝，这是防汛链条上最薄弱、最容易出事的环节。
14: 土石坝，工程标准低，安全风险大，一旦漫坝，那就意味着就是溃坝了，对下游造成的损失那是不可估量的。
13: 7月30日以来，这场极端暴雨洪水导致69座水库超汛限水位，19座水库超设计水位，9座水库超较河水位。这轮防汛的头一场硬仗，首先在水库打响。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磨盘山水库，是一座总库容5.23亿立方米的大二型水利枢纽。它的安全直接关系着下游111个村屯、约7.5万群众安危。在7月30日这轮强降雨到来之前的几天，这里就已经紧张有序地行动起来了。
15: 是在26号、27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着手。

0: 每天呢，对，要进行两次气象的会场，根据实时的降雨量的这种预判，科学的来进行那个预泄，最大限度的腾出库容。我们现在的水位已经低于这个汛限1.5米，所以说是绝对安全的。
1: 磨盘山水库建在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两省交界处，以前存在协调工作效率低的情况。为了确保汛期平稳度过，当地改进了工作机制。

0: 协同解决，上下游左右岸的协调更顺畅。
1: 作为水库一个部门来说，去协调这些部门可能就显得就比较费力了。如果是省一级的部门，他可能协调这些属地的那个部门就更顺畅一些。
0: 四部工作法中的第二步是一库一测精准预泄，这个方法在这次的防汛抗洪中也发挥了显著作用。当地已经在2024年建成了数字孪生防洪调度系统，只要输入降雨数值，十几秒就能算出一套预泄方案，就像给水库装上了科学的大脑。这次在洪水来临前几天，当地利用这套智能系统提前给水库放水，预留出充足的安全空间。
1: 厅里的专家团队会帮我们研判下游的这个承载能力和情况，利用好的这个天气的这种空档期、窗口期，按照一库一测的水位和库容的这种技术成果进行预测。这样呢，就是在最大限度地保护下游农田不会受冲击的情况下提前预泄。
0: 为更好应对可能的险情，当地也对水库的硬件设施提前进行了升级。2023年的一场大洪水曾让磨盘山水库的闸门、边坡遭受不同程度损毁。2024年，当地实施了水库提升工程，溢洪道由单孔扩建为双孔，泄流能力从每秒1043立方米提高到2085立方米，翻了一倍。在这次汛情中，升级后的硬件设施防洪能力大大增强，让水库经受住了考验。除了像磨盘山这样的大型水库，黑龙江还有很多小水库，在汛期同样存在安全风险，需要严阵以待。8月7日，记者来到上志市老街矶乡新发水库，这是一座库容234万立方米的小型水库，坝体一侧一道新开挖的溢洪道痕迹清晰可见。就在一周前，这座小水库经历了一场强降雨的考验。当时什么情况需要开挖这个非常溢洪道
2: 啊？当时是7月30号，我们这里降了大到暴雨，当天下了225毫米，但是小时雨强达到123毫米，这历史极值。我们提前已经做了预泄，低于汛线1.3米，但是雨比较大，库水位迅速上涨。
0: 汛线水位是水库在汛期为了预留防洪库容而设定的允许蓄水上限，也叫防洪限制水位。汛期一旦水位达到或超过它，就需要按调度方案泄洪，为可能到来的大洪水腾出库容。这个汛线水位是在哪个位置？大概是
2: 97.5，大概在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快速3小时内涨到这个位置。
2: 对，
0: 好的，
2: 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0: 虽然将水库的水提前预泄，但因为雨量大，水库水位涨到距离坝顶30厘米只用了3-4个小时。在水库下游居住着吉林屯35户64名村民，还有3500亩正值杨花期的水稻。水库里的水一旦漫顶，后果不堪设想。四部工作法的第三步和第四步是针对超汛线水位的小水库，在泄洪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采用组合方式辅助泄洪和开挖非常溢洪道的方式泄洪。按照此方案，工作组迅速行动，开挖非常溢洪道，紧急时可加大泄洪量，同步使用组合方式辅助泄洪，铺设彩条布和沙袋护住坝坡，两手准备力保大坝。这是7月30日，来自4个村的应急抢险队伍冒雨上坝，开挖、铺布、灌装沙袋的过程。他们3线并进，2.5个小时，一条临时泄洪道抢了出来。护坝用的彩条布也铺设完成。与此同时，吉林屯35户64人全部转移。挖完之后起到作用了吗？
2: 起到作用了，因为我们正常就一个溢洪道，它淌不开，因为水比较急了。然后它把它挖开了以后，迅速从这边又开始淌下来。然后躺到前面这个沟里。
0: 由于处置得当，险情平稳度过，保住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情况看似紧张，其实每一步都写在预案里。抢险物料设备要提前准备好，每座堤坝都有一本管理手册，详细规定了管理规范和细则。省市级医院提前设计好了每个水库的临时泄洪道在哪里开挖，怎样施工。
2: 在汛期之前，我要求每个水库的防汛的物料和机械要前置到位。大家你看，现在咱们看到这个挖掘机是事先就在这块坝顶上放着的，不是现拉来的。因为雨比较大，路可能有过水的地方都运不过来，如果先运是不赶趟的。
3: 黑龙江省在应对本轮极端暴雨洪水过程中，

0: 首先是防御关口前移，根据洪水滚动预报预演结果，提前研判风险点位，提前制定应对预案和措施，特别是创新推行的水库安全度汛四步工作法，有力有效避免了水库垮坝。
1: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水库把住了点上的拦蓄关口，但一条条奔涌的江河串联起广阔的流域，沿线堤防险攻险断，同样是防汛必须死守的生命线。松花江8月2日形成了一号洪水，于8月4日过境佳木斯，在佳木斯境内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大水系，特殊的地理位置让佳木斯面临三江汇流双重过境的防汛压力。
4: 由于牡丹江强降雨还有汤尼村强降雨，导致了那个牡丹江急速上涨啊，还有那个汤汪河水也是急速上涨，两支支流同时汇入，形成了一种叠峰状态，汇到我们下游以后，我们承载的压力非常大。
3: 8月4日洪峰过境佳木斯时，江面从平时的1000米拓宽到2500多米，江水已经漫上了江边的健身步道，
4: 现在水已经落下去了，之前的水已经达到了这个位置、
5: 这个位置、
4: 对，这个位置的还留下漂浮，这就是我们洪水最高的位置。本来这条道是老百姓平时跑步遛弯的一条道啊，这个水现在都已经被洪水淹没了。
5: 那这个水面目前的话，是相比于这个平水期来看的话
4: 它相对于平水期大概高了4米。
3: 早在洪峰过境3天前，也就是8月1日，佳木斯就启动应急响应，向阳区出动800多人，用一个下午抢筑起340米长的子堤，封堵7处江边垭口。松花江江心岛柳树岛上的142名居民于8月2日前全部转移。8月2日凌晨，东风区镇江村的154户253名居民也在2个小时内全部完成转移。人员转出险境，堤防守住防线。凶险的洪峰在佳木斯市平稳过境，而洪峰过后，防汛这根弦并没有松。
6: 退水期间不是说风险减小的过程，而是风险持续甚至加大的过程。长期浸泡的地方原先看似稳固，这时候压力一撤掉，它突然一释放，反而引起它的大面积脱坡松动。巡堤人员承受着繁重的体力工作，也是不分昼夜，巡堤得无缝衔接，宁可向前一步形成重叠，也不退后一步形成缝隙。
3: 洪水从佳木斯市继续向下游的同江市演进，同江市是黑龙江和松花江的交汇地。8月7日上午，松花江洪峰抵达同江市。8月8日凌晨，黑龙江洪峰也到达同江市。两江洪峰前后叠加，同江段的堤防承受着巨大压力。
7: 今年呢，我们把这段作为我们防汛的重点，在这个来水之前呢，在迎水坡铺设彩条布，减轻这个江水地堤坝的这个紧抱和渗透。同时呢，我们那个加密了人员的巡查频次，又安排这个无人机进行巡查。同时，我们又委托了这个省水利设计院的专家对这个堤坝进行这个物探。
3: 什么是对堤坝进行物探呢？也就是利用科技手段给堤坝做一个体检，提前找出安全隐患。这是来自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的队伍，就正在给堤坝做物探。他们在堤坝顶部布设电极，测量堤身内的电阻率分布，把藏在土里的会产生渗漏的通道找出来，及时采取措施。
8: 它实际上就是测一下这个堤防下面的导电性，如果是说看到哪一块导电性好了的话，咱就可以说怀疑它这一块海水比较多，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堤防的隐患，或者有什么渗漏通道之类的这些隐蔽的这些风险。
3: 本次洪水期间，黑龙江省全省累计投入巡堤查险人员1.9万人次，加筑子堤和加固堤防32.8公里，转移安置7万人。今年黑龙江省的主汛期要到8月底结束，各地的巡堤查险、水库腾库、物资储备等工作仍在继续，防汛这场仗一刻不能松懈。
0: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重发，

0: 湾强降雨引发的区域性洪水呢，还有中小河流洪水以及突发性山洪等灾害风险加大，对防御体系、工程韧性、应对防范以及调度指挥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坚持以防为主，预自当先，加快构建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强化防御工作机制，提升水旱灾害整体的防御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罕见的短时强降雨，多个编号洪水，几十条河流超警，上百座水库超汛险。巨大压力下，如何能够做到平稳安全？答案有多个方面，但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预字。预报做在前，雨还没下，调度方案已经算好；预泄做在前，洪峰还没到，库容已经腾了出来。预案练在前，险情一来，挖掘机就在坝顶，物料就在点位，群众两个小时就能够安全转移。今年黑龙江省的主汛期要到八月末结束，各地寻堤查险、水库腾库、物资储备等工作仍在继续，防汛这场仗一刻不能松懈。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
1: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天。
1: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2: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吃鸡，爱你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已经打转了4天，广西西南部多地遭遇强降雨。未来3天，崇左、南宁、贵港等地的河段将出现超警2至7.3米的洪水。今天我们要重点聚焦崇左市下辖3地的救灾最新进展。美加贸易谈判宣告破裂之后，特朗普再次宣布要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对加关税战为何再次加码？此举对两国的经济民生会带来哪些影响？美加这对传统盟友闹掰的根源又是什么呢？两国关系未来会走向何方？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关注。美国财政部发布公告，美国将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这一轮最新制裁在制裁的手段、打击目标和行动姿态上有哪些新变化？最终将会波及到谁？更多内容走进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首先还是来聚焦台风的影响。目前呢，海面上仍然有2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

0: 此谈，中央气象台在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在今天下午5点，它的方位呢是位于浙闽交界偏东方向大约9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是强台风级。那预计沙德尔将会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而另外，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呢，今天下午5点是位于海南省东方市北偏西方向约4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为热带风暴级。那预计呢，紫檀将会登陆或者是擦过海南岛昌江至临高一带的沿海，在今天夜间到26号早晨，在广东徐闻至广西合浦一带的沿海登陆，在登陆之后呢，会迅速减弱。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重点关注台风紫檀给广西带来的影响，特别是给广西崇左下辖市区带来的洪涝的影响。我们刚才介绍了，包括昨天节目当中也提到，因为台风紫檀的回旋少动始终盘踞在北部湾这样一个区域，所以广西广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据广西气象台的专家介绍，8月21号以来，广西西南部多地遭遇强降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遭遇了特大暴雨。而特别是未来3天，崇左、南宁、贵港等地的河段呢，将出现超警2米至7.3米这样的洪水。那今天我们将会重点聚焦广西崇左市的多个地区，他们的洪涝灾情，包括当地的救灾的进展。那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了广西崇左市多条河流的水位上涨，超出了警戒水位。那么崇左市下辖的宁明县受到岷江洪水的影响，另外江州区和龙州县呢是受到左江洪水的影响，都出现了严重的洪涝灾情。那首先我们来聚焦宁明县。昨天我们介绍了岷江的洪峰在今天凌晨过境宁明县城的消息，那么今天洪峰过境的时候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是如何应对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8月25号凌晨，崇左市境内岷江、司州河、派莲河等河流出现超警洪水，宁明县城水文站迎来洪峰，广西军区紧急出动400余名官兵、民兵投入抢险救灾。截至25号凌晨3点，累计装填搬运沙袋6000余个，对沿江500余米低洼河岸紧急加高筑堤约60厘米。
0: 从8月21号晚上开始呢，宁明县就开始出现了大雨到暴雨，所以这样的降雨强度导致多条江河水位上涨，县城部分低洼地段出现了内涝积水，当地呢在持续转移被困的群众。那么今天凌晨洪峰过境之后，当地情况怎么样？雨有没有停？我们来看看总台记者今天中午发回的报道。
2: 受到强降雨的这个影响，流经宁明县城这个河流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目前呢，据宁明县城水文中心的一个数据统计，今天上午7点半的时候出现了123.69米的一个洪峰水位，当地的警戒水位呢是116米，那现在已经是超警戒水位7.69米。洪峰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已经过境，目前呢宁明市还是保持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不变。那么今天到明天，现在虽然天气已经转晴了，但据天气预报呢，可能还会有一些阵雨小雨的一个天气过程，那么也是提醒沿岸沿江的居民出行要注意安全，同时呢要警惕暴雨大雨所产生的一些次生灾害。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呢，近两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发生了这个持续的强降雨的天气过程，造成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了内涝。内涝发生以后呢，当地相关管理部门的人员紧急转移受困的群众，目前县城设立了几个安置点，我现在就在其中的一个宁明县一中。这两天来呢，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已经提前准备了饮用水，今天早上还送来了救灾专用的毛巾被。在这个安置点目前是居住着200人左右，而且每天可能会有一些人员紧急的运送出去就医，同时还会有一些新的人员搬进来，所以这些物资保障每天是在不断的补给，保证充足。在现场呢还设置了医疗点，居住在这里基本上是一组组的家庭，上到老人下到孩子，那所以在医疗点的医生，中医院的医生每天会定期给他们测血压，同时呢，现场还有一些物资，包括一些防中暑、防感冒、 防腹泻的物资都是保证充足的。现场也是设立了崇左市心理危机的一个应急队，对大家进行一个心理的一个辅导。因为突发的一个汛情，可能会对老人孩子造成心理上面的，他们会心里可能会有些着急慌张。那么通过辅导干预过后呢，平稳大家的一个情绪。
0: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一个多月前呢，台风美沙克也给广西造成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在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行动当中，因为抢运转移了6000多名师生的水上救援航母动力舟桥，可以说是一战成名。那么现在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江河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乡镇群众受困，救援航母再次出手驰援宁明。
3: 持续强降雨导致宁明县多个乡镇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区域道路中断，群众被洪水围困。8月24号下午，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迅速完成应急动力舟桥的下水组装。这套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大型水上救援装备，集舟、桥、动力三种功能于一体，能快速架设，自带动力，机动灵活。一套长60米的应急动力舟桥，总承载力可达到60余吨，单次可运载500余人，能够保障重型装备与车辆顺利跨江越河。随着动力舟桥投入救援，水上生命救援通道被快速打通。依托动力舟桥，救援队伍目前已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312人，投送公安、民兵、消防、通信等救援力量80人次，并向受淹孤岛区域精准投送药品、食品、饮用水等应急物资500余件。针对灾区部分区域通信中断难题，中国安能25号还紧急出动水陆两栖全地形车，将发电机及通信检修设备运送至通信中断区域，全力协助抢修，尽快恢复灾区通信网络。
0: 看完了宁明的情况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崇左市的江州区，这是崇左的老市区。我们看到左江就是从这里穿城而过。受到紫檀以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啊，今天凌晨开始，江州区发生内涝，有人员被困。昨天晚上，当地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了1级。截至今天早上7点钟，江州区呢已经累计转移了14900多人。目前当地的供电、通信网络运行正常。
4: 我现在就在广西崇左市的江州区友谊大道，这里呢属于这个崇左市的一个老城区。在我身后大约3公里的直线距离就是这个崇左火车站的位置。那么现在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在整个这个路面已经是被这个积水所淹没，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缓慢涨水的一个过程。那么据我向当地的这个救援人员了解到呢，今天凌晨开始，路面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涨水的过程。最开始的时候呢，路面是只被淹到了我身后酒店前方的位置，但是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电动车半截的这个位置已经完全淹没了。距离积水深度目测的话，大概是有1米多。目前现场呢正在进行被困人员的一个转运工作。刚才也看到了广西玉林消防救援支队的这个消防指战员在现场利用橡皮艇来转运我们这个被困群众的这么一个救援工作，有16台救援车，还有12艘的橡皮艇。据他们介绍呢，受影响比较严重的区域呢是这个崇左火车站及这个左江沿岸的这个周边区域，目前是被淹比较严重。
0: 那刚才我们看到了崇左市江州区的城区呢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那在今天多地消防救援力量也赶到了当地，参与到当地的人员转移包括抢险救灾的工作当中。
5: 在广西崇左市的这处积水点，楼房的一楼完全被洪水淹没，一名90多岁瘫痪在床的老人和护工被困在2楼，急需转移。玉林市消防救援局增援崇左的消防员先破拆2楼窗户开辟通道，并搭建消防梯，通过舟艇接力转移。经过约1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人员被安全转移至安置点。
6: 中间还有一个护栏没有？那边
7: 栓栓啊，
6: 老人家没关系啊，很快的出去，现在外面就安全了啊，不用害怕。
5: 在江州区一小区，一名老人被困在居民楼的2楼，当时积水已没过1楼，水面漂浮着大量树枝杂物，救援舟艇难以靠近。 消防员涉水前行，就地取材，用泡沫板托举老人转移。在接近救援舟艇时，消防员从水中捞起一根漂浮的木棍，横跨在泡沫板与舟艇之间，搭成简易桥梁，护送老人安全转移至救援舟艇。
7: 不着急，不着急。
5: 经过约40分钟的救援，老人最终被转移至安置点。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崇左市龙州县的情况。那这里呢也是左江边的一个县城，那位置是刚才我们介绍的崇左市江州区的，在它的上游。受到强降雨包括上游来水的影响，在今天凌晨3:10，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了124.54米的洪峰水位，那这个水位超过警戒水位7.34米。在洪峰过后，水位缓慢的回落，清淤和隐患排查相关的工作呢随即展开。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是崇左市龙州县的独山路，受台风紫檀的影响，强降雨导致龙州县部分村屯以及沿河低洼路段受淹严重。那么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已经开始退水的区域呢，工作人员已经同步开展了清淤工作。
2: 在清淤过程中，我们发现水刚刚撤退的时候，淤泥还没有完全的沉积下来。那在这个时候，利用少量的人力及机械，就能够把淤泥完全的清除。那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3: 同时，供电部门也对受淹区域的电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开展全面巡检，重点排查杆体倾斜开裂、设备进水受潮、线路接线损坏等隐患，及时登记处置，为后续安全恢复供电做好准备。截至今天15时，左江龙州县城河段整体水位持续回落，但仍超警戒水位6.76米，各项灾后恢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0: 刚才我们梳理了广西崇左市的宁明、江州和龙州这三地的情况。其实呢，这两天的强降雨对崇左的影响远不只是这三个地方。当强降雨引发的内涝把群众困在家中的时候，我们的救援人员都是第一时间争分夺秒的展开转移被困群众的工作。接下来呢，就去崇左的更多的地方来看看这两天的几个救援现场。
4: 8月24号下午，在受灾严重的崇左市龙州县龙州镇南门街，道路被洪水淹没，多名群众被困家中。增援崇左的贵港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立即驾驶橡皮艇加紧转移。在一名83岁独居老人的住所，消防员看到住宅已经断水断电，老人身体行动不便，无法自行撤离。消防员涉水进入屋内，小心翼翼清理沿途漂浮的家具杂物，背着老人平稳转移至橡皮艇上。救援途中，消防员发现一名男子被困在一栋房屋的2楼窗边。由于被困男子所处位置较高，消防员立即帮助男子转移。
5: 哦，对，踩一点嘛，踩一点嘛，踩稳，踩稳，踩稳，好的了，不要跪，不要跪，踩稳，脚滑下来。对对对对，好。
4: 消防员引导男子调整位置，让男子借力踩着消防员的肩膀登上橡皮艇，顺利脱险。而在紧邻的另一处2楼阳台，也有一名群众被困。消防员利用毗邻房屋的地势做好安全防护后，协助被困人员翻越阳台登上橡皮艇，最终将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点。8月24号上午，在受灾严重的宁明县寨安乡，有两人被洪水围困在家中。由于被困人员的房屋位置偏僻，且只有单独一户，加上水面漂浮物多，水流湍急，途中还要横穿一片芭蕉林，救援困难重重。增援崇左的柳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来到被困人员所在房屋，由于1楼已经完全被淹，消防员依托橡皮艇架设救援梯通往2楼平台，靠近被困人员。据了解，被困老人已经83岁高龄，行动不便，身体已经出现头晕等不适症状。一同被困的还有老人的儿子。
6: 妈妈，妈妈下来，
7: 往后坐，往后坐。
6: 妈妈下来，妈妈下
8: 来。脱下了，他膝盖，脱下膝盖，脱下膝盖，脱下膝盖。
4: 消防员先将老人搀扶到2楼平台，为老人穿上救生衣。紧接着将老人抬到救援担架上。
7: 可以了，我这边接住了，我这两个手接住了，
6: 我接住了。
7: 好好好，
6: 没事没事，
7: 慢点慢点，好，慢点，好，好，
6: 来，
7: 好，
6: 慢慢放，
9: 慢慢放，
6: 慢慢放，
7: 好，
6: 好，我接了，
7: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随后，消防员利用担架将老人缓慢。

0: 放置到橡皮艇上。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的救援，消防员将两人顺利转移到安全地带。
1: 我们来看一条新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经于今天的18时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接下来要关注的是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那今天多项比赛在国家速滑馆密集进行，人形机器人体育舞蹈的决赛此刻呢正在进行当中。目前赛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张和运。你好何运，给我们介绍一下体育舞蹈，大家一下就想到这不光考察的是技巧技术，更考验你的艺术表现力。人形机器人选手如何展现他们的艺术表现力，带我们看一看。
3: 好的，晨晨，我现在就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就是大家俗称的冰丝带的场内。今天晚上啊，多项比赛都在同时进行，有田径、足球、自由搏击以及乒乓球的复赛和淘汰赛等等。而就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体育舞蹈的决赛，这也是本届运动会新增的一个赛事的项目。这项比赛的观赏度还是比较高的。首先呢，需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下就是这届运动会的体育舞蹈属于全自主的赛项。从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开始，场上的人形机器人就要自主进行决策了。从音乐的解析到舞步的演绎，整套表演结束呢，全程不允许遥控干预。我们看到这一组的表演是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表演呢完全是依靠机器人自身的感知算法完成整套舞蹈表演。体育舞蹈的比赛场地长宽各10米，设置华尔兹和桑巴两个舞种，分为单机组和双人舞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双人舞组的比赛。在此前呢，他们是经过多轮的预赛以及复赛，成绩靠前的队伍呢晋级到了今天的决赛。哎，我们看到机器人的协同还是比较好的，现场吸引了几万名观众都在同时的观看。我们在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体育舞蹈啊，不仅仅要看它的舞姿好不好看，其实呢它还综合考验了人形机器人的多项核心的能力，比如说全身的多关节协同律动，包括动态平衡控制以及本地音频的节拍的识别。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双人的组别啊，其实还要考验这两台机器人之间他们的动作的配合以及距离的协同控制。裁判员呢也会从动作的技术完成度以及音乐的节拍契合度，包括舞蹈编排创意以及艺术表现力等多个维度综合进行打分。我们看到很多舞蹈动作啊，其实都是要考验机器人的精细的控制的。而大量这种高频次的关节的运动呢，其实也考验机器人电机的响应速度和控制精度。我看到比较优美的这些动作啊，就是他们的全身的自由度来完成的。什么叫他们自由度呢？自由度相当于机器人的关节的数量，自由度越多，那舞姿姿态就会越丰富。另外还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看机器人的一些关节模组。关节模组可以理解为机器人的肌肉，那舞蹈和普通走路肯定是不一样的，它需要有很多的爆发性的动作，这其实对每个关节就是一些极限的考验。所以说这电机呢既要有力量还要转速快，同时还要扛住连续动作的发热，这都是一体化关节模组的硬核价值。机器人跳舞啊，绝不仅仅是炫技，体育舞蹈这种高动态全身协同任务本质呢其实是对机器人运动控制的极限测试。通过跳舞打磨出来的平衡感知快速响应等技术呢，未来都会落地到家庭服务、工业巡检以及应急救援等很多真实的场景，可以说是能够达到以赛促研。我们看到刚才这一组的表演呢已经是结束了，那今天呢所有的比赛结束之后，明天就将会进行到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我们也会持续跟进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最新情况。好的，沙珍。
1: 有了艺术表现力的人形机器人，在未来的应用场景当中就有了提供情绪价值的可能，未来可期。谢谢何云的报道。东方时空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持续多天的美加贸易谈判最终宣告破裂，美国再次挥舞起了关税大棒。就在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那美国为何在这个时候再次急于对加拿大挥舞关税大棒，加征关税？而美国此举对于美加两国的经济包括民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而美加这样一对传统的盟友为什么闹崩？它的根源在哪儿？而未来两国的关系又会如何走向呢？那此前呢，在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之后，我们看到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呢是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而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了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那美国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说，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2: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 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3: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1: 那对于特朗普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最新的关税威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特朗普上台以来，汽车行业一直承受着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高昂的汽车关税一旦实施，可能会扰乱长期建立的稳定市场，并且呢，对整个汽车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冲击美国自身的汽车产业。
4: 报道援引咨询公司安德森经济集团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安德森的话说，美国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提高关税的威胁是一场真正的贸易战，这是对汽车行业的沉重打击，将导致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关闭。报道指出，加拿大对美国确实有贸易顺差，但汽车产业情况正好相反。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245亿美元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而加拿大从美国进口的相关产品为304亿美元。根据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定，两国汽车行业贸易流通非常便利。加拿大工厂生产的汽车严重依赖美国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美国供应商雇佣了50多万美国人，如果提高汽车关税，将使大量美国汽车行业工人失业。加拿大工会抨击美国最新的关税威胁是一种恐吓策略。美国政府没有认识到，美加高度一体化的汽车工业意味着持续的不稳定会伤害双方的工人，并使在北美生产汽车变得越来越困难。此外，《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美国很多产业事实上严重依赖加拿大。美国官方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农民每年使用的钾肥中近80%来自加拿大，包括纽约州、密歇根州、佛蒙特州、明尼苏达州和缅因州在内的北部边境各州都使用加拿大水力发电生产的电力。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可以加工来自加拿大的重质原油，这是美国维持国内能源价格相对低廉的关键因素之一。已有加拿大政界人士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征收出口税，让美国人

0: 为此买单。
1: 我们知道，美国和加拿大呢一直维持着长久而且是深度的经济一体化的关系。那这样的一个一体化进程历时了一个多世纪，并且通过一系列正式的经贸协定等法律法规文件正式的确立和强化。那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我们来梳理一下，比如说1965年的美国和加拿大汽车产品协议，然后是1989年1月正式生效的美加自由贸易协定，还有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后来的美加墨协定。那么通过这样一些经贸协定和合作框架，逐步取消了美国和加拿大双方大部分的关税，那这也确立了一系列便利经贸投资的原则，比如说原产地规则，这些东西呢都促进了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跨境投资，包括供应链的深度的合作，双方是长期互为第一大或是第二大贸易伙伴。那么两个国家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7160亿美元。那这样一对传统的盟友，同时美国加拿大的经济又如此的深度绑定，为什么面对加拿大，美国如此坚决的不断的挥舞关税大棒？那美国此举对于两国的这个经济民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2: 它主要呢还是在精准对接选举政治，锁定摇摆州的票仓，兑现选举的承诺。汽车与钢铁工业的核心州也都是大选的关键的摇摆州，所以这样的一个加征关税，对外是贸易争端，对内其实就是像铁锈带选民兑现竞选承诺，巩固基本盘的一个操作。从长期产业的战略看呢，它也是在倒逼产业链彻底的回流，强制推动产业回归美国。总体而言呢，应该说它核心目标不是真的要打全面的汽车关税战，而是把关税作为杠杆，在这个年度复审中呢拿到更有利于美国的规则，同时收割国内的政治红利。
3: 近期来看呢，民生的影响将会集中在两国制造业和农业等等受到当前贸易摩擦影响比较大的这个行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和人群。从就业还有民生来看，那么会造成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这个失业。那么有机构就估算说，在加拿大受到影响的就业岗位有可能会达到50000以上，相关的家庭收入呢也会下降，并且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那么对美国的影响我们来看，因为美国的经济的自身规模远大于加拿大，并且呢美国对加拿大的总体依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说呢对于美国 GDP 的影响相对会小一些。但是由于双方的供应链已经实现了一体化，我们所说到的一些影响和成本也会对美国造成直接的打击。我们还要看到对双方共同的这个影响，加拿大和美国都会因为打破了几十年来已经形成的高度互补的供应链合作关系而出现生产效率的下降，双方经贸关系的这个未来的不确定性也会拖累双方企业的投资和发展的信心。
1: 其实呢，近些年来美加之间贸易摩擦是在不断的发生，那随着贸易摩擦不断的升级，特别是这次贸易谈判的彻底破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最最重要的相互信任已经不在。
4: 美加之间的贸易摩擦由来已久，2025年1月特朗普开启总统第二任期，美加之间的贸易和关税冲突再次恶化。今年5月，美国贸易代表官员称，由于在关税谈判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有媒体观察说，美国就美墨加协定开启摆烂模式。今年7月，美国再次对正在进行中的美加关税谈判使出极限施压手段，威胁从8月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指出，美国已经发生了改变，两国不会再回到过去的关系。
5: We've been under no illusions. We recognized from the start that America has changed. Early last year in this room, I observed that the decades-long process of steadily increasing integration between our economies was over. Our government understood before many.That America would transform all of its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that it would put a series of tariffs on its closest allies and use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a weapon. We recognize that sometimes its signature was written in pencil.
4: 实际上，卡尼早在今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就提出，全球格局正经历结构性断裂，加拿大必须强化本

0: 本土经济建设，推进经贸多元化布局，降低自身遭受经济胁迫的脆弱性。在此背景下，加拿大持续加快经贸多元化布局步伐，计划在2030年前大幅吸纳海外投资，十年内实现非美投资规模翻倍。过去一年里，加拿大已在五大洲签署20余项贸易与安全合作协定。与此同时，加拿大推进太平洋沿岸输油管道项目，积极开拓亚洲能源出口市场，逐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人们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英国《卫报》援引麦克马斯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安德里亚·劳勒的评论说，无论历史关系多么密切，美国政府已经表明，他现在将自身利益置于某种全球经济协调或和谐之上。
1: 我们看到美加之间的贸易摩擦在不断的升级，而美国此前呢还多次声称要把加拿大纳入到美国版图当中，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那美加这样一对传统盟友为什么闹崩了呢？背后的根源是什么？与美国对加拿大的这种觊觎之心是不是有关系？未来两国关系又会走向何方？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首先呢，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美国的这种零和博弈的策略。特朗普政府呢多次把加拿大描绘成利用美国、剥削美国的一个国家，并且呢试图运用关税等等作为胁迫手段，强制一些产能向美国转移，并且要求扩大美国商品对加拿大市场的准入，贬低限制加拿大在贸易关系当中的独立地位。那么双方的这种深度的经济一体化不再被美国视作是一种资产，而是一种可被利用的工具。还有在主权和身份认同方面，特朗普呢是反复谈到了所谓的第51个州的言论。那么这样呢，在政治上还有在民众情绪上可以说是很有挑衅性。那么在加拿大呢被广泛的解读为是对加拿大国家主权的一个挑战。那么从加拿大角度来看，加拿大认为美国已经发生改变了，美国和加拿大旧有的一体化的关系模式不可持续。加拿大呢追求自主和多元，包括是加强国内的产业支持，捍卫自身的主权，保护自身的文化，自由的与其他国家来发展关系。那么这些做法呢也进一步的激怒了美国。此外呢还有一些需要考虑的一些刺激性的因素，比方说美国长期以来对加拿大的国防开支、边境的保护以及农业政策等等表达不满，而加拿大的这个反应和行动，比方说实施报复性的关税，在部分的省份禁酒，也使得双方的这个立场不断表现得更为强硬。还有就是加拿大的公众舆论对美国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绝大多数民众希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且将当前的美国政策视为对自身的威胁。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呢，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到此前的状态，比较可能的是双方经过调试，通过减少摩擦达成部分的妥协，从而呢能够使双方的经济一体化的这个现实仍然发挥积极的作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再来关注美伊的关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4: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1: 而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呢，伊朗方面强调，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会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的威胁。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1: 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呢，已经持续了多年。那这一轮的最新制裁，在制裁的手段、打击目标、行动姿态上，究竟有哪些新的变化？最终又会波及到谁呢？我们来听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他的分析。
5: 那么第一个就是制裁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那么传统上美国制裁伊朗的主要是比如像石油啊、化工啊、建筑啊、汽车啊这些伊朗传统的工业部门。那么这一次美国针对的这个对象包括了伊朗的这个数字货币的活动、进口黄金的行为，还有航空航运，应该说这些领域都是过去伊朗用来规避制裁的一些这些突破的方向。那么这次都被美国纳入到了制裁的这个领域之中。那么第二方面，这次美国的打击对象是明显的要针对第三国，也就是与伊朗保持经贸往来的国家。美国是希望这些国家能够主动的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特朗普甚至要亲自打电话做这些国家的工作。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这次确实美国在新制裁上是下了比较大的决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起至28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反跨境腐败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呢，《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今天上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
6: 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此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1: 今天，第3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国战略界和工商界人士，大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美1.5轨对话呢，创立于2023年。什么是1.5轨呢？ 我们来看看，一轨

是官方正式外交，那二轨呢是纯民间外交，所以 1.5 轨正是介于这一轨和二轨之间的，中美的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

0: 有的家长呢在河里教孩子游泳，有的则是站在岸边看着孩子在水里嬉戏。有游泳爱好者就告诉记者，在这个地方游泳很难踩到河底，上岸也不容易。
1: 能踩到底儿吗？
2: 就是他谁尿你都踩
1: 不着。有多深啊？
2: 那他得漏劲啊，
3: 两米和十个一个都两米一二，
1: 好上来吗？
3: 怎么跟他上是这样，跟这河上啊，上不了，
1: 在这儿上不了啊，
3: 上不了，
4: 没劲儿，
1: 没劲儿，
4: 在水里边碰就没劲儿。
5: 游泳时体力不支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工作人员将游泳市民从水中拉上岸。
6: 游累了，也不少，就是累了，游了体力不支了。
5: 工作人员表示，仅一上午就拉起了三名游泳者。工作人员还透露，去年就有人在河中游泳时不幸溺亡。目前现场并没有专业的救援人员。
7: 啥样安全员？可以跳下去救人的那种？
6: 可以跳下去救人的
7: 啊，
6: 这都野泳啊，大哥。
7: 哦，没有能跳下救的，
6: 你跳下去谁敢呢？
5: 记者对该处河段进行了实地测量，在测量当天水位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该处水位仍接近两米，大部分成年人无法在水中站稳并将头露出水面。同时，河道没有深浅分区，游泳者无法站立休息，只能不断踩水保持平衡，极易体力透支。加之河岸较高，上岸不便，一旦出现抽筋或溺水，危险就会迅速升级。
0: 那除了刚才提到的安全隐患，小龙河的水质呢也存在隐忧。小龙河旧称一母泉，是凉水河的支流，在历史上曾有23处泉眼，后来因为水源枯竭，河道就逐渐沦为了排污沟。经过治理之后，现在小龙河的主要水源呢是北京排水集团淮防再生水厂提供的再生水。根据北京市水务局公布的多期水质信息显示，小龙河的水质属于4类。那么这类水质呢，主要是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以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它其中有一个数值，粪大肠菌群限值为不大于每升2万，而可以开展游泳活动的3类水体，这个数值是3类水体的2倍。那么直接接触身体呢，有引发皮肤眼部感染的风险，因此不建议市民直接接触皮肤或者在其中游泳戏水。那尽管暗藏这样一些风险，但是小龙河作为一个网红打卡点，在夏季仍然是吸引着大量市民亲水娱乐。那么有关部门在管理的过程当中又面临着哪些难题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6: 一开始那个啥嘛，禁止游泳，然后管不了，那遇到危险咋办啊？对，按着那个梯子，今天早上按着，本来就不让游，那拍了台上都写着呢，他要飞下来游，我们也不能拦着了。你别去，
7: 你拦过吗？
6: 那肯定得拦过呀，有用吗？
7: 不行啊！
6: 我说那个，你好，这儿不让游泳啊。好嘞，好嘞，我知道了。然后上那边跳下去了。
5: 尽管水务部门和公园方面已尝试增加巡查频次、设置救生设施，但野泳者的管理仍然有很大难度。那么，是否可以干脆禁止在小龙河游泳？带着这一核心疑问，记者联系了负责小龙河河道管理的丰台区水务局河道管理一所。
8: 按照法律规定，咱们北京只有水源保护地是禁止游泳的，然后小龙河呢，它不属于水源保护地，所以从法条上它是不禁止游泳。我们只能劝，但是我们劝的力量确实，咱实话实说，游客好像都不听，而且也发生过好多起我们劝导劝阻他游泳，确实还跟我发生冲突的。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0: 金龙鱼1:1比一，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助力出行更智能，
1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 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拥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金龙鱼
12: 1:1，
1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3: 格力真好。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助力出行更智能，
1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广西金嗓子。
20: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胡。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1: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在2027财年预算中，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此次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内容，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推进。日本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是否违背和平宪法？防卫费连年增高又将带来哪些危害呢？美国财长24号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这次经济制裁范围都包括哪些领域？伊朗如何回应？对于此次制裁，美国媒体和专家如何看？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大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大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先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大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大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4: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2: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2: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2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

0: 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3: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4: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2: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5: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0: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3: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6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6: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0: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7: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0: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8: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

0: 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2: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3: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4: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3: 目前，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5: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0: 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三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一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重逢的第二天，殷玉珍带着赛考司机走进沙海。
1: I saw pictures. I was told all about it, but until you see it, is when you realize that it's real.
0: 一棵新植的树苗。
2: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种了小，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种了个小。
0: 一段跨国的情谊。
1: What this is,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And it shows that America and China, we are now one, this is now one. One earth. That's all it's about, isn't it? It's one earth.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殷玉珍与赛考司机跨越山海的民间友谊。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两天，内蒙古毛素沙地又刮起了一阵旋风，赛考司机来了。当然，这阵旋风刮起的不再是风沙，而是满满的扑面而来的绿意、暖意、善意、诚意和情意。这两位的故事要从20多年前开始说起，所以我今天特别挑选了这样一条绿色的领带来讲述这个因为绿色而结缘的动人的故事。这样一场故事，这两个人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应该成为中美两国民间交往的一个新的闪光的记忆点。那么包括他们的故事在内，这些年两国的民间交往有哪些变与不变？而这20多年来，我们看到赛考司机和殷玉珍他们的面容发生了变化，当然也有很多的不变，包括我刚才说到的善意、情谊、坚守等等，这些不变，包括在中国的生态治理方面、治沙方面又有哪些变与不变？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同来关注两国民间交往的变与不变，然后从殷玉珍跟赛考司机这两人的故事出发的变与不变。
0: 惦念、寻找、相约、奔赴，这两天随着美国友人赛考司机再次踏上飞往中国的航班，这段始于20多年前因5000美元和5万棵树而结缘的情谊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1: Every part of this dream is a new journey for me. So I don't expect. I know it's going to be excellent.
0: 重逢的第二天，殷玉珍带着赛考司机走进了沙海。20多年过去，他们当年种下的手指粗的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5000美元也变成了万亩林海。在林间的沙地上，赛考司机将沙土装进罐子里。
1: And I will teach my grandchildren what this is.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And it shows.And it shows that America and China, one earth. That's all it's about, isn't it? It's one earth.
0: 当年赛考司机从未求任何回报，甚至不敢相信这些树苗

0: 能活下去，但殷玉珍则在他的林子里竖起一块砖碑，铭记这份情谊，并决心一定要把树种活，让赛考斯基过来看看。如今当年的旧砖碑已变成花岗岩石碑，赛考斯基拿起笔在碑身上画下一棵小树，树下连着一颗心，而两边写下的则是代表着自己和殷玉珍名字的字母拼音。
1: As for you, is this trip a kind of promise or a kind of long overdue reunion? So what is the value or uniqueness, for this kind of spontaneous mutual bond between two ordinary people?
2: Look at the world today. Wars fighting, governments fighting, and yet two common people can join together.Without even a language, just through emotion and belief, and create and help to beautify China and create a forest. That's the lesson. If her and I can do this, so can you and someone else.
0: 2000年，殷玉珍和丈夫与赛考斯基手握一株树苗，在沙地上留下了合影。26年后，殷玉珍又翻出老照片，同样的位置，三个人为这份友情添上了新的一页。
3: 过去的一个树树，然后我们三种了个小，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种了个小，现在这个树它怎么出来，底下的话呢我都够冷了。
0: 今天上午，在殷玉珍的家门前，两人互换了礼物。殷玉珍也将自己绣了两个多月的十字绣送给了赛考斯基。
2: If one seed can grow a tree, I told the media in the forest, they are the branches, you are the branches. So the seed has been planted. People now are looking at the ecology. People now are looking at one world. One world that we share.Okay, it's not China's world, it's not America's world, it's one world. If the branches branch out, then they will drop another seed. That seed will grow into a tree and more branches.
4: 我相信这两天很多人记住了这样一组数据，五千和五万。当年赛考斯基捐出了$5000，今天我们看到的是50000棵大树。其实从80年代开始，殷玉珍包括他的家人，包括他的伙伴，一同去种树，包括治沙，取得的成果不光是我们看到的50000棵树，他已经累计治沙70000多亩，而且从单纯的种树向生态治理方向去转变。那今天呢，我们的故事要从他们见面，今天。去看当年种下的那棵树那个现场来说起，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柳天云。你好，柳局长。首先我们看到赛考斯基和殷玉珍他们两位走进了毛乌素沙地，看了当年种下的那棵树，同时呢又种了新的树苗。您是怎么看待这样一场跨越国界、跨越20多年的因树因绿色结缘的情谊，今天有了一个怎样的新的开始？
5: 看到赛考斯和殷玉珍时隔27年以后啊，共同签字立碑，挥锹种树，种下的不仅是友谊之树，更是共建绿色家园的希望之树。他们种下的这棵树，见证了27年前跨越国界的治沙情谊。风沙无国界，治沙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今天种下的。不仅是树苗，更是传承过往、面向未来的新约定。那么，我们期待中外继续能够携手交流治沙经验，共护美丽的地球家园。
4: 您说到了这个新种的树苗，其实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当年他们种的这个树是杨树苗，因为我们知道杨树它的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新种的这棵树苗是张子松的树苗。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张子松，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从选的树种的变化，能够看出我们今天在治沙方面、在育种选种方面有什么新的变化？
5: 当年种植这个杨树啊，主要是这个杨树成本低，生长得快，固沙效果好。那我们今天选择的樟子松，主要看重的是它耐旱、耗水少、寿命长，更适配沙对水资源的这个承载条件。那么我们鄂尔多斯现在除了种植樟子松外呢，根据我们的地理条件，我们选择了宁条、阳柴、花豹、紫穗槐等我们的乡土固沙灌木，科学的开展固沙造林，树种的更替恰恰也折射出了我们治沙理念的转变。那么我们过去是多种树，现在呢是要种对树，进行科学的绿化，坚持以水定律，选育适配乡土树种，做到了因地制宜，适地适树。
4: 嗯，我们看到一开始是殷玉珍一个人在沙漠里种树，然后接下来他的全家，包括带动了周边的很多人一块投入到种树治沙的行列当中，而且现在这个范围是越来越扩大，有很多天南海北的青年的志愿者也加入到这样一个行列当中。您怎么看这种变化的发生？这种变化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您感受到的这种变化是什么时候？
5: 出现这一变化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精神的感召。殷玉珍40多年治理了7万多亩的黄沙，从沙进人退实现了绿尽沙退，他的事迹点亮了新一代治沙人的初心。今年世界环境日，我们发起了来茅屋宿跟殷玉珍一起种棵树的公益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1000多名志愿者来茅屋宿沙地进行这个义务植树，种了将近10万株。二呢是生态治理深入人心，防沙治沙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坚守，现在变成了我们大家共同的一种追求。老一辈人守住初心，年轻人接续接力，一代代人携手共治，才让这片沙漠不断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4: 我们看到现在殷玉珍一家他们的周边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我记得昨天他请塞考斯基先生吃的那顿午饭，很多品种的瓜果蔬菜都是来自于这个沙地中生长出来的。所以过去我们的目标就是治沙，但是现在我们还要把致富也列为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实践呢？怎么让这个茅屋宿变成绿屋宿再变成金屋宿？
5: 那么我们过去啊，一说治沙，大家的第一印象呢就是特别的苦，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生态效益转化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益，实现绿富同心。一方面我们现在治沙造林本身就能够提供多个务工岗位，种树、管护、种植沙帐都能让老百姓受益。另一方面呢，依托沙地发展林饲、林果等特色的林草产业，同时我们还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让沙地长出绿色银行。这样呢，既坚守了生态底线，又拓宽了增收路子，让沙区的老百姓互绿有回报，治沙能致富，治沙事业才能够长久可持续。
4: 现在我们通过塞考斯基跟这个殷玉珍的故事，更多的人看到了今天的这个茅屋宿，应该说治沙的包括生态治理的整体的这种立体治理的成效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过程要把这个成果去巩固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甚至会出现生态的这种反复。我们目前面临的最难啃的骨头是什么？挑战是什么？我们的应对的策略又是什么？
5: 当前呢，三美工程已经进入了决战决胜的关键期。就我们鄂尔多斯来讲，健全完善长效的管护机制是我们当前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为此，我们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畜牧政策，大力实施巩固防沙治沙成果、草原提质增效等项目，积极探索国有林场代管、合作社托管、 农民自己自管等长效的

0: 管护模式，坚决守护好来之不易的治沙成果。
1: 好，非常感谢柳局长的介绍，
2: 谢谢。
1: 今天的毛乌素沙地，或者说刚才提到的已经成为绿乌素，未来要向金乌素发展的这样一块土地，见证了一场双向奔赴的重逢，跨越了20多年，跨越了山海。我们刚才提到殷玉珍跟塞考斯基之间

0: another chapter. Going back to America will be another chapter.
1: 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中国，而接下来的行程里，他也将重访当年任教的学校。
2: The school that you taught. So, what does this trip mean to you? Are you going to share this story, with your American students?
0: Oh, absolutely. I shared all my Chinese stories with my American students. Every year, I taught the Chinese dynasties.The Ming Dynasty, the Tang Dynasty, the Han Dynasty, the Xia Dynasty, the Zhou Dynasty, Shi Wang Di. I have a terracotta warrior. My students, I taught them the terracotta warrior because nowadays they spend all their time on cell phones and internet. They need to go out and see the desert.And then see the trees. If Miss Yin and my story brought young people out here to plant trees, we did our job.
1: 如果说治沙种树，治沙是看得见的绿色成果，那么教育交流播种下的，则是增进彼此理解的种子。塞考斯基报名参与的中美教师交换项目，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自1996年起开展。项目执行的19年里，累计共有332位中国教师前往美国中小学任教，117位美国教师来华任教。在互联网还未充分普及的那些年里，项目也为美国学校、师生、社会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3: 之后呢，他将来北京参加由我们交流协会举办的中美教师座谈交流活动，与曾经参与项目的教师呢进行线上和线下的交流，和这些故人朋友啊，以前教过学生这些进行交流呢，体现中美民间交流的力量。
1: 一个人的故事也映照着一群人的足迹。如今，更多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项目也在开展推进。
3: 比如说，我们协会从2014年开始就开展了一个知行中国的一个项目，邀请美国的教授、青年精英、大学生，还包括中学生，来华，参访。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呢，我们交流协会还牵头实施了青年使者交流学习计划。我们主要是希望美国的青少年通过这些项目来华，来体验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
1: 2023年11月，中国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截至今年5月，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提前完成预期目标。
4: 我们高兴地看到古岭故事跨越百年，正在焕发新的生机，续写出更多友好交往的新篇章。近期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周、飞虎队青年领袖对话会、跟着熊猫游中国等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充分印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
1: 而对于民间友好交流，塞考斯基也有着更多的体会。
0: It has to be people to people, not text messaging, not messaging through emails, face to face. But I have said this to a lot of people. We need to go with open minds, and we need to focus on our similarities and not our differences.
5: 在民间层面去搭建这种理解和善意的桥梁，而且是常态化的搭建这样的桥梁是非常重要的。而一旦这样的桥梁搭建了，这种民间的民心相通的历程开始了演进，那它的韧性又是会更强的。接下来，中美两国民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如何让它的韧性更强？在这些年来，中美两国民间的交往交流当中又有哪些变与不变？我们来连线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孙冰岩。你好，孙教授。我想知道，首先，塞考斯基和殷玉珍这个跨越山海、跨越20多年的动人的故事， 打动您的

0: 是什么？他为什么会打动很多人？
1: 我这两天也是看了他们的很多故事的细节，我觉得啊，他们的这种友谊和这种交往，让我们这些普通群众感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他们的友谊其实很普通，但是他们这份普通的友谊啊，其实造就的是不普通的这种成就。数万亩的沙漠林地，因为他们的友谊而被成就了，这就是普通老百姓、普通中美老百姓造成的不普通的这种生态奇迹啊。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友谊其实非常真诚、无私和不带任何的功利性啊，因为塞考斯基给一个素昧平生，但是只有一腔热血想做事的中国陌生人筹款了$5000，其实在这份友谊里面，一个是真诚，一个是无私，两个人都没有丝毫的功利性，我觉得我很感动。第二个就是他们的友谊居然可以经得起26年时间不联系，但是见面却真的双方都流下了沉重的眼泪的这样一份友谊，这种长时间的友谊，这份长时间的感恩和相互念记，就是这份友谊的厚重，这种厚重也让我们普通人非常的感动。
0: 我们知道当年塞考斯基先生捐赠那$5000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意愿，并没有官方的背景，然后实实在在的他的这种资助参与到了毛素沙地这种治沙的进程当中，为最后取得今天我们看到的成效是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您怎么看这种纯民间的公益的自发的参与，它的独特价值在什么地方？
1: 事实上这种价值就体现在殷玉珍和塞考斯基的这种纯扎根和纯生态公益的这种性质。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纯扎根和生态公益体现出三个方面的价值意义啊。首先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民间交往的这种项目，体现出他们交往的需求和产生的动力其实非常的真实，也就是说这样才能确保双方扎根民间的这个项目，最起码可以保证他们的合作产生于最紧迫的需求，产生于在最需要的领域产生，这就可以让他们的合作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这是一个实用性。第二个就是扎根民间的这种交往其实没有官方背景，这就可以省略合作过程中繁琐的这种行政成本，让中美两国的老百姓直接对接，让做事的人直接对接，那做事的效率会非常的高，做事的这种合作成果也会非常实在。最后一个就是他们合作聚焦的议题是生态环保，这个领域议题其实是非常的去政治化和去安全化的，这种去政治化和去安全化让中美当前这种战略竞争的这种大态势之下，让美国的这种反华政客他们政治抹黑攻击的借口其实会更少，所以这些项目也就是生态项目一般会更有生命力，它持续的时间会非常非常长久。
0: 它的生命力就像种下的绿树一样长久。接下来这一路走来，你怎么看中美两国民间交流的特点？
1: 我觉得从中美的人文交流的这种历史来看，我们先从人文交流的历史来看，中美关系如果有一个良好的大风向，有一个良好的大政治环境啊，那它就可以为两国的民间交流创建一个非常根本的政策环境，这是一个大环境。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好，民间交流项目就可以在政府良好的关系氛围下延展开来。所以我们看到殷玉珍和塞考斯基的这种友谊，它其实就是产生于一个中美关系良好的大背景，也就是中美建交以来中美人文交流第二个十年的高潮期，这是一个大背景决定了他们的友谊的，这就是时势造英雄。第二个就是从中美关系的历史来看，其实中美民间交流项目只要生根发芽长成大树，它就可以对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起到一个托底和积极促进的作用。最典型的比如近两年的中美续签的这个科技合作协定，它其实就是人文交流的内容，但是这个协定其实为中美科技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稳定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托底作用，甚至有些基于中美人文交流的民间友谊和两个人之间的长期相处也能够为中美关系起作用。比如说参加交流的美国人，他回到美国就会成为美国政客，那有可能就会充当未来的美国对华决策的理性派、友好派、知华派的这些决策，他们当然可以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挥个人的这种能量和影响。
0: 好，非常感谢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孙冰岩给我们带来的关于中美的民间交流这些年一路走来它的特点，包括变与不变。谢谢孙教授。 殷玉珍大姐说，人不能被封杀欺负死。她和赛考斯基先生包括志同道合的伙伴，通过40年的治沙做到了。而从中美的乒乓交流开始，中美人民的50多年的民间交往当中，我们也愈发坚定地认识到，中美两国人民的民间交往不能够被某些人故意扬起的政治封杀而迷了眼。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两国人民越走近越了解，两国的抵御封杀的绿洲也会越发的生机勃勃，越发的生生不息。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明天再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新一轮制裁，伊朗警告一滴油都别想运出海峡。白宫所谓的经济绞杀战真能奏效吗？双方博弈将给全球能源和经济带来什么影响？白宫被曝私下请求巴基斯坦出面斡旋，什么因素在左右美伊之间的较量？海湾地区的力量格局是否正在重塑？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日本防卫省拟申请8.9万亿日元预算创新高，重点推进无人机与AI军事应用。专家解读日本新战法如何掏空和平宪法。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已为应对新一轮制裁做好充分准备。时讯观察，对伊朗经济制裁豪赌或反噬美自身。 关税争端升级，美国加拿大政界人士隔空交锋。 多家美国企业旗下AI大模型 近期密集降价。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 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方面。 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 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 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 8.9万亿日元， 申请规模创下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据报道，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防卫省计划大量采购成本低于防空导弹的拦截型无人机，并结合高功率激光和 微波技术，构建防空网络。同时，日本还计划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数据，帮助确定攻击目标，实现快速决策。此外，日本防卫省还计划重点提升自卫队应对长期冲突的能力及持续作战能力，并强化国内防卫生产基础和技术基础等防卫力量基础。
2: 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企图破专守防卫的原则意图明显。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不断，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来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近日，
0: 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媒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该记者身穿可以模拟爆炸冲击的背心，手持一把不发射实弹的训练用枪，戴上护目镜，完成了准备工作。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7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
3: 这套训练系统根据乌克兰等战场上的实战案例，通过人工智能还原无人机逼近的过程。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
0: 目前，该公司正推动将这套训练系统引入日本，并已与一家和日本政府存在业务往来的军事咨询公司展开洽谈。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日本の
4: DOD の方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か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AI絡みのテクノロジーがたくさん来てるのは確かです。
1: 日本媒体稍早前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
0: 帕兰蒂尔技术公司2003年创立于美国，是一家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提供支持的科技公司，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据华盛顿邮报等美媒报道，美国军方使用帕兰蒂尔参与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战场情报平台作为军事规划工具， 系统嵌入了美国AI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的克劳德模型。 该系统可提出目标建议，提供精确位置坐标，并根据优先级将目标排序。

0: The Maven Smart System itself is designed to pull in different data sources, so from sensors, satellites, and such. And Claude then makes those disparate data more readable to the human analyst. So it boosts efficiency in that way, but it does also,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a little bit, it does also seem to offload a little bit of human autonomy and decision making as well when it comes to that target selection and prioritization process.
1: 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米纳卜小学遭空袭，造成至少175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多家媒体报道，美军本来计划打击的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紧邻米纳卜小学的一处基地。米纳卜小学在十年前已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营区分离，改建为学校，但因美国军方数据库中有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已严重过时，导致梅文智能系统仍将该学校规划为打击目标。还有分析指出，美军依据的错误情报叠加人工智能决策，双重失误酿成了这场悲剧。
2: There is an obligation for CENTCOM to check and double check that intelligence that it's up to date, that everything's kosher on the target. It's clear that that was not done.
3: The people who backed Project Maven believe that AI could be a route towards autonomy and to help the US speed up the scale, and speed of warfare. And also for its backers, they hoped that AI could deliver accuracy. Of course, there was a huge backlash from campaigners who thought it would do the opposite, that AI could harm civilians, that there could be atrocities in such a future era of warfare.
4: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7万亿、8万亿、9万亿日元。可以看到，从2023年以来，日本的防卫预算是呈逐年递增的态势。日本共同社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预测报道称，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总规模最终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达到10万亿日元。2022年底，日本政府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称将在2023财年至2027财年把这五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日本的防卫预算也据此连年膨胀，引发广泛批评。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经济分析人士则指出，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倘若为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最终将反噬日本自身。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否背离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这又与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存在怎样的关系？一起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5: 日本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主要包括三块。那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体。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那么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一是用技术和机器呢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日本近年来防卫费连年增加，那么它的本身的一个目的呢，也就是为了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2022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呢，已明确提出要强化那个防卫力量，重点发展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并为此规划呢，从2023年到2027年呢，有43万亿日元的额度。那么日本政府在2027财年呢，为防卫费留出了8.9万亿日元的规划。 它的目的呢，也就是要把新型作战方式呢，落地，成为可采购、可部署、可实战运用的项目，实现日本军事力量的更新换代。那么日本这样做的危害呢，同样突出。那么它进一步发展军事呢，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呢，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日益警惕，那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4: 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的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五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对此，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当天回应称，伊朗政府已经为应对新一轮制裁做好充分的准备。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与外界的金融和贸易联系。马达尼扎德同时警告，美国若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做好遭到伊朗反击的准备。美国宣布将对伊朗的制裁范围扩大至多个关键领域。不过，前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伊朗制裁问题专家指出，相关措施大多是此前制裁手段的延续，并未带来实质性变化。
7: So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pplied a whole host of measures to pressure Iran economically. It calls this an economic D-Day.Are these measures, in your view, a significant level up from those already in place?
8: Frankly, no. A lot of the measures that were discussed by Secretary Bessent today are the kinds of sanctions that we've had in place for years, at this point going back decades, with a brief interruption for the nuclear deal we had some years ago. So a lot of these tools are the same. A lot of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this engagement are the same. You know, really, there isn't a whole lot that is new here other than the threat.That this is somehow going to be transformative for Iran's economy.
4: 分析认为，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措施可能作用有限，美国难以借此实现其所谓目的，迫使伊朗接受美国的条件。而新的制裁措施还可能在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反噬美国自身。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希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
9: 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确实让伊朗承受多重压力，同时美伊谈判也受到影响，谈判空间被压缩。伊朗一直强调美国取消制裁，这是重要的条件，而现在美国加码会影响伊方谈判意愿和后续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大张声势，但是经济攻势是无法速战速决，对伊朗影响有限。多年来，在面对制裁之时，伊朗已经产生了韧性，同时伊朗也一直在寻求和推进替代方案。而当美国要求其他国家配合自身单边制裁的时候，也难以迅速奏效。
1: 美国国内舆论担忧，美国政府持续以经济手段施压伊朗，可能将进一步恶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升油价，反噬美国自身。据路透社近日报道，美国汽油价格较一年前已经上涨约29%，而能源冲击还可能重新加剧美国通胀压力。
10: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1: 上涨的油价和久拖不决的通胀问题，可能都将成为共和党面临的选举难题。伊朗战事的延宕正在拖累美国国内政治议程。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路透社称，受伊朗战事拖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仅 33% 的受访者认可其工作表现。另外，约 83% 的受访者认为战事还将持续。

0: 段时间，这一比例高于本月早些时候的80%。民意正给共和党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选情造成压力。在受访的独立选民中，目前倾向支持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候选人的比例更高。
1: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不管是油价上涨还是通胀加剧，都是对美国政府更加严峻的考验。此时共和党内部出现分歧，而民主党步步紧逼，今年的中期选举对于共和党政府来说确实是大考。而与此同时，当美国对伊政策希望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美国强迫其他国家跟进自己相关政策的时候，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对地区安全会有进一步的冲击，对全球经济有更大的溢出效应。同时，美国在外交进行布局的过程当中可能顾此失彼。那么当前希望形成对伊朗更加严峻的合围，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短期内难以达到目标，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外交成本，美式霸权正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关税争端不断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则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与此同时，美加政界人士继续上演隔空交锋。
0: 24号，美国副总统曼斯指责加拿大方面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不合理要求，并导致协议最终破裂。曼斯甚至口误称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州。
4: They came in with a bunch of unreasonable last-minute demands. We have to remember, Canada is a state. Sorry, Freudian slip. Canada is a country.That has underinvested in its military that quite literally would get invaded by a foreign country were it not for the umbrella of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养着加拿大，但这种情况不在了。美国在体量、财富和实力上永远远超加拿大，没有美国，加拿大根本活不下去。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回击称，绝不会被特朗普的批评或关税威胁吓倒。他说，加拿大必须顶住华盛顿的贸易压力，而非退缩。
5: He's going to be a loser, and simple as that.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and he's actually tariffing his own people, taxing his own people.
0: 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
6: When the Americans go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firs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our industries and a true partnership, of course we'll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But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这引发了美国国内的广泛担忧。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说，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征收新的汽车关税，将损害美国汽车制造商和工人的利益。报道说，美加两国的汽车制造商可以自由地跨境运输零部件和车辆，在汽车完成组装并送到经销商的展厅之前，经常会进行多次的跨境运输。根据路透社的说法，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专家表示，扰乱这一供应链也会使美国国内就业岗位流失，包括汽车零部件生产行业和装配厂。总部位于密歇根州的咨询公司安德

0: 德森经济集团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安德森表示，威胁对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加征关税是实打实的贸易战。如果这些关税落地，将是对整个北美地区汽车行业的沉重打击，美加边境两侧的汽车工厂都会关闭。除了此次新宣布的汽车领域相关关税，此前特朗普于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家具、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已于8月22号生效。
1: Now the 50% tariffs that went into place over the weekend, they really only account for a small fraction of trade with Canada, about 5% in fact, but it is a consumer facing list. It includes things like Christmas ornaments, hockey sticks, fishing rods, dog leashes and muzzles. So that could take a major toll on exposed sellers. And it's not really clear at this point how all of this ends. At this point, there are no scheduled negotiations.To try and reach a full-scale trade deal with Canada.
0: 缅因州、阿拉斯加州、密歇根州以及俄亥俄州这四个州与加拿大邻近，双边贸易往来密切。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后，这几个州的物价涨幅可能会更明显，企业经营也会受到更大影响。
2: There was another client that was building a medical facility that we were building the receptionist desk for.But they're putting off their build out because they need drywall, they need sheet goods, they need 2x4s, and we needed materials to build the cabinetry and desk in there. And with a 50% tariff, all those costs have skyrocketed. And just that one project just cost our family thousands of dollars in profit.And which impacts the ability for us to put food on the table for our family, but also impacts the ability for us to give back to our community. To say that we don't need Canada is just disingenuous, is dishonest, and it's just absolutely not truthful.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宣布，其旗下面向开发者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 GPT-5.6 Sol 的价格将下调20%以上，输出价格降至每百万 token， 也就是磁元$20。
0: 这已经是 OpenAI 公司旗下模型在不到一个月内的第二次降价。上月底 ，OpenAI 就下调了其他模型的价格，终端模型价格下调20%，低成本模型价格下调80%。这不是近期第一家下调产品价格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本月中旬，谷歌发布新模型 Gemini 3.7 Flash 时，以前代模型一半的价格作为首发价。另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于本月早些时候也宣布取消原定的涨价计划，将首发优惠价作为永久价格持续下去。美国福布斯杂志在 OpenAI 上月调降旗下中低端模型价格时就预言，此举或将引发一场人工智能模型价格筑底战。专注于人工智能部署应用的咨询机构企业 DNA 上周的研究报告称，这波美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降价速度之快颇不寻常，或将推动前沿高端人工智能模型市场格局发生变化。仅仅在半年以前，前沿模型还大搞高端溢价，如今更像是普通大宗商品的基建竞赛。也有分析认为，开源模型正对各大美国企业的闭源模型发起挑战，这迫使后者不得不降价应对。企业 DNA 认为，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大打价格战会让人工智能研发机构承压，但对部署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各行各业来说却并不是坏事，可以降低他们的使用成本。
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公报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公报显示，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后的3月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此次高温记录出现在8月。气候专家表示，反常的高温源于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暖，而厄尔尼诺现象进一步推升了海洋温度。
4: the record ocean temperatures that we see right now are a combination of background level of warming. So the ocean in general has warmed about 0.8 degrees Celsius from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And then we've got this boost from the El Niño event.
0: 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公报显示，海洋变暖会通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还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并增强其强度，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造成压力。此外，海洋温度升高还会加剧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风险。
4: And in particular, when we have a warmer ocean, such as we've had in Europe this summer, it amplifies the impacts of heat waves because you don't get the cooler nighttime temperatures with the sea breeze coming off the ocean when the ocean is very warm.
0: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在未来数月继续增强。气候专家预计，在厄尔尼诺抵达峰值前，全球海洋温度可能将进一步升高。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以上就是今天国际时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旱涝急转是指同一地理区域前期因降雨持续偏少而导致长时间干旱后，紧接着又在短期内出现强降水并形成洪涝的气象水文事件。这种极端且迅速的天气变化让农作物难以适应，因为久旱作物根系偏弱，突遇暴雨会自涝烂根，爆发病虫害，导致减产甚至绝收。而在城市中，持续干旱使排水管网、河道长期缺少雨水冲刷，容易淤积堵塞，排水效能下降。暴雨来袭时，低洼地段、立交桥下极易形成积水。旱涝急转不仅推高水库、河道水位，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也将大幅上升。山区、低洼区域人员

要听从安排，提前转移安置。雨后要对农田及时抢排积水，松土保根，防病护苗。各地要快速完成抗旱防汛工作，重心切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三一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3: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5: 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新一轮制裁，伊朗警告一滴油都别想运出海峡。白宫所谓的经济绞杀战真能奏效吗？双方博弈将给全球能源和经济带来什么影响？白宫被曝私下请求巴基斯坦出面斡旋，什么因素在左右美伊之间的较量？海湾地区的力量格局是否正在重塑？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6: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美国财政部在24号抛出了所谓的史上最严经济制裁，扬言切断伊朗的五大关键领域命脉，军事打击难以为继，外交谈判陷入僵局。白宫单凭一张经济制裁牌，真的能够让德黑兰低头吗？白宫频繁换牌的背后是否存在着战略焦虑？海湾局势未来又将会由谁左右呢？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最新情况。
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
7: The clock just started ticking. The new sectoral sanctions determinations issued today target five of Iran's most vital lifelines that it exploits in other countries: digital assets, technology, gold, aviation, and shipping. These measures broaden secondary sanctions risk.
5: 但与此同时，贝森特又表示不想搞垮全球金融体系。
7: We are giving everyone the opportunity to remedy bad behavior. Why would I want to blow up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5: 面对美国的威胁，伊朗方面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表示，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方面将调动一切力量来对抗经济制裁。
8: قطعاً آزمودن شیوه‌هایی که ناکامی خودش رو ثابت کرده هیچ نتیجه متفاوتی به بار نخواهد آورد جز این که نشون میده که چه مقدار آمریکا با تک تک ایرانیان

0: دشمنی و کینه‌توزی داره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به خوبی میدونن
1: 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经济战持续，那就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或是从波斯湾地区的任何地方出口。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
2: اگه جواب میده که مذاکره میکنیم خب جنگ چه ما بخوام نخوام تاثیر منفی رو میذاره رو همه چیز ولی خب دیگه ما عادت کردیم دیگه همه خودشون رو هماهنگ کردن از مسئولین بگیر تا مردم همه دیگه خودشون رو هماهنگ کردن با این موضوع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内舆论普遍不看好白宫新一轮制裁的效果《纽约时报》24号的分析指出白宫试图将伊朗置于经济孤立地位并非什么新鲜事从小布什到奥巴马，历届美国政府都扬言要对伊朗实施毁灭性制裁。然而，这些措施效果并不理想。就连特朗普政府自己也是因为制裁无法快速实现推翻伊朗政权的目标，才于今年二月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如今，军事外交措施全部失效，白宫别无选择，只能重新捡起制裁的大棒。
3: 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提到呢，在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了最新一轮的美国制裁伊朗的措施。而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到白宫一直在极力的造势，包括什么宣扬什么史上最严呢？还有呢，说这是所谓经济版的诺曼底登陆。但是从刚才这个短片所提到的这些来看，很多美国媒体其实都认为新制裁可能效果有限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纽约时报》的评论，《纽约时报》说呢。通常情况之下，美方处理伊朗问题都是先用外交手段，再上经济制裁。军事手段是最后的选项，也就是说，军事是威慑效果最强的。那在现在军事打击伊朗明显失败之后，牛先生，您觉得白宫再度祭出这个经济制裁，真的能够限制住伊朗吗？从这个情况来看，所谓的史上最严是不是有一些言过其实了？
4: 确实是有点言过其实。就像您说的，在这次公布之前，美国造势造得很足，大家都以为是山雨欲来了，都以为是一场全面的全球性的经济博弈要开始了。但是公布之后，远远没有市场之前预测的那么严厉，所以今天市场普遍觉得松了一口气。那么今天欧洲的股市有所上升，然后伊朗的股市也涨了，国际油价还跌了一点，所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松了一口气的原因就是这次公布的制裁的实质性的措施很少，实质性的措施就是比之前美国制裁伊朗的范围有了一点点的扩大。那么一个是公布了说要增加5个领域对伊朗的制裁，那么因为之前美国已经对伊朗的贸易啊、能源啊、货币啊、金融啊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制裁了，你现在再增加5个领域，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又在制裁的名单上增加了60个个人和实体，那么这个也不是什么新的事情，之前美国制裁伊朗已经有好几千个个人和实体的名单了，你再增加上60个意义并不是特别大。那么市场之前普遍担心什么呢？担心的是二级制裁，这一次二级制裁提到了，但是没有提到市场普遍担心的。市场一个是担心美国会不会制裁全球性的特别大的银行金融机构和大的石油公司，因为之前次级制裁也制裁过很多，比如小的炼油厂啊、小的金融机构啊、小的船用公司啊，这种都制裁过，但是没有制裁过特别大的银行。那么这一次有记者问贝森特说为什么没有公布制裁这个金融机构的，贝森特说本周之内美国要公布制裁的金融机构的名单。另外一个就是之前大家担心美国这次会不会制裁跟伊朗做生意的主权国家，那么这一次也没有公布。然后也有记者问贝森特，贝森特说未来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要亲自给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打电话，所以到底制裁有多厉害 看未来一周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3: 确实哈，很多外媒呢都在关注，在制裁措施出来之前呢，都在关注会不会有二级制裁这个问题。

0: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贝森特的回答相关问题时候的表态。他先是强硬地表示说呢，没有人能够凌驾于美国的制裁之上，但是随后呢又说了，我为什么要摧毁全球金融体系呢？所以这两个表态一对比啊，似乎白宫还在犹豫啊。秦先生，您觉得美方担心的到底是什么？
1: 贝森特的表态确实反映出了他的一些犹豫，而且我觉得更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美国本来是要把这次的经济战的核心是要作为是要切断其他国家与伊朗的经济往来，但是我们看到美国这次的宣布中并没有点任何一个所谓跟伊朗保持着经济往来的国家的名字，而且也没有对这些所谓的第三方国家采取全面的直接的整体性的这种制裁措施。这个其实也反映出了贝森特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的顾虑。我想这个顾虑具体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那么第一个就是美国还是顾虑到了他这个制裁的这种外交上的影响，尤其是会冲击美国和他部分盟友的关系。我们知道现在和伊朗保持经济往来的这些国家中就有美国的盟友，你比如说伊拉克，比如说土耳其，这都和现在的伊朗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这个经济往来。那么包括印度和美国的关系其实也还不错，那么如果这些国家被美国制裁，那么等于美国在制裁他的盟友，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应该说很丢面子的事情。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也是更深层次的，就是美国也非常担心他美元霸权受到一定的这种损害和影响。我们知道美国的二级制裁，它的根基实际上就是美国的美元的霸权，就是如果你不服从美国的制裁，那么你就会被踢出美元主导的这个金融体系。那么如果对伊朗的制裁继续的加码，那么导致了一种美国滥用制裁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会有更多的这种国家实体包括甚至个人企业都会寻求绕开美元的这种金融渠道和金融方式，那么这个对美元本质的使用范围包括美元的这种影响力都是一种冲击。
0: 确实我们看到伊朗高层现在的回应是很强硬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美国 CNN 也就是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评论。他们说呢，白宫曾经认为现实世界的铁律是世界是由实力武力和权力统治的，说白了就谁拳头硬就听谁的，但是经过几个月的较量呢，伊朗让白宫认识到了另外一条铁律，那就是当人们看到自己的主权和独立受到一个敌对大国的威胁时，他们几乎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很显然哈，伊朗未来还会以强来抗强。那牛先生，您觉得面对美方的新的制裁，伊朗能够拿出哪些应对手段？
2: 确实 CNN 的这个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就是美国的铁律跟伊朗的铁律碰到一起了。美国认为实力能够解决一切，伊朗认为在自己的国家的主权和尊严面临挑战的时候，实际上意志和决心比实力更重要。为什么战争能够打到现在结束不了呢？就是双方各有各的优势。那么这一次也是，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美国要公布世界上最严厉的制裁，伊朗说我早就做好准备了，我早就有应对的策略了。那么伊朗也准备了一套组合拳来应对美国现在的组合拳。对伊朗来说，首先伊朗是要做好国内经济的调整，因为从1979年伊朗开始一直是被美国制裁，所以这么多年来伊朗的经济一直伊朗人自己说是抵抗经济，就是我没有美西方不依赖外边我经济也能发展。现在伊朗说我是要从抵抗经济发展到生存经济，就是经济结构我能生存下来就行，这是国内做的调整。另外一个，伊朗还是要拓展和周边国家的贸易，同时呢伊朗要增加美国的成本，可能会袭击美军军事基地，进一步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
0: 好，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铁碰铁哈，那美国是不是真的有这么铁？我们可以来看一个细节，巴基斯坦的军政要员是在24号开启了对于德黑兰的访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呢，美国方面此前是和巴基斯坦已经是通过话了，特朗普希望巴方发挥影响力，劝伊朗重回谈判桌。从这个侧面来看，秦先生，您认为是否表明现在大秀肌肉的美国其实他的真实意图没那么铁，其实还是想谈呢？
1: 是的，这次巴基斯坦的这个元帅去访问伊朗，就是在美国宣布了这个新的制裁措施之后，所以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巧合，有传话的这种居间传话的这种作用。那么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美国这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严厉的空前严厉的经济措施，从上周的造势到今天凌晨

的这个宣布，其实它看起来是声势浩大，实质性的内容其实倒没有那么严厉。这里面我觉得也反映出美国可能是为后续和伊朗的谈判还是抱有一些的念想，留有一些的余地的。实际上我们看美国的这次的经济制裁，它要发挥效果它是需要时间的。那么我觉得它有两重的这种考虑，那么第一个就是它让这个制裁

0: 因为伊朗有一定的这种抵抗的能力。但是另外一种更务实的这种选项，就是给伊朗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那么伊朗在这种压力下，他也愿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和美国进行一定的妥协。那么这是美国可能更务实的一种期待。
1: 美国在出台对于伊朗新一轮制裁措施的同时，也是再度扬言要颠覆伊朗政权。但是事实是，白宫连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都没有完全的握在手上。那么美伊下一步还将会如何博弈？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2: 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发表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巴加埃说，巴德尔访问期间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阿曼的双边合作，并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磋商，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作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公布一份新的不合规船只名单，同时表示，该名单针对被指控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规定的船只。伊朗警告被列入该名单的船只未来可能面临通行限制，包括罚款、扣留、扣押或没收。此次公告标志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控的又一次升级。而在美军方面，今日美国报24号援引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人员家属收到的消息报道，林肯号航母在海上航行了超过250天后，目前正在返航途中，计划于9月初在泰国停靠。按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母港圣迭戈需要约4周至5周时间。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此外，美军近期还在头疼如何重建在与伊朗冲突中受损的大批美军基地。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报道，围绕重建议题，美国左右为难，若重建需要数十亿美元资金，且有悖当下灵活分散的军事部署趋势，若不重建，缩减中东布局规模，地区盟友不免心生不满，美军也将留下仓促脱身的狼狈形象。
1: 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是宣布了一份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黑名单，很显然伊朗在和美国的博弈当中呢是把海峡的通行管理权当成了重中之重。那在现在美国出台新的制裁措施的这样一个背景下，牛先生，您认为伊朗方面要怎么做才能够持续的影响海峡的局势走向？
3: 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一定是会在海峡上再采取一定的行动的，因为这一轮经济制裁实际上跟之前经济制裁最大的区别是，这一次美国用2个航母战斗群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那么伊朗中央银行的行长前几天说，美国封锁之后，伊朗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石油基本回到零了，这对伊朗影响是很大的。就之前美国也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制裁，但是制裁的严厉程度从来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伊朗这一次一定要在海峡上做一些文章。一个呢，美国自己说，在美国的护航之下，现在一天大概有1000万桶石油可以从海峡出来，所以伊朗现在制定一个黑名单，就是你在美国的保护之下还通过海峡的油轮又受到伊朗的袭击，可能被伊朗扣留，这样的话就

0: 威胁美国，让美国不能让那么多石油出来。同时如果伊朗手里有黑名单，也就意味着其他那些可能就是白名单，那么伊朗有可能让其他的船只就是在伊朗控制的北部这一条航道出来。如果这些油轮出来，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美国到底允许不允许它出来？如果美国允许出来，那么对伊朗的制裁就会那个发生一定的那个松动。如果不允许出来，美国就把自己推到了全世界的对立面。
1: 可能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这个问题上，其中的一个关键变量可能是阿曼哈。我们最新的消息呢是，阿曼外交大臣今天已经抵达了伊朗。在这之前呢，阿曼和伊朗已经对就海峡问题进行了多轮的沟通。秦夏，您认为现在阿曼和伊朗的沟通啊，已经推进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那接下来伊朗方面会在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和周边国家怎么来进行协调？
2: 那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这个就海峡问题谈判已经谈了很长时间了，确实也有一些成果。比如说双方之前就是已经说了，就是在航道的这个路线图这个问题上，其实已经基本达成了一致了。所以这是一个双方谈判的成果，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双方的谈判也始终受到局势的干扰。那么现在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所谓靠近阿曼一侧的这个南部航道问题。刚才牛老师也提到，现在就是在美军的一定程度的这种支持和护卫下，在阿曼一侧的这个南部航道出现了有组织的体系化的这种影子船队的这种使进使出，而且他们每天可以运出的这个石油量是900万桶、1000万桶，是因为海峡本身的战前的这个石油通行量也就是2000万桶，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量，而且是对伊朗的海峡控制权的一个直接的挑战。所以我相信伊朗和阿曼会就这个南部通道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磋商。显然伊朗是不同意使用这个南部通道的，而阿曼还会维护它的这个南部航道的航行。那么这里面其实又绕不开一个美国的问题。我相信就是没有美国的真正的参与，或者没有美伊之间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地区国家之间去达成协议，它是效力是不够的。
1: 好，那我们来看看美国哈。反观美国呢，过去几个月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外交斡旋，我们看到美国方面似乎都没有实现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这样一个目标。那牛先生，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啊，美国的筹码其实几乎已经耗尽了。那白宫现在单凭一张经济制裁牌，就能够换取德黑兰在海峡问题上让步吗？他要继续左右海湾局势，您觉得美国还会有哪些抓手？
0: 对美国来说，可能美国也知道单单靠经济施压很难实现它的目标，因为之前进行过大规模军事打击没有实现它的目标，后来呢又对伊朗那个给予了很大的经济好处，希望通过经济上的这个诱惑来伊朗，让伊朗做出妥协，伊朗都没有。那么这一次伊朗也坚决地回应说不可能在经济制裁之下对美国做出妥协，所以美国现在也在准备一套组合拳。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报纸上就说大家都认为说我们这次不可能成功，说过去47年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都没有成功，但是贝森特说我们这次不一样，我们这次是一套组合拳，我们这次既有军事上的打压，那么又有封锁，那么还有经济上的制裁，他说这一次会成功。那么未来估计除了经济上的施压之外，他可能还要采取军事上的行动。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现在美国说他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一天可以有1000万桶石油出来了，未来他会不会继续加大军事上的护航？另外贝森特也说了，如果伊朗要挑衅的话，美国会给予快速的和决定性的回应。
1: 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们看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似乎正在肉眼可见的下滑哈。我们来看一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英国金融时报说呢，围绕美军在中东的多处基地重建问题，美军内部左右为难，现在重建要花钱，不建呢，地区盟友的这个体系可能就要散伙。所以一场美伊冲突啊，海湾局势已经出现了大变样。秦先生，接下来您觉得我们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啊？这一地区的话语权一手是不是已经不可逆转了？
2: 现在海湾地区确实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变局，但是这个变化它仍然是一个过程，可能是反复的、曲折的。你比如说以美军的这个军事基地重建的问题，确实美军现在面临两难，就是重建的话，简单的重建实际上并不能解决美军现在面临的问题。比如说伊朗的导弹无人机袭击，重建了以后有可能再次遭到

0: 伊朗的打击，但是不重建，不去恢复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存在，那对美国的影响是有标志性意义的。那么可能美国的海湾盟友会对美国的这种信任度会下降，甚至全球的美国的盟友都看着美军的表现呢，那么是不是会动摇美军的全球的这种军事盟友的体系，包括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都可能进一步的出现这种沦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美军未来会采取某种折中的办法，既不是一个简单的重新的重建它的军事存在，但是它又要保持某种程度的军事存在，是一种拉锯的这种情况。那么伊朗方面其实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它的常规军力减弱了以后，它还会跟美国寻求新的这种博弈，那么未来海湾地区仍然是美伊之间的一个拉锯。
1: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白宫试图以极限施压来打破僵局，不仅难以如愿，反而会让全球市场来承压，也让自身陷入到漫长的经济消耗战。零和博弈难换真正和平，要走出制裁与反制裁的恶性循环，重回谈判桌才是唯一的出路。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2: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溢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怒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天气。
9: 近期西北太平洋与南海海域台风异常活跃，出现多台风共舞的天气格局。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3: 近期相继生成的4个台风中，简拉维和艾沙尼已先后于昨晚和今天凌晨停编。目前海面上仍有2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其中沙德尔今天早晨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24号至29号闽桂粤湘会有强降雨，而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
9: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天气过程，部分乡镇出现严重内涝。
3: 受紫檀影响，广西共有左江及支流黑水河、平祥河、明江及支流公安河等14条河流20个站出现超警0.37至7.69米的洪水，其中玉江发生2026年第2号洪水，明江宁明县城水文站于8月25号7时30分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7.69米，为2009年建站以来最大洪水。左江龙州水文站于8月25号3时10分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7.34米，为1986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8月21号开始，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境内河流水位持续上涨，龙州县沿河低洼地带和部分乡镇村屯受淹，其中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龙州县局地仍有大雨或暴雨，龙州县已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提醒当地群众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崇左市宁明县也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导致多条江河水位上涨，当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区域道路中断，群众被洪水围困。24号下午，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迅速完成应急动力舟桥的下水组装。这套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大型水上救援装备，集舟、桥、动力3种功能于一体，能快速架设，自带动力，机动灵活。一套长60米的应急动力舟桥，总承载力可达到60多吨，单次可运载500多人，能够保障重型装备与车辆顺利跨江越河。随着动力舟桥投入救援，水上生命救援通道被快速打通。 宁陵县受灾后，中央地方各级调拨的救灾物资以及爱心企业和个人捐赠的物资源源不断汇集到当地。

0: 我现在呢，就是在宁明县中学。那么这里呢，这两天呢，也是被临时的这个改成了当地最大的一个救灾物资的储存跟分发的中转站。还有更大的一部分的物资呢，是来自于我身后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在这个教学楼前的这一片空场的这个位置呢，是全部都码放着这个彩条布，下面全部都码放着的是来自中央跟各级地方所调拨的救灾物资。那么这里头呢，有包括有折叠床，有夏凉被，有棉被，包括家庭的应急套装，这样受灾这个地区所急需的这些装备。那么整个的这个总量呢，是将近30000件左右。
1: 今天，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发布通告，宣布自今天9时起，受洪水影响部分区域进入紧急防汛期。本次紧急防汛期实施范围包括邕江及八尺江两岸防洪堤、泵站、防洪闸、交通闸和跨江桥梁，欲将南宁段范围内受洪水影响的沿岸及低洼区域。
2: 目前水位仍在缓慢上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请勿在江边逗留。
3: 广西崇左市江州区的城区出现了严重内涝，今天多地消防救援力量赶到当地，参与到人员转移、抢险救灾的工作中。
4: 在广西崇左市的这处积水点，楼房的一楼完全被洪水淹没，一名90多岁瘫痪在床的老人和护工被困在二楼，急需转移。榆林市消防救援局增援崇左的消防员先破拆二楼窗户开辟通道，并搭建消防梯，通过舟艇接力转移。经过约一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人员被安全转移至安置点。
5: 中间还有护栏没有？老人家没关系啊，很快的出去，送到外面就安全了啊，不用害怕。
4: 在江州区一小区，一名老人被困在居民楼的二楼，当时积水已没过一楼，水面漂浮着大量树枝杂物，救援舟艇难以靠近。消防员涉水前行，就地取材，用泡沫板托举老人转移。在接近救援舟艇时，消防员从水中捞起一根漂浮的木棍，横跨在泡沫板与舟艇之间，搭成简易桥梁，护送老人安全转移至救援舟艇。
6: 不着急，不着急。
4: 经过约40分钟的救援，老人最终被转移至安置点。
7: 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逼近，为了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于今天14时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对客渡运航线、海上施工作业项目等陆续实施关停撤转措施。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22条客渡运航线停运，44艘客渡船停航，41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116艘施工作业船舶撤离。全省沿海船舶拖带、试航、科考、风电运维等活动已全面暂停。同时，福建海事局持续开展海上预警校应工作，联合航标、通信等航海保障部门积极开展隐患排查，引导各类船舶前往安全水域有序避风。
3: 近日，福建龙岩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其中新罗区降雨量较大，今天该区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地启动防汛防台风二级响应，重点区域实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从24号开始，福建龙岩市新罗区普降大暴雨，其中红方镇12小时内的降雨量达185.8毫米。当地从8月25号8点起至防汛应急响应结束前，实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措施。
8: 我们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下沉一线，提醒居民远离积水区域，重点上门关注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地势低洼的小区出现严重积水，危及地下车库。当地社区街道工作人员和消防等抢险力量迅速搬运沙袋，封堵车库入口，并组织抽排水作业。
9: 最深的地方已经没过了这个人的这个腰部，大概有1米左右。目前我们是采取这个叠加的方式，因为如果说只加一层的话会被水冲走，我们还是先把这个 厚一点。
4: 目前当地降雨仍在持续，被困区域人员转移工作正冒雨

0: a toll on exposed cellars. And it's not really clear at this point how all of this ends. At this point, there are no scheduled negotiations to try and reach a full-scale trade deal with Canada.
1: 缅因州、阿拉斯加州、密歇根州以及俄亥俄州这四个州与加拿大邻近，双边贸易往来密切。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后，这几个州的物价涨幅可能会更明显，企业经营也会受到更大影响。
2: There was another client that was building a medical facility that we were building the receptionist desk for, but they're putting off their build out because they need drywall, they need sheet goods, they need 2x4s, and we needed materials to build the cabinetry and desk in there. And with a 50% tariff, all those costs have skyrocketed, and just that one project just cost our family thousands of dollars in profit.And which impacts the ability for us to put food on the table for our family, but also impacts the ability for us to give back to our community. To say that we don't need Canada is just disingenuous, is dishonest, and it's just absolutely not truthful.
3: 我们看到美加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此前还多次声称要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版图。美加传统盟友为何闹崩？未来二者关系将走向何方？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4: 首先呢，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美国的这种零和博弈的策略。特朗普政府呢多次把加拿大描绘成利用美国、剥削美国的一个国家，并且呢试图运用关税等等做一些不手段，强制一些产能向美国转移，并且要求扩大美国商品对加拿大市场的准入，贬低限制加拿大在贸易关系当中的独立地位。那么双方的这种深度的经济一体化不再被美国视作是一种资产，而是一种可被利用的工具。还有在主权和身份认同方面，特朗普呢是反复谈到了所谓的第51个州的言论。那么这样呢，在政治上还有在民众情绪上可以说是很有挑衅性。那么在加拿大呢被广泛的解读为是对加拿大国家主权的一个挑战。那么从加拿大角度来看，加拿大认为美国已经发生改变了，美国和加拿大旧有的一体化的关系模式不可持续。加拿大呢追求自主和多元，包括是加强国内的产业支持，捍卫自身的主权，保护自身的文化，自由的与其他国家来发展关系。那么这些做法呢也进一步的激怒了美国。此外呢还有一些需要考虑的一些刺激性的因素，比方说美国长期以来对加拿大的国防开支、边境的保护以及农业政策等等表达不满，而加拿大的这个反应和行动，比方说实施报复性的关税，在部分的省份禁酒，也使得双方的这个立场不断表现得更为强硬。还有就是加拿大的公众舆论对美国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绝大多数民众希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且将当前的美国政策视为对自身的威胁。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呢，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到此前的状态。比较可能的是，双方经过调试，通过减少摩擦达成部分的妥协，从而呢能够使双方的经济一体化的这个现实仍然发挥积极的作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6: 二十四小时国内焦点，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起至28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反跨境腐败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今天上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
7: 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此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 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

0: 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1: 今天，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丝带比赛现场，原地跳高项目展开最终角逐。一起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原地跳高决赛的比赛现场。这项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
3: 据了解，赛项规则要求参赛机器人在10分钟之内完成3次试跳，以机器人跳至最高点时，身体任何部位最低点至地面的垂直距离为跳高成绩，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空翻。赛场四周布设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机器人的跳高数据。
4: 跳高之所以能应用到可能救灾啊、抢险、救援什么的，有些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的这个高度可以跳上来，像一些深坑啊什么的，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可以去做。
3: 经过近20台机器人的激烈角逐，最终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卓队使用天宫机器人跳出3.4米的成绩斩获冠军。
5: 不论是本体关节、电气系统，还是说我们的那个强化学的算法，都要去比较高的水平才能取得一个比较高的成绩。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去省时省力。
6: 为期5天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赛程过半了，大家在热闹看比赛的同时，相信很多人也对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路径产生了兴趣。接下来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看看这次机器人运动会上的科技含金量。
7: 在今年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啊，有很多穿着蓝衣服的志愿者们，他们已经连续好几天在会场里面观看机器人的比赛了。那么我们来问问他们是如何看待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有什么想了解的问题。你好。
8: 你好，我觉得他们表现都非常好，我特别想知道他们的关节是怎么工作的。
7: 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呢，就是利用灵巧手来插数据线的比赛。关节怎么活动，我们就让他们来回答。
9: 这个手有22个自由度，然后意味着它有22个主动的关节，就是全直屈的手。它就是每个关节都是用电机去驱动的，它可以很精准的控制，并且它的耐用性相对比较好。散热做得不好，它可能会发热，会影响它的性能。
10: 我比较好奇，就是机器人它是怎样识别到这些眼前的东西，比如说这边过来一个球，那边过来一个球员。
3: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到足球赛场。在5v5足球比赛上，所有参赛机器人完全依赖 AI 策略自主运行，无需人类保护员干预，可自主完成跌倒爬起动作。赛场上他们是如何识别高速运动的球和分清队友的呢？
11: The robots have 2 cameras in the eyes.
12: 机器人的眼睛是2个摄像机，这样他们就有了像人类一样的立体视觉系统，可以看到球在哪儿，球速有多快。有2种方式识别队员，一是识别球衣的颜色，我们穿的是蓝色的，有的队是黄色、红色的。另一种方式是队员间通过信号传输，告诉彼此的站位和他们在干什么，这样他们就能通过位置识别队友。
3: 在400米小型组赛事中，北京天宫机器人一路捂着脸，上半身大幅扭动，快速奔跑，赢得冠军。独特的无脸跑姿势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工程师说，这都是机器人自主学习的结果。
13: 这个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设计了一个正常人的摆地跑步的这样一个姿势，然后但是这个机器人它，我们是在仿真里面不断的去给它奖励，给它数据去迭代出来的。然后它在学的时候，它就感觉这样无脸跑更舒服。啊，这样，因为可能他觉得摆臂对他来说有点累，然后他觉得扭腰扭胯跑起来更轻松一些，然后他就学出这样一个，相当于是他自己迭代出来的。
3: 在拉拉操、武术等项目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可以完成大扭举、复杂长程动作，

0: 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和平衡性。
1: 此运动会的话，我们其实主要也是起到一个以赛代练的一个过程，这个大扭矩的这个输出，然后同时能够去保持它平衡的稳定性。那未来的话，我们面向一些极端的一些这种应用场景，那我们就有更好的这个优势。
0: 主办方表示，通过比赛搭建行业对其技术标准的平台，能够让上下游产业链的从业人员充分交流展示，形成人形机器人在各类应用场景落地的行业生态。
2: 作为两岸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化的具体举措，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今天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两岸青年将围绕中华文化、新兴科技、两岸青年交流等话题进行深入研讨。
3: 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本次活动是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希望两岸青年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青年要加强交流合作，在振兴中华的过程中相向而行，创造辉煌共好的中华时代。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表示，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期待两岸青年相互理解、相互学习，携手同心同行。
4: 对台湾青年而言，大陆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舞台，所以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台湾青年愿意把自己的创意与专业带到这里，利用更大的市场，累积经验，锻炼能力，再把这些经验与能力带向全世界。我们应该结合两岸青年的力量，共同走向世界，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姿态来站上世界的舞台。
3: 活动主论坛同日举办，奥运冠军马龙、台湾科技企业代表陈鼎文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网络餐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关注。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资质审查、过程管控到违法处置作出系统规范。
6: 与此同时，各地也在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监管方式。在四川南充，市场监管部门推出的你点外卖我看后厨活动展开了突击检查，我们来看相关报道。
7: 南充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近日对一家连锁烧烤店展开突击检查，这家店外卖月销量近20000单，同时差评率同样居高不下。执法人员在监管平台监测到异常线索后，不打招呼直奔现场。
8: 你这个冰柜是在正常使用的，还是说已经废弃没用的？里面怎么还有这些东西？
9: 这个冰箱是它不制的，只是放一些那些面包之类的。
8: 你的面包是要用的，对不对？但是你把它和腐坏变质的食材放在了一起，要不要看看你的茄子成什么样了？可能你们的食品管理存在很大的问题。你看你这边这些大蒜和这些，包括你这半成品这个豆干，都是直接你们要正常使用的食材，但是它和这些腐坏变质的食材放在一起，而且你这个冰柜的卫生完全没有打扫的痕迹。还有你下面这一盆，你看你那个藕片放在那儿能食用吗？
7: 检查发现，这家店食材来源无法追溯，存储混乱，设备老化，操作台面上部分蔬菜已明显变质。
8: 这是什么时候的司机的？
10: 你就这样烤给客人吃啊？
8: 明显的已经变质了，
10: 还有个废料在里面。
8: 就目前我们检查现场情况来看，它是已经变质的，而且出现在你的操作台面。顾客点了就直接食用吗？
9: 没有，
8: 检查到就是没有，检查到就是废掉，检查到的时候就是不用。
7: 检查发现这家店后厨管理混乱，食品安全隐患突出。随后该店所处辖区的市场监管所人员到场，对全部问题逐一固定证据立案处理，同时根据相关规定通报了平台做下线处理。
6: 月销近20000单的烧烤店，后厨却是这样的一番景象。目前呢，有关部门已经对这家店铺的问题立案调查，结案后相关情况也会向社会公布。据了解，四川南充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你点外卖我看后厨活动已经开展了42期，被查商户由群众投票产生，或由系统筛查负面评价集中者锁定，执法人员不打招呼直奔现场检查全程录像，根据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以短视频和餐饮红黑榜的形式向社会公开。
11: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我们分类分级处理。如果是轻微的风险隐患，就当场指导整改；如果存在违规行为，但情节比较轻的，比如三防设施不符合要求、进货查验未落实等问题，就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限期整改。涉嫌违法的，比如经营过期食品、变质食品等，就依法立案调查处理。
7: 今年4月以来，群众在官方平台参与投票留言已超100万人次，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检查入网餐饮商户7759家次，下线不合规商户367家，突击检查视频全网阅读量突破1.2亿次，发布网络餐饮红黑榜，红榜公示合规商户，黑榜曝光问题商家。
12: 红黑榜只公示监督检查结果，不评价好不好吃，只看是不是安全合规，有没有查证属实的投诉举报。我们希望好商家被看见，不合规的商家被曝光。这种竞争导向，我想对整个行业是正向的、积极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24小时长镜头。最近，相信您也看到了，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赛考斯基跨越20多年的重逢，感动了很多人。这两天，赛考斯基不仅亲眼看到了当年他联络捐赠的钱所种出的树林，更感慨于毛乌素沙漠变绿洲的奇迹。
2: 殷玉珍给老朋友又做了一碗挂念了20多年的手擀面，俩人再次一块种下了象征友谊的常青树。
13: 惦念、寻找、相约、奔赴，这两天随着美国友人赛考斯基再次踏上飞往中国的航班，这段始于20多年前因$5000和50000棵树而结缘的情谊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14: Every part of this dream is a new journey for me. So I don't expect. I know it's going to be excellent.
13: 重逢的第二天，殷玉珍带着赛考斯基走进了沙海。20多年过去，他们当年种下的手指粗的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5000也变成了万亩林海。在林间的沙地上，赛考斯基将沙土装进罐子里。
14: And I will teach my grandchildren what this is.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And it shows.And it shows that America and China, one earth. That's all it's about, isn't it? It's one earth.
13: 当年赛考斯基从未求任何回报，甚至不敢相信这些树苗能活下去。但殷玉珍则在他的林子里竖起一块砖碑，铭记这份情谊，并决心一定要把树种活，让赛考斯基过来看看。如今，当年的旧砖碑已变成花岗岩石碑。赛考斯基拿起笔，在碑身上画下一棵小树，树下连着一颗心，而两边写下的，则是代表着自己和殷玉珍名字的字母拼音。
15: As for you, is this trip a kind of promise or a kind of long overdue reunion? So, what is the value or uniqueness, for this kind of spontaneous mutual bond between two ordinary people?
14: Look at the world today. Wars fighting, governments fighting, and yet two common people can join together without even a language, just through emotion and belief, and create and help to beautify China and create a forest.

0: 跳水有触底的风险，不少游泳爱好者还经常到小龙河野泳。记者看到，在靠近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西门口的河段，有不少市民来这里游泳，其中不乏亲子家庭。有的家长在河里教孩子游泳，有的则站在岸边看着孩子在水里嬉戏。有游泳爱好者告诉记者，这里游泳很难踩到河底，上岸也不容易。
1: 能踩着底儿吗？
2: 谁尿你多
3: 深？
1: 有多深啊？
2: 那特别漏劲啊！
4: 两米多，这个一只能两米一二。
1: 好上来吗？
4: 那不跟他上是上，跟这河上啊，上不去。
1: 在这儿上不了啊？
4: 上不了，
5: 没劲儿。
1: 没劲儿。
6: 在水里边碰就没劲。
7: 游泳时体力不支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工作人员将游泳市民从水中拉上岸。
8: 游累了，也不少，就是累了，游了体力不支了。
7: 工作人员表示，仅一上午就拉起了三名游泳者。工作人员还透露，去年就有人在河中游泳时不幸溺亡。目前现场并没有专业的救援人员。
9: 啥样安全员？可以跳下去救人的那种？
8: 可以跳下去救人的
9: 啊？
8: 这都野泳啊，大哥。
9: 哦，没有能跳下救的
8: 哈，你跳下救谁敢呢？
7: 记者对该处河段进行了实地测量，在测量当天水位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该处水位仍接近两米，大部分成年人无法在水中站稳，并将头露出水面。同时，河道没有深浅分区，游泳者无法站立休息，只能不断踩水保持平衡，极易体力透支。加之河岸较高，上岸不便，一旦出现抽筋或溺水，危险就会迅速升级。
10: 除了安全隐患，小龙河的水质也存在隐忧。小龙河就称一母泉，是凉水河的支流，历史上曾有23处泉眼，后因水源枯竭，河道逐渐沦为了排污沟。经过治理后，现在小龙河的主要水源为北京排水集团淮防再生水厂提供的再生水。根据北京市水务局公布的多期水质信息显示，小龙河的水质属于四类。这类水质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其中，粪大肠菌群的限值为每升不大于20000个，为可开展游泳活动的三类水体的两倍。直接接触身体有引发皮肤眼部感染的风险，因此不建议市民直接接触皮肤或在其中游泳戏水。尽管暗藏风险，但是小龙河作为网红打卡点，在夏季仍然吸引了大量市民亲水娱乐。那么有关部门在管理的过程中都面临着哪些难题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8: 一开始那个啥嘛，禁止游泳，然后管不了，然后遇着危险咋弄啊？对，按着那个梯子，今天早上按着，本来就不让游，那牌子上都写着呢。他要非下来游，我们也不能拦着，按你别去。
9: 拦过吗？
8: 那肯定得拦过呀，有用吗？
9: 不行啊。
8: 我说那个你好，这儿不让游泳啊。好嘞，我知道了，然后上那边跳下去了。
7: 尽管水务部门和公园方面已尝试增加巡查频次，设置救生设施，但野泳者的管理仍然有很大难度。那么是否可以干脆禁止在小龙河游泳？带着这一核心疑问，记者联系了负责小龙河河道管理的丰台区水务局河道管理一所。
11: 按照法律规定，咱们北京只有水源保护地是禁止游泳的，然后小龙河呢，它不属于水源保护地，所以从法条上它是不禁止游泳。我们只能劝，但是我们劝的力量确实，咱实话实说，游客好像都不听，而且也发生过好多起我们劝导劝阻他游泳，确实还跟我发生冲突的。
0: 禁止无依据，劝阻无效果，让小龙河野泳管控陷入想管管不住的困境。一边是不少游泳爱好者旺盛的玩水需求，一边是汛期野泳安全难以保证。应该如何有效治理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7: 不少野泳者表示，太热了，没地儿去，这里是流动水，比较干净，不花钱，比游泳馆宽敞。对他们来说，小龙河免费、露天、离家近，比起室内游泳馆更自在。这种自在的背后，是周边正规亲水空间的

0: 相对不足。一边是市民旺盛的亲水需求，一边是时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尤其眼下正值汛期，小龙河河道兼具行洪功能，水位和流速变化大，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安全风险，成为各方面急需面对的问题。
1: 首先还是法律要完善，汛期危险的这种场景下，那还是要严格的限制它进行游泳。

0: 也要有我们的软实力，有志愿者，还有我们专门的培训呀，还有一些专业的科技设施啊，能够让我们更安全的进行这种行动。对这个水上运动啊，景点的规划肯定要更加的完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再来看国际焦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宣布，其旗下面向开发者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 GPT 5.6 Sol 的价格将下调20%以上，输出价格降至每百万 token 磁元$20。
3: 这已经是 OpenAI 公司旗下模型在不到一个月内的第二次降价。上月底 OpenAI 就下调了其他模型的价格，终端模型价格下调 20%， 低成本模型价格下调 80%。 这不是近期第一家下调产品价格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本月中旬，谷歌发布新模型 Gemini 3.7 Flash 时，以前代模型一半的价格作为首发价。另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于本月早些时候也宣布取消原定的涨价计划，将首发优惠价作为永久价格持续下去。美国福布斯杂志在 OpenAI 上月调降旗下中低端模型价格时就预言，此举或将引发一场人工智能模型价格筑底战。专注于人工智能部署应用的咨询机构企业 DNA 上周的研究报告称，这波美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降价速度之快颇不寻常，或将推动前沿高端人工智能模型市场格局发生变化。仅仅在半年以前，前沿模型还大搞高端溢价，如今更像是普通大宗商品的基建竞赛。也有分析认为，开源模型正对各大美国企业的闭源模型发起挑战，这迫使后者不得不降价应对。企业 DNA 认为，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大打价格战会让人工智能研发机构承压，但对部署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各行各业来说却并不是坏事，可以降低他们的使用成本。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披露的一封信件显示，两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要求美国国防部对多艘海军舰艇官兵生活状况展开调查，涉及林肯号航母、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
5: 据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两名民主党籍高层人士24号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针对林肯号航母、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近期的部署行动立即开展独立的战略评估。写信的两人是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副主席、代表华盛顿州的参议员帕蒂莫里，以及代表特拉华州的参议员克里斯·孔斯。两名参议员在信中写道，此次要求开展的独立评估应当核查舰艇战备方面存在的问题，涉及作战、人员编制、含心理健康在内的生活状况等方面。信中所涉及的两艘航母均经历超期部署，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本月被曝航母上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此外，据报道，该航母还遭遇邮件系统运转失常、卫生用品、新鲜食品等物资短缺等问题。今年5月，福特号航母在连续执行任务326天后终于返港。该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故。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曾在南海失去电力长达4天，舰员无法使用厕所和空调，舰上供餐供水也受影响。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公报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这一新纪录再次表明，海洋生态系统正在承受日益加剧的压力。

0: 公报显示，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后的三月至四月达到最高水平，但此次高温记录出现在八月。气候专家表示，反常的高温源于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暖，而厄尔尼诺现象进一步推升了海洋温度。
1: The record ocean temperatures that we see right now are a combination of background level of warming. So the ocean, in general has warmed about 0.8 degrees Celsius from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And then we've got this boost from the El Niño event.
0: 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公报显示，海洋变暖会通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还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并增强其强度，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造成压力。此外，海洋温度升高还会加剧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风险。
1: And in particular, when we have a warmer ocean, such as we've had in Europe this summer, it amplifies the impacts of heat waves because you don't get the cooler nighttime temperatures with the sea breeze coming off the ocean when the ocean is very warm.
0: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在未来数月继续增强。气候专家预计，在厄尔尼诺抵达峰值前，全球海洋温度可能将进一步升高。
2: 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8月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媒体公布了龙卷风发生时的画面。奥德省政府当天通报称，龙卷风造成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奥德省多个地区电力中断。截至当天19:30，约有2800户家庭断电。当地已开放两处临时安置中心，目前超过120名应急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岸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 是世界上最强的自然灾害之一。我国的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种，当有蓝色预警的时候，大风会使街边的树枝和电线剧烈摇晃，撑伞走路很难前行；有黄色预警的时候，大风可能会折断树枝，大家一定要小心高空坠物，不建议大家外出。当预警升级为橙色的时候，狂风足以把街边的树木吹断，大家千万不要大意。而最高级别的是台风红色预警，平均风力超过12级，它所带来的巨浪和风暴潮会严重威胁沿海地区。收到台风预警后，我们要尽量待在室内，储备一些生活物资，加固门窗也很重要，可以用胶带给窗户贴上米字形，以防止玻璃破碎。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经常会发生，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步行通行，我们一定要远离有漩涡和电力设施的地方。而当积水深度超过30厘米的时候，这时候也就不建议汽车涉水行驶。而当积水深度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中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防御台风，守护安全。
2: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
1: 今年前七个月，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

0: 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8月25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8月25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出席。8月2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关注台风，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其中心已于25号18时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紫檀的中心25号23时位于海南省儋州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江河水位快速上涨，持续强降雨导致宁明县多个乡镇出现严重内涝。宁明县受灾后，中央、地方各级调拨的救灾物资以及爱心企业和个人捐赠的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到当地。那里各项物资储备和分发工作是如何开展的？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25号傍晚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宁明县中学，那么这里呢这两天呢也是被临时的这个改成了当地最大的一个救灾物资的储存跟分发的中转站。我现在呢是在一个间教室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教室呢整个周边呢已经是整整齐齐的码放了满满当当的这个生活类的救灾物资。除了这些物资以外呢，我们可以跟着镜头再往外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个现场的一楼的部分呢也是码放了大量的水，包括方便食品这样的物资。像这些救灾物资更多的呢是来自于我们的爱心企业，包括我们的爱心的个人所进行的捐赠，还有更大的一部分的物资呢是来自于我身后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在这个教学楼前部下面全部都码放着的是来自中央跟各级地方所调拨的救灾物资。那么这里头呢有包括有折叠床、有夏凉被、有棉被，包括家庭的应急套装，这样受灾这个地区所急需的这些装备。那么整个的这个总量呢是将近3万件左右，旁边有运输车辆正在对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折叠床这样中央救灾物资呢进行一个运送，进行出库。在宁明县呢，此前由于这个洪水的原因呢，基本上所有的乡镇呢都出现了道路阻隔的情况，因此呢整个的这个物资的运送是呈现一个空地联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一方面呢他们是通过直升机空投的方式将这个物资呢运送到道路阻隔的这些区域，那么随着这个水位的逐渐的这个退去呢，整个宁明县的13个乡镇呢有9个已经恢复通车，那么相信呢随着这个陆路运输的逐步的恢复呢，将会有更多的救灾物资通过更多的这个渠道呢及时的有效的送到这个受灾群众的手中。
1: 再来关注崇左市江州区的情况，受紫檀及上游来水影响，25号凌晨开始，江州区发生内涝，有人员被困。25号，多地消防救援力量赶到当地，参与到人员转移、抢险救灾的工作中。
4: 在广西崇左市的这处积水点，楼房的一楼完全被洪水淹没，一名90多岁瘫痪在床的老人和护工被困在二楼，急需转移。榆林市消防救援局增援崇左的消防员先破拆二楼窗户开辟通道，并搭建消防梯，通过舟艇接力转移。经过约1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人员被安全转移至安置点。
5: 老人家没关系啊，很快的出去，送到外面就安全了啊。

0: 在江州区一小区，一名老人被困在居民楼的二楼，当时积水已没过一楼，水面漂浮着大量树枝杂物，救援舟艇难以靠近。消防员涉水前行，就地取材，用泡沫板托举老人转移。在接近救援舟艇时，消防员从水中捞起一根漂浮的木棍，横跨在泡沫板与舟艇之间，搭成简易桥梁，护送老人安全转移至救援舟艇。
1: 不着急，不着急。
0: 经过约40分钟的救援，老人最终被转移至安置点。
2: 接下来关注崇左市龙州县的情况。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25号凌晨3点10分，广西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洪峰过后，水位缓缓回落，清淤和隐患排查工作随即展开。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是崇左市龙州县的独山路，受台风紫檀的影响，强降雨导致龙州县部分村屯以及沿河低洼路段受淹严重。那么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已经开始退水的区域呢，工作人员已经同步开展了清淤工作。
4: 在清淤过程中，我们发现水刚刚撤退的时候，淤泥还没有完全的沉积下来。那在这个时候，利用少量的人力及机械就能够把淤泥完全的清除。那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0: 同时，供电部门也对受淹区域的电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开展全面巡检，重点排查杆体倾斜开裂、设备进水受潮、线路接线损坏等隐患，及时登记处置，为后续安全恢复供电做好准备。截至15时，左江龙州县城河段整体水位持续回落，但仍超警戒水位6.76米，各项灾后恢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2: 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沙德尔的中心25号23时距离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8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25号，福建出现较大范围暴雨天气，福州、莆田、泉州等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25号下午2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同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眼下正值开渔季，不少渔船正在海上开展捕捞作业。在福建宁德市，当地加紧组织渔船、渔排人员和过往船舶等做好海上防风避险工作。来看总台记者赵胜轩25号下午从宁德市霞浦县的三沙中心渔港发回的报道。
3: 从今天的上午一直到现在，整个的福建省东北部沿海，从宁德一直到福州是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降雨过程。那现在呢是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放晴，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云层是非常的厚，并且云层移动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那么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呢，可以看到近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浪涌。那么根据气象的预计，从今天傍晚开始，闽东和闽外渔场的风力就会逐步的增强，最大的风力是可以达到17级。那么眼下呢是正值开渔季，那很多的渔船都是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的。那根据福建省海洋渔业局的要求呢，所有的海洋渔船是要在今天傍晚的6点之前全部回港避风，并且呢这个船上的人员也要全部的撤离上岸。那么霞浦作为一个海洋大县呢，我们也了解到霞浦全县的一个渔船总共是有837艘的在册渔船，其中呢有669艘都是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那这些渔船呢有一部分是要去往浙江就近进行避险，那其他的大部分都要回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沙中心渔港。那么此时此刻呢，整个码头上也是非常的忙碌啊，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呢，渔民们就正忙着在把新鲜捕捞上岸的这个渔获进行一个分拣和装车。
2: 未来3天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

0: 影响，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1: 中央气象台2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5号20时至26号20时，福建、广东、广西东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中南部以及青海东北部、甘肃中部、宁夏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北京南部、天津、辽东半岛、吉林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西部、江西东部、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反跨境腐败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25号上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
3: 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此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0: 25号上午，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之一。会议聚焦农业科技创新等议题，达成多项重要成果，夯实了区域合作制度支撑。
4: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了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指出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粮食生产与消费核心区，对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应对近期挑战时展现出了韧性。目前应以创新驱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并推动相关投资，倡议所有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从而提高粮食品质和生产水平，提升效率，增强韧性。面对经济波动、供应链扰动、资源约束、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等多重冲击与压力，增强粮食体系韧性已成为亚太区域的核心优先事项。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出，强化数据驱动与科学决策，提升预警预判和响应能力等4项原则，将通过应用创新成果、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和新兴技术，推进创新与数字化发展，提升 APEC 各经济体农食体系全链条的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5: 本次会议落地了诸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 讨论的技术创新绝非单纯的技术堆砌，核心是让广大农户真正受益。比如区块链技术在农业支付结算领域的应用，在气候变化常态化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稳产增产，同时降低生态损耗等等，都是亚太各经济体互相学习、协同进步的核心方向。
6: 我们期待能够与 APEC 各成员经济体深化对接，将研究成果与区域能力建设工作深度融合，把理论研究转化为实实在在、可落地、可执行的农业解决方案，共同筑牢亚太粮食安全屏障。
0: 公共数据一般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25号，国家数据局发布了新一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3: 本次是国家数据局发布第5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包括交通运行数据促进物流优化、卫星遥感数据辅助减灾防灾、医疗卫生数据加速新药研发等。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3: 此外，从本次申报来看，东部、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对公共数据流通利用进行先行先试。西部地区则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差异化路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据日本朝日新闻25号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据报道，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同时，日本还计划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数据，帮助确定攻击目标，实现快速决策。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不断，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
8: 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媒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该记者身穿可以模拟爆炸冲击的背心，手持一把不发射实弹的训练用枪，戴上护目镜，完成了准备工作。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7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这套训练系统根据乌克兰等战场上的实战案例，通过人工智能还原无人机逼近的过程。
9: 見回しても振り返るとすぐここにドローンが来てる感じで、避け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ぐらいあまりに早い。
8: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目前，该公司正推动将这套训练系统引入日本，并已与一家和日本政府存在业务往来的军事咨询公司展开洽谈。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
10: 日本の DOD の方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か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AI 絡みのテクノロジーがたくさん来てるのは確かです。
0: 日本媒体稍早前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
8: 帕兰蒂尔技术公司2003年创立于美国，是一家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提供支持的科技公司，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 据《华盛顿邮报》等美媒报道，美国

0: 军方使用帕兰蒂尔参与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战场情报平台作为军事规划工具，系统嵌入了美国 AI 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的克劳德模型。该系统可提出目标建议，提供精确位置坐标，并根据优先级将目标排序。
1: The Maven Smart System itself is designed to pull in different data sources, so from sensors, satellites, and such, and Claude then makes those disparate data more readable to the human analyst. So it boosts efficiency in that way, but it does also,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a little bit, it does also seem to offload a little bit of human autonomy and decision making, as well when it comes to that target selection and prioritization process.
0: 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米纳卜小学遭空袭，造成至少175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多家媒体报道，美军本来计划打击的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紧邻米纳卜小学的一处基地。米纳卜小学在十年前已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营区分离，改建为学校，但因美国军方数据库中有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已严重过时，导致梅文智能系统仍将该学校规划为打击目标。还有分析指出，美军依据的错误情报叠加人工智能决策，双重失误酿成了这场悲剧。
2: There is an obligation for CENTCOM to check and double check that intelligence that it's up to date.That everything's kosher on the target. It's clear that that was not done.
3: The people who backed Project Maven believed that AI could be a route towards autonomy and to help the US speed up the scale, and speed of warfare. And also for its backers, they hoped that AI could deliver accuracy. Of course, there was a huge backlash from campaigners who thought it would, do the opposite, that AI could harm civilians, that there could be atrocities in such a future era of warfare.
4: 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否背离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这又与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存在怎样的关联？一起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5: 日本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主要包括三块。那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那么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一是用技术和机器呢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日本近年来防卫费连年增加，那么它的本身的一个目的呢，也就是为了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2022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呢，已明确提出要强化那个防卫力量，重点发展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并为此规划呢，从2023年到2027年呢，有约43万亿日元的额度。那么日本政府在2027财年呢，为防卫费留出了 8.9 万亿日元的规划。它的目的呢，也就是要把新型作战方式呢，落地，成为可采购、可部署、可实战运用的项目，实现日本军事力量的更新换代。那么日本这样做的危害呢，同样突出。那么它进一步发展军事呢，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呢，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日益警惕，那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

0: 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对此，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当天回应称，伊朗政府已为应对新一轮制裁做好充分准备。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与外界的金融和贸易联系。马达尼扎德同时警告，美国若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做好遭到伊朗反击的准备。美国宣布将对伊朗的制裁范围扩大至多个关键领域。不过，前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伊朗制裁问题专家指出，相关措施大多是此前制裁手段的延续，并未带来实质性变化。
3: So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pplied a whole host of measures to pressure Iran economically. It calls this an economic D-Day.Are these measures, in your view, a significant level up from those already in place?
4: Frankly, no. A lot of the measures that were discussed by Secretary Bessin today are the kinds of sanctions that we've had in place for years, at this point going back decades, with a brief interruption for the nuclear deal we had some years ago. So a lot of these tools are the same. A lot of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this engagement are the same. You know, really, there isn't a whole lot that is new here other than the threat.That this is somehow going to be transformative for Iran's economy.
2: 分析认为，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措施可能作用有限，美国难以借此实现其所谓目的，迫使伊朗接受美国的条件。而新的制裁措施还可能在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反噬美国自身。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希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
6: 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确实让伊朗承受多重压力，同时美伊谈判也受到影响，谈判空间被压缩。伊朗一直强调美国取消制裁，这是重要的条件，而现在美国加码会影响伊方谈判意愿和后续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大张声势，但是经济攻势是无法速战速决，对伊朗影响有限。多年来，在面对制裁之时，伊朗已经产生了韧性，同时伊朗也一直在寻求和推进替代方案。而当美国要求其他国家配合自身单边制裁的时候，也难以迅速奏效。
5: 美国国内舆论担忧，美国政府持续以经济手段施压伊朗，可能将进一步恶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升油价，反噬美国自身。据路透社近日报道，美国汽油价格较一年前已经上涨约29%，而能源冲击还可能重新加剧美国通胀压力。
7: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5: 上涨的油价和久拖不决的通胀问题，可能都将成为共和党面临的选举难题。伊朗战事的延宕正在拖累美国国内政治议程。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路透社称，受伊朗战事拖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仅33%的受访者认可其工作表现。另外，约83%的受访者认为战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一比例高于本月早些时候的80%。民意正给共和党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选情造成压力。在受访的独立选民中，目前倾向支持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候选人的比例更高。
6: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不管是油价上涨还是通胀加剧，都是对美国政府更加严峻的考验。 此时共和党内部出现分歧，而民主党步步紧逼，今年的中期选举对于共和党政府来说确实是大考。而与此同时，当美国对伊政策希望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美国强迫其他国家跟进自己相关政策的时候，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对地区安全会有进一步的冲击，对全球经济有更大的溢出效应，同时美国在外交进行布局的过程当中可能顾此失彼。那么当前希望形成对伊朗更加严峻的合围，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短期内难以达到目标，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外交成本，美式霸权正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2: 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一艘超大型天然气运输船和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从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过去10天日均14艘的通行量。24号通行量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气运输通道。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关税争端不断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则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与此同时，美加政界人士继续上演隔空交锋。
5: 24号，美国副总统曼斯指责加拿大方面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不合理要求，并导致协议最终破裂。曼斯甚至口误称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州。
8: They came in with a bunch of unreasonable last-minute demands. We have to remember, Canada is a state. Sorry, Freudian slip. Canada is a country.That has underinvested in its military that quite literally would get invaded by a foreign country were it not for the umbrella of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养着加拿大，但这种情况不在了。美国在体量、财富和实力上永远远超加拿大，没有美国，加拿大根本活不下去。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回击称，绝不会被特朗普的批评或关税威胁吓倒。他说，加拿大必须顶住华盛顿的贸易压力，而非退缩。
9: He's going to be a loser, and simple as that.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and he's actually tariffing his own people, taxing his own people.
5: 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
10: When the Americans go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firs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our industries and a true partnership, of course we'll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But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从2027年1月1号起提高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这引发了美国国内的广泛担忧。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说，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征收新的汽车关税将损害美国汽车制造商和工人的利益。报道说，美加两国的汽车制造商可以自由地跨境运输零部件和车辆，在汽车完成组装并送到经销商的展厅之前，经常会进行多次的跨境运输。根据路透社的说法，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专家表示，扰乱这一供应链也会使美国国内就业岗位流失，包括汽车零部件生产行业和装配厂。 总部位于密歇根州的咨询公司安德森经济集团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安德森表示，威胁对汽车、汽车零部件

0: 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地面发生了什么，有多严重。我们地面也有相应的这种算法支撑，结合我们的地面的大模型，实现星际之间的这种联合推演。
1: 目前木多一号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可应用于滑坡、洪水、森林火灾、非法采矿等十余种地表异常的初期识别和预警。星上的 AI 大模型还可以在轨进行更新迭代。
2: 在热异常识别方面，我们能得到5度，意味着在一些火灾的早期的闷烧阶段，我们算完就能报警。
1: 据介绍，科研团队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木铎系列卫星组网，迭代升级星载遥感大模型，面向防灾减灾、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监管等领域提供普惠轻量化卫星预警服务。
3: 在25号一箭七星的发射中，还包括一颗银河航天零之09泰国立方星，其用户是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这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
4: 零之09泰国立方星是一颗遥感卫星。它一方面为泰方收集国土、农业、生态等方向的地表遥感数据，另一方面可以在教育层面支撑泰国高校开展卫星设计研制、航天测控、遥感应用等方向的实践教学。
5: 零之零九泰国立方星是银河航天抓总的第一颗海外卫星，这次我们不光提供了卫星交付，还提供了地面系统和人才培训的完整解决方案。这次合作验证了银河航天全链条的海外交付能力，也是工程系统能力的一次完整输出。
4: 和以往单纯卖一颗卫星不同，这次合作让泰方从使用卫星走向理解卫星。中国商业航天企业由此具备了向海外客户提供交付、运营、教学一体化的完整能力。
6: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7: 过去几个月来，我们的工程团队与国际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协作，共同参与了任务的各个阶段，包括系统设计、卫星集成、测试以及任务准备等工作。
8: We believ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9: 国际合作对于推动空间技术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我们高度重视与世界各地机构和专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与中国及银河航天开展的合作是又一项富有价值的国际合作。
4: 与这颗泰国立方星一同奔赴太空的还有两颗同为银河航天研制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目前银河航天已具备高性能卫星的低成本批产能力。
3: 25号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残疾预防不是某一人群的事，而是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必修课。那么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残疾预防呢？
10: 什么是残疾预防？残疾预防是指针对遗传、发育、外伤、心理等各种致残因素，采取综合措施，减少残疾发生，或者最大限度降低残疾发生概率，减轻残疾程度，防止残疾加重的工作，贯穿人的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分为几级？残疾预防可分为3级措施。第一级是防发生，即从源头减少致残的伤害和疾病，可以通过免疫接种、预防性保健、产前筛查等措施实现。第二级是防致残，即一旦患病也不要导致残疾，可以通过疾病早期筛查、规范治疗、急救处置、早期康复治疗等措施实现。第三级是防加重，即已经出现残疾，也要想方设法通过康复避免残疾进一步加重，减少并发症，提升独立生活、参与社会的能力。就在上个月，中国残联发布规划，明确15/5时期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的目标确定为90%以上，相比14/5时期提升了5%。
3: 您可能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洗手池边见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的学名叫做蛾蚋。通常大家碰到这种小飞虫会拿手赶一赶，或者直接拍死，殊不知这种小飞虫其实是移动传染源。
10: 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样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11: 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除了造成眼

0: 部的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1: 额瑞入眼可以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用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

往眼科就诊。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手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利用蛾蚋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0: 当城市沉入梦乡，长春龙嘉国际机场的跑道上，另一番忙碌才刚刚开始。每天凌晨一点多到清晨六点多，是机场仅有的几个小时停航窗口期。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修百奇和同事们要完成多套灯具、电缆的全面巡检维护。他们被称为机场掌灯人。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些驻航灯光机务员如何守护每一架航班的平安。
1: 你好，灯光。
2: 灯光，龙嘉塔台拐动九，航班结束，灯光关闭。
1: 航班结束，灯光关闭，拐动九，灯光收到了，申请跑道滑行道维护作业。
3: 凌晨一点十分，随着最后一架航班离场，3200米的跑道归于沉寂，修百奇和同事们的工作正式开始。
4: 驻航灯光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施，给机组提供信号的一个信号灯。驻航灯光机务员的工作就是，保证驻航灯光的正常启闭与运维，机场的平稳运行。
3: 修百奇是长春龙嘉国际机场的一名普通驻航灯光机务员。1992年出生的他，已经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15年。
4: 这个绿色的线就是我们在滑行道上看到的那个滑行道中线灯，然后蓝色的线呢是我们的滑行道边灯，用来圈定这个滑行道的边线。
3: 长春龙嘉机场现有驻航灯具3000多套，地下铺设电缆200多公里，6000多个供电转换节点，这些纵横交错的灯光系统也被称作飞行员的第三只眼睛。光强、颜色、构型，每一个参数都传递着精准的信息，而修百奇的工作就是保护好这第三只眼睛。
4: 在夜间或者大雾、低能见度等情况下，然后能清晰地通过它的构型、颜色给机组不同的指引，让机组能直观地了解到这个所在的位置，然后跑道剩余的距离、落地的角度跟姿态什么的。
3: 每次深夜巡检，修百奇会和其他3名同事分成2组，沿跑道东西两侧同步推进，同一盏灯，2组人员各查一遍，按区域交叉核验，确保安全。
4: 像这个灯，我们有4个螺丝，每一个都要达到相应的参数。这个少了一圈，这个弹簧垫它就起不到了它的支撑作用。然后如果你扭力打过大了呢，它这个弹簧垫就失效了。这个螺丝如果震动松脱的话，无论是飞机压到这个上面，可能会造成这个胎扎胎，或者是吸到发动机里面，或者造成发动机的损坏。 前面跑道着燃灯坏了。
5: 在这儿，
4: 双向白色，
5: 准备维修。
3: 干这行15年，修百奇早已摸透了每一盏灯的脾气，哪些灯具临近使用寿命，哪个回路容易在低温下出问题，他的心里都有一本账。
4: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标记牌，它的用处在于告诉机组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然后我们呢要例行的对它一个检查。你看现在它是亮着的，但是很多东西要打好提前亮，就像光源，我们就要提前预判它这个寿命已经使用了多长时间，然后像回路的绝缘不能等低到超标了然后再去检查。
3: 然而预判再准也挡不住突发故障。今年2月份的一个清晨，修百奇突然接

0: 事办院通知，跑道边灯已回路绝缘组织异常跌落，如果不能迅速查出问题，将造成部分灯光回路无法正常开启，极易误导机组，威胁飞行安全。
1: 我记得那天记忆深刻的就是特别冷。
2: 好的，好了好了好了，哪儿了哪儿了哪儿了？
1: 因为我们这个这边都有雪。然后把雪刨开啊，然后把这个灯箱打开，然后里面有积水，抠出来。
0: 36分钟后，故障点终于被找到并成功排除。当仪表上的数值回归正常区间的那一刻，所有人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3: 我听到这个机场有这么大的噪音，那平时每天都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去工作吗？
1: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确实不太习惯。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我现在在家睡觉的话，如果不听见点这个声音，我是睡不着的。
0: 通宵检修工作临近收尾，晨光渐亮，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再度响起，新一天的航班保障即将启动，目送着航班起飞落地，整夜的疲惫随之消散。邱百奇的妻子是一名护士，二人作息都不规律，她说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是他最坚实的后盾。
1: 特别喜欢一句歌词，不需要你认识我，不需要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小的时候我在内蒙古，在呼伦贝尔出生长大，就喜欢躺在草垛上看着天空，有飞机飞过的时候一直在盯着它看。然后长大了之后呢，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这个梦想。
4: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雷阵雨22到26摄氏度，东京晴转小雨28到36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新加坡小雨26到30度，卡拉奇多云27到32度，莫斯科小雨13到18度，开罗晴24到39度，巴黎小雨转阴18到29度，伦敦小雨17到27度，悉尼小雨15到20度，渥太华晴转多云13到25度，纽约晴19到28度。
1: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反跨境腐败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25号上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
1: 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此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0: 公共数据一般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25号，国家数据局新发布了一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1: 本次是国家数据局发布第5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包括交通运行数据促进物流优化、卫星遥感数据辅助减灾防灾、医疗卫生数据加速新药研发等。
2: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1: 此外，从本次申报来看，东部、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对公共数据流通利用进行先行先试。西部地区则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差异化路径。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
3: 今年前7个月，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0: 目前，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不确定性，也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25号发布提示，提醒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
4: 现阶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承诺等问题。一些经营者自行部署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中消协建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开发者应通过适当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同时持续优化模型准确性，提升答复质量，尽可能减少错误信息和容易引发误解的内容。中消协同时敦促自行部署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的经营

0: 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
1: When the Americans go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firs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our industries and a true partnership, of course we'll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But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表示，北约有意向乌部署部队的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虽然这次的附带条件是冲突结束后，但俄罗斯已在各层级多次重申俄方立场，北约国家军队部署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表示，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据塔斯社报道，佩斯科夫上述表态是针对志愿联盟此前发布声明的内容。法国和英国主导的志愿联盟24号在乌克兰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
3: 奥德省政府当天通报称，该村庄人口约1000人，龙卷风导致村内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奥德省多个地区电力中断。截至当地时间25号清晨，约有1400户家庭断电，当地已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目前超过120名应急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
4: Oui, et je suis sorti pour fermer les volets, et donc j'ai eu une tuile et 5 points de suture.
5: Donc c'était à l'hôpital.
4: Je suis allé à l'hôpital, voilà, hier, et je suis rentré à 23h. Il y avait énormément de monde. C'est une catastrophe.Il y a plus malheureux que moi, mais bon, ça reste quand même, c'est quand même, voilà, c'est douloureux quand même.
3: 法国多地当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波马附近一村庄测得的最大风速达每小时117公里。法国气象局此前向包括奥德省在内的南部20个省份发布雷暴橙色预警。法国交通部长菲利普·塔巴罗说，恶劣天气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
2: 当城市沉入梦乡，长春龙家国际机场的跑道上，另一番忙碌才刚刚开始。每天凌晨1点多到清晨6点多，是机场仅有的几个小时停航窗口期。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修柏奇和同事们要完成多套灯具、电缆的全面巡检维护。他们被称为机场掌灯人。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些驻航灯光机务员如何守护每一架航班的平安。
6: 你好，灯光。
7: 灯光。龙家返台拐动九，航班结束，灯光关闭。
6: 航班结束，灯光关闭，拐动九，灯光收到了，申请跑道滑行道维护作业。
8: 凌晨1点10分，随着最后一架航班离场，3200米的跑道归于沉寂，修柏奇和同事们的工作正式开始。
6: 驻航灯光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施，给机组提供信号的一个信号灯。驻航灯光机务员的工作就是保证驻航灯光的正常启闭与运维，机场的平稳运行。
8: 修柏奇是长春龙家国际机场的一名普通驻航灯光机务员，1992年出生的他，已经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15年。
6: 这个绿色的线就是我们在滑行道上看到的那个滑行道中线灯，然后蓝色的线呢是我们的滑行道边灯，用来圈定这个滑行道的边线。
8: 长春龙家机场现有驻航灯具3000多套，地下铺设电缆200多公里，6000多个供电转换节点。这些纵横交错的灯光系统也被称作飞行员的第三只眼睛，光强、颜色、构型，每一个参数都传递着精准的信息，而修百奇的工作就是保护好这第三只眼睛。
6: 在夜间或者大雾、低能见度等情况下，然后能清晰地通过它的构型、颜色给机组不同的指引，让机组能直观地了解到这个所在的位置，然后跑道剩余的距离、落地的角度跟姿态什么的。
8: 每次深夜巡检，修百奇会和其他3名同事分成2组，沿跑道东西两侧同步推进。同一盏灯，2组人员各查一遍，按区域交叉核验，确保安全。
6: 像这个灯，我们有4个螺丝，每一个都要达到相应的参数。这个少了一圈，这个弹簧垫它就起不到它的支撑作用。然后如果你扭力打过大了呢，它这个弹簧垫就失效了。这个螺丝如果震动松脱的话，无论是飞机压到这个上面，可能会造成这个胎扎胎，或者是吸到发动机里面，或者造成发动机的损坏。
9: 前面跑道中间灯坏了。
10: 在这儿，
9: 双向白色，
10: 准备维修。
8: 干这行15年，修百奇早已摸透了每一盏灯的脾气，哪些灯具临近使用寿命，哪个回路容易在低温下出问题，他的心里都有一本账。
6: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标记牌，它的用处在于告诉机组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然后我们呢要例行的对它一个检查。你看现在它是亮着的，但是很多东西要打好提前亮，就像光源，我们就要提前预判它这个寿命已经使用了多长时间，然后像回路的绝缘不能等低到超标了然后再去检查。
8: 然而预判再准也挡不住突发故障。今年2月份的一个清晨，修百奇突然接到值班员通知，跑道边灯椅回路绝缘组织异常跌落，如果不能迅速查出问题，将造成部分灯光回路无法正常开启，极易误导机组，威胁飞行安全。
6: 我记得那天记忆深刻的就是特别冷。
11: 好的，好了好了好了，哪儿了哪儿了哪儿了？
6: 因为我们这个这边都有雪，然后把雪刨开啊，然后把这个灯箱打开，然后里面有积水，抠出来。
8: 36分钟后，故障点终于被找到并成功排除。当仪表上的数值回归正常区间的那一刻，所有人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12: 我听到这个机场有这么大的噪音，那平时每天都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去工作吗？
6: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确实不太习惯，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我现在在家睡觉的话，如果不听见点这个声音，我是睡不着的。
8: 通宵检修工作临近收尾，晨光渐亮，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再度响起，新一天的航班保障即将启动，目送着航班起飞落地，整夜的疲惫随之消散。修百奇的妻子是一名护士，二人作息都不规律，她说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是他最坚实的后盾。
6: 特别喜欢一句歌词，不需要你认识我，不需要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小的时候我在内蒙古，在呼伦贝尔出生长大，就喜欢躺在草垛上看着天空，有飞机飞过的时候一直在盯着它看。然后长大了之后呢，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这个梦想。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13: 遇字当头，迎战洪峰过境，
14: 这雨比较大，水位迅速上涨，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15: 根据实时的降雨量的预判，科学的预泄，
14: 要求防汛的物料机械要前置到位，
13: 严阵以待， 全力守护安澜。
16: 防御关口前移，提前制定应对预案和措施。
17: 军机人员不分昼夜，宁可向前一步形成重叠，也不退后一步形成缝隙。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北方少雨，防汛相关基础设施可能不如南方完备，抗洪经验也相对有限。真要遇上洪水，北方能不能够扛得住？黑龙江今年就遇上了这个问号。今年入汛以来，黑龙江遭遇了多轮强降雨，省内10条主要江河、2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条江河爆发超历史洪水，多座水库超较河水位。截至目前，黑龙江全省没有一座水库垮坝，没有一处江河重要堤防决口，城市乡村运转如常，把灾害损失降到了最低。大汛当前，黑龙江是如何应对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到防汛一线去寻找答案。
3: 今年汛期截至目前，黑龙江共经历13轮明显降雨过程，全省平均降水量365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近30%。特别是7月30日至8月1日，哈尔滨、绥化、伊春、牡丹江等地普降大到暴雨，降雨的极端性历史罕见，导致黑龙江省内出现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两个编号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8月17日出现黑龙江第二号洪水，这意味着洪水达到了警戒水位，对当地防洪安全造成威胁。暴雨之下，最先承压的是水库，而黑龙江全省792座水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土石坝，这是防汛链条上最薄弱、最容易出事的环节。
4: 土石坝，工程标准低，安全风险大，一旦漫坝，那就意味着就是溃坝了，对下游造成的损失那是不可估量的。
3: 7月30日以来，这场极端暴雨洪水导致69座水库超汛限水位，19座水库超设计水位，9座水库超较河水位。这轮防汛的头一场硬仗，首先在水库打响。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磨盘山水库，是一座总库容5.23亿立方米的大二型水利枢纽。它的安全直接关系着下游111个村屯、约7.5万群众安危。在7月30日这轮强降雨到来之前的几天，这里就已经紧张有序地行动起来了。
5: 7月26号、27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着手了。每天呢，对，要进行2次气象的会场，根据实时的降雨量的这种预判，科学的来进行那个预泄，最大限度的腾出库容。我们现在的水位已经低于这个汛限1.5米，所以说是绝对安全的。
3: 磨盘山水库建在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两省交界处，以前存在协调工作效率低的情况。为了确保汛期平稳度过，当地改进了工作机制，采取了一套水库安全度汛四步工作法。四步工作法的第一步就是提级调度管理。从2024年起，磨盘山水库由市级调度提升为省水利厅直接调度。遇到问题，两省之间协同解决，上下游、左右岸的协调更顺畅。
5: 作为水库一个部门来说，去协调这些部门可能就显得就比较费力了。如果是省一级的部门，他可能协调这些属地的那个部门就更顺畅一些。
3: 四步工作法中的第二步是一库一测精准预泄，这个方法在这次的防汛抗洪中也发挥了显著作用。当地已经在2024年建成了数字孪生防洪调度系统，只要输入降雨数值，10几秒就能算出一套预泄方案，就像给水库装上了科学的大脑。这次在洪水来临前几天，当地利用这套智能系统提前给水库放水，预留出充足的安全空间。
5: 厅里的专家团队会帮我们研判下游的这个承载能力和情况，利用好的这个天气的这种空档期、窗口期，按照一库一测的水位和库容的那种技术成果进行预测，这样呢，就是在最大限度地保护下游农田不会受冲击的情况下提前预泄。
3: 为更好应对可能的险情，当地也对水库的硬件设施提前进行了升级。

0: 2023年的一场大洪水曾让磨盘山水库的闸门、边坡遭受不同程度损毁。2024年，当地实施了水库提升工程，溢洪道由单孔扩建为双孔，泄流能力从每秒1043立方米提高到2085立方米，翻了一倍。在这次汛情中，升级后的硬件设施防洪能力大大增强，让水库经受住了考验。除了像磨盘山这样的大型水库，黑龙江还有很多小水库，在汛期同样存在安全风险，需要严阵以待。8月7日，记者来到上志市老街矶乡新发水库，这是一座库容234万立方米的小型水库，坝体一侧一道新开挖的溢洪道痕迹清晰可见。就在一周前，这座小水库经历了一场强降雨的考验。当时什么情况需要开挖这个非常溢洪道
1: 啊？当时是7月30号，我们这里降了大到暴雨，当天下了225毫米，但是小时雨强达到123毫米，这历史极值。我们提前已经做了预泄，低于汛线1.3米，但是雨比较大，库水位迅速上涨。
0: 汛线水位是水库在汛期为了预留防洪库容而设定的允许蓄水上限，也叫防洪限制水位。汛期一旦水位达到或超过它，就需要按调度方案泄洪，为可能到来的大洪水腾出库容。这个汛线水位是在哪个位置？大概是
1: 97.5，大概在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快速3小时内涨到这个位置。
1: 对，
0: 好的，
1: 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0: 虽然将水库的水提前预泄，但因为雨量大，水库水位涨到距离坝顶30厘米只用了3-4个小时。在水库下游居住着吉林屯35户64名村民，还有3500亩正值杨花期的水稻。水库里的水一旦漫顶，后果不堪设想。四部工作法的第3部和第4部是针对超汛线水位的小水库，在泄洪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采用组合方式辅助泄洪和开挖非常溢洪道的方式泄洪。按照此方案，工作组迅速行动，开挖非常溢洪道，紧急时可加大泄洪量，同步使用组合方式辅助泄洪，铺设彩条布和沙袋护住坝坡，两手准备力保大坝。这是7月30日，来自4个村的应急抢险队伍冒雨上坝开挖、铺布、灌装沙袋的过程。他们3线并进，2.5个小时，一条临时泄洪道抢了出来。护坝用的彩条布也铺设完成。与此同时，吉林屯35户64人全部转移。挖完之后起到作用了吗？
1: 起到作用了，因为我们正常就一个溢洪道，它弹不开，因为水比较急了。然后它把它挖开了以后，迅速从这面又开始淌下来。然后躺到前面这个沟里。
0: 由于处置得当，险情平稳度过，保住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情况看似紧张，其实每一步都写在预案里。抢险物料设备要提前准备好，每座堤坝都有一本管理手册，详细规定了管理规范和细则。省市级院提前设计好了每个水库的临时泄洪道在哪里开挖，怎样施工。
1: 在汛期之前，我要求每个水库的防汛的物料和机械要前置到位。大家你看，现在咱们看到这个挖掘机是事先就在这块坝顶上放着的，不是现拉来的。因为雨比较大，路可能有过水的地方都运不过来，如果先运是不赶趟的。
2: 黑龙江省在应对本轮极端暴雨洪水过程中，首先是防御关口前移，根据洪水滚动预报预演结果，提前研判风险点位，提前制定应对预案和措施。特别是创新推行的水库安全度汛4部工作法，有力有效避免了水库垮坝。
3: 前年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水库把住了点上的拦蓄关口，但一条条奔涌的江河串联起广阔的流域，沿线堤防险攻险断，同样是防汛必须死守的生命线。松花江8月2日形成了1号洪水，于8月4日过境佳木斯，在佳木斯境内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3大水系。

0: 特殊的地理位置让佳木斯面临三江汇流、双重过境的防汛压力。
1: 由于牡丹江强降雨还有伊春强降雨，导致了那个牡丹江急速上涨啊，完还有那个汤汪河水也是急速上涨，两支支流同时汇入，形成了一种叠峰状态。汇到我们下游以后，我们承载的压力非常大。
0: 8月4日，洪峰过境佳木斯时，江面从平时的1000米拓宽到2500多米，江水已经漫上了江边的健身步道。
1: 现在水已经落下去了，之前的水已经达到了这个位置。
2: 啊、这个位置。
1: 哎，对，这个位置的还留下漂浮物，这就是我们洪水最高的位置。本来这条道是老百姓平时跑步遛弯的一条道啊，这个水现在都已经被洪水淹没了。
2: 那这个水面目前的话，是相比于这个平水期来看的话，
1: 它相对于平水期大概高了4米。
0: 早在洪峰过境3天前，也就是8月1日，佳木斯就启动应急响应，向阳区出动800多人，用一个下午抢筑起340米长的子堤，封堵7处江边垭口。松花江江心岛、柳树岛上的142名居民于8月2日前全部转移。8月2日凌晨，东风区镇江村的154户、253名居民也在2个小时内全部完成转移。人员转出险境，堤防守住防线。凶险的洪峰在佳木斯市平稳过境，而洪峰过后，防汛这根弦并没有松。
3: 退水期间，不是说风险减少的过程，而是风险持续甚至加大的过程。长期浸泡的地方原先看似稳固，这时候压力一撤掉，它突然一释放，反而引起它的大面积脱坡松动。巡堤人员承受着繁重的体力工作，也是不分昼夜，巡堤得无缝衔接。宁可向前一步形成重叠，也不退后一步形成缝隙。
0: 洪水从佳木斯市继续向下游的同江市演进。同江市是黑龙江和松花江的交汇地。8月7日上午，松花江洪峰抵达同江市。8月8日凌晨，黑龙江洪峰也到达同江市。两江洪峰前后叠加，同江段的堤防承受着巨大压力。
4: 今年呢，我们把这段作为我们防汛的重点，在这个拦水之前呢，在迎水坡铺了彩条布，减轻这个江水地堤坝的这个紧抱和渗透。同时呢，我们那个加密了人员的巡查频次，又安排这个无人机进行巡查。同时，我们又委托了这个省水利设计院的专家对这个堤坝进行这个物探。
0: 什么是对堤坝进行物探呢？也就是利用科技手段给堤坝做一个体检，提前找出安全隐患。这是来自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的队伍，就正在给堤坝做物探。他们在堤坝顶部布设电极，测量堤身内的电阻率分布，把藏在土里的会产生渗漏的通道找出来，及时采取措施。
5: 咱实际上就是测一下这个堤防下面的导电性，如果是说看到哪一块导电性好了的话，咱就可以说怀疑它这一块含水比较多，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堤防的隐患，或者有什么渗漏通道之类的这些隐蔽的这些风险。
0: 本次洪水期间，黑龙江省全省累计投入巡堤查潜人员1.9万人次，加筑子堤和加固堤防32.8公里，转移安置7万人。今年黑龙江省的主汛期要到8月底结束，各地的巡堤查险、水库腾库、物资储备等工作仍在继续，防汛这场仗一刻不能松懈。
6: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重发，极端强降雨引发的区域性洪水呢，还有中小河流洪水以及突发性山洪等灾害风险加大，对防御体系、工程韧性、应对防范以及调度指挥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坚持以防为主、预自当先，加快构建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强化防御工作机制，提升水旱灾害整体的防御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罕见的短时强降雨、多个编号洪水、几十条河流抄井、上百座水库抄汛线，巨大压力下如何能够做到平稳安全？答案有多个方面，但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预字。预报做在前，雨还没下，调度方案已经算好。预泄做在前，洪峰还没到，库容已经腾了出来。预案练在前，险情一来，挖掘机就在坝顶，物料就在点位，群众2个小时就能够安全转移。今年黑龙江省的主汛期要到8月末结束，各地巡堤查险、水库腾库、物资储备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随着社会治理升级，传统黑恶生存空间被挤压，黑恶势力戴上面具，从硬暴力演化成高度隐蔽、有组织、套路化的新形态犯罪。今年七月开始，全国启动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有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十类犯罪。近期广东警方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涉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
1: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的这一幕发生在广州，画面中一辆白色商务车在道路中间车道正常行驶，后方一辆轿车行驶在其右后方车道，两车原本保持安全车距，当白色商务车打转向灯准备变道时，后方轿车突然刻意加速，主动蹭撞商务车车身侧面，一起人为刻意制造的追尾事故就此上演。明明属于对方故意撞车，商务车驾驶员杨先生反倒被索要48000元赔偿金。由于杨先生驾驶证此前因酒驾被暂扣，属于失驾人员，一旦报警，自己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也将被一并查处。迫于这种心理压力，杨先生一番还价之后只能拿出40000元私了解决。
2: 因为我当时出于害怕的心理，就是因为没有驾驶证嘛，当时吃黄连也胡说不出来。
1: 时隔2个多月，同样是这位失驾的杨先生驾车行经高速匝道准备变道时，再次遭到后车撞击，肇事的依旧是当初那辆轿车，受损位置也集中在造价昂贵的大灯上。
2: 我说我离你有一段的距离，我看到你那里，然后你一脚油上来的，然后他马上态度就很凶很凶的跟他说，咱们就报交警吧。
1: 报交警正是犯罪团伙拿捏被害人的关键筹码，对于失驾人员而言，报警就意味着自身违法行为会被曝光。万般无奈之下，严先生只能再次转账40000元私了了事。广州警方在案件研判中发现，遭遇此种碰瓷敲诈的受害者并非个案，办案民警串并多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交通事故警情，一个专门针对失驾人员实施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3: 该团伙以吴某汉为首，负责组织策划、现场交涉以及事后分赃，陈某昭负责寻找目标，陈某聪负责驾车制造交通事故，吴某生负责提供收款方式以及将赃款分流洗白。
1: 该团伙长期在驾校机动车考场周边蹲守，专门锁定驾驶证被吊销、记满12分的失驾人员，只要失驾人员前来参加恢复驾驶资格的培训考试，就会被团伙列为作案目标。
4: 如果是吊销半年的那些，他要价的话通常会低一点，一般都是1万-2万左右。如果是抓到那种5年的，他们一般开价都是4万-6-7万左右这个幅度的。
1: 锁定目标之后，团伙成员会在受害车辆底部粘贴 GPS 定位器，全天候追踪行车轨迹。敲诈一旦得手，团伙并不会就此收手，还会伺机再次作案。为抬高索赔金额，他们甚至将原厂车灯拆下，更换为二手车灯用于撞击，事后再出示伪造的 4S 店维修报价单，逼迫被害人支付高额赔款。近期，广州警方出动40余名警力，多点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以吴某汉为首的犯罪嫌疑人5名，核实受害群众7人，涉案金额约20万元。
0: 另一类新型黑恶犯罪藏在了网络短信与一通通骚扰电话。

0: 话背后。犯罪团伙假借正规公司名义，通过电话、短信轰炸、骚扰无关第三方等多种软暴力手段进行催收，严重扰乱群众生活与社会秩序。
1: 前不久，深圳警方在线索研判中发现，当地一家公司披着商务咨询的合法外衣，背地里却是实施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大量采购网络短信资源，不分昼夜高频拨打电话、群呼，批量发送恐吓短信，骚扰对象不只是债务人本人，还扩散到欠款人的家人、亲友、同事等无关第三方。团伙每月平均发出催收短信高达60万条，大量普通群众的正常生活遭到严重滋扰。
2: 经调查，该犯罪团伙注册成立公司，专门承接逾期高息网贷的催收业务。他们招募工作人员，开展话术培训，采用频繁打电话、发短信、恶意投诉等手段，通过威胁、辱骂、滋扰与债务人相关的第三方来迫使债务人还款，由此形成了招募、培训、骚扰、催收的完整犯罪链条。
1: 掌握完整证据后，深圳警方组织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这个涉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2: 债务纠纷应通过协商、诉讼等合法途径来解决，任何催收都不可以突破法律底线。广大群众如遭遇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PS 图片侮辱、上门纠缠、聚众造势等软暴力催收，请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切勿因恐惧心理而妥协纵容违法犯罪行为。
1: 而在中山，不法分子把圈套对准普通市民，一张免费体验的传单就可以将群众拉入精心布置的陷阱。中山市公安机关在日常排查中注意到，辖区一家美容店的消费投诉集中爆发，多名受害者讲述了相似的遭遇，被商家免费体验的宣传吸引进店，随后遭到软暴力胁迫，被迫缴纳高额美容费用。
3: 说是免费体验，但是只要你进去就把你带到封闭包间，几个人围着你说你皮肤问题多严重，不消费就会烂脸，反复纠缠。
1: 经查，该团伙在中山多个镇街流窜作案，以免费皮肤体验为诱饵招揽顾客。顾客进入封闭包厢之后，团伙成员刻意夸大皮肤问题，编造不接受治疗就会烂脸等说辞，制造心理恐慌。面对拒绝付费的消费者，团伙人员持续纠缠阻拦顾客离开，依靠软暴力胁迫被害人支付高额服务费。
3: 这个团伙利用消费者对皮肤健康的焦虑，在封闭空间内实施软暴力，让被害人产生心理强制。消费者切勿轻信免费体验宣传，遇到纠缠胁迫时沉着冷静，留存聊天、录音、消费票据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
1: 目前中山警方已全链条打掉这一强迫消费的恶势力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11人，核实涉案金额约140万元。据了解，本次集中收网，广东警方共打掉涉黑恶团伙90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嫌疑人1201名，查封、冻结、扣押了一大批涉案财物。
4: 广东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对各类黑恶犯罪，特别是新型黑恶犯罪的零容忍打击态势，不断扩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成果，对这些犯罪要紧盯不放，快准狠打击，做到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绝不让其做大成事，确保社会治安持续平安稳定。

0: 今，不少电信网络诈骗形成了线上诱骗被害人，线下专人取线的完整链条。为躲避警方抓捕，取线团伙不断翻新手段。今年六月，甘肃兰州警方破获了一起案件，诈骗团伙竟然利用无人机和无线的监控设备，空地协同对警方行动进行盯梢。
1: 今年六月初，兰州市公

0: 公安局安宁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的侦测系统频频发出预警，在辖区内多次侦测到未经报备许可的轻型无人机异常活动，也就是常说的黑飞。而在飞行期间，这些黑飞无人机也多次超过120米的限飞高度进行飞行。
1: 经过我们对黑飞无人机飞行轨迹的分析，我们也发现这些无人机的起降位置都是

0: 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航拍的景色，而且旁边就是铁路，在这里飞无人机，不仅拍不到好看的画面，如果稍不留神，还会有炸机的风险。那么，到底是什么人专门跑这么远，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进行黑飞呢？
1: 刚开始的我们觉得是不是有无人机爱好者在这练手，毕竟这地方比较空旷，他们觉得我们巡逻的车辆，我们公安人员也不会注意到这些地方，不会采取措施把这些黑飞的无人机打下来。
0: 就在民警各种猜测的时候，安宁警方新投入使用的公安智能体在对黑飞无人机的监测数据与最近的刑事警情数据串并分析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2: 我们发现这几次黑飞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与飞行轨迹与我们接到三次预警电诈指令的出警动向和我们的取线时间两者高度相似，因此基于这点我们来分析研判，初步分析应该是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与我们的受害人约定好取线时间以后，便将信息发送给本地的取线嫌疑人，他们通过无人机航拍来监测我们刑侦大队的动向，随时掌握我们的出警信息和出警轨迹，以保证他们在取线之后能够全身而退，得手即走。
0: 谁也没有想到，电诈团伙为了确保取线人员与资金的安全，竟然用上了无人机。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伙嫌疑人的手段远不止这些。
3: 在这三条与黑飞关联的指令当中呢，我们在出动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被无人机监测到了，所以我们到达现场之后，诈骗分子已经成功地把钱取走了。另外两次是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取线的诈骗分子始终没有露面，虽然我们成功止付了，但在现场没有及时能把这些犯罪分子抓住。当时我们就在想，他们为什么能屡次精准地卡时间逃脱我们的抓捕呢？
0: 在警方的进一步分析中，大家又提出了疑问，黑飞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只能看到警方什么时候出动，但在警车进入市区后，无人机并不能一直跟着警车走，犯罪嫌疑人又是怎么能够精确了解警方的目标就是取线现场呢？他们肯定有另外一种监测警方行动的方式。于是民警又重新来到诈骗分子与被骗群众约定的取线地点，并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2公里范围内的公共场所视频。在一段视频中，民警发现了两个可疑的身影，他们一直在案发现场周边的路灯杆附近转来转去，随后往上面安装了一套类似视频监控的特殊设备。而就在民警接到电诈预警指令出警后不久，他们又迅速拆下设备离开。
1: 经过对现场画面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那套设备就是能够联网的视频监控设备。这样一来，不仅他们可以监控到现场的异常情况，便于他们随时逃跑，另外一方面，他们背后的境外金主可以实时看到交易的现场画面，保证取线的诈骗分子不会黑吃黑。这套空地协同的反侦查手段让我们的抓捕每次只差一步。
4: 空中无人机盯警车，地面监控盯现场，至此一个利用高科技手段盯梢警方行动的诈骗取线团伙彻底浮出水面。掌握了该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活动规律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实施抓捕。
0: 警方的计划是在下一次接到预警指令时，会像往常一样安排一路民警开着警车从刑侦大队出发，但是在此之前，真正实施抓捕的民警先悄悄抵达取线地点进行布控。与此同时，警方也会派出一台警用无人机从空中对取线地点进行侦查。一切部署完毕，此时新的反诈预警信息也传了过来。
5: 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就往天上看，果然看见一架无人机就在天上盯着我们，我们就再没管，继续往前走。
0: 让诈骗分子想不到的是，这一次的出警车辆只是一个幌子。就在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紧盯警方行动的同时，已经提前出发的民警早已埋伏在了取线地点。警用无人机也很快从空中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特征，一名前来取现金的嫌疑人被警方当场抓获。
3: 因为我们提前布置的便衣民警一直隐藏在取线的地点附近，所以他们安装的监控画面呢也看不到什么异常，所以就放松了警惕。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我们悄悄地已经在远处盯上了他们。
0: 与此同时，安宁公安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也启动了反制基站。

0: 迫使黑飞无人机返回起飞点，而警用无人机在高空一直跟随监视。在发现自己的行踪暴露后，实施黑飞的犯罪嫌疑人立刻跑回了自己暂住的宾馆，准备与同伴会合后潜逃。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
1: 发现他们进入到宾馆以后，我们立刻部署地面警力对宾馆实施了管控，并根据嫌疑人的衣服特征锁定了他们居住的房间，然后展开抓捕。
2: 叫啥名字？身份证号多少？
0: 在嫌疑人居住的房间里，警方现场查获作案手机4部、红外摄像机2台、便携摄像头7台、无人机设备2套、移动 WiFi 设备2部，另外还有35000元涉案赃款。据这3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5月到现在，他们在甘肃和青海多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等设备作案42起，取现被骗资金100余万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
3: 说实话，看到这些诈骗分子的装备的时候，我们也很吃惊。随着我们对电信犯罪的这个打击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这些犯罪分子的诈骗的方式跟取现的方式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但是我们始终相信，无论他们如何狡猾，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严惩。
0: 目前，这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5: 近期，江西九江永修警方破获了一起假扮投资客商诈骗老人的案件，骗子谎称手握大项目，投30多万可以挣1.2亿，多名老人落入圈套。
6: 今年70岁的王女士在江西永修县经营了一家民宿，平时生意还不错，家里也有些积蓄，日子过得很安逸。2025年7月的一天，王女士结识了一名住在对面宾馆的徐姓女子。听闻王女士在经营民宿的时候，徐某随即表示要在王女士的民宿开一间办公房使用。谈好之后，徐某和另一名同样住在对面酒店的男子胡某就开始在王女士的民宿办公。
7: 天天就是白天都在待几个小时，他们搞什么名堂我也不知道。
6: 入住民宿后，王女士发现徐某和胡某经常在附近比较高档的酒店请人吃饭，上门找他们办事的人也不少，似乎是做投资生意的。不久后的一天，徐某和胡某二人找到了王女士，表示有投资可以挣大钱，询问王女士是否一起参与。
7: 我说你什么生意？我们搞房地产，比方说是6个点给人家做，我们的4个点就是投几千块钱做人情，其他没有什么，你不用管，到时候给你结账就是。我说到时候赔了怎么办？他说一定不会赔，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6: 一开始王女士还有些犹豫，但是想到徐某和胡某平时的做派，王女士觉得他们说的项目可能是真的，而且只是很小的投入就能入股项目，获取大额回报，一时心动就先拿出了2000元给二人。
7: 我说我怎么到时候怎么给你结账呢？你害怕我们呢？我们都有组织的，都记了账的。
6: 就这样，从2025年8月到今年2月期间，徐某和胡某一边以项目需要进一步审批拨款为由，反复拖延给王女士回报款的时间，另一边又以洽谈需要送礼、搞人情为由头，多次向王女士索要钱款，并声称如果不再给钱做人情，以前的投资就打了水漂。
7: 你不把那个人情做，那以前的一点都没有了。
8: 他跟你说分可以分到多少钱？
7: 我投30多万，他说给我1.2亿。
5: 30多万元的投入，真能分到1.2亿元吗？面对徐某和胡某两人愈加离谱的承诺，再加上之前的多次投入都没有得到实际回报，在家人的劝说下，王女士来到当地派出所报了案。
9: 跟我们讲完事情的经过以后，我们初步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投资陷阱诈骗，而且数额还比较大。
10: 犯罪嫌疑人呢，一直编造各种理由拖延时间。就在我们给王女士制作报案笔录的时候呢，胡某还打电话给王女士，告诉她工程款马上下来了，让她安心。其实他就是为了稳住王女士，让她不要报警。
6: 永修警方根据王女士提供的相关情况，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胡某和徐某的行踪，并将二人抓获。
10: 当时我们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呢，他们身上基本上身无分文了，他们还住在民宿里面，拖欠了多笔资

0: 宿费用。他们之前在爱城镇居住的时候呢，也是到处欠钱，应该说是惯犯了。
1: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查明犯罪嫌疑人徐某和胡某是亲戚关系，两人无固定收入来源，长期租住在宾馆，专门靠编造谎言和打造光鲜人设为诱饵，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
0: 有的老人呢没什么钱，他们就拎了一点土鸡蛋上门，表达了自己想赚钱的想法。而徐某跟胡某呢，自己又不做饭，他们就把这些土鸡蛋当作人情送给了那些他们认为有经济条件又容易轻信的老人，他们就是以此为铺垫，一步步实施后续的欺骗行为。
2: 在徐某和胡某到案以后，我们发现他们同时还对多名人员实施诈骗，且年纪都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好在我们发现及时，他们并未得逞。
1: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相关完损工作正在进行。
3: 养老诈骗直接侵害群众切身利益，我们将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推动行业主管部门以案促治，以案促改，千方百计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1: 当前养老投资、冒充公检法等涉及老年人群体的诈骗案件仍然一发多发，不少老年人社交圈狭小，信息来源单一，容易受虚假信息误导，需要家庭、社区、职能部门等多方联动，共同构建反诈防线。
4: 我们在梳理和分析针对中老年人诈骗的案件时，发现受害的对象多为独居老人，他们因为长期缺乏亲人的陪伴和沟通，在碰到诈骗分子精心设置的情感攻势和利益诱惑时，往往缺乏分辨能力。部分老人即使心存疑虑，但是碍于面子，也不会主动向子女或者是其他人透露商量，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猎物。
1: 对此，警方提示老年人自身要提高警惕，不轻信包治百病的保健品或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不向陌生人透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等信息，遇到要求立即转账、保密操作的情况，可向公安机关核实。社区相关部门等可通过组织反诈讲座、发放防骗手册，用真实案例帮助老年人提高警惕性。
4: 年轻人也要主动地扛起家庭反诈宣传员的责任，及时地将最新的骗术手法告知长辈，提醒他们提高警惕，筑牢防线。
5: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台风，首先关注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其中心已于25号18时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紫檀的中心26号1时位于海南省临高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江河水位快速上涨，持续强降雨导致宁明县多个乡镇出现严重内涝。宁明县受灾后，中央地方各级调拨的救灾物资以及爱心企业和个人捐赠的物资源源不断汇集到当地。各项物资储备和分发工作是如何开展的？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25号傍晚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宁明县中学，那么这里呢这两天呢也是被临时的这个改成了当地最大的一个救灾物资的储存跟分发的中转站。我现在呢是在一个间教室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教室呢整个周边呢已经是整整齐齐的码放了满满当当的这个生活类的救灾物资。除了这些物资以外呢，我们可以跟着镜头再往外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个现场的一楼的部分呢也是码放了大量的水，包括方便食品这样的物资。像这些救灾物资更多的呢是来自于我们的爱心企业，包括我们的爱心的个人所进行的捐赠，还有更大的一部分的物

0: 物资呢，是来自于我身后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在这个教学楼前部下面全部都码放的是来自中央跟各级地方所调拨的救灾物资。那么这里头呢，有包括有折叠床，有夏凉被，有棉被，包括家庭的应急套装，这样受灾这个地区所急需的这些装备。那么整个的这个总量呢是将近30000件左右，旁边有运输车辆正在对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折叠床这样中央救灾物资呢进行一个运送，进行出库。在宁明县呢，此前由于这个洪水的原因呢，基本上所有的乡镇呢都出现了道路阻隔的情况，因此呢整个的这个物资的运送是呈现一个空地联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一方面呢，他们是通过直升机空投的方式将这个物资呢运送到道路阻隔的这些区域。那么随着这个水位的逐渐的这个退去呢，整个宁明县的13个乡镇呢有9个已经恢复通车。那么相信呢，随着这个陆路运输的逐步的恢复呢，将会有更多的救灾物资通过更多的这个渠道呢及时的有效的送到这个受灾群众的手中。
1: 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沙德尔的中心25号20:30距离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8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眼下正值开渔季，不少渔船正在海上开展捕捞作业。在福建宁德市，当地加紧组织渔船、渔排人员和过往船舶等做好海上防风避险工作。来看总台记者赵胜轩25号下午从宁德市霞浦县的三沙中心渔港发回的报道。
2: 从今天的上午一直到现在，整个的福建省东北部沿海，从宁德一直到福州是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降雨过程。那现在呢是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放晴，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云层是非常的厚，并且云层移动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那么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呢，可以看到近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浪涌。那么根据气象的预计，从今天傍晚开始，闽东和闽外渔场的风力就会逐步的增强，最大的风力是可以达到17级。那么眼下呢是正值开渔季，那很多的渔船都是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的。那根据福建省海洋渔业局的要求呢，所有的海洋渔船是要在今天傍晚的6点之前全部回港避风，并且呢这个船上的人员也要全部的撤离上岸。那么霞浦作为一个海洋大县呢，我们也了解到霞浦全县的一个渔船总共是有837艘的在册渔船，其中呢有669艘都是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那这些渔船呢有一部分是要去往浙江就近进行避险，那其他的大部分都要回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沙中心渔港。那么此时此刻呢，整个码头上也是非常的忙碌啊，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呢，渔民们就正忙着在把新鲜捕捞上岸的这个渔获进行一个分拣和装车。
1: 未来3天，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影响，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3: 中央气象台2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5号20时至26号20时，福建、广东、广西东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中南部以及青海东北部、甘肃中部、宁夏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北京南部、天津、辽东半岛、吉林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西部、江西东部、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政府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

0: 15%、25%和50%。此外，加拿大政府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和工人。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两国关税争端不断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则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东耶路撒冷阿盖卜村的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培训营地。以色列此举引发多方谴责。
1: 当天上午，数十名以色列安全人员进入该营地，并要求现场工作人员撤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此次行动目的是永久关闭该营地。对此，近东救济工程处当天发表声明，对这一闯入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声明称，当天以色列方面强行进入该培训中心，事发时约20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声明表示，根据国际法赋予联合国的特权和豁免，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而且不应附带任何条件。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该培训中心为数百名来自约旦河西岸各地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学生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同一天，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此举表示强烈谴责，称此举是对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设施与人员不可侵犯性、特权和豁免权的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屡次违规行为缺乏实质性回应，呼吁各方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权行为，并对以色列采取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措施。
0: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所小学遭袭，造成至少175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据法新社25号报道，将近半年过去，面对眼前的废墟，当地居民仍然沉浸在失去孩子的悲痛当中，学校遭袭时的记忆依然清晰可见。
2: 小学的大部分区域现在仍是废墟，到处是断壁残垣，遇难儿童的纪念肖像被安置在废墟间的空地。当地居民贾瓦德在袭击中失去了他7岁的儿子，导弹来袭时他正在学校附近。阿拉什是在袭击中遇难的一名8岁儿童的亲属。他说，学校所在地在10多年前曾有军事基地，但那里现在绝对没有军事设施。袭击发生后，许多人都不知所措。今年2月28号，米纳卜小学遭袭后，伊朗方面表示，这是战争罪，事件的责任在于美国和以色列。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在打击这所小学旁边的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基地时，目标定位错误。多家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美国军方数据库。

0: 务曾警告，有关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美军高层却无视警报，批准打击米纳卜小学等目标。
1: 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不断，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
2: 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媒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该记者身穿可以模拟爆炸冲击的背心，手持一把不发射实弹的训练用枪，戴上护目镜，完成了准备工作。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七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这套训练系统根据乌克兰等战场上的实战案例，通过人工智能还原无人机逼近的过程。
3: 見回してもう振り返るとすぐここにドローンが来てる感じで、避け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ぐらいあまりに早い。
2: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目前，该公司正推动将这套训练系统引入日本，并已与一家和日本政府存在业务往来的军事咨询公司展开洽谈。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
4: 日本の DOD の方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か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AI 絡みのテクノロジーがたくさん来てるのは確かです。
1: 25号，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修达非法移民问题。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修达当前的局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此外，西班牙政府还宣布修达当前局势为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局势，同时设立统一的指挥部门，协调相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政府还将针对修达采取有关安全、移民返回管理以及经济重振等方面的措施。根据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24号发布的最新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高温和水资源严重短缺正影响西欧和中欧的夏季农作物生产。欧盟各类夏季作物产量预测均被下调，部分作物预计较近5年平均水平减产近14%。报告说，法国、德国南部、意大利北部及中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受高温和降雨不足影响严重，有限的灌溉水供应和用水限制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生产压力。预计这些地区的作物产量将大幅下降，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欠收情况。报告还指出，西欧和中欧大部分地区的饲料供应也面临压力，持续高温和干旱导致牧草等植被生长受影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5号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其中木铎1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北京师范大学研制，具备太空计算、太空互联能力。星上搭载的算法和 AI 大模型能识别、诊断并预警山火、滑坡等10余种地表异常现象，未来有望大大缩短对地表异常现象的预警时间。
0: 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木铎1A 和木铎1B 2颗卫星组成，两颗卫星均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算力，单星每秒可完成100万亿次以上运算。星上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和星载算力芯片，让卫星拥有自主感知、自主研判、自主调度的大脑，做到边拍摄边识别边输出研判结果。
6: 实现在星上发现星上智能的分析之后呢，将结果直接下传地面，根据在实验室的内测第一时间发现地表异常以后，从它的发现分析处理到它的及时的信息的下传会在1分钟内实现。
0: 一般来

0: 说在地质灾害等地表异常现象发生后，传统的遥感卫星拍摄相关影像，再回传地面处理，整套流程普遍需要2到6小时，而木铎1号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双星联动机制。 木铎1A 是一颗多光谱卫星，可在轨实现地表异常的大面积普查。木铎1B 是一颗高光谱卫星，具有26个通道，可实现地表异常的精细详查。双星通过星间激光通讯高效协同工作，在轨就能直接完成数据处理。当
1: A 星发现问题以后，它传输到 B 星，B 星根据 A 星告诉它的位置，它去重点的去排查。 它的问题是什么？到什么程度？通过我们的星际之间的信息之传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地面发生了什么，有多严重。我们地面也有相应的这种算法支撑，结合我们的地面的大模型，实现星际之间的这种联合推演。目前，木铎1号搭载的即时遥感
0: AI 大模型可应用于滑坡、洪水、森林火灾、非法采矿等10余种地表异常的初期识别和预警。星上的 AI 大模型还可以在轨进行更新迭代。在热异常识别方面，我们能达到
2: 5度，意味着在一些火灾的早期的闷烧阶段，我们算法就能报警。据介绍，科研团队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木铎系列卫星组网，迭代升级星载遥感大模型，面向防灾减灾、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监管等领域，提供普惠轻量化卫星预警服务。
3: 在25号，一件七星的发射中，还包括一颗银河航天灵芝09泰国立方星，其用户是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这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
4: 灵芝09泰国立方星是一颗遥感卫星。 它一方面为泰方收集国土农业生态等方向的地表遥感数据，另一方面可以在教育层面支撑泰国高校开展卫星设计研制、航天测控、遥感应用等方向的实践教学。
5: 灵芝09泰国立方星是银河航天抓总的第一颗海外卫星。这次我们不光提供了卫星交付，还提供了地面系统和人才培训的完整解决方案。
4: 这次合作验证了银河航天全链条的海外交付能力，也是工程系统能力的一次完整输出。和以往单纯卖一颗卫星不同，这次合作让泰方从使用卫星走向理解卫星。中国商业航天企业由此具备了向海外客户提供交付、运营、教学一体化的完整能力。
6: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7: 过去几个月来，我们的工程团队与国际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协作，共同参与了任务的各个阶段，包括系统设计、卫星集成、测试以及任务准备等工作。We
8: believ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9: 国际合作对于推动空间技术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我们高度重视与世界各地机构和专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与中国及银河航天开展的合作是又一项富有价值的国际合作。
3: 与这颗泰国立方星一同奔赴太空的，还有2颗同为银河航天研制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目前，银河航天已具备高性能卫星的低成本批产能力。暑运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增加。我们知道，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可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
10: 但在购票之后，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呢？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
0: 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 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10: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
3: 和多元需求

0: 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1: 近年来，不少航空公司推出了无陪护儿童服务。记者注意到，乘坐火车出行没有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这是为什么呢？
0: 铁路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不仅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为成年人的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
1: 在吉林延吉，有一处近几年兴起的网红打卡地，名为网红墙。今年暑期，这里日均客流突破8万人次。为维护现场秩序，保障出行安全，当地公安在景点周边搭建多处高空瞭望台。没想到，视野开阔的瞭望台成了绝佳的拍照点位，不少游客请执勤民警帮忙拍照。一来二去，请警察叔叔拍张照成了这里独特的打卡体验。一次举手之劳，也让城市治理多了一份暖心温度。
2: 谢谢，帮我拍一个，谢谢。
3: 你这要不要构图？
2: 啥都行，
3: 啥都行。
4: 延吉网红墙位于延边大学正门对面，是大学城的商业综合楼。这里原本只是延边大学毕业生的拍照背景，经由网络传播后，逐渐成为延吉极具代表性的城市意境，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从2024年开始，当地公安部门在网红墙对面路口及沿线设立多处高空瞭望台，用于现场值守、疏导人流、保障游客安全。随着人流增多，现场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为抢占好的拍摄角度，部分游客不顾安全，贸然走到机动车道取景，民警反复劝阻引导，收效有限。一次偶然的机会，有游客发现瞭望台居高临下，能够避开拥挤人群，完整拍下整面网红墙，便尝试请台上执勤民警帮忙拍照。
5: 自己拍的角度偏低，会拍到人有点乱，但是警察叔叔帮我们拍的角度特别好，把整个网红墙拍全了。
6: 晚上正好来到网红墙这边打卡，旁边有人排队，我发现警察也可以帮忙打卡，所以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到了那个队里边。他拍的照片找的角度也非常好，拍得非常好看。
4: 在岗的年轻民警擅长找拍摄角度，带人也亲和，前来找民警代拍的游客越来越多，不少游客慕名而来，请警察叔叔拍张照也成了当地一项特别的旅游体验。
3: 拍照片和我们的本职工作并不冲突，恰恰相反，游客在拍照的时候为了找更好的角度可能会走到车道上，我们得去制止。现在游客在瞭望台下面的安全区域等待拍照，秩序反而更好了。
4: 今年暑期，当地公安部门把网红墙瞭望台的勤务结束时间由23点延长到24点，同时增派年轻民警轮班值守。游客高峰时段，每个瞭望台会安排2名民警在岗，民警顺手帮游客拍照，既温暖了游客，也成为维护景点秩序行之有效的治理小妙招。

当城市沉入梦乡，长春龙家国际机场的跑道上，另一番忙碌才刚刚开始。每天凌晨一点多到清晨六点多，是机场仅有的几个小时停航窗口期。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修百奇和同事们要完成多套灯具电缆的全面巡检维护，他们被称为机场掌灯人。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些驻航灯光机务员如何守护每一架

0: 航班的平安。
1: 你好，灯光。
2: 灯光，我在海台拐东九，航班结束，灯光关闭。
1: 航班结束，灯光关闭，拐东九，灯光收到了，申请跑道滑行道维护作业。
3: 凌晨1:10，随着最后一架航班离场，3200米的跑道归于沉寂，修百奇和同事们的工作正式开始。
4: 驻航灯光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施，给机组提供信号的一个信号灯。驻航灯光机务员的工作就是，保证驻航灯光的正常启闭与运维，机场的平稳运行。
3: 修百奇是长春龙家国际机场的一名普通驻航灯光机务员，1992年出生的他，已经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15年。
4: 这个绿色的线就是我们在滑行道上看到的那个滑行道中线灯，然后蓝色的线呢是我们的滑行道边灯，用来圈定这个滑行道的边线。
3: 长春龙家机场现有驻航灯具3000多套，地下铺设电缆200多公里，6000多个供电转换节点，这些纵横交错的灯光系统也被称作飞行员的第三只眼睛。光强、颜色、构型，每一个参数都传递着精准的信息，而修百奇的工作就是保护好这第三只眼睛。
4: 在夜间或者大雾、低能见度等情况下，然后能清晰地通过它的构型、颜色给机组不同的指引，让机组能直观地了解到这个所在的位置，然后跑道剩余的距离、落地的角度跟姿态什么的。
3: 每次深夜巡检，修百奇会和其他3名同事分成2组，沿跑道东西两侧同步推进，同一盏灯，2组人员各查一遍，按区域交叉核验，确保安全。
4: 像这个灯，我们有4个螺丝，每一个都要达到相应的参数。这个少了一圈，这个弹簧垫它就起不到它的支撑作用。然后，如果你扭力打过大了呢？它这个弹簧垫就失效了。这个螺丝如果震动松脱的话，无论是飞机压到这个上面，可能会造成这个胎扎胎，或者是吸到发动机里面，或者造成发动机的损坏。 前面跑道着燃灯坏了。
5: 啊，在这儿。
4: 双向白色。
5: 准备维修。
3: 干这行15年，修百奇早已摸透了每一盏灯的脾气。哪些灯具临近使用寿命，哪个回路容易在低温下出问题，他的心里都有一本账。
4: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标记牌，它的用处在于告诉机组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然后我们呢要例行的对它一个检查。你看现在它是亮着的，但是很多东西要打好提前亮，就像光源，我们就要提前预判它这个寿命已经使用了多长时间，然后像回路的绝缘不能等低到超标了然后再去检查。
3: 然而预判再准也挡不住突发故障。今年2月份的一个清晨，修百奇突然接到值班员通知，跑道边灯椅回路绝缘组织异常跌落，如果不能迅速查出问题，将造成部分灯光回路无法正常开启，极易误导机组，威胁飞行安全。
4: 因为那天记忆深刻的就是特别冷。
6: 好的，好了，哪儿了？
4: 因为我们这个这边都有雪，然后把雪刨开啊，然后把这个灯箱打开，然后里面有积水，抠出来。
3: 36分钟后，故障点终于被找到并成功排除。当仪表上的数值回归正常区间的那一刻，所有人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7: 我听到这个机场有这么大的噪音，那平时每天都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去工作吗？
4: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确实不太习惯，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我现在在家睡觉的话，如果不听见点这个声音，我是睡不着的。
3: 通宵检修工作临近收尾，晨光渐亮，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再度响起，新一天的航班保障即将启动，目送着航班起飞落地，整夜的疲惫随之消散。修百奇的妻子是一名护士，二人作息都不规律，她说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是她最坚实的后盾。
4: 特别喜欢一句歌词，不需要你认识我，

0: 融进祖国的江河。小的时候我在内蒙古，在呼伦贝尔出生长大，就喜欢躺在草垛上看着天空，有飞机飞过的时候一直在盯着它看。然后长大了之后呢，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这个梦想。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重逢的第二天，殷玉珍带着赛考司机走进沙海。
1: I saw pictures. I was told all about it, but until you see it, is when you realize that it's real.
0: 一棵新植的树苗。
2: 过去的一个树树，然后我们三个种了小，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种了个小。
0: 一段跨国的情谊。
1: What this is,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And it shows that America and China, we are now one, this is now one. One earth. That's all it's about, isn't it? It's one earth.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殷玉珍与赛考司机跨越山海的民间友谊。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两天，内蒙古毛素沙地又刮起了一阵旋风，赛考司机来了。当然，这阵旋风刮起的不再是风沙，而是满满的扑面而来的绿意、暖意、善意、诚意和情意。这两位的故事要从20多年前开始说起，所以我今天特别挑选了这样一条绿色的领带，来讲述这个因为绿色而结缘的动人的故事。这样一场故事，这两个人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应该成为中美两国民间交往的一个新的闪光的记忆点。那么包括他们的故事在内，这些年两国的民间交往有哪些变与不变？而这20多年来，我们看到赛考司机和殷玉珍他们的面容发生了变化，当然也有很多的不变，包括我刚才说到的善意、情谊、坚守等等，这些不变，包括在中国的生态治理方面、治沙方面又有哪些变与不变？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同来关注两国民间交往的变与不变，然后从殷玉珍跟赛考司机这两人的故事出发的变与不变。
0: 惦念、寻找、相约、奔赴，这两天随着美国友人赛考司机再次踏上飞往中国的航班，这段始于20多年前因5000美元和50000棵树而结缘的情谊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1: Every part of this dream is a new journey for me. So I don't expect, I know it's going to be excellent.
0: 重逢的第二天，殷玉珍带着赛考司机走进了沙海。20多年过去，他们当年种下的手指粗的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5000美元也变成了万亩林海。在林间的沙地上，赛考司机将沙土装进罐子里。
1: And I will teach my grandchildren what this is.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And it shows.And it shows that America and China, one earth. That's all it's about, isn't it? It's one earth.
0: 当年赛考司机从未求任何回报，甚至不敢相信这些树苗能活下去。但殷玉珍则在他的林子里竖起一块砖碑，铭记这份情谊，并决心一定要把树种活，让赛考司机过来看看。如今，当年的旧砖碑已变成花岗岩石碑。赛考司机拿起笔，在碑身上画下一棵小树。

0: 树下连着一颗心，而两边写下的则是代表着自己和殷玉珍名字的字母拼音。
1: As for you, is this a trip a kind of promise or a kind of long overdue reunion? So what is the value or uniqueness, for this kind of spontaneous mutual bond between two ordinary people?
2: Look at the world today. Wars fighting, governments fighting.And yet, two common people can join together without even a language, just through emotion and belief, and create and help to beautify China and create a forest. That's the lesson. If her and I can do this, so can you and someone else.
0: 2000年，殷玉珍和丈夫与塞考斯基手握一株树苗，在沙地上留下了合影。26年后，殷玉珍又翻出老照片，同样的位置，三个人为这份友情添上了新的一页。
3: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种了小，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种了个小，现在这个树的这么粗了，底下的话呢我都够冷了。
0: 今天上午，在殷玉珍的家门前，两人互换了礼物。殷玉珍也将自己绣了两个多月的十字绣送给了塞考斯基。
2: If one seed can grow a tree, I told the media in the forest, they are the branches. You are the branches. So the seed has been planted. People now are looking at the ecology. People now are looking at one world. One world that we share.Okay, it's not China's world, it's not America's world, it's one world. If the branches branch out, then they will drop another seed. That seed will grow into a tree and more branches.
4: 我相信这两天很多人记住了这样一组数据，五千和五万。当年塞考斯基捐出了$5000，今天我们看到的是50000棵大树。其实从80年代开始，殷玉珍包括他的家人，包括他的伙伴，一同去种树，包括治沙，取得的成果不光是我们看到的50000棵树，他已经累计治沙70000多亩，而且从单纯的种树向生态治理方向去转变。那今天呢，我们的故事要从他们见面，今天去看当年种下的那棵树那个现场来说起。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柳天云。你好，柳局长。首先我们看到塞考斯基和殷玉珍他们两位走进了毛素沙地，看了当年种下的那棵树，同时呢又种了新的树苗。您是怎么看待这样一场跨越国界、跨越20多年的因树因绿色结缘的情谊，今天有了一个怎样的新的开始？
5: 看到塞考斯和殷玉珍时隔二十七年以后啊，共同签字立碑，挥锹种树，种下的不仅是友谊之树，更是共建绿色家园的希望之树。他们种下的这棵树，见证了27年前跨越国界的治沙情谊。风沙无国界，治沙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今天种下的不仅是树苗，更是传承过往、面向未来的新约定。那么，我们期待中外继续能够携手交流治沙经验，共护美丽的地球家园。
4: 您说到了这个新种的树苗，其实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当年他们种的这个树是杨树苗，因为我们知道杨树它的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新种的这棵树苗是张子松的树苗。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张子松，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从选的树种的变化，能够看出我们今天在治沙方面、在育种选种方面有什么新的变化？
5: 当年种植这个杨树啊，主要是这个杨树成本低，生长的快，固沙效果好。那我们今天选择的张子松，主要看重的是它耐旱、耗水少、寿命长，更适配沙对水资源的这个承载条件。 那么我们

0: 我们鄂尔多斯现在除了种植樟树松外呢，根据我们的地理条件，我们选择了宁条、阳柴、花豹、紫穗槐等我们的乡土固沙灌木，科学的开展固沙造林，树种的更替恰恰也折射出了我们治沙理念的转变。那么我们过去是多种树，现在呢是要种对树，进行科学的绿化，坚持以水定律，选育适配乡土树种，做到了因地制宜，适地适树。
1: 嗯，我们看到一开始是殷玉珍一个人在沙漠里种树，然后接下来他的全家，包括带动了周边的很多人一块投入到种树治沙的行列当中，而且现在这个范围是越来越扩大，有很多天南海北的青年的志愿者也加入到这样一个行列当中。您怎么看这种变化的发生？这种变化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您感受到的这种变化是什么时候？
0: 出现这一变化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精神的感召。殷玉珍40多年治理了7万多亩的黄沙，从沙进人退实现了绿尽沙退，他的事迹点亮了新一代治沙人的初心。今年世界环境日，我们发起了来茅屋宿跟殷玉珍一起种棵树的公益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1000多名志愿者来茅屋宿沙地进行这个义务植树，种了将近10万株。二呢是生态治理深入人心，防沙治沙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坚守，现在变成了我们大家共同的一种追求。老一辈人守住初心，年轻人接续接力，一代代人携手共治，才让这片沙漠不断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1: 我们看到现在殷玉珍一家他们的周边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我记得昨天他请赛考斯基先生吃的那顿午饭，很多品种的瓜果蔬菜都是来自于这个沙地中生长出来的。所以过去我们的目标就是治沙，但是现在我们还要把致富也列为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实践呢？怎么让这个茅屋宿变成绿屋宿，再变成金屋宿？
0: 那么我们过去啊，一说治沙，大家的第一印象呢就是特别的苦，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生态效益转化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益，实现绿富同心。一方面我们现在治沙造林本身就能够提供多个务工岗位，种树、管护、种植沙帐都能让老百姓受益。另一方面呢，依托沙地发展林饲、林果等特色的林草产业，同时我们还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让沙地长出绿色银行。这样呢，既坚守了生态底线，又拓宽了增收路子，让沙区的老百姓互绿有回报，治沙能致富，治沙事业才能够长久可持续。
1: 现在我们通过赛考斯基跟这个殷玉珍的故事，更多的人看到了今天的这个茅屋宿，应该说治沙的包括生态治理的整体的这种立体治理的成效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过程要把这个成绩去巩固，成果去巩固，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甚至会出现生态的这种反复。我们目前面临的最难啃的骨头是什么？挑战是什么？我们的应对的策略又是什么？
0: 当前呢，三美工程已经进入了决战决胜的关键期。就我们鄂尔多斯来讲，健全完善长效的管护机制是我们当前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为此，我们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畜牧政策，大力实施巩固防沙治沙成果、草原提质增效等项目，积极探索国有林场代管、合作社托管、农民自建自管等长效的管护模式，坚决守护好来之不易的治沙成果。
1: 好，非常感谢柳局长的介绍，谢谢。今天的茅屋宿沙地，或者说刚才提到的已经成为绿屋宿，未来要向金屋宿发展的这样一块土地，见证了一场双向奔赴的重

0: 逢跨越了20多年，跨越了山海。我们刚才提到殷玉珍跟赛考斯基之间的交往的故事，充满了扑面而来的绿意、善意、情意、诚意，这样一个故事是中美两国民间交往的一个新的闪光的记忆点。那这些年来中美两国的民间交往又有哪些变与不变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 The

0: 而接下来的行程里，他也将重访当年任教的学校。
1: The school that you taught. So, what does this trip mean to you? Are you going to share this story, with your American students?
2: Oh, absolutely. I shared all my Chinese stories with my American students. Every year, I taught the Chinese dynasties, the Ming Dynasty, the Tang Dynasty, the Han Dynasty, the Xia Dynasty, the Zhou Dynasty, Shi Wang Di. I have a terracotta warrior. My students, I taught them the terracotta warrior because nowadays they spend all their time on cell phones and internet. They need to go out and see the desert and then see the trees. If Miss Yin and my story brought young people out here to plant trees, we did our job.
0: 如果说治沙种树，治沙是看得见的绿色成果，那么教育交流播种下的，则是增进彼此理解的种子。塞考斯基报名参与的中美教师交换项目，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自1996年起开展，项目执行的19年里，累计共有332位中国教师前往美国中小学任教，117位美国教师来华任教。在互联网还未充分普及的那些年里，项目也为美国学校、师生、社会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3: 之后呢，他将来北京参加由我们交流协会举办的中美教师座谈交流活动，与曾经参与项目的教师呢，进行线上和线下的交流。和这些故人、朋友啊，以前教过学生这些进行交流呢，体现中美民间交流的力量。
0: 一个人的故事也映照着一群人的足迹。如今，更多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项目也在开展推进。
3: 比如说，我们协会从2014年开始就开展了一个知行中国的一个项目，邀请美国的教授、青年精英、大学生，还包括中学生，来华，参访。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呢，我们交流协会还牵头实施了青年使者交流学习计划。我们主要是希望美国的青少年通过这些项目来华，来体验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
0: 2023年11月，中国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截至今年5月，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提前完成预期目标。
4: 我们高兴地看到古岭故事跨越百年，正在焕发新的生机，续写出更多友好交往的新篇章。近期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周、飞虎队青年领袖对话会、跟着熊猫游中国等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充分印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
0: 而对于民间友好交流，塞考斯基也有着更多的体会。
2: It has to be people to people, not text messaging, not messaging through emails, face to face. But I have said this to a lot of people, we need to go with open mindsAnd we need to focus on our similarities and not our differences.
5: 在民间层面去搭建这种理解和善意的桥梁，而且是常态化的搭建这样的桥梁是非常重要的。而一旦这样的桥梁搭建了，这种民间的民心相通的历程开始了演进，那它的韧性又是会更强的。接下来中美两国民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如何让它的韧性更强，在这些年来中美两国民间的交往交流当中又有哪些变与不变，我们来连线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孙冰岩。你好孙教授，我想知道首先塞考斯基和殷玉珍这个跨越山海跨越20多年的动人的故事打动您的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打动很多人？
6: 我这两天也是看了他们的很多故事的细节，我觉得啊，他们的这种友谊和这种交往，让我们这些

0: 通群众感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他们的友谊其实很普通，但是他们这份普通的友谊啊，其实造就的是不普通的这种成就，数万亩的沙漠林地因为他们的友谊而被成就了，这就是普通老百姓，普通中美老百姓造成的不普通的这种生态奇迹啊。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友谊其实非常真诚无私和不带任何的功利性啊，因为塞考斯基给一个素昧平生但是只有一腔热血想做事的中国陌生人筹款了5000美元。其实在这份友谊里面，一个是真诚，一个是无私，两个人都没有丝毫的功利性，我觉得我很感动。第二个就是他们的友谊居然可以经得起26年时间不联系，但是见面却真的双方都流下了沉重的眼泪的这样一份友谊，这种长时间的友谊，这份长时间的感恩和相互念记，就是这份友谊的厚重，这种厚重也让我们普通人非常的感动。
1: 我们知道当年塞考斯基先生捐赠那5000美元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意愿，并没有官方的背景，然后实实在在的他的这种资助参与到了毛素沙地这种治沙的进程当中，为最后取得今天我们看到的成效是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您怎么看这种纯民间的公益的自发的参与，它的独特价值在什么地方？
0: 事实上这种价值就体现在殷玉珍和塞考斯基的这种纯扎根和纯生态公益的这种性质。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纯扎根和生态公益体现出三个方面的价值意义啊。首先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民间交往的这种项目，体现出他们交往的需求和产生的动力其实非常的真实，也就是说这样才能确保双方扎根民间的这个项目最起码可以保证他们的合作产生于最紧迫的需求，产生于在最需要的领域产生，这就可以让他们的合作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这是一个实用性。第二个就是扎根民间的这种交往其实没有官方背景，这就可以省略合作过程中繁琐的这种行政成本，让中美两国的老百姓直接对接，让做事的人直接对接，那做事的效率会非常的高，做事的这种合作成果也会非常实在。最后一个就是他们合作聚焦的议题是生态环保，这个领域议题其实是非常的去政治化和去安全化的，这种去政治化和去安全化让中美当前这种战略竞争的这种大态势之下，让美国的这种反华政客他们政治抹黑攻击的借口其实会更少，所以这些项目也就是生态项目一般会更有生命力，它持续的时间会非常非常长久。
1: 它的生命力就像种下的绿树一样长久。接下来这一路走来，你怎么看中美两国民间交流的特点？
0: 我觉得从中美的人文交流的这种历史来看，我们先从人文交流的历史来看，中美关系如果有一个良好的大风向，有一个良好的大政治环境啊，那它就可以为两国的民间交流创建一个非常根本的政策环境，这是一个大环境。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好，民间交流项目就可以在政府良好的关系氛围下延展开来。所以我们看到殷玉珍和塞考斯基的这种友谊，它其实就是产生于一个中美关系良好的大背景，也就是中美建交以来中美人文交流第二个十年的高潮期，这是一个大背景决定了他们的友谊的，这就是时势造英雄。第二个就是从中美关系的历史来看，其实中美民间交流项目只要生根发芽长成大树，它就可以对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起到一个托底和积极促进的作用。最典型的比如近两年的中美续签的这个科技合作协定，它其实就是人文交流的内容，但是这个协定其实为中美科技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稳定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托底作用，甚至有些基于中美人文交流的民间友谊和两个人之间的长期相处也能够为中美关系起作用。比如说参加交流的美国人，他回到美国就会成为美国政客，那有可能就会充当未来的美国对华决策的理性派、友好派、知华派的这些决策，他们当然可以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挥个人的这种能量和影响。
1: 好，非常感谢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孙冰岩给我们带来的关于中美的民间交流这些年一路走来它的特点，包括变与不变。谢谢孙教授。殷玉珍大姐说，人不能被风沙欺负死，她和塞考斯基先生包括志同道合的伙伴通过40年的治沙做到了。而

0: 从中美的乒乓交流开始，中美人民的50多年的民间交往当中，我们也愈发坚定地认识到，中美两国人民的民间交往不能够被某些人故意扬起的政治风沙而迷了眼。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两国人民越走近，越了解，两国的抵御风沙的绿洲也会越发的生机勃勃，越发的生生不息。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明天再见。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格力 AI 冷静王，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2: 格力真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反跨境腐败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25号上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
1: 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此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0: 25号上午，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之一。会议聚焦农业科技创新等议题，达成多项重要成果，夯实了区域合作制度支撑。

0: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了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指出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粮食生产与消费核心区，对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应对近期挑战时展现出了韧性。目前应以创新驱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并推动相关投资，倡议所有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从而提高粮食品质和生产水平，提升效率，增强韧性。面对经济波动、供应链扰动、资源约束、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等多重冲击与压力，增强粮食体系韧性已成为亚太区域的核心优先事项。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出，强化数据驱动与科学决策，提升预警预判和响应能力等四项原则，将通过应用创新成果、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和新兴技术，推进创新与数字化发展，提升 APEC 各经济体农食体系全链条的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1: 本次会议落地了诸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讨论的技术创新绝非单纯的技术堆砌，核心是让广大农户真正受益。比如区块链技术在农业支付结算领域的应用，在气候变化常态化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稳产增产，同时降低生态损耗等等，都是亚太各经济体互相学习、协同进步的核心方向。
2: 我们期待能够与 APEC 各成员经济体深化对接，将研究成果与区域能力建设工作深度融合，把理论研究转化为实实在在、可落地、可执行的农业解决方案，共同筑牢亚太粮食安全屏障。
3: 公共数据一般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25号，国家数据局发布了新一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4: 本次是国家数据局发布第5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包括交通运行数据促进物流优化、卫星遥感数据辅助减灾防灾、医疗卫生数据加速新药研发等。
5: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4: 此外，从本次申报来看，东部、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对公共数据流通利用进行先行先试。西部地区则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差异化路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日本朝日新闻25号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据报道，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同时，日本还计划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数据，帮助确定攻击目标，实现快速决策。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不断，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
7: 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媒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该记者身穿可以模拟爆炸冲击的背心，手持一把不发射实弹的训练用枪，戴上护目镜，完成了准备工作。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

0: 不到七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这套训练系统根据乌克兰等战场上的实战案例，通过人工智能还原无人机逼近的过程。
1: 見回しても振り返るとすぐここにドローンが来てる感じで、避け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ぐらいあまりに早い。
0: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目前，该公司正推动将这套训练系统引入日本，并已与一家和日本政府存在业务往来的军事咨询公司展开洽谈。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
2: 日本の DOD の方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か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AI 絡みの、テクノロジーがたくさん来てるのは確かです。
3: 日本媒体稍早前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
0: 帕兰蒂尔技术公司2003年创立于美国，是一家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提供支持的科技公司，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据《华盛顿邮报》等美媒报道，美国军方使用帕兰蒂尔参与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战场情报平台作为军事规划工具，系统嵌入了美国 AI 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的克劳德模型。该系统可提出目标建议，提供精确位置坐标，并根据优先级将目标排序。
4: The Maven Smart System itself is designed to pull in different data sources, so from sensors, satellites, and such, and Claude then makes those disparate data more readable to the human analyst. So it boosts efficiency in that way, but it does also,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a little bit, it does also seem toOffload a little bit of human autonomy and decision making, as well when it comes to that target selection and prioritization process.
0: 今年二月二十八号，美已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米纳卜小学遭空袭，造成至少175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多家媒体报道，美军本来计划打击的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紧邻米纳卜小学的一处基地。米纳卜小学在十年前已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营区分离，改建为学校，但因美国军方数据库中有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已严重过时，导致梅文智能系统仍将该学校规划为打击目标。还有分析指出，美军依据的错误情报叠加人工智能决策，双重失误酿成了这场悲剧。
5: There is an obligation for CENTCOM to check and double check that intelligence that it's up to date.That everything's kosher on the target. It's clear that that was not done.
6: The people who backed Project Maven believe that AI could be a route towards autonomy and to help the US speed up the scale, and speed of warfare. And also for its backers, they hoped that AI could deliver accuracy. Of course, there was a huge backlash from campaigners who thought it would, do the opposite, that AI could harm civilians, that there could be atrocities in such a future era of warfare.
3: 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否背离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这又与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存在怎样的关联？一起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7: 日本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主要包括三块。那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那么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一是用技术和机器的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

0: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日本近年来防卫费连年增加，那么它的本身的一个目的呢，也就是为了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2022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呢，已明确提出要强化那个防卫力量，重点发展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并为此规划呢，从2023年到2027年呢，有43万亿日元的额度。那么日本政府在2027财年呢，为防卫费留出了 8.9 万亿日元的规划。它的目的呢，也就是要把新型作战方式呢，落地。成为可采购、可部署、可实战运用的项目，实现日本军事力量的更新换代。那么日本这样做的危害呢，那同样突出。那么它进一步发展军事呢，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呢，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日益警惕，那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高温难耐，很多人都喜欢到水边消暑。小龙河是流经北京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水系，也是城区的行洪河道，因社交平台传播为不收门票的京城夏日清凉聚集地而走红，吸引很多市民前去游泳跳水。不过这条网红河道看似清凉消暑，实则暗藏危险。来看记者的实地走访。
3: 近日，记者来到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在公园内河道中段看到有不少市民聚集跳水。在一座加装护栏的桥上，不断有人跨过护栏跳入水中，还有人表演空中转体入水，引来阵阵喝彩。
4: 漂亮，
5: 哎呦，
4: 一条双体280度，280度，漂亮。
3: 跳水者年龄各异，还有不少孩子加入。有跳水者表示，人跳下水不会触底，没有事儿。但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6: 我去年有一次脑袋破了，就大了点。
7: 哦，你去年有一次？
6: 就在北京8月份那会儿。
7: 去年8月。
6: 一个半月没来，我10月份才来，差不多死了，都不行了都。
7: 脑袋磕着底了。
6: 对，磕晕了。
3: 记者在跳水现场对跳水的高度和水深进行了实地测量，从跳水位置到水面约4.2米，而河道水位不足2.1米。据了解，该河道底部经过硬化处理，并非松软泥沙，入水角度一旦不佳，身体和头部就极易撞击到河床，造成严重伤害。
2: 除了跳水有触底风险，不少游泳爱好者还经常到小龙河野泳。记者看到，在靠近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西门口的河段，有不少市民来这里游泳，其中不乏亲子家庭。有的家长在河里教孩子游泳，有的则站在岸边看着孩子在水里嬉戏。有游泳爱好者告诉记者，这里游泳很难踩到河底，上岸也不容易。
7: 能踩着底儿吗？
8: 踩不着，
9: 谁料你都踩
8: 不着。
7: 有多深啊？
9: 那都得漏气啊，2米和十个一个都2米一二。
7: 好上来吗？
9: 怎么跟他上不上？跟这河上啊，上不了。
7: 在这儿上不了啊？
9: 上不了，
8: 没劲儿。
7: 没劲儿。
8: 在水里边碰就没劲。
3: 游泳时体力不支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工作人员将游泳市民从水中拉上岸。
10: 游累了，也不少，就是累了，游了体力不支了。
3: 工作人员表示，仅一上午就拉起了3名游泳者。工作人员还透露，去年就有人在河中游泳时不幸溺亡。目前现场并没有专业的救援人员。
11: 啥样安全员？可以跳下去救人的那种？
10: 可以跳下去救人的
11: 啊，
10: 这都野泳，大哥。
11: 哦，没有能跳下救的，
10: 你跳下救谁敢呢？
3: 记者对

0: 该处河段进行了实地测量，在测量当天水位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该处水位仍接近两米，大部分成年人无法在水中站稳并将头露出水面。同时，河道没有深浅分区，游泳者无法站立休息，只能不断踩水保持平衡，极易体力透支。加之河岸较高，上岸不便，一旦出现抽筋或溺水，危险就会迅速升级。
1: 除了安全隐患，小龙河的水质也存在隐忧。根据北京市水务局公布的多期水质信息显示，小龙河水质属于四类，直接接触身体有引发皮肤、眼部感染的风险。尽管暗藏风险，小龙河作为网红打卡点，仍然吸引了大量市民亲水娱乐。有关部门在管理过程中都面临哪些难题？继续看记者的探访。
2: 一开始那个啥嘛，禁止游泳，然后管不了，然后遇着危险咋办啊？对，按着那个梯子，今天早上按着，本来就不让游，那牌子上都写着呢。他要飞下来游，我们也不能拦着他，你别去。
3: 拦过吗？
2: 那肯定得拦过呀。有用吗？
3: 不行啊。
2: 我说那个你好，这儿不让游泳啊。好嘞，我知道了，然后上那边跳下去了。
0: 尽管水务部门和公园方面已尝试增加巡查频次，设置救生设施，但野泳者的管理仍然有很大难度。那么是否可以干脆禁止在小龙河游泳？带着这一核心疑问，记者联系了负责小龙河河道管理的丰台区水务局河道管理一所。
4: 按照法律规定，咱们北京只有水源保护地是禁止游泳的，然后小龙河呢，它不属于水源保护地，所以从法条上它是不禁止游泳。我们只能劝，但是我们劝的力量确实，咱实话实说，游客好多人都不听，而且也发生过好多起我们劝导劝阻他游泳，确实还跟我发生冲突的。
1: 禁止无依据，劝阻无效果，让小龙河野泳管控陷入想管管不住的困境。一边是不少游泳爱好者旺盛的玩水需求，一边是汛期野泳安全难以保证，应该如何有效治理？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0: 不少野泳者表示，太热了没地儿去，这里是流动水，比较干净，不花钱，比游泳馆宽敞。对他们来说，小龙河免费、露天、离家近，比起室内游泳馆更自在。这种自在的背后是周边正规亲水空间的相对不足，一边是市民旺盛的亲水需求，一边是时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尤其眼下正值汛期，小龙河河道兼具行洪功能，水位和流速变化大，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安全风险，成为各方面急需面对的问题。
5: 首先还是法律要完善，汛期危险的这种场景下，那还是要严格的限制它进行游泳啊、戏水啊这种，因为那个时候风险会成倍的加大，既要有这种硬制度，也要有我们的软实力，有志愿者，还有我们专门的培训啊，还有一些专业的科技设施啊，能够让我们更安全的进行这种行动。对这个水上运动啊，景点的规划肯定要更加的完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五个领域。不过，前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伊朗制裁问题专家指出，相关措施大多是此前制裁手段的延续，并未带来实质性变化。
7: So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pplied a whole host of measures to pressure Iran economically. It calls this an economic D-Day. Are these measures, in your view, a significant level up from those already in place?
8: Frankly, no. A lot of the measures that were discussed by Secretary Bessent today are the kinds of sanctions that we've had in place for years, at this point going back decades, with a brief interruption for the nuclear deal we had some years ago. So a lot of these tools are the same. A lot of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this engagement are the same. You know, really, there isn't a whole lot that is new here other than the threat that this is somehow going to be transformed.

0: informative for Iran's economy.
1: 分析认为，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措施可能作用有限，美国难以借此实现其所谓目的，迫使伊朗接受美国的条件。而新的制裁措施还可能在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反噬美国自身。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希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
3: 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确实让伊朗承受多重压力，同时美伊谈判也受到影响，谈判空间被压缩。伊朗一直强调美国取消制裁，这是重要的条件，而现在美国加码会影响伊方谈判意愿和后续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大张声势，但是经济攻势是无法速战速决，对伊朗影响有限。多年来在面对制裁之时，伊朗已经产生了韧性，同时伊朗也一直在寻求和推进替代方案，而当美国要求其他国家配合自身单边制裁的时候，也难以迅速奏效。
2: 美国国内舆论担忧，美国政府持续以经济手段施压伊朗，可能将进一步恶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升油价，反噬美国自身。据路透社近日报道，美国汽油价格较一年前已经上涨约29%，而能源冲击还可能重新加剧美国通胀压力。
4: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2: 上涨的油价和久拖不决的通胀问题，可能都将成为共和党面临的选举难题。伊朗战事的延宕正在拖累美国国内政治议程。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路透社称，受伊朗战事拖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仅33%的受访者认可其工作表现。另外，约83%的受访者认为战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一比例高于本月早些时候的80%。民意正给共和党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选情造成压力。在受访的独立选民中，目前倾向支持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候选人的比例更高。
3: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不管是油价上涨还是通胀加剧，都是对美国政府更加严峻的考验。此时共和党内部出现分歧，而民主党步步紧逼，今年的中期选举对于共和党政府来说确实是大考。而与此同时，当美国对伊政策希望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美国强迫其他国家跟进自己相关政策的时候，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对地区安全会有进一步的冲击，对全球经济有更大的溢出效应。同时，美国在外交进行布局的过程当中可能顾此失彼。那么当前希望形成对伊朗更加严峻的合围，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短期内难以达到目标，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外交成本。美式霸权正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1: 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一艘超大型天然气运输船和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从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过去10天日均14艘的通行量。24号通行量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关税争端不断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则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与此同时，美加政界人士

0: out because they need drywall, they need sheet goods, they need 2x4s, and we needed materials to build the cabinetry and desk in there. And with a 50% tariff, all those costs have skyrocketed, and just that one project just cost our family thousands of dollars in profit, and which impacts the ability for us to put food on the table for our family, but also impacts the ability for us to give back to our community. To say that that we don't need Canada is just disingenuous, is dishonest, and it's just absolutely not truthful.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宣布，其旗下面向开发者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价格将下调20%以上，输出价格降至每百万 token 20美元。
2: 这已经是 OpenAI 公司旗下模型在不到一个月内的第二次降价。上月底 ，OpenAI 就下调了其他模型的价格，终端模型价格下调20%，低成本模型价格下调80%。这不是近期第一家下调产品价格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本月中旬，谷歌发布新模型 Gemini 3.7 Flash 时，以前代模型一半的价格作为首发价。另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于本月早些时候也宣布取消原定的涨价计划，将首发优惠价作为永久价格持续下去。美国福布斯杂志在 OpenAI 上月调降旗下中低端模型价格时就预言，此举或将引发一场人工智能模型价格筑底战。专注于人工智能部署应用的咨询机构企业 DNA 上周的研究报告称，这波美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降价速度之快颇不寻常，或将推动前沿高端人工智能模型市场格局发生变化。仅仅在半年以前，前沿模型还大搞高端溢价，如今更像是普通大宗商品的基建竞赛。也有分析认为，开源模型正对各大美国企业的闭源模型发起挑战，这迫使后者不得不降价应对。企业 DNA 认为，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大打价格战会让人工智能研发机构承压，但对部署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各行各业来说却并不是坏事，可以降低他们的使用成本。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公报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2: 公报显示，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后的3月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此次高温记录出现在8月。气候专家表示，反常的高温源于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暖，而厄尔尼诺现象进一步推升了海洋温度。
3: The record ocean temperatures that we see right now are a combination of background level of warming. So the ocean, in general has warmed about 0.8 degrees Celsius from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And then we've got this boost from the El Nino event.
2: 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公报显示，海洋变暖会通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还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并增强其强度，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造成压力。此外，海洋温度升高还会加剧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风险。
3: And in particular, when we have a warmer ocean, such as we've had in Europe this summer, it amplifies the impacts of heat waves because you don't get the cooler nighttime temperatures with the sea breeze coming off the ocean when the ocean is very warm.
2: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在未来数月继续增强。气候专家预计，在厄尔尼诺抵达峰值前，全球海洋温度可能将进一步升高。
1: 当城市沉入梦乡，长春龙嘉国际机场的跑道上，另一番忙碌才刚。

0: 刚刚开始，每天凌晨1点多到清晨6点多是机场仅有的几个小时停航窗口期。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修百奇和同事们要完成多套灯具电缆的全面巡检维护，他们被称为机场掌灯人。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些驻航灯光机务员如何守护每一架航班的平安。
1: 你好，灯光。
2: 灯光，龙江塔台拐动九，航班结束，灯光关闭。
1: 航班结束，灯光关闭，拐动九，灯光收到了，申请跑道滑行道维护作业。
3: 凌晨1点10分，随着最后一架航班离场，3200米的跑道归于沉寂，修百奇和同事们的工作正式开始。
4: 驻航灯光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施，给机组提供信号的一个信号灯。驻航灯光机务员的工作就是，保证驻航灯光呢正常启闭与运维，机场的平稳运行。
3: 修百奇是长春龙家国际机场的一名普通驻航灯光机务员，1992年出生的他，已经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15年。
4: 这个绿色的线就是我们在滑行道上看到的那个滑行道中线灯，然后蓝色的线呢是我们的滑行道边灯，用来圈定这个滑行道的边线。
3: 长春龙家机场现有驻航灯具3000多套，地下铺设电缆200多公里，6000多个供电转换节点。这些纵横交错的灯光系统也被称作飞行员的第三只眼睛，光强、颜色、构型，每一个参数都传递着精准的信息。而修百奇的工作就是保护好这第三只眼睛。
4: 在夜间或者大雾、低能见度等情况下，然后能清晰地通过它的构型、颜色给机组不同的指引，让机组能直观地了解到这个所在的位置，然后跑道剩余的距离、落地的角度跟姿态什么的。
3: 每次深夜巡检，修百奇会和其他3名同事分成2组，沿跑道东西两侧同步推进，同一盏灯，2组人员各查一遍，按区域交叉核验，确保安全。
4: 像这个灯，我们有4个螺丝，每一个都要达到相应的参数。这个少了一圈，这个弹簧垫它就起不到它的支撑作用。然后，如果你扭力打过大了呢，它这个弹簧垫就失效了。这个螺丝如果震动松脱的话，无论是飞机压到这个上面，可能会造成这个胎扎胎，或者是吸到发动机里面，或者造成发动机的损坏。
5: 前面跑道中间灯坏了。
6: 在这儿，
5: 双向白色，
6: 准备维修。
3: 干这行15年，修百奇早已摸透了每一盏灯的脾气，哪些灯具临近使用寿命，哪个回路容易在低温下出问题，他的心里都有一本账。
4: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标记牌，它的用处在于告诉机组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然后我们呢要例行的对它一个检查。你看现在它是亮着的，但是很多东西要打好提前亮，就像光源，我们就要提前预判它这个寿命已经使用了多长时间。然后像回路的绝缘，不能等低到超标了然后再去检查。
3: 然而预判再准也挡不住突发故障。今年2月份的一个清晨，修百奇突然接到值班员通知，跑道边灯椅回路绝缘组织异常跌落，如果不能迅速查出问题，将造成部分灯光回路无法正常开启，极易误导机组，威胁飞行安全。
4: 我记得那天记忆深刻的就是特别冷。
7: 好的，好了好了好了，哪儿的哪儿的哪儿的，
4: 因为我们这边都有雪，然后把雪刨开啊，然后把这个灯箱打开，然后里面有积水，抠出来。
3: 36分钟后，故障点终于被找到并成功排除。当仪表上的数值回归正常区间的那一刻，所有人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8: 我听到这个机场有这么大的噪音，那平时每天都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去工作吗？
4: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确实不太习惯，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我现在在家睡觉的话，如果不听见点这个声音，我是睡不着的。
3: 通宵检修工作临近收尾，晨光渐亮， 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再度响起。

0: 新一天的航班保障即将启动，目送着航班起飞落地，整夜的疲惫随之消散。裘百齐的妻子是一名护士，二人作息都不规律，她说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是她最坚实的后盾。
1: 特别喜欢一句歌词，不需要你认识我，不需要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小的时候我在内蒙古，在呼伦贝尔出生长大，就喜欢躺在草垛上看着天空，有飞机飞过的时候一直在盯着它看，然后长大了之后呢，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这个梦想。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3: 玉字当头，迎战洪峰过境，
4: 这雨比较大，水位迅速上涨，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5: 根据实时的降雨量的预判，科学的预泄，
4: 要求防汛的物料机械要前置到位，
3: 严阵以待，全力守护安澜。
6: 防御关口前移，提前制定应对预案和措施。
7: 军机人员不会昼夜，宁可向前一步形成重叠，也不退后一步形成缝隙。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北方少雨，防汛相关基础设施可能不如南方完备，抗洪经验也相对有限，真要遇上洪水，北方能不能够扛得住？黑龙江今年就遇上了这个问号。今年入汛以来，黑龙江遭遇了多轮强降雨，省内10条主要江河、2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条江河爆发超历史洪水，多座水库超较河水位。截至目前，黑龙江全省没有一座水库垮坝，没有一处江河重要堤防决口，城市乡村运转如常，把灾害损失降到了最低。大汛当前，黑龙江是如何应对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到防汛一线去寻找答案。
11: 今年汛期截至目前，黑龙江共经历13轮明显降雨过程，全省平均降水量365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近30%。特别是7月30日至8月1日，哈尔滨、绥化、伊春、牡丹江等地普降大到暴雨，降雨的极端性历史罕见，导致黑龙江省内出现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两个编号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8月17日出现黑龙江第二号洪水，这意味着洪水达到了警戒水位，对当地防洪安全造成威胁。暴雨之下，最先承压的是水库，而黑龙江全省792座水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土石坝，这是防汛链条上最薄弱、最容易出事的环节。
12: 土石坝，工程标准低，安全风险大，一旦漫坝，那就意味着就是溃坝了，对下游造成的损失那是不可估量的。
11: 7月30日以来，这场极端暴雨洪水导致69座水库超汛限水位，19座水库超设计水位，9座水库超较河水位。这轮防汛的头一场硬仗，首先在水库打响。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磨盘山水库，是一座总库容5.23亿立方米的大二型水利枢纽。它的安全直接关系着下游111个村屯、约7.5万群众安危。在7月30日这轮强降雨到来之前的几天，这里就已经紧张有序地行动起来了。
13: 4月26号、27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着手了。每天呢，对，要进行两次气象的会场，根据实时的降雨量的这种预判，科学的来进行那个预泄，最大限度地腾出库容。我们现在的水位已经低于这个汛限1.5米，所以说是绝对安全。
11: 磨盘山水

处建在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两省交界处，以前存在协调工作效率低的情况。为了确保汛期平稳度过，当地改进了工作机制，采取了一套水库安全度汛四步工作。

0: 去协调这些部门，可能就显得就比较费力了。
1: 嗯，
0: 如果是省一级的部门，他可能协调这些属地的那个部门就更顺畅一些。
2: 四部工作法中的第二步是一库一策精准预泄，这个方法在这次的防汛抗洪中也发挥了显著作用。当地已经在2024年建成了数字孪生防洪调度系统，只要输入降雨数值，十几秒就能算出一套预泄方案，就像给水库装上了科学的大脑。这次在洪水来临前几天，当地利用这套智能系统提前给水库放水，预留出充足的安全空间。
0: 厅里的专家团队会帮我们研判下游的这个承载能力和情况，利用好的这个天气的这种空档期、窗口期，按照一库一测的水位和库容的那种技术成果进行预测。这样呢，就是在最大限度地保护下游农田不会受冲击的情况下提前预泄。
2: 为更好应对可能的险情，当地也对水库的硬件设施提前进行了升级。2023年的一场大洪水曾让磨盘山水库的闸门、边坡遭受不同程度损毁。2024年，当地实施了水库提升工程，溢洪道由单孔扩建为双孔，泄流能力从每秒1043立方米提高到2085立方米，翻了一倍。在这次汛情中，升级后的硬件设施防洪能力大大增强，让水库经受住了考验。除了像磨盘山这样的大型水库，黑龙江还有很多小水库，在汛期同样存在安全风险，需要严阵以待。8月7日，记者来到上志市老街矶乡新发水库，这是一座库容234万立方米的小型水库，坝体一侧一道新开挖的溢洪道痕迹清晰可见。就在一周前，这座小水库经历了一场强降雨的考验。当时什么情况需要开挖这个非常溢洪道
3: 啊？当时是7月30号，我们这里降了大到暴雨，当天下了225毫米，但是小时雨强达到123毫米，这历史极值。我们提前已经做了预泄，必须汛线1.3米，但是雨比较大，库水位迅速上涨。
2: 汛线水位是水库在汛期为了预留防洪库容而设定的允许蓄水上限，也叫防洪限制水位。汛期一旦水位达到或超过它，就需要按调度方案泄洪，为可能到来的大洪水腾出库容。这个汛线水位是在哪个位置？大概是
3: 97.5，大概在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快速3小时内涨到这个位置。
3: 对，
1: 好的，
3: 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2: 虽然将水库的水提前预泄，但因为雨量大，水库水位涨到距离坝顶30厘米只用了3-4个小时。在水库下游居住着吉林屯35户64名村民，还有3500亩正值杨花期的水稻。水库里的水一旦漫顶，后果不堪设想。四步工作法的第三步和第四步是针对超汛线水位的小水库，在泄洪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采用组合方式辅助泄洪和开挖非常溢洪道的方式泄洪。按照此方案，工作组迅速行动，开挖非常溢洪道，紧急时可加大泄洪量，同步使用组合方式辅助泄洪，铺设彩条布和沙袋护住坝坡，两手准备力保大坝。这是7月30日，来自4个村的应急抢险队伍冒雨上坝，开挖、铺布、灌装沙袋的过程。他们三线并进，2.5小时，一条临时泄洪道抢了出来。护坝用的彩条布也铺设完成。与此同时，吉林屯35户64人全部转移。
1: 挖完之后起到作用了吗？
3: 起到作用了，因为我们正常就一个溢洪道，它淌不开，因为水比较急了。然后它把它挖开了以后，迅速从这面又开始淌下来。然后躺到前面这个沟里。
2: 由于处置得当，险情平稳度过，保住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情况看似紧张，其实每一步都写在预案里。抢险物料设备要提前准备好，每座堤坝都有一本管理手册，详细规定了管理规范和细则。省市级院提前设计好了每个水库的临时泄洪道在哪里开挖，怎样施工。
3: 在汛期之前，我要求每个水库的防汛的物料和机械要前置到位。大家你看，现在咱们看到这个挖掘机是事先就在这块坝顶上放着的，不是现拉来的。因为雨比较大，路可能有过水的地方都运不过来，如果先运是不赶趟的。
4: 黑龙江省在应对本轮极端暴雨洪水过程中，首先是防御关口前移，根据洪水滚动预报预演结果 提前研。

0: 研判风险点位，提前制定应对预案和措施，特别是创新推行的水库安全督汛四步工作法，有力有效避免了水库垮坝。
1: 前年做下的气候实验，广州走桃子钱，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水库把住了点上的蓝絮关口，但一条条奔涌的江河串联起广阔的流域，沿线堤防险攻险断，同样是防汛必须死守的生命线。松花江8月2日形成了一号洪水，于8月4日过境佳木斯，在佳木斯境内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大水系。特殊的地理位置让佳木斯面临三江汇流、双重过境的防汛压力。
8: 由于牡丹江强降雨还有伊春强降雨，导致了那个牡丹江急速上涨啊，还有那个汤汪河水也是急速上涨，两支支流同时汇入，形成了一种叠峰状态，汇到我们下游以后，我们承载的压力非常大。
7: 8月4日洪峰过境佳木斯时，江面从平时的1000米拓宽到2500多米，江水已经漫上了江边的健身步道。
8: 现在水已经落下去了，之前的水已经达到了这个位置。
9: 这个位置，
8: 对，这个位置的还留下漂浮物，这就是我们洪水最高的位置。本来这条道是老百姓平时跑步遛弯的一条道啊，这个水现在都已经被洪水淹没了。
9: 那这个水面目前的话，是相比于这个平水期来看的话，
8: 它相对于平水期大概高了4米。
7: 早在洪峰过境3天前，也就是8月1日，佳木斯就启动应急响应，向阳区出动800多人，用一个下午抢筑起340米长的子堤，封堵7处江边垭口。松花江江心岛有树岛上的142名居民于8月2日前全部转移。8月2日凌晨，东风区镇江村的154户253名居民也在2个小时内全部完成转移。人员转出险境，堤防守住防线。凶险的洪峰在佳木斯市平稳过境，而洪峰过后，防汛这根弦并没有松。
10: 退水期间不是说风险减少的过程，而是风险持续甚至加大的过程。长期浸泡的地方原先看似稳固，这时候压力一撤掉，它突然一释放，反而引起它的大面积脱坡松动。巡堤人员承受着繁重的体力工作，也是不分昼夜，巡堤得无缝衔接，宁可向前一步形成重叠，也不退后一步形成缝隙。
7: 洪水从佳木斯市继续向下游的同江市演进。同江市是黑龙江和松花江的交汇地。8月7日上午，松花江洪峰抵达同江市。8月8日凌晨，黑龙江洪峰也到达同江市。两江洪峰前后叠加，同江段的堤防承受着巨大压力。
11: 今年呢，我们把这段作为我们防汛的重点，在这个拦水之前呢，在迎水坡铺了彩条布，减轻这个江水地堤坝的这个紧抱和渗透。同时呢，我们那个加密了人员的巡查频次，又安排这个无人机进行巡查。同时，我们又委托了这个省水利设计院的专家对这个堤坝进行这个物探。
7: 什么是对堤坝进行物探呢？也就是利用科技手段给堤坝做一个体检，提前找出安全隐患。这支来自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的队伍，就正在给堤坝做物探。他们在堤坝顶部布设电极，测量堤身内的电阻率分布，把藏在土里的会产生渗漏的通道找出来，及时采取措施。
12: 但实际上就是测一下这个堤防下面的导电性，如果是说看到哪一块导电性好了的话，咱就可以说怀疑它这一块含水比较多，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堤防的隐患，或者有什么渗漏通道之类的这些隐蔽的这些风险。
7: 本次洪水期间，黑龙江省全省累计投入巡堤查险人员1.9万人次，加筑子堤和加固堤防32.8公里，转移安置7万人。今年黑龙江省的主汛期要到8月底结束，各地的巡堤查险、水库腾库、物资储备等工作仍在继续，防汛这场仗一刻不能松懈。
0: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重发，极端强降雨引发的区域性洪水呢，还有中小河流洪水以及突发性山洪

0: 等灾害风险加大，对防御体系、工程韧性、应对防范以及调度指挥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坚持以防为主，预自当先，加快构建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强化防御工作机制，提升水旱灾害整体的防御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罕见的短时强降雨，多个编号洪水，几十条河流抄近，上百座水库抄汛险。巨大压力下，如何能够做到平稳安全？答案有多个方面，但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预字。预报做在前，雨还没下，调度方案已经算好。预泄做在前，洪峰还没到，库容已经腾了出来。预案练在前，险情一来，挖掘机就在坝顶，物料就在点位，群众两个小时就能够安全转移。今年黑龙江省的主汛期要到八月末结束，各地寻堤查险、水库腾库、物资储备等工作仍在继续，防汛这场仗一刻不能松懈。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
1: 今年前七个月，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0: 暑运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增加。我们知道，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可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但在购票之后，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呢？
2: 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3: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2: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6个拓展，出台10项具体举措，推动实现到2030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

0: 己更加充分，服务内涵更加丰富。
1: 过去家庭医生签约主要依靠全科医生力量，今后更多专科医师将参与到签约服务当中。今年年底前，基层医疗机构内科、儿科、中医类别执业医师都要承担家庭医生签约相关工作。到2027年底，经过规范化培训的其他专科基层医师也将面向居民提供签约服务。依托紧密型医联体建设，二三级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将更多下沉开展家庭医生签约工作。今年年底前，医联体牵头医院的全科、中医全科医师下沉基层承接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在基层连续派驻满一年的上级医院医师，原则上也要承担签约居民服务。医师轮岗结束，既可以继续服务原有签约群众，也可对服务对象进行平稳交接，保障服务接续不断档。针对一老一小、精神心理等领域的就医缺口，在服务供给不足的地区，能力过硬、口碑良好的民营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可通过多点执业依托基层平台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监管工作同步跟进。签约服务进一步压实家庭医生个人主体责任，由家庭医生作为第一责任人和居民签订服务协议，公共卫生医师、护士、药师、医务社工提供团队配套支撑。到2027年底，所有基层医疗机构全面落实家庭医生个人签约模式。家庭医生签约不再局限于慢性病随访管理，把传染病健康管理完整纳入服务链条。具备资质的家庭医生可以开具疫苗处方。到2027年底，全部基层机构将传染病防控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往签约大多执行统一的服务年限，今后签约周期将更加灵活，和家庭医生服务关系稳定的居民也可以签订一年及以上的长期服务包。首次签约提倡面对面办理，续约则可线上完成。对于经常到基层就诊的居民，将引导建立长期签约关系，同时也可根据需求选择短期个性化服务协议。到今年年底，所有基层机构都将推出灵活周期的签约选项。
0: 目前，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不确定性，也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25号发布提示，提醒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
1: 现阶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承诺等问题；一些经营者自行部署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中消协建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开发者应通过适当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同时持续优化模型准确性，提升答复质量，尽可能减少错误信息和容易引发误解的内容。中消协同时敦促自行部署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的经营者，确保提供的信息与商品服务实际情况、价格费用、合同约定等保持一致，提供便捷有效的人工客服和纠纷解决渠道。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的

0: 理由简单免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关税争端不断升级。加拿大总理坎尼22号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则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与此同时，美加政界人士继续上演隔空交锋。
3: 24号，美国副总统曼斯指责加拿大方面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不合理要求，并导致协议最终破裂。曼斯甚至口误称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州。
4: They came in with a bunch of unreasonable last-minute demands. We have to remember, Canada is a state. Sorry, Freudian slip. Canada is a country.That has underinvested in its military that quite literally would get invaded by a foreign country were it not for the umbrella of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养着加拿大，但这种情况不在了。美国在体量、财富和实力上永远远超加拿大。没有美国，加拿大根本活不下去。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回击称，绝不会被特朗普的批评或关税威胁吓倒。他说，加拿大必须顶住华盛顿的贸易压力，而非退缩。
5: He's going to be a loser, and simple as that.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and he's actually tariffing his own people, taxing his own people.
3: 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
6: When the Americans go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firs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our industries and a true partnership, of course we'll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But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从2027年1月1号起提高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这引发了美国国内的广泛担忧。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说，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征收新的汽车关税将损害美国汽车制造商和工人的利益。报道说，美加两国的汽车制造商可以自由地跨境运输零部件和车辆，在汽车完成组装并送到经销商的展厅之前，经常会进行多次的跨境运输。根据路透社的说法，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专家表示，扰乱这一供应链也会使美国国内就业岗位流失，包括汽车零部件生产行业和装配厂。总部位于密歇根州的咨询公司安德森经济集团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安德森表示，威胁对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加征关税是实打实的贸易战。如果这些关税落地，将是对整个北美地区汽车行业的沉重打击。美加边境两侧的汽车工厂都会关闭。除了此次新宣布的汽车领域相关关税，此前特朗普于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家具、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已于8月22号生效。
7: Now, the 50% tariffs that went into place over the weekend, they really only account for a small fraction of trade with Canada, about 5%, in fact. But it is a consumer-facing list. It includes things like Christmas ornaments, hockey sticks, fishing rods, dogs.

0: dog leashes and muzzles. So that could take a major toll on exposed sellers. And it's not really clear at this point how all of this ends. At this point, there are no scheduled negotiations to try and reach a full-scale trade deal with Canada.
1: 缅因州、阿拉斯加州、密歇根州以及俄亥俄州这四个州与加拿大邻近，双边贸易往来密切。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后，这几个州的物价涨幅可能会更明显，企业经营也会受到更大影响。
2: There was another client that was building a medical facility that we were building the receptionist desk for.But they're putting off their build out because they need drywall, they need sheet goods, they need 2x4s, and we needed materials to build the cabinetry and desk in there. And with a 50% tariff, all those costs have skyrocketed. And just that one project just cost our family thousands of dollars in profit.And which impacts the ability for us to put food on the table for our family, but also impacts the ability for us to give back to our community. To say that we don't need Canada is just disingenuous, is dishonest, and it's just absolutely not truthful.
3: 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一艘超大型天然气运输船和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从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过去10天日均14艘的通行量。24号通行量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前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美俄双方政府均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当天早些时候，多家美国媒体报道，飞行监控显示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郊外的弗努科沃机场。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
4: 奥德省政府当天通报称，该村庄人口约1000人，龙卷风导致村内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奥德省多个地区电力中断。截至当地时间25号清晨，约有1400户家庭断电，当地已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目前超过120名应急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
5: Oui, et je suis sortie pour fermer les volets, et donc j'ai eu une tuile et 5 points de suture.
6: Donc vous étiez à l'hôpital?
5: Je suis allée à l'hôpital, voilà, hier, et je suis rentrée à 23h. Il y avait énormément de monde. C'est une catastrophe. Il y a plus malheureux que moi, mais bon, ça reste quand même... C'est quand même... Voilà, c'est douloureux quand même.
4: 法国多地当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波马附近一村庄测得的最大风速达每小时117公里。法国气象局此前向包括奥德省在内的南部20个省份发布雷暴橙色预警。法国交通部长菲利普·塔巴罗说，恶劣天气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分析称，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表明消费者对未来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25号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其中木铎1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北京师范大学研制，具备太空计算、太空互联能力。星上搭载的算法和 AI 大模型能识别、诊断并预警山火、滑坡等10余种地表异常现象，未来有望大大缩短对地表异常现象的预警时间。

0: 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木铎一 A 和木铎一 B 两颗卫星组成，两颗卫星均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算力，单星每秒可完成百万亿次以上运算。星上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和星载算力芯片，让卫星拥有自主感知、自主研判、自主调度的大脑，做到边拍摄边识别边输出研判结果。
1: 实现在星上发现星上智能的分析之后呢，将结果直接下传地面，根据在实验室的内测第一时间发现地表异常以后，从它的发现分析处理到它的及时的信息的下传，会在一分钟内实现。
0: 一般来说，在地质灾害等地表异常现象发生后，传统的遥感卫星拍摄相关影像再回传地面处理，整套流程普遍需要2到6小时。而木铎一号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双星联动机制。木铎一 A 是一颗多光谱卫星，可在轨实现地表异常的大面积普查。木铎一 B 是一颗高光谱卫星，具有26个通道，可实现地表异常的精细详查。双星通过星间激光通讯高效协同工作，在轨就能直接完成数据处理。
1: 当 A 星发现问题以后，它传输到 B 星， B 星根据 A 星告诉它的位置，它去重点的去排查它的问题是什么，到什么程度，通过我们的星地之间的信息之传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地面发生了什么，有多严重。我们地面也有相应的这种算法支撑，结合我们的地面的大模型实现星地之间的这种联合推演。
0: 目前木铎一号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可应用于滑坡、洪水、森林火灾、非法采矿等10余种地表异常的初期识别和预警。星上的 AI 大模型还可以在轨进行更新迭代。
2: 在热异常识别方面，我们能得到5度，意味着在一些火灾的早期在闷烧阶段，我们算法就能报警。
0: 据介绍，科研团队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木铎系列卫星组网，迭代升级星载遥感大模型，面向防灾减灾、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监管等领域提供普惠轻量化卫星预警服务。
3: 在25号一箭七星的发射中，还包括一颗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其用户是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这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
4: 0-09泰国立方星是一颗遥感卫星。它一方面为泰方收集国土、农业、生态等方向的地表遥感数据，另一方面可以在教育层面支撑泰国高校开展卫星设计研制、航天测控、遥感应用等方向的实践教学。
5: 0-09泰国立方星是银河航天抓总的第一颗海外卫星，这次我们不光提供了卫星交付，还提供了地面系统和人才培训的完整解决方案。这次合作验证了银河航天全链条的海外交付能力，也是工程系统能力的一次完整输出。
4: 和以往单纯卖一颗卫星不同，这次合作让泰方从使用卫星走向理解卫星。中国商业航天企业由此具备了向海外客户提供交付、运营、教学一体化的完整能力。
6: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7: 过去几个月来，我们的工程团队与国际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协作，共同参与了任务的各个阶段，包括系统设计、卫星集成、测试以及任务准备等工作。
8: We believ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9: 国际合作对于推动空间技术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我们高度重视与世界各地机构和专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与中国及银河航天开展的合作是又一项富有价值的国际合作。
4: 与这颗泰国立方星一同奔赴太空的，还有两颗同为银河航天研制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目前，银河航天已具备高性能卫星的低成本批产能力。
3: 25号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残疾预防不是某一人群的事，而是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必修课。那么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残疾预防呢？
10: 什么是残疾预防？残疾预防是指针对遗传、发育、外伤、心理等各种致残因素，采取综合措施。

0: 施，减少残疾发生，或者最大限度降低残疾发生概率，减轻残疾程度，防止残疾加重的工作，贯穿人的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分为几级？残疾预防可分为三级措施。第一级是防发生，即从源头减少致残的伤害和疾病，可以通过免疫接种、预防性保健、产前筛查等措施实现。第二级是防致残，即一旦患病也不要导致残疾，可以通过疾病早期筛查、规范治疗、急救处置、早期康复治疗等措施实现。第三级是防加重，即已经出现残疾，也要想方设法通过康复避免残疾进一步加重，减少并发症，提升独立生活、参与社会的能力。就在上个月，中国残联发布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的目标确定为90%以上，相比“十四五”时期提升了5%。
1: 您可能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洗手池边见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的学名叫做蛾蚋。这种小飞虫其实是移动传染源。有报道称，曾有一名男子随手拍死一只落在眼睛旁的蛾蚋，造成眼睛严重感染。
0: 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样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2: 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除了造成眼部的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0: 蛾蚋入眼可以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用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手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利用蛾蚋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0: 当城市沉入梦乡，长春龙家国际机场的跑道上，另一番忙碌才刚刚开始。每天凌晨1点多到清晨6点多，是机场仅有的几个小时停航窗口期。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修百奇和同事们要完成多套灯具、电缆的全面巡检维护。他们被称为机场掌灯人。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些驻航灯光机务员如何守护每一架航班的平安。
1: 你好，灯光。
2: 灯光，龙家返台拐洞九，航班结束，灯光关闭。
1: 航班结束，灯光关闭，拐洞九，灯光收到了，申请跑道滑行道维护作业。
3: 凌晨1点10分，随着最后一架航班离场，3200米的跑道归于沉寂，修百奇和同事们的工作正式开始。
4: 驻航灯光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施，给机组提供信号的一个信号灯。驻航灯光机务员的工作就是，保证驻航灯光的正常启闭与运维，机场的平稳运行。
3: 修百奇是长春龙家国际机场的一名普通驻航灯光机务员，1992年出生的他，已经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15年。
4: 这个绿色的线就是我们在滑行道上看到的那个滑行道中线灯，然后蓝色的线呢是我们的滑行道边灯，用来圈定这个滑行道的边线。
3: 长春龙家机场现有驻航灯具3000多套，地下铺设电缆200多公里，6000多个供电

0: 这些纵横交错的灯光系统也被称作飞行员的第三只眼睛，光强、颜色、构型，每一个参数都传递着精准的信息，而修百齐的工作就是保护好这第三只眼睛。
1: 在夜间或者大雾、低能见度等情况下，然后能清晰地通过它的构型、颜色给机组不同的指引，让机组能直观地了解到这个所在的位置，然后跑道剩余的距离、落地的角度跟姿态什么的。
0: 每次深夜巡检，修百齐会和其他三名同事分成两组，沿跑道东西两侧同步推进，同一盏灯，两组人员各查一遍，按区域交叉核验，确保安全。
1: 像这个灯，我们有四个螺丝，每一个都要达到相应的参数。这个少了一圈，这个弹簧垫它就起不到它的支撑作用。然后，如果你扭力打过大了呢，它这个弹簧垫就失效了。这个螺丝如果震动松脱的话，无论是飞机压到这个上面，可能会造成这个胎扎胎，或者是吸到发动机里面，或者造成发动机的损坏。
2: 前面跑道中间灯坏了，
3: 在这儿。
2: 双向白色，
3: 准备维修。
0: 干这行15年，修百齐早已摸透了每一盏灯的脾气，哪些灯具临近使用寿命，哪个回路容易在低温下出问题，他的心里都有一本账。
1: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标记牌，它的用处在于告诉机组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然后我们呢要例行的对它一个检查。你看现在它是亮着的，但是很多东西要打好提前亮，就像光源，我们就要提前预判它这个寿命已经使用了多长时间，然后像回路的绝缘不能等低到超标了然后再去检查。
0: 然而预判再准也挡不住突发故障。今年2月份的一个清晨，修百齐突然接到值班员通知，跑道边灯椅回路绝缘组织异常跌落，如果不能迅速查出问题，将造成部分灯光回路无法正常开启，极易误导机组，威胁飞行安全。
1: 记得那天记忆深刻的就是特别冷。
4: 好的，好了好了好了，哪儿的哪儿的哪儿的，
1: 因为我们这个这边都有雪，然后把雪刨开啊，然后把这个灯箱打开，然后里面有积水，就抠出来。
0: 36分钟后，故障点终于被找到并成功排除。当仪表上的数值回归正常区间的那一刻，所有人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5: 我听到这个机场有这么大的噪音，那平时每天都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去工作吗？
1: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确实不太习惯，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我现在在家睡觉的话，如果不听见点这个声音，我是睡不着的。
0: 通宵检修工作临近收尾，晨光渐亮，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再度响起，新一天的航班保障即将启动，目送着航班起飞落地，整夜的疲惫随之消散。修百齐的妻子是一名护士，二人作息都不规律，她说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是他最坚实的后盾。
1: 特别喜欢一句歌词，不需要你认识我，不需要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小的时候我在内蒙古，在呼伦贝尔出生长大，就喜欢躺在草垛上看着天空，有飞机飞过的时候一直在盯着它看。然后长大了之后呢，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这个梦想。
6: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重逢的第二天，殷玉珍带着赛考司机走进沙海。
1: I saw pictures. I was told all about it.

0: Until you see it is when you realize that it's real.
1: 一棵新植的树苗，
2: 过去的一个树树，然后我们三种了下，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种了个下。
1: 一段跨国的情谊。
0: What this is,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And it shows that America and China, we are now one, this is now one.One Earth. That's all it's about, isn't it? It's One Earth.
1: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殷玉珍与赛考斯基跨越山海的民间友谊。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两天，内蒙古毛素沙地又刮起了一阵旋风，赛考斯基来了。当然，这阵旋风刮起的不再是风沙，而是满满的扑面而来的绿意、暖意、善意、诚意和情意。这两位的故事要从20多年前开始说起，所以我今天特别挑选了这样一条绿色的领带，来讲述这个因为绿色而结缘的动人的故事。这样一场故事，这两个人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应该成为中美两国民间交往的一个新的闪光的记忆点。那么包括他们的故事在内，这些年两国的民间交往有哪些变与不变？而这20多年来，我们看到赛考斯基和殷玉珍他们的面容发生了变化，当然也有很多的不变，包括我刚才说到的善意、情谊、坚守等等，这些不变，包括在中国的生态治理方面、治沙方面又有哪些变与不变？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同来关注两国民间交往的变与不变，然后从殷玉珍跟赛考斯基这两人的故事出发的变与不变。
1: 惦念、寻找、相约、奔赴，这两天随着美国友人赛考斯基再次踏上飞往中国的航班，这段始于20多年前因$5000和50000棵树而结缘的情谊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0: Every part of this dream is a new journey for me. So I don't expect. I know it's going to be excellent.
1: 重逢的第二天，殷玉珍带着赛考斯基走进了沙海。20多年过去，他们当年种下的手指粗的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5000也变成了万亩林海。在林间的沙地上，赛考斯基将沙土装进罐子里。
0: And I will teach my grandchildren what this is.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And it shows that America and China, one earth. That's all it's about, isn't it? It's one earth.
1: 当年赛考斯基从未求任何回报，甚至不敢相信这些树苗能活下去。但殷玉珍则在他的林子里竖起一块砖碑，铭记这份情谊，并决心一定要把树种活，让赛考斯基过来看看。如今当年的旧砖碑已变成花岗岩石碑，赛考斯基拿起笔在碑身上画下一棵小树，树下连着一颗心，而两边写下的则是代表着自己和殷玉珍名字的字母拼音。
4: As for you, is this trip a kind of promise or kind of long overdue reunion? So what is the value or uniqueness for this kind of spontaneous mutual bond between two ordinary people?
0: Look at the world today. Wars fighting, governments fighting, and yet two common people can join together without even a language, just through emotion and belief, and create and help to beautify China and create a forest.That's the lesson. If her and I can do this, so can you and someone else.
1: 2000年，殷玉珍和丈夫与赛考斯基手握一株树苗，在沙地上留下了合影。26年后，殷玉珍又翻出老照片，同样的位置，三个人为这份友情

0: 添上了新的一页。
1: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照了相，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照了个相，现在这个树的这么粗了，底下的话呢我都够冷了。
0: 今天上午在殷玉珍的家门前，两人互换了礼物，殷玉珍也将自己绣了两个多月的十字绣送给了赛考斯基。
2: If one seed can grow a tree, I told the media in the forest, they are the branches, you are the branches. So the seed has been planted. People now are looking at the ecology. People now are looking at one world. One world that we share. Okay? It's not China's world. It's not America's world.It's one world. If the branches branch out, then they will drop another seed. That seed will grow into a tree and more branches.
3: 我相信这两天很多人记住了这样一组数据，五千和五万。当年赛考斯基捐出了$5,000，今天我们看到的是50,000棵大树。其实从80年代开始，殷玉珍包括他的家人，包括他的伙伴，一同去种树，包括治沙，取得的成果不光是我们看到的50,000棵树，他已经累计治沙70,000多亩，而且从单纯的种树向生态治理方向去转变。那今天呢，我们的故事要从他们见面，今天去看当年种下的那棵树那个现场来说起。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柳天云。你好，柳局长。首先我们看到赛考斯基和殷玉珍他们两位走进了毛乌素沙地，看了当年种下的那棵树，同时呢又种了新的树苗。您是怎么看待这样一场跨越国界、跨越20多年的因树因绿色结缘的情谊，今天有了一个怎样的新的开始？
4: 看到赛考斯和殷玉珍时隔27年以后啊，共同签字立碑，挥锹种树，种下的不仅是友谊之树，更是共建绿色家园的希望之树。他们种下的这棵树，见证了27年前跨越国界的治沙情谊。风沙无国界，治沙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今天种下的不仅是树苗，更是传承过往、面向未来的新约定。那么，我们期待中外继续能够携手交流治沙经验，共护美丽的地球家园。
3: 您说到了这个新种的树苗，其实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当年他们种的这个树是杨树苗，因为我们知道杨树它的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新种的这棵树苗是张子松的树苗，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张子松，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从选的树种的变化，能够看出我们今天在治沙方面、在育种选种方面有什么新的变化？
4: 当年种植这个杨树啊，主要是这个杨树成本低，生长得快，固沙效果好。那我们今天选择的张子松，主要看重的是它耐旱、耗水少、寿命长，更适配沙对水资源的这个承载条件。那么我们鄂尔多斯现在除了种植张子松外呢，根据我们的地理条件，我们选择了宁条、阳柴、花豹、紫穗槐等我们的乡土固沙灌木，科学的开展固沙造林。树种的更替恰恰也折射出了我们治沙理念的转变。那么我们过去是多种树，现在呢是要种对树，进行科学的绿化，坚持以水定律，选育适配乡土树种，做到了因地制宜，适地适树。
3: 我们看到一开始是殷玉珍一个人在沙漠里种树，然后接下来他的全家，包括带动了周边的很多人一块投入到种树治沙的行列当中，而且现在这个范围是越来越扩大，有很多天南海北的青年的志愿者也加入到这样一个行列当中。您怎么看这种变化的发生？这种变化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您感受到的这种变化是什么时候
4: 出现这一变化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精神的感召，

0: 抑郁症40多年，治理了7万多亩的黄沙，从沙棘仁退实现了绿净沙退，它的事迹点亮了新一代治沙人的初心。今年世界环境日，我们发起了来茅屋树跟抑郁症一起种棵树的公益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1000多名志愿者来茅屋树沙地进行这个义务植树，种了将近10万株。 二呢是生态治理深入人心，防沙治沙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接手，现在变成了我们大家共同的一种追求。老一辈人守住初心，年轻人接续接力，一代代人携手共治，才让这片沙漠不断的焕发出新的生机。
1: 我们看到，现在英语镇一家他们的周边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我记得昨天他请赛考司机先生吃的那顿午饭，很多的这个很多品种的瓜果蔬菜都是来自于这个沙地中生长出来的。所以过去我们的目标就是治沙，但是现在我们还要把致富也列为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实践呢？怎么让这个茅屋树变成绿屋树，再变成金屋树？
0: 那么我们过去一说治沙，大家的第一印象呢，就是特别的苦。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生态效益转化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益，实现绿富同心。一方面，我们现在治沙造林本身就能够提供多个务工岗位，种树、管护、种植沙罩都能让老百姓受益；另一方面呢，依托沙地。 发展林寺、林果等特色的林草产业，同时我们还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让沙地长出绿色银行。这样呢，既接手了生态底线，又拓宽了增收路子，让沙区的老百姓互利有回报，治沙能致富，治沙事业才能够长久可持续。
1: 现在我们通过赛考司机跟这个英语真的故事，更多的人看到了今天的这个茅屋素，应该说治沙的包括生态治理的整体的这种立体治理的成效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过程要把这个成绩去巩固成果去巩固，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而且有的时候甚至会出现生态的这种反复。我们目前面临的最难啃的骨头是什么？挑战是什么？我们的应对的策略又是什么？
0: 当前呢，三北工程已经进入了决战决胜的关键期。就我们鄂尔多斯来讲，健全完善长效的管护机制是我们当前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为此，我们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和净畜牧政策，大力实施巩固防沙治沙成果、草原提质增效等项目，积极探索国有林场代管、合作社托管。 农民自建自管等长效的管护模式，坚决守护好来之不易的治沙成果。好，非常感谢柳局长的介绍，谢谢。 今天的茅屋素沙地，或者说刚才提到的已经成为绿乌素未来要向金乌素发展的这样一块土地，见证了一场双向奔赴的重逢，跨越了20多年，跨越了山海。我们刚才提到英语真跟赛考司机之间的交往的故事，充满了扑面而来的绿意、善意、情意、诚意，这样一个故事是中美两国民间交往的一个新的闪光的记忆点。那这些年来， 中美两国的民间交往又有哪些变与不变呢？我们继续来关注。Today
2: going to the forest is another chapter. Going to Loyan will be another chapter. Going back to America will be another chapter.
3: 1999年，赛考斯基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中国，而接下来的行程里，他也将重访当年任教的学校。The
4: school that you taught. So what does this trip mean to you? Are you going to share this story with your American students?
2: Oh, absolutely. I shared all my Chinese stories with my American students. Every year, I taught the Chinese dynasties, the Ming Dynasty, the Tang Dynasty, the Han Dynasty, the Xia Dynasty, the Zhou Dynasty, Shi Wang.

0: 在考试期报名参与的中美教师交换项目，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自1996年起开展，项目执行的19年里，累计共有332位中国教师前往美国中小学任教，117位美国教师来华任教。在互联网还未充分普及的那些年里，项目也为美国学校、师生、社会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1: 之后呢，他将来北京参加由我们交流协会举办的中美教师座谈交流活动，与曾经参与项目的教师呢进行线上和线下的交流。和这些故人朋友啊，以前教过学生这些进行交流呢，体现中美民间交流的力量。
0: 一个人的故事也映照着一群人的足迹，如今更多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项目也在开展推进。
1: 比如说我们协会从2014年开始就开展了一个知行中国的一个项目，邀请美国的教授、青年精英、大学生还包括中学生来华参访。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呢，我们交流协会还牵头实施了青年使者交流学习计划。我们主要是希望美国的青少年通过这些项目来华，来体验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
0: 2023年11月，中国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截至今年5月，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提前完成预期目标。
2: 我们高兴地看到古岭故事跨越百年，正在焕发新的生机，续写出更多友好交往的新篇章。近期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周、飞虎队青年领袖对话会、跟着熊猫游中国等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充分印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
0: 而对于民间友好交流，赛考斯基也有着更多的体会。
3: It has to be people to people, not text messaging, not messaging through emails, face to face. But I have said this to a lot of people, we need to go with open mindsAnd we need to focus on our similarities and not our differences.
4: 在民间层面去搭建这种理解和善意的桥梁，而且是常态化的搭建这样的桥梁是非常重要的。而一旦这样的桥梁搭建了，这种民间的民心相通的历程开始了演进，那它的韧性又是会更强的。接下来中美两国民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如何让它的韧性更强？在这些年来，中美两国民间的交往交流当中，又有哪些变与不变？我们来连线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孙冰岩。你好，孙教授。我想知道，首先，赛考斯基和殷玉珍这个跨越山海、跨越20多年的动人的故事，打动您的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打动很多人？
5: 我这两天也是看了他们的很多故事的细节，我觉得啊，他们的这种友谊和这种交往让我们这些普通群众感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他们的友谊其实很普通，但是他们这份普通的友谊啊，其实造就的是不普通的这种成就，数万亩的沙漠林地因为他们的友谊而被成就了，这就是普通老百姓，普通中美老百姓造成的不普通的这种生态奇迹啊。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友谊其实非常真诚、无私和不带任何的功利性啊，因为赛考斯基给一个素昧平生，但是只有一腔热血想做事的中国陌生人筹款了5000美元。其实在这份友谊里面，一个是真诚，一个是无私，两个人都没有丝毫的功利性，我觉得我很感动。第二个就是他们的友谊居然可以经得起26年时间不联系，但是见面却真的双方都流下了沉重的眼泪的。这样一份友谊，这种长时间的友谊，这份长时间的感恩和相互念记，就是这份友谊的厚重，这种厚重也让我们普通人非常的感动。
4: 我们知道当年塞考斯基先生捐赠那$5000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意愿，并没有官方的背景，然后实实在在的他的这种资助参与到了毛素沙地的这种治沙。

0: 的进程当中，为最后取得今天我们看到的成效是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您怎么看这种纯民间的公益的自发的参与，它的独特价值在什么地方？
1: 事实上这种价值就体现在殷玉珍和赛考斯基的这种纯扎根和纯生态公益的这种性质。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纯扎根和生态公益体现出三个方面的价值意义啊。首先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民间交往的这种项目，体现出他们交往的需求和产生的动力其实非常的真实。也就是说，这样才能确保双方扎根民间的这个项目，最起码可以保证他们的合作产生于最紧迫的需求，产生于在最需要的领域产生，这就可以让他们的合作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这是一个实用性。第二个就是扎根民间的这种交往其实没有官方背景，这就可以省略合作过程中繁琐的这种行政成本，让中美两国的老百姓直接对接，让做事的人直接对接，那做事的效率会非常的高，做事的这种合作成果也会非常实在。最后一个就是他们合作聚焦的议题是生态环保，这个领域议题其实是非常的去政治化和去安全化的，这种去政治化和去安全化让中美当前这种战略竞争的这种大态势之下，让美国的这种反华政客他们政治抹黑攻击的借口其实会更少，所以这些项目也就是生态项目一般会更有生命力，它持续的时间会非常非常长久。
0: 它的生命力就像种下的绿树一样长久。接下来这一路走来，你怎么看中美两国民间交流的特点？
1: 我觉得从中美的人文交流的这种历史来看，我们先从人文交流的历史来看，中美关系如果有一个良好的大风向，有一个良好的大政治环境啊，那它就可以为两国的民间交流创建一个非常根本的政策环境，这是一个大环境。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好，民间交流项目就可以在政府良好的关系氛围下延展开来。所以我们看到殷玉珍和赛考斯基的这种友谊，它其实就是产生于一个中美关系良好的大背景，也就是中美建交以来中美人文交流第二个十年的高潮期，这是一个大背景决定了他们的友谊的，这就是时势造英雄。第二个就是从中美关系的历史来看，其实中美民间交流项目只要生根发芽长成大树，它就可以对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起到一个托底和积极促进的作用。最典型的比如近两年的中美续签的这个科技合作协定，它其实就是人文交流的内容，但是这个协定其实为中美科技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稳定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托底作用，甚至有些基于中美人文交流的民间友谊和两个人之间的长期相处也能够为中美关系起作用。比如说参加交流的美国人，他回到美国就会成为美国政客，那有可能就会充当未来的美国对华决策的理性派、友好派、知华派的这些决策，他们当然可以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挥个人的这种能量和影响。
0: 好，非常感谢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孙冰岩给我们带来的关于中美的民间交流这些年一路走来它的特点，包括变与不变。谢谢孙教授。殷玉珍大姐说，人不能被风沙欺负死，她和赛考斯基先生包括志同道合的伙伴通过40年的治沙做到了。而从中美的乒乓交流开始，中美人民的50多年的民间交往当中，我们也愈发坚定地认识到，中美两国人民的民间交往不能够被某些人故意扬起的政治风沙而迷了眼。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两国人民越走近，越了解，两国的抵御风沙的绿洲也会越发的生机勃勃，越发的生生不息。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明天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反跨境腐败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25号上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
1: 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此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0: 25号上午，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之一。会议聚焦农业科技创新等议题，达成多项重要成果，夯实了区域合作制度支撑。
2: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了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指出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粮食生产与消费核心区，对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应对近期挑战时展现出了韧性。目前应以创新驱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并推动相关投资，倡议所有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从而提高粮食品质和生产水平，提升效率，增强韧性。面对经济波动、供应链扰动、资源约束、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等多重冲击与压力，增强粮食体系韧性已成为亚太区域的核心优先事项。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出，强化数据驱动与科学决策，提升预警预判和响应能力等4项原则，将通过应用创新成果、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和新兴技术，推进创新与数字化发展，

0: 提升 APEC 各经济体农食体系全链条的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1: 本次会议落地了诸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讨论的技术创新绝非单纯的技术堆砌，核心是让广大农户真正受益。比如区块链技术在农业支付结算领域的应用，在气候变化常态化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稳产增产，同时降低生态损耗等等，都是亚太各经济体互相学习、协同进步的核心方向。
2: 我们期待能够与 APEC 各成员经济体深化对接，将研究成果与区域能力建设工作深度融合，把理论研究转化为实实在在、可落地、可执行的农业解决方案，共同筑牢亚太粮食安全屏障。
3: 公共数据一般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25号，国家数据局发布了新一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4: 本次是国家数据局发布第5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包括交通运行数据促进物流优化、卫星遥感数据辅助减灾防灾、医疗卫生数据加速新药研发等。
5: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4: 此外，从本次申报来看，东部、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对公共数据流通利用进行先行先试；西部地区则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差异化路径。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
6: 今年前7个月，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关注台风，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其中心于25号18时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26号30时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江河水位快速上涨，持续强降雨导致宁明县多个乡镇出现严重内涝。宁明县受灾后，中央地方各级调拨的救灾物资以及爱心企业和个人捐赠的物资源源不断汇集到当地。那里各项物资储备和分发工作是如何开展的？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25号傍晚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呢就是在宁明县中学，那么这里呢这两天呢也是被临时的这个改成了当地最大的一个救灾物资的储存跟分发的中转站。我现在呢是在一个间教室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教室呢整个周边呢已经是整整齐齐的码放了满满当当的这个生活类的救灾物资。除了这些物资以外呢，我们可以跟着镜头再往外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个现场的一楼的部分呢也是码放了大量的水，包括方便食品这样的物资。像这些救灾物资更多的呢是来自于我们的爱心企业，包括我们的爱心的个人所进行的捐赠。

0: 有更大的一部分的物资呢，是来自于我身后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在这个教学楼前部下面全部都码放着的是来自中央跟各级地方所调拨的救灾物资。那么这里头呢，有包括有折叠床，有夏凉被，有棉被，包括家庭的应急套装，这样受灾这个地区所急需的这些装备。那么整个的这个总量呢是将近30000件左右，旁边有运输车辆正在对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折叠床这样中央救灾物资呢进行一个运送，进行出库。在宁明县呢，此前由于这个洪水的原因呢，基本上所有的乡镇呢都出现了道路阻隔的情况，因此呢整个的这个物资的运送是呈现一个空地联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一方面呢，他们是通过直升机空投的方式将这个物资呢运送到道路阻隔的这些区域。那么随着这个水位的逐渐的这个退去呢，整个宁明县的13个乡镇呢有9个已经恢复通车。那么相信呢，随着这个陆路运输的逐步的恢复呢，将会有更多的救灾物资通过更多的这个渠道呢及时的有效的送到这个受灾群众的手中。
1: 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沙德尔的中心26号20距离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河德尔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未来3天，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影响，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2: 中央气象台2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5号20时至26号20时，福建、广东、广西东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中南部以及青海东北部、甘肃中部、宁夏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北京南部、天津、辽东半岛、吉林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西部、江西东部、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不过，前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伊朗制裁问题专家指出，相关措施大多是此前制裁手段的延续，并未带来实质性变化。
4: So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pplied a whole host of measures to pressure Iran economically. It calls this an economic D-Day. Are these measures, in your view, a significant level up from those already in place?
5: Frankly, no. A lot of the measures that were discussed by Secretary Bessent today are the kinds of sanctions that we've had in place for years, at this point going back decades, with a brief interruption for the nuclear deal we had some years ago. So a lot of these tools are the same. A lot of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this engagement are the same. You know, really, there isn't a whole lot that is new here other than the threat that this is somehow going to be transformative for Iran's economy.
1: 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政府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和50%。此外，加拿大政府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和工人。 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两国关系关税争端不断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则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

0: 口关税提高至 50%。 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不断，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
1: 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媒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该记者身穿可以模拟爆炸冲击的背心，手持一把不发射实弹的训练用枪，戴上护目镜，完成了准备工作。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七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这套训练系统根据乌克兰等战场上的实战案例，通过人工智能还原无人机逼近的过程。
2: 見回しても振り返るとすぐここにドローンが来てる感じで、避け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ぐらいあまりに速い。
1: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目前，该公司正推动将这套训练系统引入日本，并已与一家和日本政府存在业务往来的军事咨询公司展开洽谈。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
3: 日本の DOD の方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か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AI 絡みのテクノロジーがたくさん来てるのは確かです。
0: 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
4: 奥德省政府当天通报称，该村庄人口约1000人，龙卷风导致村内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奥德省多个地区电力中断。截至当地时间25号清晨，约有1400户家庭断电，当地已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目前超过120名应急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
5: Oui, et je suis sorti pour fermer les volets, et donc j'ai eu une tuile et 5 points de suture.
6: Donc vous étiez à l'hôpital?
5: Je suis allé à l'hôpital, voilà, hier, et je suis rentré à 23h. Il y avait énormément de monde. C'est une catastrophe. Il y a plus malheureux que moi, mais bon, ça reste quand même. C'est quand même. Voilà, c'est douloureux quand même.
4: 法国多地当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波马附近一村庄测得的最大风速达每小时117公里。法国气象局此前向包括奥德省在内的南部20个省份发布雷暴橙色预警。法国交通部长菲利普·塔巴罗说，恶劣天气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
0: 25号，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问题。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当前的局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此外，西班牙政府还宣布休达当前局势为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局势，同时设立统一的指挥部门，协调相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7: 遇字当头，迎战洪峰过境。
8: 这雨比较大，水位迅速上涨，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9: 根据实时的降雨量的预判，科学的预泄，
8: 要求防汛的物料、机械要前置到位。
7: 严阵以待，全力守护安澜。
10: 防雨关口前移，提前制定应对预案和措施。
11: 军地人员不会昼夜，宁可向前一步形成重叠，也不退后一步形成缝隙。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北方少雨，

0: 腾讯相关基础设施可能不如南方完备，抗洪经验也相对有限。真要遇上洪水，北方能不能够扛得住？黑龙江今年就遇上了这个问号。今年入汛以来，黑龙江遭遇了多轮强降雨，省内10条主要江河、2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条江河爆发超历史洪水，多座水库超较河水位。截至目前，黑龙江全省没有一座水库垮坝，没有一处江河重要堤防决口，城市乡村运转如常，把灾害损失降到了最低。大汛当前，黑龙江是如何应对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到防汛一线去寻找答案。
1: 今年汛期截至目前，黑龙江共经历13轮明显降雨过程，全省平均降水量365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近30%。特别是7月30日至8月1日，哈尔滨、绥化、伊春、牡丹江等地普降大到暴雨，降雨的极端性历史罕见，导致黑龙江省内出现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两个编号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8月17日出现黑龙江第二号洪水，这意味着洪水达到了警戒水位，对当地防洪安全造成威胁。暴雨之下，最先承压的是水库，而黑龙江全省792座水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土石坝，这是防汛链条上最薄弱、最容易出事的环节。
2: 土石坝工程标准低，安全风险大，一旦漫坝，那就意味着就是溃坝了，对下游造成的损失那是不可估量的。
1: 7月30日以来，这场极端暴雨洪水导致69座水库超汛限水位，19座水库超设计水位，9座水库超较河水位。这轮防汛的头一场硬仗，首先在水库打响。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磨盘山水库，是一座总库容5.23亿立方米的大二型水利枢纽。它的安全直接关系着下游111个村屯，约7.5万群众安危。在7月30日这轮强降雨到来之前的几天，这里就已经紧张有序地行动起来了。
3: 是在26号、27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着手了。每天呢，对，要进行两次气象的会场，根据实时的降雨量的这种预判，科学的来进行那个预泄，最大限度的腾出库容。我们现在的水位已经低于这个汛限1.5米，所以说是绝对安全。
1: 磨盘山水库建在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两省交界处，以前存在协调工作效率低的情况。为了确保汛期平稳度过，当地改进了工作机制，采取了一套水库安全度汛4步工作法。4步工作法的第一步就是提级调度管理。从2024年起，磨盘山水库由市级调度提升为省水利厅直接调度。遇到问题，两省之间协同解决，上下游、左右岸的协调更顺畅。
3: 作为水库一个部门来说，去协调这些部门可能就显得就比较费力了。如果是省一级的部门，他可能协调这些属地的那个部门就更顺畅一些。
1: 4步工作法中的第二步是一库一测精准预泄，这个方法在这次的防汛抗洪中也发挥了显著作用。当地已经在2024年建成了数字孪生防洪调度系统，只要输入降雨数值，10几秒就能算出一套预泄方案，就像给水库装上了科学的大脑。这次在洪水来临前几天，当地利用这套智能系统提前给水库放水，预留出充足的安全空间。
3: 厅里的专家团队会帮我们研判下游的这个承载能力和情况，利用好的这个天气的这种空档期、窗口期，按照一库一测的水位和库容的那种技术成果进行预测，这样呢，就是在最大限度的保护下游农田不会受冲击的情况下提前预泄。
1: 为更好应对可能的险情，当地也对水库的硬件设施提前进行了升级。2023年的一场大洪水曾让磨盘山水库的闸门、边坡遭受不同程度损毁。2024年，当地实施了水库提升工程，溢洪道由单孔扩建为双孔。泄流能力从每秒1043立方米提高到2085立方米，翻了一倍。在这次汛情中，升级后的硬件设施防洪能力大大增强，让水库经受住了考验。除了像磨盘山这样的大型水库，黑龙江还有很多小水库，在汛期同样存在安全风险，需要严阵以待。8月7日， 记者来到。

0: 上至是老街机乡新发水库，这是一座库容234万立方米的小型水库，坝体一侧一道新开挖的溢洪道痕迹清晰可见。就在一周前，这座小水库经历了一场强降雨的考验。当时什么情况需要开挖这个非常溢洪道
1: 啊？当时是7月30号，我们这里降了大到暴雨，当天下了225毫米，但是小时雨强达到123毫米，这历史极值。我们提前已经做了预泄，低于汛限1.3米，但是雨比较大，库水位迅速上涨。
0: 汛限水位是水库在汛期为了预留防洪库容而设定的允许蓄水上限，也叫防洪限制水位。汛期一旦水位达到或超过它，就需要按调度方案泄洪，为可能到来的大洪水腾出库容。这个汛限水位是在哪个位置？大概是
1: 97.5，大概在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快速3小时内涨到这个位置。
1: 对，
0: 好的，
1: 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0: 虽然将水库的水提前预泄，但因为雨量大，水库水位涨到距离坝顶30厘米只用了3-4个小时。在水库下游居住着吉林屯35户64名村民，还有3500亩正值杨花期的水稻。水库里的水一旦漫顶，后果不堪设想。四部工作法的第三步和第四步是针对超汛限水位的小水库，在泄洪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采用组合方式辅助泄洪和开挖非常溢洪道的方式泄洪。按照此方案，工作组迅速行动，开挖非常溢洪道，紧急时可加大泄洪量，同步使用组合方式辅助泄洪，铺设彩条布和沙袋护住坝坡，两手准备力保大坝。这是7月30日，来自4个村的应急抢险队伍冒雨上坝，开挖、铺布、灌装沙袋的过程。他们3线并进，2.5小时，一条临时泄洪道抢了出来。护坝用的彩条布也铺设完成。与此同时，吉林屯35户64人全部转移。挖完之后起到作用了吗？
1: 起到作用了，因为我们正常就一个溢洪道，它淌不开，因为水比较急了。然后它把它挖开了以后，迅速从这面又开始淌下来。然后躺到前面这个沟里。
0: 由于处置得当，险情平稳度过，保住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情况看似紧张，其实每一步都写在预案里。抢险物料设备要提前准备好，每座堤坝都有一本管理手册，详细规定了管理规范和细则。省市级医院提前设计好了每个水库的临时泄洪道在哪里开挖，怎样施工。
1: 在汛期之前，我要求每个水库的防汛的物料和机械要前置到位。大家你看，现在咱们看到这个挖掘机是事先就在这块坝顶上放着的，不是现拉来的。因为雨比较大，路可能有过水的地方都运不过来，如果先运是不赶趟的。
2: 黑龙江省在应对本轮极端暴雨洪水过程中，首先是防御关口前移，根据洪水滚动预报预演结果，提前研判风险点位，提前制定应对预案和措施，特别是创新推行的水库安全度汛四步工作法，有力有效避免了水库垮坝。
3: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水库把住了点上的拦蓄关口，但一条条奔涌的江河串联起广阔的流域，沿线堤防险攻险断，同样是防汛必须死守的生命线。松花江8月2日形成了1号洪水，于8月4日过境佳木斯，在佳木斯境内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大水系，特殊的地理位置让佳木斯面临三江汇流、双重过境的防汛压力。
5: 由于牡丹江强降雨，还有伊春强降雨，导致了那个牡丹江急速上涨啊，完还有那个汤王河水也是急速上涨，两支支流同时汇入，形成了一种叠峰状态，汇到我们下游以后，我们承载的压力非常大。
0: 8月4日，洪峰过境佳木斯时，江面从平时的1000米拓宽到2500多米，江水已经漫上了江边的健身步道。
5: 现在水已经落下去了，之前的水已经达到了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
5: 对，这个位置都还留下了漂浮，这就是我们洪水最高的位置。本来这条道。

0: 道是老百姓平时跑步遛弯的一条道啊，这个水现在都已经被洪水淹没了。
1: 那这个水面目前的话，是相比于这个平水期来看的话，
0: 它相对于平水期大概高了4米。
2: 早在洪峰过境3天前，也就是8月1日，佳木斯就启动应急响应，向阳区出动800多人，用一个下午抢筑起340米长的子堤，封堵7处江边垭口。松花江江心岛有数岛上的142名居民于8月2日前全部转移。8月2日凌晨，东风区镇江村的154户、253名居民也在2个小时内全部完成转移。人员转出险境，堤防守住防线，凶险的洪峰在佳木斯市平稳过境。而洪峰过后，防汛这根弦并没有松。
3: 退水期间不是说风险减少的过程，而是风险持续甚至加大的过程。长期浸泡的堤防原先看似稳固，这时候压力一撤掉，它突然一释放，反而引起它的大面积脱坡松动。巡堤人员承受着繁重的体力工作，也是不分昼夜，巡堤得无缝衔接，宁可向前一步形成重叠，也不退后一步形成缝隙。
2: 洪水从佳木斯市继续向下游的同江市演进。同江市是黑龙江和松花江的交汇地。8月7日上午，松花江洪峰抵达同江市。8月8日凌晨，黑龙江洪峰也到达同江市。两江洪峰前后叠加，同江段的堤防承受着巨大压力。
4: 今年呢，我们把这段作为我们防汛的重点，在这个来水之前呢，在迎水坡铺设彩条布，减轻这个江水地堤坝的这个紧抱和渗透。同时呢，我们那个加密了人员的巡查频次，又安排这个无人机进行巡查。同时，我们又委托了这个省水利设计院的专家对这个堤坝进行这个物探。
2: 什么是对堤坝进行物探呢？也就是利用科技手段给堤坝做一个体检，提前找出安全隐患。这是来自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的队伍，就正在给堤坝做物探。他们在堤坝顶部布设电极，测量堤身内的电阻率分布，把藏在土里的会产生渗漏的通道找出来，及时采取措施。
5: 但实际上就是测一下这个堤防下面的导电性，如果是说看到哪一块导电性好了的话，咱就可以说怀疑它这一块含水比较多，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堤防的隐患，或者有什么渗漏通道之类的这些隐蔽的这些风险。
2: 本次洪水期间，黑龙江省全省累计投入巡堤查险人员1.9万人次，加筑子堤和加固堤防32.8公里，转移安置7万人。今年黑龙江省的主汛期要到8月底结束，各地的巡堤查险、水库腾库、物资储备等工作仍在继续，防汛这场仗一刻不能松懈。
6: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重发。极端强降雨引发的区域性洪水呢，还有中小河流洪水以及突发性山洪等灾害风险加大，对防御体系、工程韧性、应对防范以及调度指挥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坚持以防为主、预字当先，加快构建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强化防御工作机制，提升水旱灾害整体的防御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罕见的短时强降雨、多个编号洪水、几十条河流超警、上百座水库超汛线，巨大压力下如何能够做到平稳安全？答案有多个方面，但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预字。预报做在前，雨还没下，调度方案已经算好；预泄做在前，洪峰还没到，库容已经腾了出来。预案练在前，险情一来，挖掘机就在坝顶，物料就在点位，群众2个小时就能够安全转移。今年黑龙江省的主汛期要到8月末结束，各地巡堤查险、水库腾库、物资储备等工作仍在继续，防汛这场仗一刻不能松懈。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随着社会治理升级，传统黑恶生存空间被挤压，黑恶势力戴上面具，从硬暴力演化成高度隐蔽、有组织、套路化的新形态犯罪。今年七月开始，全国启动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有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十类犯罪。近期广东警方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涉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
1: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的这一幕发生在广州，画面中一辆白色商务车在道路中间车道正常行驶，后方一辆轿车行驶在其右后方车道，两车原本保持安全车距，当白色商务车打转向灯准备变道时，后方轿车突然刻意加速，主动蹭撞商务车车身侧面，一起人为刻意制造的追尾事故就此上演。明明属于对方故意撞车，商务车驾驶员杨先生反倒被索要48000元赔偿金。由于杨先生驾驶证此前因酒驾被暂扣，属于失驾人员，一旦报警，自己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也将被一并查处。迫于这种心理压力，杨先生一番还价之后只能拿出40000元私了解决。
2: 因为我当时出于害怕的心理，就是因为没有驾驶证嘛，怕吃黄连，也胡说不出来。
1: 时隔2个多月，同样是这位失驾的杨先生驾车行经高速匝道准备变道时，再次遭到后车撞击，肇事的依旧是当初那辆轿车，受损位置也集中在造价昂贵的大灯上。
2: 我说我离你有一段的距离，我看到你那里，然后你一脚油上来的，然后他马上态度就很凶很凶的跟他说，咱们就报交警吧。
1: 报交警正是犯罪团伙拿捏被害人的关键筹码，对于失驾人员而言，报警就意味着自身违法行为会被曝光。万般无奈之下，严先生只能再次转账40000元私了了事。广州警方在案件研判中发现，遭遇此种碰瓷敲诈的受害者并非个案，办案民警串并多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交通事故警情，一个专门针对失驾人员实施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3: 该团伙以吴某汉为首，负责组织策划现场交涉以及事后分赃，陈某昭负责寻找目标，陈某聪负责驾车制造交通事故，吴某生负责提供收款方式以及将赃款分流洗白。
1: 该团伙长期在驾校机动车考场周边蹲守，专门锁定驾驶证被吊销记满12分的失驾人员，只要失驾人员前来参加恢复驾驶资格的培训考试，就会被团伙列为作案目标。
4: 如果是吊销半年的那些，他要价的话通常会低一点，一般都是1万-2万左右。如果是抓到那种5年的，他们一般开价都是4万-6-7万左右这个幅度的。
1: 锁定目标之后，团伙成员会在受害车辆底部粘贴 GPS 定位器，全天候追踪行车轨迹。敲诈一旦得手，团伙并不会就此收手，还会伺机再次作案。为抬高索赔金额，他们甚至将原厂车灯拆下，更换为二手车灯用于撞击，事后再出示伪造的 4S 店维修报价单，逼迫被害人支付高额赔款。近期，广州警方出动40余名警力，多点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以吴某汉为首的犯罪嫌疑人5名，核实受害群众7人，涉案金额约20万元。
0: 另一类新型黑恶犯罪藏在了网络短信与一通通骚扰电话背后，犯罪团伙假借正规公司名义，通过电话、短信轰炸、骚扰无关第三方等多种软暴力手段进行催收，严重扰乱群众生活与社会秩序。
1: 前不久，深圳警方在线索研判中发现，当地一家公司披着商务咨询的合法外衣，背地里却是实施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大量采购网络短信资源，不分昼夜高频拨打电话、群呼，批量发送恐吓短信，骚扰对象不只是债务人本人，

0: 还扩散到欠款人的家人、亲友、同事等无关第三方。团伙每月平均发出催收短信高达60万条，大量普通群众的正常生活遭到严重滋扰。
1: 经调查，该犯罪团伙注册成立公司，专门承接逾期高息网贷的催收业务。他们招募工作人员，开展话术培训，采用频繁打电话、发短信、恶意投诉等手段，通过威胁、辱骂、滋扰与债务人相关的第三方来迫使债务人还款，由此形成了招募、培训、骚扰、催收的完整犯罪链条。
0: 掌握完整证据后，深圳警方组织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这个涉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债务纠纷应通过协商、诉讼等合法途径来解决，任何催收都不可以突破法律底线。广大群众如遭遇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PS 图片侮辱、上门纠缠、聚众造势等软暴力催收，请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切勿因恐惧心理而妥协纵容违法犯罪行为。
0: 而在中山，不法分子把圈套对准普通市民，一张免费体验的传单就可以将群众拉入精心布置的陷阱。中山市公安机关在日常排查中注意到，辖区一家美容店的消费投诉集中爆发，多名受害者讲述了相似的遭遇，被商家免费体验的宣传吸引进店，随后遭到软暴力胁迫，被迫缴纳高额美容费用。
2: 说是免费体验，但是只要你进去就把你带到封闭包间，几个人围着你说你皮肤问题多严重，不消费就会烂脸，反复纠缠。
0: 经查，该团伙在中山多个镇街流窜作案，以免费皮肤体验为诱饵招揽顾客。顾客进入封闭包厢之后，团伙成员刻意夸大皮肤问题，编造不接受治疗就会烂脸等说辞，制造心理恐慌。面对拒绝付费的消费者，团伙人员持续纠缠阻拦顾客离开，依靠软暴力胁迫被害人支付高额服务费。
2: 这个团伙利用消费者对皮肤健康的焦虑，在封闭空间内实施软暴力，让被害人产生心理强制。消费者切勿轻信免费体验宣传，遇到纠缠胁迫时沉着冷静，留存聊天录音、消费票据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
0: 目前中山警方已全链条打掉这一强迫消费的恶势力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11人，核实涉案金额约140万元。据了解，本次集中收网，广东警方共打掉涉黑恶团伙90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嫌疑人1201名，查封、冻结、扣押了一大批涉案财物。
3: 广东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对各类黑恶犯罪，特别是新型黑恶犯罪的零容忍打击态势，不断扩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成果，对这些犯罪要紧盯不放，快准狠打击，做到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绝不让其做大成事，确保社会治安持续平安稳定。

0: 今，不少电信网络诈骗形成了线上诱骗被害人，线下专人取线的完整链条。为躲避警方抓捕，取线团伙不断翻新手段。今年六月，甘肃兰州警方破获了一起案件，诈骗团伙竟然利用无人机和无线的监控设备，空地协同对警方行动进行盯梢。
1: 今年六月初，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的侦测系统频频发出预警，在辖区内多次侦测到未经报备许可的轻型无人机异常活动，也就是常说的黑飞。而在飞行期间，这些黑飞无人机也多次超过120米的限飞高度进行飞行。
2: 经过我们对黑飞无人机飞行轨迹的分析，我们也发现这些无人机的起降位置都是在安宁分局刑侦大队附近，最近的距离呢只有100余米。如果是稍微好一些的无人机，可以在高空对我们刑侦大队驻地的风吹草动做到了。

0: 如指掌。
1: 安宁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地处郊区，周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航拍的景色，而且旁边就是铁路，在这里飞无人机，不仅拍不到好看的画面，如果稍不留神还会有炸机的风险。那么到底是什么人专门跑这么远，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进行黑飞呢？
2: 刚开始的我们觉得是不是有无人机爱好者在这练手，毕竟这地方比较空旷，他们觉得我们巡逻的车辆，我们公安人员也不会注意到这些地方，不会采取措施把这些黑飞的无人机打下来。
1: 就在民警各种猜测的时候，安宁警方新投入使用的公安智能体在对黑飞无人机的监测数据与最近的刑事警情数据串并分析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3: 我们发现这几次黑飞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与飞行轨迹与我们接到三次预警电诈指令的出警动向和我们的取线时间两者高度相似，因此基于这点我们来分析研判，初步分析应该是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与我们的受害人约定好取线时间以后，便将信息发送给本地的取线嫌疑人，他们通过无人机航拍来监测我们刑侦大队的动向，随时掌握我们的出警信息和出警轨迹，以保证他们在取线之后能够全身而退，得手即走。
1: 谁也没有想到，电诈团伙为了确保取线人员与资金的安全，竟然用上了无人机。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伙嫌疑人的手段远不止这些。
4: 在这三条与黑飞关联的指令当中呢，我们在出动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被无人机监测到了，所以我们到达现场之后，诈骗分子已经成功的把钱取走了。另外两次是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取线的诈骗分子始终没有露面，虽然我们成功止付了，但在现场没有及时能把这些犯罪分子抓住。当时我们就在想，他们为什么能屡次精准地卡时间逃脱我们的抓捕呢？
1: 在警方的进一步分析中，大家又提出了疑问，黑飞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只能看到警方什么时候出动，但在警车进入市区后，无人机并不能一直跟着警车走，犯罪嫌疑人又是怎么能够精确了解警方的目标就是取线现场呢？他们肯定有另外一种监测警方行动的方式。于是民警又重新来到诈骗分子与被骗群众约定的取线地点，并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2公里范围内的公共场所视频。在一段视频中，民警发现了两个可疑的身影，他们一直在案发现场周边的路灯杆附近转来转去，随后往上面安装了一套类似视频监控的特殊设备。而就在民警接到电诈预警指令出警后不久，他们又迅速拆下设备离开。
2: 经过对现场画面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那套设备就是能够联网的视频监控设备，这样一来不仅他们可以监控到现场的异常情况，便于他们随时逃跑，另外一方面他们背后的境外金主可以实时看到交易的现场画面，保证取线的诈骗分子不会黑吃黑。这套空地协同的反侦查手段让我们的抓捕每次只差一步。
5: 空中无人机盯警车，地面监控盯现场，至此一个利用高科技手段盯梢警方行动的诈骗取线团伙彻底浮出水面。掌握了该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活动规律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实施抓捕。
1: 警方的计划是在下一次接到预警指令时，会像往常一样安排一路民警开着警车从刑侦大队出发，但是在此之前，真正实施抓捕的民警先悄悄抵达取线地点进行布控。与此同时，警方也会派出一台警用无人机从空中对取线地点进行侦查。一切部署完毕，此时新的反诈预警信息也传了过来。
6: 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就往天上看，果然看见一架无人机就在天上盯着我们，我们就再没管，继续往前走。
1: 让诈骗分子想不到的是，这一次的出警车辆只是一个幌子。就在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紧盯警方行动的同时，已经提前出发的民警早已埋伏在了取线地点。警用无人机也很快从空中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特征，一名前来取现金的嫌疑人被警方当场抓获。
4: 因为我们提前布置的便衣民警一直隐藏在取线的地点附近，所以他们安装的监控画面呢也看不到什么异常，所以就放松了警惕。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我们悄悄地已经在远处盯上了他们。
1: 与此同时，安宁公安

安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也启动了反制基站，迫使黑飞无人机返回起飞点，而警用无人机在高空一直跟随监视，在发现自己的行踪暴露后实施

0: 锁定了他们居住的房间，然后展开抓捕。
1: 叫啥名字？身份证号多少？
2: 在嫌疑人居住的房间里，警方现场查获作案手机四部、红外摄像机两台、便携摄像头七台、无人机设备两套、移动 WiFi 设备两部，另外还有35000元涉案赃款。据这三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五月到现在，他们在甘肃和青海多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等设备作案42起，取现被骗资金100余万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
3: 说实话，看到这些诈骗分子的装备的时候，我们也很吃惊。随着我们对电信犯罪的这个打击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这些犯罪分子的诈骗的方式跟取现的方式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但是我们始终相信，无论他们如何狡猾，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严惩。
2: 目前，这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5: 近期，江西九江永修警方破获了一起假扮投资客商诈骗老人的案件，骗子谎称手握大项目，投30多万可以挣1.2亿，多名老人落入圈套。
6: 今年70岁的王女士在江西永修县经营了一家民宿，平时生意还不错，家里也有些积蓄，日子过得很安逸。2025年7月的一天，王女士结识了一名住在对面宾馆的徐姓女子。听闻王女士在经营民宿的时候，徐某随即表示要在王女士的民宿开一间办公房使用。谈好之后，徐某和另一名同样住在对面酒店的男子胡某就开始在王女士的民宿办公，
7: 天天就是白天在这待几个小时，他们搞什么名堂我也不知道。
6: 入住民宿后，王女士发现徐某和胡某经常在附近比较高档的酒店请人吃饭，上门找他们办事的人也不少，似乎是做投资生意的。不久后的一天，徐某和胡某二人找到了王女士，表示有投资可以挣大钱，询问王女士是否一起参与。
7: 我说你什么生意？我们搞房地产，比方说是6个点给人家做，我们得4个点，就是投几千块钱做人情，其他没有什么，你不用管，到时候给你结账就是。我说到时候赔了怎么办？他说一定不会赔，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6: 一开始王女士还有些犹豫，但是想到徐某和胡某平时的做派，王女士觉得他们说的项目可能是真的，而且只是很小的投入就能入股项目，获取大额回报，一时心动就先拿出了2000元给二人。
7: 我说我怎么到时候怎么给你结账呢？你害怕我们呢？我们都有组织的，都记了账的。
6: 就这样，从2025年8月到今年2月期间，徐某和胡某一边以项目需要进一步审批拨款为由，反复拖延给王女士回报款的时间，另一边又以洽谈需要送礼、搞人情为由头，多次向王女士索要钱款，并声称如果不再给钱做人情，以前的投资就打了水漂。
7: 你不把那个人情做，那以前的一点都没有了。
8: 他跟你说分可以分到多少钱？
7: 我投30多万，他说给我1.2亿。
5: 30多万元的投入真能分到1.2亿元吗？面对徐某和胡某两人愈加离谱的承诺，再加上之前的多次投入都没有得到实际回报，在家人的劝说下，王女士来到当地派出所报了案。
9: 跟我们讲完事情的经过以后，我们初步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投资陷阱诈骗，而且数额还比较大。
10: 犯罪嫌疑人呢，一直编造各种理由拖延时间。就在我们给王女士制作报案笔录的时候呢，胡某还打电话给王女士，告诉她工程款马上下来了，让她安心。其实他就是为了稳住王女士，让她不要报警。
6: 永修警方根据王女士提供的相关情况，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胡某和徐某的行踪，并将二人抓获。
10: 当时我们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呢，他们身上基本上身无分文了，他们还住在民宿里面，拖欠了多笔食宿费用。他们之前在爱城镇居住的时候呢，也是到处欠钱，应该说是惯犯了。
6: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查明犯罪嫌疑人徐某和胡某是亲戚关系，两人无固定收入来源，长期租住在宾馆，专门靠编造谎言和打造光鲜人设为诱饵，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
10: 有的老人呢没什么钱，他们就拎了一点土鸡蛋 上门表达了自己想赚钱的想法。

0: 而徐某跟胡某呢，自己又不做饭，他们就把这些土鸡蛋当作人情，送给了那些他们认为有经济条件又容易轻信的老人。他们就是以此为铺垫，一步步实施后续的欺骗行为。
1: 在徐某和胡某到案以后，我们发现他们同时还对多名人员实施诈骗，且年纪都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好在我们发现其实他们并未得逞。
2: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相关挽损工作正在进行。
3: 养老诈骗直接侵害群众切身利益，我们将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推动行业主管部门以案促治、以案促改，千方百计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2: 当前，养老投资、冒充公检法等涉及老年人群体的诈骗案件仍然一发多发。不少老年人社交圈狭小，信息来源单一，容易受虚假信息误导，需要家庭、社区、职能部门等多方联动，共同构建反诈防线。
4: 我们在梳理和分析针对中老年人诈骗的案件时，发现受害的对象多为独居老人，他们因为长期缺乏亲人的陪伴和沟通，在碰到诈骗分子精心设置的情感攻势和利益诱惑时，往往缺乏分辨能力。部分老人即使心存疑虑，但是碍于面子，也不会主动向子女或者是其他人透露商量，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猎物。
2: 对此，警方提示，老年人自身要提高警惕，不轻信包治百病的保健品或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不向陌生人透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等信息。遇到要求立即转账、保密操作的情况，可向公安机关核实。社区、相关部门等可通过组织反诈讲座、发放防骗手册，用真实案例帮助老年人提高警惕性。
4: 年轻人也要主动地扛起家庭反诈宣传员的责任，及时地将最新的骗术手法告知长辈，提醒他们提高警惕，筑牢防线。
5: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
0: 与会代表围绕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与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议题开展高层政策对话。
2: 本次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APEC 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约200名代表齐聚现场。围绕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与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议题开展高层政策对话，聚力破解区域粮食安全风险，畅通农业合作通道。来自加拿大的与会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高度肯定中国农业发展与科创成果。
3: 中国完成大规模脱贫攻坚，筑牢全域粮食安全底线，保障超大规模人口稳定粮食供给，这在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尤为亮眼的是，中国在数字农业、智慧种植、气候适配育种等领域积累了成熟经验，同时依托长期对外开放合作，搭建起完善的农业科创与产业发展体系，非常值得亚太各经济体学习借鉴。
2: 本次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和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两项重要成果。各经济体代表聚焦农业数字化转型、粮食体系韧性提升、区域贸易畅通、务实合作落地等关键方向，进一步完善亚太农业常态化合作机制，明确未来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路径。与会代表表示，会议成果立足亚太农业发展实际，紧扣全球粮食安全痛点，将有力推动区域农业科创共享优势互补，为全球粮食治理注入亚太动能。
4: 我们期待亚太各经济体深化合作，共享中国农业科创成果与发展经验，畅通农产品贸易渠道，共建韧性粮食体系，携手应对极端天气、供应链波动等风险，共同守护区域乃至全球粮食安全，助力实现全球零饥饿目标。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8月25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8月25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出席。8月2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6: 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8月25号，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召开，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8月25号，陈文清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

0: 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
1: 本届投洽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以及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此外，聚焦双向投资促进，本届投洽会还将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主题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
3: 今年的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的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 昨天的发布会上，福建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规划设置14个专业展区，全面展示新质生产力、丝路海运、国际供应链等热点投资领域。
2: 福建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集中展示半导体、金融服务、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合作新成果，同时聚焦产业协同发展、南南合作、企业出海等主题。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一系列专题论坛以及对外投资活动。
4: 全省目前已梳理了招商项目828个，发布的云上投洽会以及福建投资促进网等平台，供境内外客商开展预对接、预洽谈。
0: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上海口岸进口3.34万亿元，同比增长34.2%，进口规模居全国首位。上海口岸进口规模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增长，进口规模超100亿元的国家和地区有36个。
1: 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同比增长38.1%；自东盟进口同比增长25.1%。
0: 当前暑期出入境旅游、商务出行、探亲往来热度持续高涨，北京口岸客流呈现稳步攀升、高位运行的态势。
1: 截至昨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已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较去年提前20天达到这一数量级。
2: 记者了解到，伴随着客流持续走高，北京口岸单日通关流量屡创新高。进入8月以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均在7万人次以上，其中8月9号单日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8.2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最高纪录。其中外国人入出境数据同样亮眼，截至8月25号，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5%。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86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岸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5: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11时21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
6: 昨天一箭7星的发射中包括一颗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其用户是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这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
7: 0-09泰国立方星是一颗遥感卫星，它一方面为泰方收集国土、农业、生态等方向的地表遥感数据，另一方面可以在教育层面支撑泰国高校开展卫星设计研制、航天测控、遥感应用等方向的实践教学。
8: 0-09泰国立方星是银河航天抓总的第一颗海外卫星，这次我们不光提供了卫星交付，还提供了地面系统和人才培训的完整解决方案。这次合作验证了银河航天全链条的海外交付能力，也是工程系统能力的一次完整输出。
7: 和以往单纯卖一颗卫星不同，这次合作让泰方从使用卫星走向理解卫星，中国商业航天企业由此具备了向海外客户提供交付、运营、教学一体化的完整能力。
9: 国际合作对于推动空间技术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我们高度重视与世界各地机构和专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与中国及银河航天开展的合作是又一项富有价值的国际合作。
7: 与这颗泰国立方星一同奔赴太空的还有两颗同为银河航天研制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目前银河航天已具备高性能卫星的低成本批产能力。
5: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冰丝带举行原地跳高决赛，参赛机器人在比赛中挑战自己的极限高度。
6: 那么这项赛事对机器人有哪些考验呢？一起来了解。
10: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原地跳高决赛的比赛现场，在我身后机器人们将依次完成原地跳高的挑战。这项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每次起跳、腾空、落地都对整机的运动性能提出极高要求。
11: 根据规则，机器人需在10分钟内完成3次试跳，取最佳成绩。比赛区域为3米乘3米，机器人需原地双脚起跳并平稳落于区域内才算有效。成绩以跳跃最高点时身体最低部位距地面的垂直距离为准，禁止空翻。赛场四周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跳高数据。有近20台机器人进入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 参赛人员表示，这项比赛对机器人下肢力量和平衡的算法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借赛事拓宽人形机器人在现实场景中的应用边界。
10: 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省时省力。
5: 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

0: 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
1: 对此，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而非封闭独占。
2: 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攻坚，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地惠及全人类。
0: 公共数据一般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1: 昨天，国家数据局发布了新一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3: 本次是国家数据局发布第5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包括交通运行数据促进物流优化、卫星遥感数据辅助减灾防灾、医疗卫生数据加速新药研发等。
4: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3: 此外，从本次申报来看，东部、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对公共数据流通利用进行先行先试。西部地区则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差异化路径。
1: 8月25日至28日，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全国性行业类媒体负责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培训班在京开班。来自100多家全国性行业类媒体的社长、总编辑共110多人参加。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0: 15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消费者可在2026年9月14号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查看详细内容，并提出对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的意见建议。
0: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昨天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
1: 昨天，黑龙江。

0: 饶河县在乌苏里江开展冷水鱼增殖放流活动，累计投放鲢鱼、三角房等鱼苗179万尾。乌苏里江是东北亚跨境冷水鱼类的重要栖息地与回游通道，当地依托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优势，持续补充本土野生种群，守护界江冷水鱼生物多样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目前海面上仍有两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台风紫檀已经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台风紫檀属于滞留型，路径比较罕见，虽然强度不强，但是它制造强降雨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前几天一直在北部湾回旋扫动，也给广西等地带来持续强降雨。
3: 我们来看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傍晚登陆海南时的情况。昨晚6:40左右，台风紫檀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为热带风暴级。
0: 受紫檀登陆影响，海南岛西北部多地迎来了降雨。
4: 在台风紫檀登陆点海南昌江县，600多艘渔船提前回港避风，相关部门对地势较低的村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识，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台风登陆后，昌江县昌化镇出现持续性降雨，近海海域风大浪急。气象部门预计，今天上午海南岛西北部有较强风雨，临高、儋州、昌江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5: 建议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密切关注最新的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居家，非必要不要外出。另外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和内涝等次生灾害。
3: 在台风紫檀登陆前，海南临高县的1500余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累计转移上岸群众5700余人，各渔港已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防止有渔船冒险出海。
0: 全县45座水库水位均在可控范围内，相关部门提醒沿海群众远离危险水域，注意防范强降雨。
3: 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国铁广州局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
0: 为确保旅客列车安全运行，铁路部门已提前启动应急响应，停运部分列车。
6: 国铁南宁局从26号8时起，在黎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4级应急响应。部分途经雍北铁路、黎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后续将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日内自动为您办理车票的退票手续。 旅客也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

0: 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
1: 台风紫檀已经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继续向北偏东方向移动。琼州海峡昨天起全线停航，进出海南岛轮渡停运，复航时间将视天气情况而定。同时，广东湛江启动防风3级应急响应，1.28万名三防责任人全员在岗。
2: 目前，湛江全市2.6万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鱼排及海洋牧场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7个滨海景区和3个海滨浴场关闭。海警、海事部门正加强巡查，协助加固缆绳，并滚动发布安全提示。
1: 根据最新水情分析，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于明天凌晨2点前后出现75.50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5米左右。
2: 昨天，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发布通告，受洪水影响，部分区域进入紧急防汛期。
0: 本次紧急防汛期实施范围包括雍江及八尺江两岸防洪堤、泵站、防洪闸、交通闸和跨江桥梁，雍江沿岸公园，玉江南宁段范围内受洪水影响的沿岸及低洼区域，相关区域内的亲水平台和沿线交通闸都已关闭，相关部门也对涉险区域采取了临时管控措施。
3: 已经将所有滩涂区域的所有商户的重要物资进行了撤离，然后防洪部门也关闭了我们这边防洪闸门，这边将所有主入口能够下到我们广场那码头区域内的进行了防爆板的隔离，并且张贴了告示。
0: 同时，紧急防汛期实施范围内应急泵站的工作人员也正在开展设施检查，排查处置堤防安全隐患，确保堤防运行工况良好。
4: 根据实时水位，及时关闭相关防洪闸、交通闸等水利设施，防止雍江洪水倒灌进入市区。闸门关闭之后，城区内河的来水就无法直接排入雍江，为避免城区河道出现内涝，我们就要及时启动泵站抽排涝水，确保南宁市防洪排涝安全。
1: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南宁市城区的江河水位持续攀升，其中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不断上涨。
2: 据最新水情预报，明天凌晨2点左右，该水文站将出现洪峰水位。南宁海事局启动防汛预案，全力保障江河水域和群众出行安全。
5: 我现在雍江的南宁城区段正跟随海事执法船开展江面巡查，自8月23日起，左江、雍江、玉江已全面停航，海事部门每日加强常态化巡查，敦促船舶规范锚泊，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汛期水上安全。
6: 面对持续上涨的江水，南宁海事局采取分时段、分水域实施交通管制，多个涉水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渡口停止运营，最大限度规避水上安全风险。
7: 启动了防御洪水二级响应，目前辖区491艘船舶已全部停航，在安全水域锚泊，并加强值班值守，特别是对系固在树木上面的船舶加强检查，防止树木泡水松动造成船舶的总锚。
6: 与此同时，海事部门紧盯跨江大桥、船闸枢纽、船舶集中锚泊区等重点风险部位，配齐应急力量，随时做好突发险情处置准备。
1: 再来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今早5点，沙德尔的中心位置距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
2: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 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靠近华东沿海，昨天福建宁德多地出现了暴雨天气，
2: 当地水利部门统筹水库开展预泄腾库作

0: 作业，确保库区安全。
1: 从昨天上午开始，福建宁德市主城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个气象站12小时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下午2点，金韩水库2座泄洪闸开启，有序腾空水库库容。
2: 已经进行了3次的防洪调度操作，目前水库下泄流量达到140立方米每秒。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实时雨情、水情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库区安全。
1: 记者从宁德市水利局了解到，全市25座大中型水库预腾库容约3.2亿立方米。水利部门提醒，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陡涨，水流湍急，安全风险较高，公众切勿靠近河道、河滩，要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另据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宁德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
3: 受沙德尔影响，浙江台州涉海景区陆续关闭。截至昨天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洞下沙滩、椒江区大陈岛、玉环市鸡山岛、三门县蛇盘岛等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经全部关停。
0: 相关部门提醒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规划，切勿前往海边区域，保障自身安全。景区后续恢复开放的时间将根据台风过境后的天气状况另行通知。
3: 受多轮台风叠加影响，浙江温州泰顺县连日来遭遇强降雨，山区土壤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攀升。
0: 当地多条公路出现塌方险情，抢排查险排查工作正在全力展开，严防次生灾害。
4: 昨天上午 S220 省道南浦西镇段发生山体塌方，泥石阻断路面，交通部门接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置，目前该路段已全幅抢通恢复通行。本轮降雨共造成泰顺县出现8处公路塌方，其中3处已完成全幅抢通恢复通行，2处道路险情较重，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剩下3处为村道小规模损毁。强降雨使泰顺县山体地质条件变得更加脆弱，东西乡被列为重点预警区域。当地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排查滑坡、塌方隐患，提前部署群众转移准备工作。
5: 到这个地质灾害点，一个做一个巡查排查，就看一下山上有没有裂缝，还有一个是水沟有没有被堵住。然后嘛，第二个是嘛，就是对这个村民的宣传，叫他们都要做好准备。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受强台风级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8月25号到28号，我国江苏到福建沿海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和海浪灾害过程。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近海海浪橙色警报。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规定，自然资源部已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目前台风沙德尔正继续向我国东部沿海靠近，提醒相关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注意回港避浪，海上工程作业和渔业生产人员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部署防潮避浪举措，沿海低洼地区警惕海水倒灌风险。
3: 受到今年多个台风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我国南方沿海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河北西部、海南西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0: 其中山西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福建中部和西部、江西东部、陕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各地需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 从8月24号开始，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等险情，
0: 当地迅速开展防汛应急处置工作。
4: 在呼和浩特市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环卫、住建等部门第一时间调集人员与设备赶到积水点位，开展抽排水作业。
6: 经过不停的抽排，自行车道已经可以通行了。
4: 经过紧急排涝，昨天城区受影响路段已恢复通行，但气象部门提示降雨过

0: 程仍将持续，防汛压力依然较大。
1: 预计本次降水将持续至28日早晨，全市仍将有大到暴雨，期间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活动。
2: 台风持续活跃的同时，北方多地强降水风险同样不容忽视。
3: 这一轮北方强降雨因何而起，还将持续多久？继续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4: 由于目前副高位置偏北偏强，台风呢都是位于副高的南侧，所以北上影响到北方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但是它们吸聚的强盛的水汽呢，会有一部分沿着副高向北输送。那这从另一方面呢，也使得北方的水汽更加充沛，再加上北边高空槽频繁的东移，冷暖空气的激烈交汇，导致了华北、东北等地的强降雨。这也是北方雨季比较典型的一个降雨形式。而预计26到27号，那这种冷暖交汇的降雨还将继续，降雨的重心呢会集中在内蒙古西部偏南地区、山西的中北部、河北中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会有一定的极端性，暴雨致灾的风险比较高，需要提高警惕。那华北的这场雨呢，有很有可能是今年华北雨季的谢幕演出，随后夏季风撤退，北方的强降雨会大幅的减少。那江南华南在本月剩下的几天会有持续的强风雨天气，需要做好台风防御工作，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和中小河流洪水等。那北部湾、南海、东海等海域以及沿海地区也需要防范大风的灾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9: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您可能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洗手池边见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的学名叫做蛾蚋，也叫蛾螨。体长不过几毫米，但是殊不知这种小飞虫其实是移动传染源。有报道称，曾有一名男子随手拍死一只落在眼睛旁的蛾蚋，不久后竟因为眼部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
3: 那么小小的蛾蚋究竟携带了怎样的病菌，竟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感染呢？一起来了解。
10: 医务人员介绍，对于细菌来说，眼睛是良好的天然培养基，而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11: 有研究发现啊，居家滋生的白斑蛾蚋全身携带多种致病菌，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这些病菌啊，通过污染食物、洗漱用品和环境来传播疾病。除了造成眼部的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10: 更麻烦的是，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水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
2: 蛾蚋极易繁殖又难以根除，那么有什么好办法来应对呢？
10: 如果家里突然冒出很多蛾蚋，说明下水道毛发油污堆积太多，需要及时清理消杀。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清除积水，立即倒掉花盆底盘、桶罐等容器中的积水，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源头封堵，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

0: 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成虫灭杀，利用蛾蚋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管道维护，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1: 蛾蚋有可能造成眼部感染，那么一旦蛾蚋碰触了眼睛，应该如何处理呢？
2: 来看医务人员推荐的居家急救办法。
0: 医务人员介绍，蛾蚋造成眼部感染主要有两种常见途径，一是飞虫直接掉落飞入眼内，虫体毛刺病菌直接附着于眼部造成污染；二是徒手拍碎捏碎蛾蚋后，手部沾染大量虫体体液、致病菌和碎屑，下意识揉眼会将污染物带入眼内。
3: 最关键的是遵守五不原则，就是不碰、不拍、不搓、不揉、不擦，严禁用手直接拍打或者捏碎我们眼部周边的蛾蚋。接触蛾蚋后呢，严禁用污染了的手去揉眼，或用纸巾干擦我们的眼球，也就是我们的眼睛。
0: 蛾蚋入眼可以尝试这样居家急救：温和冲洗，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干净的凉白开也可以，但不建议使用自来水、井水。分区处理，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若落在黑眼球角膜上，可尝试多冲洗一会儿，看是否可冲出，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及时就医，冲洗后仍可能存在眼痛、眼红、畏光、视物模糊或虫子无法冲出嵌在眼部，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虫体虽已自行取出，仍然建议就医，并告知医生大致情况，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滴眼液等。
3: 还要注意，处理了蛾蚋后啊，要及时使用七步洗手法来洗手，短期内呢，避免触碰眼、口、鼻周围，洗漱用品呢，单独摆放，分开使用，杜绝交叉污染。
1: 近期有媒体报道，浙江一位高考考生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
2: 医务人员提示，很多人认为血栓只会找上老年人，这是最大的误区。
0: 医务人员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情况下，腿部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不动，小腿肌肉罢工，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4: 很多人默认血栓只找上年纪大的人，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
0: 医务人员提示，假期学生扎堆宅家，刷短视频、熬夜打游戏、追剧，出门少、运动少、久坐，下肢长时间受压，再加上天热出汗多，很多孩子只顾喝冰饮，白开水喝得太少，血液浓稠度上升，血流更慢，血栓风险会翻倍上涨。
1: 那么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又该如何预防呢？
0: 医务人员提示，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以下预警信号：单侧腿突然变粗、肿胀，并伴有胀痛或隐痛感；患处皮肤可能发红、发紫，可见浅静脉凸起，类似静脉曲张；肿胀处按压后可能出现凹陷感，且不易消退。如果血栓脱落跑到肺部，则可能出现更危险的信号，如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卡血、头晕，甚至晕厥，应及时就医。

0: 四个简单办法防血栓。预防本质，别让腿一直僵着，保证血液流动。定时起身活动，每做一小时起身活动5至10分钟。多做踝蹦运动，坐着时用力勾脚尖，再绷脚尖，反复进行，促进小腿血液回流。科学补水，夏季每日饮水1000至2000毫升，少量多次。避免久坐敲腿，不长时间敲二郎腿，不穿过于紧身的衣物压迫血管。
1: 确诊血栓要遵医嘱治疗，抗凝是我们治疗的基础，严重情况下可以做微创的介入溶栓取栓的手术，绝对不要做按摩热敷。外力晃动呢，极容易让我们的血栓整块脱落，诱发致命性的肺栓塞。

0: 诗画浙江，欢迎您。山峰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2: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为了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

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

0: 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25号，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期间，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议题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航运通道。
2: 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层面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安排、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达成协议。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针对美国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是单边制裁。
2: 安萨里强调，卡塔尔仍在持续努力推动美伊回到谈判桌，他敦促各方真诚参与由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其他地区国家推动的斡旋。卡塔尔支持通过对话来解决当前危机。安萨里表示，当务之急是恢复航行自由，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战前的开放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东耶路撒冷阿盖卜村的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培训营地。以色列此举引发多方谴责。
0: 当天上午，数十名以色列安全人员进入该营地，并要求现场工作人员撤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此次行动目的是永久关闭该营地。对此，近东救济工程处当天发表声明，对这一闯入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声明称，当天以色列方面强行进入该培训中心，事发时约20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声明表示，根据国际法赋予联合国的特权和豁免，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而且不应附带任何条件。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该培训中心为数百名来自约旦河西岸各地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学生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同一天，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此举表示强烈谴责，称此举是对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设施与人员不可侵犯性、特权和豁免权的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屡次违规行为缺乏实质性回应，呼吁各方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权行为，并对以色列采取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措施。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分析称，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表明消费者对未来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25号，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问题。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当前的局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
2: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3: 此刻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樊迪，这几天感觉北京的闷热程度已经不亚于南方了哈，那这。

0: 这样的桑拿天还会持续多久呢？
1: 应该说，这样潮湿闷热的天气就快要结束了。今明两天的这轮降雨过后，天气会比之前凉爽不少。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情况。昨天呢，北京海淀下午2点气温虽然还不到30度，但是相对湿度却高达84%，体感温度超过了35度。那这种闷热程度已经不亚于南方了。但是昨天下午受降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这里气温就很快下降。预计呢，今明两天在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天津、山东的很多地方呢，会陆续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的天气。下雨同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和雨水共同的影响，那么西北到华北、东北多地呢，气温呈现下降的这个趋势，逐步转为偏低状态。城市中像石家庄昨天还有33度，但今后几天气温会降到25度以下，会明显凉快不少。二位。
2: 最近海面上的台风不少，很活跃哈，这方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应该说八月呢，正是常年台风活动最为活跃的时候。这个月截止目前，已经陆续生成了8个台风，那么较常年是明显偏多的状态。眼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正在展开。今天呢，北部湾东南部、南海中南部、东海大部、长江口和杭州湾以及广东、海南、浙江沿海等海域将有6到7级大风，阵风8到9级。台风中心经过附近风力更强，同时呢，在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以及云南的很多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工作，注意人身安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5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5到24度。沈阳多云转晴，16到28度。天津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通辽晴，14到27度。兰州小雨，21到27度。西安多云，27到37度。成都雷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贵阳阵雨，20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太原阴，20到28度。威海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东营小雨，26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4到34度。南京多云转晴，25到34度。泰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武汉晴，28到37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5到33度。南昌阴转多云，27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中雨，26到31度。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反跨境腐败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昨天上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
2: 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此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0: 反跨境腐败法草案昨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有利于丰富反跨境腐败法律措施手段，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突出问题，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3: 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共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据介绍，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跨境腐败治理决策部署，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涉外法律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强化我国反腐败鲜明立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是规范跨境经营企业健康发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是丰富追逃追赃和办理涉外腐败案件法律工具箱、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的创新举措。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8月25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8月25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出席。

0: 8月2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1: 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8月25号，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召开，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8月25号，陈文清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目前海面上仍有两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4: 先来看紫檀，台风紫檀已经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3: 今早5点，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其中心位于广东徐闻境内，外围最大风力7级。台风紫檀属于滞留型，路径比较罕见，虽然强度不强，但是它制造强风雨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前几天一直在北部湾回旋扰动，也给广西等地带来了持续强降雨。来看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傍晚登陆海南时的情况。昨晚6点40分左右，台风紫檀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为热带风暴级。
4: 受紫檀登陆影响，海南岛西北部多地迎来了降雨。
1: 在台风紫檀登陆点海南昌江县，600多艘渔船提前回港避风，相关部门对地势较低的村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识，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台风登陆后，昌江县昌化镇出现持续性降雨，近海海域风大浪急。气象部门预计，今天上午海南岛西北部有较强风雨，临高、儋州、昌江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5: 建议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密切关注最新的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居家，非必要不要外出。另外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和内涝等次生灾害。
3: 台风紫檀已经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继续向北偏东方向移动。琼州海峡昨天起全线停航，进出海南岛轮渡停运，复航时间将视天气情况而定。同时，广东湛江启动防风3级应急响应，1.28万名三防责任人全员在港。
4: 目前，湛江全市2.6万艘渔船已经全部回港，鱼排及海洋牧场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7个滨海景区和3个海滨浴场关闭。海警、海事部门正加强巡查，协助加固缆绳，并滚动发布安全提示。
3: 我们关注到台风紫檀在我国北部湾徘徊多日，并在昨天和今天凌晨2次登陆。
4: 未来紫檀还将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紫檀影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6: 好的，应该说台风紫檀已经在北部湾一带盘旋4天了，导致广西多地强降雨也持续多日。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呢，紫檀先后从海南昌江、广东徐闻沿海2次登陆，登陆后将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紫檀带给广西的降水也将进入一个收尾阶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风雨又将从浙江、福建逐步铺展到广东、广西等地，所以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仍然需要做好防范强风雨的相关工作。近期呢，还是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易发区，确保人身安全。主持人，
3: 台风影响持续，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防范。台风紫檀前几天一直在北部湾回旋扰动，也给广西等地带来持续强降雨，广西左江水位持续上涨。
4: 昨天崇左市江州区发生了严重内涝，南部站

0: 区陆军某旅150名官兵携冲锋舟、橡皮艇等装备紧急驰援，展开抢险救援。
1: 目前，左江江州段已超警戒水位，沿江及低洼地带内涝严重，积水最深处超3米，多处道路中断。丽江大桥是连接新老城区的重要通道，不少居民携行李向新城区转移，其中不乏老人与儿童。因积水过深，普通车辆无法通行，官兵们驾驶高机动性车辆涉水转运群众。
2: 一共转运了大概11批次，大概有400多人。现在水深地方主要是以舟艇为主，在这个路面这个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是以高机动车为主。
1: 在建设路一被淹小区，官兵们驾驶冲锋舟、橡皮艇分批转运被困居民至安全地带。
3: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跟洪峰抢时间，尽可能的将受灾群众尽速转移。
4: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南宁市城区的江河水位持续攀升，其中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不断上涨。
0: 据最新水情预报，明天凌晨2点左右，该水文站将出现洪峰水位。南宁海事局启动防汛预案，全力保障江河水域和群众的出行安全。
5: 我现在玉江的南宁城区段正跟随海事执法船开展江面巡查，自8月23日起，左江、雍江、玉江已全面停航，海事部门每日加强常态化巡查，敦促船舶规范锚泊，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汛期水上安全。
6: 面对持续上涨的江水，南宁海事局采取分时段、分水域实施交通管制，多个涉水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渡口停止运营，最大限度规避水上安全风险。
7: 启动了防御洪水二级响应。目前辖区491艘船舶已全部停航，在安全水域锚泊，并加强值班值守，特别是对系固在树木上面的船舶加强检查，防止树木泡水松动造成船舶的走锚。
6: 与此同时，海事部门紧盯跨江大桥、船闸枢纽、船舶集中锚泊区等重点风险部位，配齐应急力量，随时做好突发险情处置准备。
4: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宁明县境内江河水位上涨，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多个偏远村屯陆路中断，人员受困。
0: 当地紧急启用直升机空投物资，全力保障被困群众基本生活。
1: 这两天，广西应急部门持续调派直升机为宁明县城中镇、海渊镇等受涝村屯空投物资。昨天，在宁明县第二实验学校球场，救援人员加紧装载食品、饮用水及应急物资，飞往偏远乡镇实施空中投送。
8: 前来宁明县救援的应急直升机现在已经从宁明县城到达了宁明县城中镇的吊达村，大概飞行了1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正在进行空投物资。那一箱箱的面包、蛋糕、矿泉水、八宝粥等等，现在已经空投到了吊达村上。我们可以看到吊达村现在处于内涝之中。
9: 城中镇吊达村呢，距离县城大概25公里。这个村子因为22号，到今天已经3天进不去了。村子里面的路，都全部都被淹了，所以说，我们只能通过这个空投的方式，投放这个矿泉水、这个面包，还有这个干粮、奶粉，给这个村子里面的人。
1: 目前，耀达村水电通信处于中断状态。救援人员表示，待洪水消退，道路具备一定通行条件后，将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输送物资，抢修受损设施。
4: 台风紫檀昨天登陆海南昌江，成为1949年以来首个登陆该地的热带气旋。据海南省气象台介绍，历史上登陆海南岛的热带气旋大多集中在岛的东南部沿海，从西部沿海登陆本就少见，昌江此前更是没有台风登陆的记录。
0: 受紫檀影响，海南岛西北半部风雨明显。紫檀生成后路径特殊，在北部湾长时间回旋滞留，它的路径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后续还将如何发展？一起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10: 台风紫檀呢，昨天傍晚在海南登陆，可以说是结束了4天在北部湾的回旋扫动，台风的生命也进入到了尾声。这个

0: 此弹的特点呢是路径比较罕见，但是强度不强，不过它制造强降雨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它是在21号傍晚生成于北部湾啊，在一个季风槽当中生成，并且呢因为引导气流相对比较弱，所以在这里滞留的时间很长。而整体看大气的这样一个环境条件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北部湾海温相对比较高啊，它维持在了热带风暴的级别，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它生成的位置距陆地其实很近了啊，所以还有和多台风的共同的影响也制约着它的发展啊。但是呢，过去的四天在广西的西南部啊以及越南等地还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今天呢它将会继续北上，强度还会有所减弱，这个台风残涡可能从陆地上再移入到广西啊，所以呢广西依然要警惕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天气。因为近期广西已经相对比较多雨了，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在今天明天降水大家还需要高度警惕。
1: 再来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今早5点，沙德尔的中心位置距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
2: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 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靠近华东沿海，昨天福建宁德多地出现暴雨天气，
2: 当地水利部门统筹水库开展预泄腾库作业，确保库区安全。
3: 从昨天上午开始，福建宁德市主城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个气象站12小时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下午2点，金韩水库两座泄洪闸开启，有序腾空水库库容。
4: 已经进行了3次的防洪调度操作，目前水库下泄流量达到140立方米每秒。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实时雨情、水情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库区安全。
3: 记者从宁德市水利局了解到，全市25座大中型水库预腾库容约3.2亿立方米。水利部门提醒，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陡涨，水流湍急，安全风险较高，公众切勿靠近河道、河滩，要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另据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宁德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
1: 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逼近，福建莆田市的风雨逐步增强。
2: 昨天，当地强化港口岸线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管控，全力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昨天，在莆田市秀屿区平海一级渔港，回港避风的渔船在港池内有序停靠。当地加密港区巡查频次，强化值班值守，保障渔船应回尽回，渔民全部撤离上岸。据莆田市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莆田全市将出现暴雨，局部地区降雨量超230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80毫米，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强降雨，当地持续对高陡偏坡、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根据雨情、风情动态调整防御措施，对风险较高区域及时组织群众转移避险。
1: 受沙德尔影响，浙江台州涉海景区陆续关闭。截至昨天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洞下沙滩、椒江区大陈岛、玉环市鸡山岛、三门县蛇盘岛等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经全部关停。
2: 相关部门提醒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规划，切勿前往海边区域，保障自身安全。景区后续恢复开放的时间将根据台风过境后的天气状况另行通知。
1: 近期台风接连生成消散，活动十分活跃，多个台风并存时彼此之间会如何相互影响呢？
2: 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5: 8月24号的时候，南海和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一度出现了四台共存的情况，台风沙德尔、台风紫檀、简拉维还有艾莎尼。那这种情况在之前的观测史上并不多见。如果台风相距比较远，

0: 它们之间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如果台风的距离拉近到1000公里左右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互旋，也就是藤原效应。那这样看来，在台风紫檀和简拉维之间是存在互旋的，那么沙德尔和艾沙尼之间也是存在着相互的影响。其中紫檀和简拉维呢，它属于同一个位于同一个季风槽当中，距离比较近，而且呢，简拉维登陆之后强度迅速的减弱，所以呢，简拉维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后面会逐渐的并入到紫檀的环流当中，而台风沙德尔和艾沙尼之间的实力悬殊就比较大了，沙德尔强度更强，环流更加完整，那么弱的一方呢，会逐渐的并入到强者一方的环流当中，所以艾沙尼的环流中心会被沙德尔吸引。最终被沙德尔吞并，为沙德尔提供更多的水汽。
1: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昨天好像南北方的雨都不小哈，具体情况给大家介绍下吧。
3: 好的，的确是这样。昨天呢，受台风紫檀和简拉维残余环流以及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江南到华南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其中，像是福建秀屿，过去24小时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200毫米。同时呢，近期副热带高压持续偏北，大量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不断北上，与冷空气交汇，那么导致强降雨、强对流是非常的频发。像是河北肃宁，过去24小时累计降水量是接近150毫米。那雨后这一带的气温明显下滑，其中像昨天下午2点啊，河北淮安较前一天同一时次下降了接近14度，天气凉快不少。今后几天呢，在西北、华北以及东北多地，在冷空气和降雨共同的影响之下，气温将呈现出下行趋势，逐步转为一个偏低的状态。城市中像是石家庄，昨天还有30多度，那本周五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度出头。这一时段我这边的天气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谢谢樊迪的介绍。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云南中南部以及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东北地区东部、华北西北部和东部、江南东部、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受到今年多个台风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我国南方沿海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河北西部、海南西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2: 其中山西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福建中部和西部、江西东部、陕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各地需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从8月24号开始，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等险情。
2: 当地迅速开展防汛应急处置工作。
4: 在呼和浩特市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环卫、住建等部门第一时间调集人员与设备赶到积水点位，开展抽排水作业。
5: 经过不停的抽排，自行车道已经可以通行了。
4: 经过紧急排涝，昨天城区受影响路段已恢复通行，但气象部门提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防汛压力依然较大。
6: 预计本次降水将持续至28日早晨，全市仍将有大到暴雨，期间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活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 昭君旅游

0: 美好之旅。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

0: 有你会更美。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25号，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议题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航运通道。
3: 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层面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安排、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达成协议。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方声称，新一轮对伊制裁旨在切断伊朗资金来源，让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3: 对此，伊朗能源领域专家表示，美国的制裁是对他国的霸凌，全世界人民都将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埋单。
2: 针对美国重点制裁的能源领域，伊朗能源领域专家阿里卡里米扬指出，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因此伊朗可以确保国内能源的稳定供应。但如果美国通过制裁方式将伊朗排除在世界能源市场外，其结果将反噬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

0: 卡里米扬表示，过去40余年来，伊朗不断遭受美国的非法单边制裁。当前，尽管战争和制裁给伊朗社会民生带来负面影响，却并没有如美国设想那样击垮伊朗，反而使伊朗经济韧性增强。他同时认为，伊朗已经多次证明了其通过外交和谈判解决分歧的意愿，但美国发动对伊朗战争，实施对伊单边制裁，美国应对现如今的中东危机负责。他们现在应该做的是与伊朗进行专业合理的谈判。
1: 针对美国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是单边制裁。
2: 安萨里强调，卡塔尔仍在持续努力推动美伊回到谈判桌。他敦促各方真诚参加由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其他地区国家推动的斡旋。卡塔尔支持通过对话来解决当前危机。安萨里表示，当务之急是恢复航行自由，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战前的开放状态。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据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报道称，这批外交官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回各自岗位。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根据最新评估，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
2: 纽约时报表示，上述文件意味着，尽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但美国外交人员的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一些美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仪式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1: 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农场是全美主要玉米和大豆产区。据英国《金融时报》25号报道，该地区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他们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自今年2月，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柴油和化肥价格飞涨，叠加今年持续的干旱冲击，这些因素正将美国农民推向崩溃边缘。
0: 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伊朗战事引发柴油和化肥价格上涨及持续干旱三重冲击。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9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320亿美元。分析指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化肥供应已出现严重扰动，而今年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急剧萎缩，进一步推高了全球能源和化肥价格，令本已承压的美国农业雪上加霜。内布拉斯加农场主联合会主席汉森直言，这是该行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低迷。内布拉斯加州是美国主要的农业大州，该州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一种富含磷的常用播种期化肥10年前每吨售价470美元，如今已超过900美元。此外，美国今年还遭遇了严峻旱情，内布拉斯加州是受灾最重的州之一，旱情与战争的双重冲击引发市场担忧。一家食品研究机构负责人警告称，美国玉米价格本月已上涨10%，这最终会传导到消费端。随着大豆和小麦等其他价格近日也出现反弹，这可能会推高通胀。而这场危机正在向更广泛的美国社会蔓延。英国《金融时报》称，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对成本的担忧、伊朗战事带来的通胀影响以及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不利后果正波及到美国更广泛的民众。农业州的困境已成为共和党保住国会席位的潜在威胁。
1: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

0: 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1: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0: 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
2: 那么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呢？让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美加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0: 在美国加征关税等手段的步步紧逼下，加拿大选择以牙还牙，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2: 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加拿大为何选择以强硬的态度来硬刚美国？让我们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解读。
4: 加拿大总理卡尼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施压，选择硬刚美国。卡尼的底气所在，恰恰是因为美国步步紧逼已经在加拿大国内形成了聚集效应，压倒性的民意支持

0: 政府退出与美谈判，拒绝美方更高的要价，各党派则支持政府对美保持强硬立场。所以此时卡尼看到的是有更大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推进多元化合作，减少对美依赖，而后续面对美方的施压，加拿大将展现出的是更强的韧性。而同时，事关国家主权和尊严，加拿大现在已经退无可退。在2025年，加拿大曾经出现政局巨变，卡尼的前任特鲁多被迫下台，而卡尼自己则带领自由党再次胜出。这样的一场变局当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当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的外部冲击。当特朗普反复宣称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州的时候，这严重挫伤了加拿大民众的尊严，并且引发民众对于政府是否能够维护主权相关能力的质疑。所以卡尼是凭借展现抗争决心和意志赢得了民意，那么后续仍然会保持立场与美国进行周旋。那么与此同时，对于卡尼来说，看到的是如果加拿大外交战略失衡会招致更大的反噬。现在美加之间在这个关税战贸易战方面，美国仍然在施加压力，如果加方妥协，可能导致的是美国进一步的进逼，胃口大增，对加拿大开出更高的要价。而同时加拿大看到的现实是对于美国的依赖意味着美国进一步的对加拿大施加影响进行拿捏，所以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现在加拿大总理的硬刚恰恰反映出的是加拿大对于国家利益的权衡以及后续如何处理美加关系的更长远的考虑。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2: 针对美国关税政策以及世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等议题，西班牙经济学家拉蒙·卡尔杜奇近日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他表示，关税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欧洲经济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欧盟必须继续倡导开放且基于规则的贸易往来，并实现经济关系的多元化。
3: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近日表示，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使得供应链中的依赖性和薄弱点日益明显。与此同时，欧洲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在发生转变。西班牙经济学家拉蒙·卡尔杜奇在采访中认同了上述观点。他认为，面对和美国之间的关税冲突，欧盟各国需要捍卫自身利益，同时需要与世界各个地区的经济体展开合作，实现经贸关系的多元化。
4: Coincido en que estamos viviendo una transformación profunda del orden internacional. Europa no puede seguir dando por supuesto que las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comerciales y de seguridad de las últimas décadas permanecerán inalteradas. Pero creo que debemos interpretar este cambio también como una oportunidad. La Unión Europea necesita desarrollar una mayor autonomía estratégica, fortalecer su competitividad y diversificar su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3: 拉蒙·卡尔杜奇同时表示，近日中东地区局势在美国的主导下持续升级，这也将对欧盟经济的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风险。
4: Puede tener consecuencias económicas muy importantes, aunque yo hablaría de riesgos difíciles de cuantificar, puesto que más que un impacto necesariamente incalculable. El conflicto afecta a cuestiones esenciales para Europa, por ejemplo, a la energía, al transporte marítimo, a las cadenas de suministro, a la inflación y también a la confianza empresarial.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表示，北约有意向乌部署部队的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虽然这次的附带条件是冲突结束后，但俄罗斯已在各层级多次重申俄方立场，北约国家军队部署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表示，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英国等多个国家日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 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之后向乌克兰。

0: 派遣多国军事力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诗画浙江，欢迎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中水源，大美青海。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1999年，在河南洛阳市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在风沙中种树的故事，画面让他深受感动。他奔走两月，筹得5000美元，捐给这位素未谋面的中国农村妇女。殷玉珍用那笔钱买了50000多棵树苗，一棵棵背进沙窝，一株株栽进黄沙。
2: 当年塞考斯基从未求任何回报，甚至不敢相信这些树苗能活下去。但殷玉珍不一样，他在这片林子里竖起一块砖碑，上面写着美国塞考斯基。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树种活，让塞考斯基过来看看。8月23号傍晚，美国友人塞考斯基与中国治沙英雄殷玉珍时隔20多年终于重逢。
3: 惦念、寻找、相约、奔赴，这两天随着美国友人塞考斯基再次踏上飞往中国的航班，这段始于20多年前因5000美元和50000棵树而结缘的情谊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4: Every part of this dream is a new journey for me. So I don't expect. I know it's going to be excellent.
3: 重逢的第二天，殷玉珍带着塞考斯基走进了沙海。20多年过去，他们当年种下的手指粗的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5000美元也变成了万亩林海。在林间的沙地上，塞考斯基将沙土装进罐子里。
4: And I will teach my grandchildren what this is.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And it shows that America and China, one earth.That's all it's about, isn't it? It's one earth.
3: 当年塞考斯基从未求任何回报，甚至不敢相信这些树苗能活下去。但殷玉珍则在他的林子里竖起一块砖碑，铭记这份情谊，并决心一定要把树种活，让塞考斯基过来看看。如今，当年的旧砖碑已变成花岗岩石碑。塞考斯基拿起笔，在碑身上画下一棵小树，树下连着一颗心，而两边写下的，则是代表着自己和殷玉珍名字的字母拼音。
5: As for you, is this trip a kind of promise or kind of long overdue reunion? So, what is the value or uniqueness, for this kind of spontaneous mutual bond between two ordinary people?
4: Look at the world today.

0: do this, so can you and someone else.
1: 2000年，殷玉珍和丈夫与赛考斯基手握一株树苗，在沙地上留下了合影。26年后，殷玉珍又翻出老照片，同样的位置，三个人为这份友情添上了新的一页。
2: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照了相，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照了个相，现在这个树都这么粗了，底下的话呢我都够老了。
1: 在殷玉珍的家门前，两人互换了礼物，殷玉珍也将自己绣了两个多月的十字绣送给了赛考斯基。
0: If one seed can grow a tree, I told the media in the forest, they are the branches, you are the branches. So the seed has been planted. People now are looking at the ecology. People now are looking at one world. One world that we share. If the branches branch out,then they will drop another seed. That seed will grow into a tree and more branches.
3: 如果说种树治沙是看得见的绿色成果，那么教育交流播种下的则是增进彼此理解的种子。
4: 1999年，赛考斯基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中国，而接下来的行程里，他也将重访当年任教的学校。
5: The school that you taught. So, what does this trip mean to you? Are you going to share this story, with your American students?
0: Oh, absolutely. I shared all my Chinese stories with my American students. Every year, I taught the Chinese dynasties, the Ming Dynasty, the Tang Dynasty, the Han Dynasty, the Xia Dynasty, the Zhou Dynasty, Shi Wang Di. I have a terracotta warrior.My students, I taught them the terracotta warrior. They need to go out and see the desert and then see the trees.
1: 赛考斯基报名参与的中美教师交换项目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自1996年起开展。项目执行的19年里，累计共有332位中国教师前往美国中小学任教，117位美国教师来华任教。在互联网还未充分普及的那些年里，项目也为美国学校、师生、社会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一个人的故事也映照着一群人的足迹。如今，更多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项目也在开展推进。2023年11月，中国提出五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截至今年5月，已有超过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提前完成预期目标。而对于民间友好交流，赛考斯基也有着更多的体会。
0: It has to be people to people, not text messaging, not messaging through emails, face to face.But I have said this to a lot of people. We need to go with open minds and we need to focus on our similarities and not our differences.
3: 殷玉珍大姐说，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把我欺负死。她和赛考斯基先生，包括志同道合的伙伴，通过40年的治沙做到了。
4: 而从中美的乒乓交流开始，中美人民50多年的民间交往当中，我们也愈发坚定地认识到，中美两国人民的民间交往不能够被政治封杀迷了眼。两国人民越走近越了解，两国抵御封杀的绿洲也会越发的生机勃勃，越发的生生不息。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经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
7: 奥德省政府当天通报称，该村庄人口约1000人，龙卷风导致村内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奥德省多个地区电力中断。截至当地时间25号清晨，约有1400户家庭断电，当地已开放两处临时安置中心。 目前超过120名应

0: 及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
1: Oui, et je suis sorti pour fermer les volets, et donc j'ai eu une tuile et 5 points de suture.
2: Donc c'était à l'hôpital.
1: Je suis allé à l'hôpital, voilà hier, et je suis rentré à 23 heures. Il y avait énormément de monde. C'est une catastrophe. Il y a plus malheureux que moi, mais bon, ça reste quand même, c'est quand même, voilà, c'est douloureux quand même.
0: 法国多地当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法国气象局此前向包括奥德省在内的南部20个省份发布雷暴橙色预警。法国交通部长菲利普·塔巴罗说，恶劣天气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
3: 根据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24号发布的最新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高温和水资源严重短缺正影响西欧和中欧的夏季农作物生产。欧盟各类夏季作物产量预测均被下调，部分作物预计较近五年平均水平减产近14%。报告说，法国、德国南部、意大利北部及中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受高温和降雨不足影响严重，预计这些地区的作物产量将大幅下降，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欠收的情况。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5摄氏度；伊春阵雨，15到23度；呼伦贝尔小雨转晴，9到19度；鄂尔多斯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银川小雨，20到24度；西宁中雨，13到22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2到24度。达州晴，27到40度；雅安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大同阴，15到2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大雨，22到24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1到25度。烟台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潍坊多云转阴，25到33度；青岛晴转多云，27到29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合肥晴，26到34度；淮安晴转多云，24到33度；盐城晴，25到33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7到31度；澳门中雨，27到31度。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我们一起快速梳理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0: 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目前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年第18号台。